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要领有有效牌照。當局相信日後大部分網約車司機仍然會以兼職的模式營運，假設每人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小時，每個鐘頭完成2個行程，預計10,000架車每日共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同現在市民對網約車服務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記。海关在机场侦破2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一共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和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885万，拉了2个男子。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62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机舱行李内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200万，拉了这个旅客。他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另外，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法国巴黎飞抵本港的58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685万，亦都将这个旅客拘捕。海关话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不要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方将会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和稳定付出一切努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7点，升1,2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69美元，卖出4,521.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

0: 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荃湾嘅杨屋道咧，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啦。咁来回方向啦，近住横龙街嘅封路重开啊。咁受影响嘅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咁另外码头围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咁影响到而家所有车辆都系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噶。所有车辆啊，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啦左转入去士他令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咁坚拿道天桥去返红隧方向，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嘅香港仔入口呢都係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丰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车龙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在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龙尾就在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居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天富海湾。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夜晚瞓觉嘅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似天然嘅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同埋平衡体内嘅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嘅物质，为身体带嚟能量。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啊！

5月27号星期三，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有阿 Ken 嘅点唱，佢话送俾30号生日嘅阿德哥听，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另外阿德哥啊，失业咗好多个月啦，好唔开心啊。系啊，佢仲未揾到工啊。今日 Ken 希望佢可以快啲揾到工啦。不过因为近嚟嘅市道好差，兼且好多公司都聘请外劳啊。

一首有趣嘅歌曲，作词嘅系林敏聪，作曲主唱都系 Kenny B 钟镇涛。香肠、蚊帐、机关枪，系我哋今朝早自在早晨嘅第一首点唱歌。跟住另一首派歌出现啊，系啊 ，Connie Tam 嘅点唱。咁巧，30号佢都有朋友生日啦，就系佢嘅外甥仔啊，喺度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幸福快乐，工作愉快。另外呢一首歌点埋俾我，多谢你。仲有好多五台之友啊，一齐欣赏 Amy 嘅歌啊。

0: Amy 陈秀文有呢一首《甜蜜如软糖》啊，作词嘅系另一位鬼才林振强啊。成日到早上八点搭三个少少，提一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嘅室外气温已经系30度啊，30度，相对湿度79%啊。休息一阵间，转头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
1: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嘅海水始终都系咁定。
2: 生活嘅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1: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昨天6点前留咗言俾我点唱嘅朋友，密切留意。虽然今朝早嘅点唱都非常之多，未必播到晒每首歌，但希望大家体谅体谅啦。呢个时候有个梁娥姐，点啊？你身体好翻啲未？只脚好翻啲未？佢要点唱俾阿慧文啊？28号系佢嘅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咁另外啊，玉英29号生日，祝佢工作愉快。另外阿 Sarah 6月1号生日，咁仲有啊梁宝仪都系6月1号生日啊，祝佢哋生日快乐。另外要将一首歌点俾细佬、老婆、全家人，预祝佢哋旅途愉快。千块千

0: 唱盛耀啊！
1: 歷史要他親身保證，
0: 佢係羅記羅文啊！
1: 萬世必須。
0: 梁和姐嘅點唱之後咧，跟住又啊嚟緊即將開演唱會嘅張德蘭啊！咁而點唱嘅咧，包括有水靈兒啦，同埋阿鳳鳳。咁啊，水靈兒雖然唔係揀呢一首歌，不過都係想聽張德蘭嘅作品啊。咁佢啊特別要將以下呢一首歌咧，係送俾幾位嚟緊生日嘅朋友啦。同阿梁和姐點唱名單一模一樣嘅，咁所以唔需要再重複啦。包括咧有啊慧文、玉英同埋啊 Sarah， 另外阿鳳鳳咧就話佢屋企人啦，咁嚟緊都會去捧啊張德蘭嘅場嘅。预祝佢演出成功啊！我都系咁话，希望佢越唱越劲啊！送上张德兰一首经典嘅电视剧歌《梦中人》。

嚟紧阿德兰咧会第一次啊，一个人企喺红馆啊举行佢嘅演唱会啊。呢首歌会唔会唱咧？相信都应该好大机会嘅。梦中人，跟住咧就有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啊。点唱嘅系阿 Ling Ling Tam， 佢话5月19日系 Moni 嘅生日啦，补祝佢生日快乐。咁而31日咧就系 May 嘅生日啦吓。咁大家原来已经认识咗 N 咁多年啦，真系名副其实嘅老同学啦。而家咧不求别的，只求大家头发够黑、血压够低、身体够健康，行得就得。其实都系咁简单。

单就咗。去到呢个年纪，最紧要都系健健康康啊！零零 time， 佢拣嚟嘅系电影《古惑仔》里面嘅呢一首歌啊！有请郑伊健啊，歌名叫做《友情岁月》。

零零 time 咧就话希望喺八点半啊，准备翻工之前可以听到呢一首歌。如你所愿啦，友情岁月，情意健。一阵间咧会我哋听八点半嘅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咁转头翻嚟，继续仲有个半钟头嘅自在点唱啊！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我哋准备对时八点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

0: 薩克和烏茲別克，有隨團的本港醫療科技企業將會和哈薩克癌症研究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目標將會在當地開設金屬 3D 打印工廠。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永峰话，公司在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说，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令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俾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划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2点，升8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89美元，卖出4,5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车龙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咧，近住南昌站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在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至到有线电视大厦都是行车缓慢。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都是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

继续自在点唱啊！这个时候有 Janet， 佢话已经退咗休八年啦，每日咧就照顾101岁嘅大 B。喺度咧，想将以下呢一首歌点俾所有嘅照顾者，系辛苦嘅，咁但系大家加油，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嚟由《梦断城西》其中一首歌《Marie》。

来自1961年的电影《梦断成西 West Side Story》，就由 Jimmy Bryant 代男主角唱出头先的那首歌 Maria， 是 Janet 他的点唱。跟着呢有家逢，他说自己29号要做物理治疗，手指有事，希望你快点好返。另外这首歌他要点给很多的好朋友，例如跟哥跟嫂 Ruth、 Bowie、 Elsa， 还有他自己。但你有杨燕的歌

佢系嚟自新加坡啊！1967年咧参加歌唱比赛攞到季军而出道嘅王莉，有啊 Sign 嘅演唱啊，一个微笑，佢话趁住五月结束之前最后一次嘅点唱，送首歌俾各位舞台之友一齐欣赏。咁另外阿冯娴都系咁话，趁住五月份最后一次啦，都要点下唱嘅，凭歌技艺将呢首歌送俾舞台嘅各位节目主持人，当然仲有佢嘅偶像啊，詹铁岳哥哥啊，送上阿凤娴嘅第三选择《南风》。

有吴莺音鼻音歌后在50年代中后期所灌录的歌，南风是凤娴的点唱。跟着的这首老歌是美芳，他说要点给发哥、发嫂、圣哥、子平、远芬、秀芬和他自己的兄弟姊妹，特别要点给5月29号生日的侯伟新和所有五台之友，祝大家身心康泰。

0: 原歌是一首国语歌啊，叫做《追求》啊。我哋有呢个粤语版本，周冲、吕红啊，花前对唱。
1: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起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哇，跟住一个非常非常长嘅点唱，每次阿 Man Man 咧都好用心思去点唱嘅。咁咧，听首歌先，然之后先至讲下佢点唱嘅原因啦。一首歌咧系嚟自一部电视剧叫《小妇人》

原本阿 Man Man 就想听天天快乐冇担忧，但系咧我为你揸主意，今年呢一首都系嚟自呢一部电视剧《小妇人》嘅插曲，伍卫国、关谷英，《今天多欢笑》。

咩咩话今次嘅点唱原因咧系有啲不满啊、愤怒啊，一套戏。话说公司有一位员工咧就系旧年先至上工嘅，咁呢几日咧，佢嘅部门主管就叫佢坐喺自己嘅拍档附近，点知佢就唔中意坐喺嗰度，要拣位。仲话咧唔中意咧就唔翻工。星期五翻工嘅时候啊，对自己又好似唔系好顺气，从佢嘅眼神可以睇到啊。

0: 咁啊 ，man man 自己就唔想同呢啲人一般见识，唔想同佢闹交。呢个人应该要知道，又唔系自己出粮俾佢嘅，佢应该要对自己嘅工作负上责任，对上司、对公司交代。讲完就冇事啦，系咪？人就系咁噶啦，发泄完咧，松一口气，个心冇咁胀，舒服好多。再加上咧，我代理喺大半。大气电波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不快，希望你快点开心回来。好，刚才那首歌要送给好朋友慧文 Marto Chan， 他们都是28号生日的。另外预祝敏慧 Sarah 慧如嚟紧生日快乐，希望佢哋心想事成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系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喺闹市、旅客同埋小朋友特别多嘅地方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同埋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冇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日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全港市民给予很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不是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至2022年

0: 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四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较为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令中东地区尽早系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系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令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8点，啱啱跳咗65,908点，升912点。港金报42,19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79美元，卖出4,518.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睇明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现阶段网约车的牌照数目限于10,000个。局方估计发牌制度生效之后，网约车司机是会增加营运时间，假设每人日均营运6个小时，日载12转，10,000架网约车每日就可以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能够符合市民需求。文件亦都交代各类牌照的费用，网约车平台每年的牌照费用是120万，局方说相信是属于合适水平。至于网约车牌一年的车证费用是1,560元，司机证就有效期5年。新规管安排明年8月22日正式生效实施。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继港德日前宣布上调燃料调整费，中电昨日亦都在网页公布六月的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2.6港仙，较五月的费用加幅大约5.4%，是自四月开始连续3次上调以来升幅最大的一次。由于燃料调整费在燃料价格大幅波动一阵会有递延效应，两电都预计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15所被派零班的小学，教育局说当中有8间选择和其他学校合并，而2间学校就开办私营小一，4间是停办，1间是获得豁免。合并的学校最多是可以获发100万元的一次性额外津贴，用作支付衍生的各项额外开支。如果在合并之后的学年出现超额教师，可以获准保留在合并前一个学年两所学校和合并班级相关的核准教学人员编制内的现任教师，为期3年。局方亦都是会就个别合并建议和办学团体商讨，在可行情况下尽量提供便利。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校长在新加坡游学团辱骂保安的事件，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报警，新加坡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涉事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昨日被校方以表现未能符合公众期望为由被即时停职，校方发表声明致歉，强调会严肃处理。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昨日开会跟进事件，该校独立校董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在会后说，校董会已经

0: 完成对涉事教职员查询同调查，校方将会尽快向教育局提交报告。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出席一个教师颁奖典礼嘅时候话，特区政府正系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且已经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教师除了是启迪学生的思维，更加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他又强调，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的使命，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高尚的师德，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国际机场第二客运大楼今日启用。记者昨天在现场观察，周边公路在二号大楼启用前夕已经增设指示牌，连接二号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亦都在今日零时起开放。有旅客提早到场参观，赞指示清晰，认为近期旅客量大增，期望二号大楼启用之后有更多直飞航线。大公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话，政府计划将网约车的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0,000个。社论认为，政府的方案兼顾市民需求、的士行业稳定和道路的承载力，方向务实，步伐审慎，值得社会支持。一万个牌照是审慎起步，动态调整，灵活应变，既守护出行安全，亦都平衡行业利益，更加是为市民带来长远稳定的多元出行选择。星岛日报社论，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特区政府决定暂时发放10,000个牌照，是实事求是、科学决策。当然，总量管控并非一成不变的数字，而是动态平衡。网约车规管牵涉多方利益，复杂性超乎想象。特区政府迎难而上，以改革推动破局，切实回应了社会各界对高效、多元、安全出行的期盼。是大公报的社评。
1: 信报的社评话，政府初步计划是发出10,000个网约车牌照，显而易见是两极对垒的情况之下尝试中间落墨的做法。政府为网约车合法化提出发牌数量方案，始终是踏出关键第一步的务实做法。只要并非绝对不准修改，可以因应实际情况而灵活调整，现时的方案不失为化解两极矛盾的中庸之道。信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讲到，10,000个牌只是起点，在稳健起步之后，当局需要一套透明检讨机制，根据客观数据灵活调整发牌量，切合市民和旅客出行需要。如果当局在年底前发牌，意味当司机获网约车平台受雇之后就接单做生意，有望赶上圣诞、新年和农历新年旅客来港的旺季。当局应该掌握网约车接单的实时数据，决定是否额外发牌作出动态调整，并在五一黄金周前落实。经济日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北拱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咧去到奥海城，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啦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走廊，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再提提大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太古城，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3: 早晨，我是陈永业。
4: 自在早晨，欢迎你。
5: 好了，这个时候保送返这首歌给梁娥姐和她的点唱的朋友，包括来紧生日的慧文、玉英、宝儿和 Sarah， 带来刘德华《开心的马骝》。

咁佢话咧快到六月啦，张以雅呢一首歌咧送俾赚钱辛苦养大啲仔女嘅伟大父亲啊，亦都预祝父亲节快乐。

主持梁咏琪，无所不在 Eileen 嘅演唱，跟住有 Leon 啊，佢话几日前咧喺商场碰见中学教英文嘅老师啊，咁而家佢都六十几岁啦，言谈之间咧知道老师下个礼拜咧要做白内障手术，喺度预祝老师手术成功，早日痊愈。

0: 滞。
1: 作曲系黄婉之，作词系林夕。主唱系古巨基，有呢一首《花洒》，跟住有澳洲嘅朋友啊 ，Pat Pan 嘅点唱啊，佢话咧喺上班嘅附近啊，咁开咗一间新嘅花店。其实有时候咧，逛花店咧系无需要节日，又或者任何嘅理由嘅。呢个地方咧更加好似令人哋可以喘口气嘅，重新感受生活嘅小角落。希望佢哋生意兴隆啊，长做长有啊！带嚟呢个第二选择，好耐冇听嘅呢首歌。谁话野花不会真心？黄宝恩。

当年亚视一部剧的主题歌曲，谁话野花不会真心，唱歌的 Bobo 李黄宝恩。好啦，在新闻报道前有 Elsa， 她说很开心跟唐家姐还有是两位妹妹，另外加埋阿丽丽一起去睇戏，就系睇咗 MJ 以 Michael Jackson 嘅生平作为蓝本嘅呢一部电影啊。咁佢唐家姐咧就好中意 Michael Jackson 嘅歌嘅，所以希望咧点首歌俾佢听啊。咁而唐家姐住到八月先至翻东京嘅。另外呢一首歌点埋俾全世界嘅人听，特别就系我啦，多谢你。仲有施正乐仔、小新啊、袁吹霞等等啊。好啦，带嚟有 MJ 其中一首超经典嘅作品啊，亦都系当年美国嘅冠军歌《Beat I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无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

0: 植蔭物引入當地，截至去年已經處理12宗個案，無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说，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说，作为巴林等海湾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真诚希望中东海湾地区尽早恢复和平安宁。他说，当务之急就是推动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继续积极斡旋，愿意同巴林等安理会成员密切协调，确保安理会工作沿着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前行，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共同作出努力。扎耶尼说，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以来，中方秉持公平正义，与海湾国家保持密切沟通，为停火止战作出积极努力，巴方对此表示赞赏，期待中方发挥更大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2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63点，升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蚊，升4.6；腾讯控股439蚊，冇起跌；华虹半导体154.5，升10.5；宁德时代693.5，升35.5；联想集团18.8，升6.1；中星控股6.45，跌2仙；小米集团30.14，升3.8；盈富基金25.8，跌2仙；阿里巴巴126.4，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915点，升898点。港金报42,19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4.93美元，卖出4,51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依家去到大涌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利道，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仲有中环湾仔绕道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 管道入口。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7: 最后半小时自在点唱，这个时候有 David 的点唱歌，特别要点给他哥哥听。电视剧《少年王飞鸿》。

劇集嘅主題歌曲，少年黃飛鴻唱過嘅係《柳影紅》啊。咁 David 咧就話佢哥哥舊年咧多次出入醫院啦。咁好彩咧，今日已經翻到屋企休養噶啦。咁亦都要特別多謝咧，就係同哥哥住喺同一座大廈嘅鄰居啊 Peter。咁啊長期咧為佢咧買嘢啦，咁啊送暖咧到家中嘅啊，多謝多謝佢哋啊。跟住呢首歌咧，就係阿 Ruth 嘅點唱啊。

Ruth 咧就话儿生女啊，而家已经系执业嘅中医师，愿意用佢嘅专业帮助别人。而阿 Ruth 嘅妈妈咧都系佢嘅病人啊。藉住呢一首歌啊，祝福素素啊，我知你知，唱歌嘅系 Ruth 曾鲁德。跟住咧又系 Abby 啊，佢话上次点唱呢就是为了妈妈的80岁生辰，今次轮到自己了，27号昨日就是登陆了，还是年轻啊，不用担心啊。他说要点给他的父母啦，因为没有他们两个就没有他啦，所以呢以下的这首歌特别要送给他两位，祝愿他们身体健康。

百强早期的一首歌。跟住有 Vincent 啊，佢话藉住呢一次嘅点唱咧，要特别送俾元朗捐血站嘅姑娘，因为上个星期四咧，咁自己喺嗰度咧，第126次捐血啊，多谢佢哋嘅悉心照顾，令佢可以好安心完成整个过程，亦都希望啲血可以帮到医院更多嘅病人啦。咁另外咧，早几日佛诞咧，自己都有去浴佛啊，希望将祝福送俾世界上所有不幸嘅人啊，带嚟有。徐小凤。

薛小凤，星光的背影，跟住呢首歌呢送俾两位朋友啊，分别咧就系天浩啊，咁天浩咧就话要将呢首歌转送俾佢嘅好朋友啦，苏定文啊、张明同埋黄春吉，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友谊永固啊！咁另外 ，Andy 将呢首歌特别要献俾同事华姐，因为29号咧系佢嘅快乐生辰，祝佢身体健康啊！咁另外咧，佢知道啊，谭校长9月咧就会开告别演唱会啊。预祝佢成功啊！到时佢都会去捧场噶啦。送上有呢一首啊，谭校长嘅歌《情凭谁来定错对》。

有一首韩文歌改编而成，谭校长情凭谁来定错对。相信如果他要告别乐坛不再开演唱会，大家好不舍得。好了，这个时候要准备送上最后一首歌了，也都要跟友英讲声不好意思，你的点唱歌播不到，不过会将你的心意读出的，就是你希望送首歌给29号生日的李妙云，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另外 Muna 呢，相信都是点俾阿云姐听噶啦，咁头先咧播咗《长城谣》啦，不过就未读你嘅点唱内容嘅。好啦，呢个时候最后一首歌啦噃，系阿 Susan 啊，佢要特别送俾阿 Patrick 嘅一段说话。爱上你，我的亲爱，爱着你，心使平凡的人生增添了许多色彩。Loving you added lots of colors to my ordinary life. 带来你的第一选择，一首超冧的歌，声沙沙的他唱这首歌实在非常好听。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0: 听朝同样时间8点钟啊，神咁早我就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啊，等你嘅光临啊 ，Right here waiting。一阵间有香港暖流，我哋听朝见啦。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日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在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外长苏吉若诺。王毅说，中方愿意同印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合作规范，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继续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一致发出南海各方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明确信号，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苏吉若诺说，印尼将会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不断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包容性发展。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昨日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验。报道说，今次试验分析和评估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使命战斗部威力，以及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主导航系统的可靠性等。金正恩说，今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亦都意味朝军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他又说，以强大的战争压制力保卫主权安全，保证社会主义发展，是朝鲜武装力量和国防科学部门的基本任务。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十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1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78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95点，升1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2升个八，盈富基金25.8跌2仙，腾讯控股438.6跌4毫，华虹半导体149.3升5.6，小米集团30.16升4毫，联想集团19.6升1.41，小米集团30.14升3.8，南方恒生科技4.87升3.8，宁德时代697.5升39.5，阿里巴巴125.7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1，瑞士法郎9.98，澳元5.612，加元5.674，新西兰元4.598，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38点，升642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16美元，卖出450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将军澳道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道咧就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啊。咁再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咁另外一边嘅龙尾咧就系观塘绕道上翻去将军澳道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车龙的，主要车多得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海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海达村。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维园道行人桥底去荃湾，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冰镇奶茶
5: 正啊，
4: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5: 冰毒呢，
4: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5: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4: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又是一个星期三的开始了。2026年5月27号啊，农历4月11，星期三的香港暖流，当然有我们两个陪住大家啦。我是周以玲，同埋仲好努力咁样坐低紧嘅 Harry 哥哥。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哎呀，等我坐翻低先。
0: 乖啦，坐定定啦。
1: 啱啱做完个神操啊，你明唔明啊？
0: 神操。
1: 又要我做霍元甲啊，
0: 我唔会称呼头先嗰个系神操咯。
1: 乜嘢啊？
0: 我会称呼嗰个系我都唔知道应该点讲嗰幅相啊。
1: 英文有咁字嘅叫 panic
0: 吓
1: 系啊，中文叫咩 panic 我唔知啊真系。
0: panic 好点讲咧死啦！
1: 唔系就系啦嗱，你而家呢个就系 panic 啦，
0: 好唔系好紧张，系好慌张，
1: 好慌张，
0: 好神经紧张系啦。
1: 突然间咧，突然间我哋成日都有啊，突然间哎呀入 lift 弊啦，唔记得攞条锁匙添嗰个感觉咧，
0: 系啦
1: 就系咁样样，我唔系。我係一攞嗰、那個我嗰、那個 headphone 咧，我專人製作噶嘛，
0: 專人製作，
1: 嗰條繩咧打曬裂喎，一插插兩插，我嘅搞掂搞掂。早晨各位，哎呀，眨下眼咧，即係我數下數下，哇，一日不見就如隔三秋，抽下抽下又五日啦。
0: 一日不見，而家唔係如隔三秋喎，而家係夏天啊 ，Harry 哥哥好熱啊。
1: 唔係三秋就三年咁解啦。
0: 係啊，但係應該如隔三夏會貼近啲啊。
1: 係啊，哇！我好想去啊三夏，即係起碼啲陽光與海灘，你我都有份。不過咧，真係好熱嘅。咁啊，星期五咧，我離開咗呢度之後咧，跟住咧就一連串好多嘢發生啦。唔好講咁多，我有啲好嘢俾你。不過咧，我哋不如講咗我哋天氣先。
0: 係啊，因為今日咧嘅天氣情況真係好熱，好熱，好熱啊！天文台就話啦，今日係大致天晴啊，日間酷熱噶，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喺展望方面啊，未來一兩日咧，日間會大致天晴同埋持續酷熱啊。星期五咧，稍後咧。至到星期六是会有几阵雨的，局部地区亦都会有雷暴的噃。
1: 系啦，咁啊，现时嘅气温系31度吓，咁啊，我今年咧系第一次报天气系去到个三字嘅，即系话咧开始热啦，各位。咁而相对嘅湿度咧系72% 嘅，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方面咧系2-3啦。咁啊，呢一个嘅指数系属于低啦，紫外线指数咧系6嘅，咁即系话咧呢一个太阳光系非常之猛烈噶吓，去到高度嘅境界，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好啦，咁啊咁样嘅天气，但系咧你知啦，一个人咧到咁上下就会好中意咧，就系最关心身边嘅人嘅。咁我咧亦都系好关心身边嘅人啦。种种嘅原因情况底下咧，星期日咧我咧就去咗长洲嘅呢一个太平清照咯。
0: 哦，飘色巡游系咪睇？
1: 系啦，咁咧就以玲啊。
0: 系
1: 呢、這个送俾你
0: 吓，
1: 嚟打开，打开，
0: 吓咁客气啊 ，Harry 哥哥，
1: 攞，你打开佢。
0: 因为而家 Harry 哥哥啱啱俾咗一个红色嘅袋我啦，
1: 系啦，
0: 跟住入面咧就系有个平安包两个字咁嘅东西啦，
1: 系啦，喂，净系个盒都15蚊鸡啊，
0: 真系有个平安包喺入面 ，Harry 哥哥，
1: 系啊，呢个平安包咧就我特登咧攞翻嚟俾你，
0: 等等先，
1: 我咧呢一，
0: 你系咪觉得我唔平安啊？最近唔太平安啦嘛，又跣落楼梯又剩咁样啦嘛。
1: 平安嘅嘢咧，就永远都唔怕嘅，因为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年年咁你发咗财啦，你会唔会恭喜人发财啊？你唔使恭喜你发财啦，你都发咗啦，唔系咁嘅，年年都要噶嘛呢啲，同埋咧越多人祝你平安越平安。嗱呢度咧就有一个呢个平安包，
0: 系
1: 俾你嘅，
0: 哦，
1: 你咧就攞翻去，唔系俾你噶。
0: 系我摆翻喺办公室嗰度，同大家分享。系
1: 呢一个咧，一系就摆喺办公室，一系就攞翻去俾爸爸妈妈。
0: 哦，
1: 因为相传咧呢啲嘅平安包咧，我今年先知道，我今年唔系第一次去嘅。原来呢啲平安包咧，你可以包住佢咧，唔系一定要食嘅。
0: 系
1: 就喺屋企咧，搵个好好嘅地方，阴凉啲嘅地方摆咧。咁啊，如果你可以一路喺度摆咧，有啲平安包可以摆一年都唔发毛嘅话咧，咁佢系保你平安。
0: 好难一年都唔发毛
1: 嘅
0: 喎，
1: 原来系真系有件咁嘅事
0: 嘅，真系做到。
1: 我仲要问翻长

0: 一路咁样派发啦。
1: 哇，就将啲平安就全部送晒俾大家啦。
0: 系啦，只要你咧系有选民登记咧，就有份噶啦。
1: 唔系，系啊，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呢个节目咧，呢个平安包都系送埋俾大家嘅。
0: 冇错，冇错。
1: 因为咧，头先 Harry 哥哥就讲到选民登记呢一样嘢，其实选民登记确实系非常之重要噶。不过咧，上个星期我哋就讲咗啦，点样可以登记啊？有啲咩方法？有啲咩途径？同埋咧，亦都要同大家讲下咧，提防一啲咧可能骗徒咧有机可乘嘅地方。而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如果你在你自己屋企嘅邮箱嗰度揾到一件唔属于自己嘅选民登记信件或者选举邮件嘅话，应该要点样处理呢 h a r r y 哥哥，
0: 呢、个大问题啊！如果收到一份不知名人士嘅选民登记信件，咁即係话我收到呢份信件，而呢个信件又唔係俾我嘅，我呢度又冇呢个人嘅。
1: 可能係寄咗俾个姓陈嘅，但係
0: 但
1: 係
0: 我
1: 姓
0: 黄嘅。咁我揸住呢封信我应该点呢？咁等我睇睇先吓。好啦，咁智慧嘅问题，智慧嘅答案呢就话，如果你收到由呢一个选举事务处寄出嚟不知名人士嘅选民登记信件，又或者係选举嘅邮件呢，你可以将有关嘅信件注明咗冇此人呢三个字，即系话咧，你可以揾个括弧写住冇呢个人啊，没有此人。我以前都
1: 大大隻字，
0: 其实我经常都会做嘅呢样嘢。
1: 我都收过一啲银行信系唔系属于我屋企噶，
0: 即系有啲，尤其是公民信嗱，有啲就系嗰啲宣传信件啦，宣传单张就唔使理佢啦。但系真系写明道姓嘅，亦都知道咧，其实紧要嘅。咁但系咧又寄错咗，或者总之寄咗嚟，我哋只冇呢个人咧，我括住写住冇此人或者没有此人，然后点啊？然后咧，就係經香港郵政署咧就退翻去本署，咁其實有幾個方法嘅，或者係將咧有關嘅信件咧影相都得嘅喎，原來呢個我就未唔知啦。通常我會點咧？我就咁攞翻落樓下嘅，咁然後跟住交俾管理處。點解咧？因為郵差會嚟噶嘛，咁你就叫管理處咧就俾翻個郵差，郵差咧就會攞翻去，所以你係唔需要自己親身拎到去呢個郵局嘅。不過而家有個更好嘅方法啦，就係咧將呢個信件咧影咗張相，然後咧就可以將佢咧就寄電郵去呢一個叫 reenq@reo.gov.hk 嘅地方，咁其实呢个系咩地方嚟嘅咧？呢、這个其实咧就系呢一个选举办事处
1: 嘅选举事务处，
0: 选举事务处咧嘅呢一个嘅
1: 嘅
0: 电邮信箱，冇、
1: 错，
0: 就系、个电邮地址嚟噶啦。咁跟住咧，佢哋收到有关嘅信之后咧，就会采取适当嘅行动同埋跟进咯。
1: 系啊，因为收到呢啲咧不明来历啦、不知名人士嘅选举登记信件，其实都会担心噶。所以如果大家就谂，我收到呢一封信系咪有人利用咗我啲资料作出一个虚假嘅选民登记，即系利用咗我嘅地址去登记。如果真系嘅话，咁除咗我退咗封信俾翻选举事务处之外，又应该点样处理呢？咁其实啦，大家就可以将资料啦交翻去选举事务处噶。咁选举事务处收到咗大家嘅通知之后咧，就会作出详细嘅调查。如果有可疑嘅情况咧，亦都会转介至执法机关咧作调查同埋跟进噶。所以如果选民咧喺登记周期嘅申索同埋反对期，你亦都可以亲自向本署递交反对通知书，反对有关人士嘅选民登记嘅。咁而大家嘅个案啦，亦都会交由咧审裁官去处理噶。咁头先就提到有一个申索同埋反对期啦。咁如果你系喺2021年啦，登记嘅呢个地方选区同埋功能组别嘅人士咧，你嘅呢个反对嘅申索期咧，就会系9月26号至到10月9号，9月26号至到10月9号，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的登记的选民就会是7月18号至7月22号。如果你是自2002年选民登记周期起的一些登记的话，就会是8月1号至8月25号。可能大家就说，讲了这几个日期，以令我都不是很记得，我都有很多疑问想问，不紧要，给条二线大家 ,2891-1001,2891-1001, 可以打回我们这个选举事务处的热线，如果有啲乜嘢嘅疑问嘅话咧，就可以打去查询翻啦。
0: 系啦，呢一条嘅热线咧系最可以帮到你噶啦。虽然咧，我哋咧都会有好多关于选民登记嘅小智慧咧，一路唔停喺我哋嘅节目度咧，系会送俾大家嘅。再提你一次，2891-1001就系选举事务处嘅热线啦。
1: 而除了送这个选举事务处的热线给大家之外，因为以琳今天实在太过热的关系，所以脑海里面不停响起这首歌，今天第一首歌都送给大家。

0: 欧阳菲菲嘅呢首歌《热情的沙漠》啊，今日嘅天气咧真系比较热啊，所以咧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啦，无论你喺室内定系室外咧，都真系要时刻补充翻啲水分，饮翻多少少水。咁当然啦，知道嘅有一啲嘅疾病可能未必可以饮咁多水，医生就话咧系要适可而止嘅。咁当然呢啲咧你就要听医生讲啦，但系咧就要喺阴凉嘅地方真系咧要稍作休息啊。Harry 哥哥知唔知啊？
1: 我咧就听翻呢首歌咧，就成个童年出翻。因为咧，欧阳菲菲咧就系喺边度听嘅咧，就系我阿公啊，嗰阵时就住喺呢个北角新村，咁、然后咧就即系好多户家家户户咧都唔会有冷气，而佢成间屋里边净系得佢嗰一间房里边有一个冷气，
0: 哇！
1: 仲要咧系嘈到飞起嘅，
0: 但系公，
1: 但系佢翻嚟咧，我哋成扎小朋友就涌晒入佢间房，因为佢就会开冷气，跟住闩埋道门就懒巴闭，跟住咧佢就会开行呢个欧阳菲菲嘅《热情的沙漠》。
0: 咁系攞景定系？
1: 唔系，咁系享受。因为当你喺原来喺热辣辣出边三十几度，而你得嗰一间房间里边有冷气喺里边听紧《热情的沙漠》，你跟住佢喺度跳嘅时候，亦有冷气咧，系原来人生最大嘅享受，
0: 最大嘅享受
1: 系啦。咁所以咧，而家我每一次听翻呢首歌嘅时候咧，即系呢个情景咧，就话翻俾我哋听。嗱，今日我哋喺度享受紧，其实咧都要记翻下以前啊，真系边度有咁叹世界？
0: 系啊，但系咧以前咧，我都系成日讲有一个嘅迷。

0: 意思呢，我唔知以玲童年嘅感觉系咪有错误，我觉得以前细个呢系冇咁热噶。
1: 嗱，童年感觉呢就唔会有错误嘅。阿女
0: ，Harry， 咁你觉唔觉先？你觉唔觉得系近呢十年，好似系热咗好多？
1: 你问我咧，我细个嘅时候都觉得热噶啦。点解咧？以前细个嘅时候，我会做一个行为，我谂你哋大个咗，我又少见咗嘅。
0: 系咩？
1: 就系咧，每人咧系喺未有呢一个纸巾嘅文化之前咧，系有一个叫做手巾仔嘅文化。
0: 系
1: 每人要带手巾仔翻学啦。
0: 系啊，翻幼稚园都要嘅。
1: 我要带两条，其中一条我嚟做咩噶？
0: 系摺背脊。
1: 冇错，就系、是、摺背脊。而家我见唔到摺背脊嘅行为嘅。
0: 有噶，有噶，我仲有帮手摺下背脊噶。
1: 而家咧摺得，以前系摺得好狼嘅，因为点解啊？因为周围都冇冷气啊嘛。
0: 系
1: 上到去嘅的士至叻都系个的士上高有个风扇，咁你话热唔热啊？以前好热噶，都一样。咁但系咧，热总之咧，小朋友咧永远都系怕热噶啦，所以咧细个嘅时候都会觉得热嘅。你咧就觉得而家热过以前，
0: 而家热过以前咯、
1: 啊。咁样咧就呢一个反而就几特别。我谂可能呢一个咧真系要攞到去第三个钟头嘅，即系芝麻社长嗰度去研究一下。其实究竟呢个地球，又或者香港本区，系咪真系越嚟越热咧？还是我哋嘅人咧越嚟越顶唔顺啦？系啦，因为我哋惯咗咧可以舒适啦，所以咧热啲咧就顶唔顺咧咁。
0: 系，但今日芝麻报社我哋就未讲天气住嘅，我哋讲另外一单嘢住嘅。呢啲咁炎热嘅天气，到底系咪以前细个热啲咧？我哋迟啲有机会啦，等我呢一个嘅记者咧去揾出少少资料先，先再同大家喺芝麻报社嗰度讲
1: 啊。
0: 但系咧，今日我哋香港暖流咧，同样都会有唔同嘅节目啦，唔同嘅环节送俾大家嘅。10点到11点啦，就会有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啊。我会讲咧，今日呢一个咧就嚟会摆上舞台之后面书专业嘅呢幅相。同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咧，系好有呢一个贴题嘅感觉嘅。
1: 点解你咁讲咧？
0: 嗱，我俾 Harry 哥哥你望一眼先，
1: 点解你咁讲？
0: 先睹为快先，你望下。
1: 哇，
0: 系咪先？
1: 喂，好精彩喎、
0: 啊！系啊，
1: 精彩到不得了喎、
0: 啊！而我见到我都觉得好开心。
1: 唔系，我好中意咧，就系我哋嘅嗱，我哋嘅造型啦，我哋嘅动作啦，再加上咧，我几欣赏咧，就系我哋今日嘅服装部嘅。
0: 系，
1: 因为咧呢一个服装咧，先至令到呢一幅相系更加即系有味道，我觉得。
0: 而事实上咧，我想讲现实当中咧，以玲应该系着唔到呢件衫。
1: 着到，
0: 着唔到啊 ，Harry 哥哥，
1: 啊、
0: 要减翻20磅先有机会着到。
1: 即系我你俾一个中国嘅文人俾我，
0: 俾中国文一多。
1: 文一多啊，
0: 系
1: 文一多系咪着长衫噶？
0: 文一多系咪着长衫啊？
1: 即系
0: 嗰段时间咯。
1: 即系应该嗰啲再俾一个即
0: 系鲁迅啦，鲁迅啦，
1: 鲁迅有胡须噶嘛？可唔可以搵个靓仔啲噶？
0: 咁啊，搵个靓仔啲啊，
1: 系啦，
0: 都系着长衫嘅文一多，见到
1: 文一多啦嘛，好啦咁样。咁你可唔可以想象到咧？阮玲玉系一。即系一除抽埋去文一多度，今日嗰张相就系咁。阮玲玉你通常见到即系好靓啦，好典雅啦，系啊，一睇到好有上海味啦咁噶嘛，系啊，着住长衫啦咁，但系佢个拳头咧一嘢咁抽埋去文一多度嘅。
0: 都系嘅。咁到底幅相系点咧？咁稍后咧，以玲就会放上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咁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留言赞好嘅。咁同步地啦，就希望咧大家咧稍后都可以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啦，就可以投选我哋今日主题曲对对碰两首歌，到底边首歌先至系你心水之选啦？咁除咗主题曲对对碰之外啦，今日大件事继续会为大家带嚟啦。当年今日一件嘅大事，到底系乜嘢大事咧？稍后留意住就会知道。到噶啦，
1: 兴奋嘅呢样嘢。
0: 11点到12点咧 ，Harry 哥哥平时我会咧系俾你介绍噶嘛，因为通常都系你请你嘅好朋友嚟噶嘛。
1: 冇错，
0: 今日犀利啦！今日11点到12点啦，去到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轮到我请你，今次我威啦，我请咗一个好好嘅朋友上嚟。
1: 咪住，即系话今次咧唔系 Harry 哥哥轮到我请你，
0: 系啦，
1: 系周以麟轮到我请你，
0: 系啦，周以麟轮到我请你，
1: 紧要、啊，
0: 紧要噶，哇！这个嘅嘉宾咧，我系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啦，之力啦，然之后咧用咗好多唇舌咧，先至可以请佢做我嘅嘉宾噶。
1: 边度有人咁大牌？一个个人咧，一听到呢一个香港暖流请咧都嚟，因为咧我哋原来好老字号嘅呢度。 你知唔知啊？即係香港嗰啲老字號茶居咁樣，一請親咧，個個都話好啊好啊，我嚟啊！有冇聽過？照有啊有啊咁樣，因為已經幾十年㗎啦嘛。咁大家都知道邊一個。

0: 咁大牌咁难请啊？
1: 這个我又唔会话佢难请嘅，但系要佢成为嘉宾咧，都真系要有啲嘅方法先至可以做得到嘅。
0: 不如咁啦，大家要起码有一个人估得中，我哋先至俾佢出嚟啊！
1: 好啦，咁咁唔系咁又唔好啊，
0: 咁又唔好，咁难得佢千呼万唤嗬。
1: 系啊，呢个
0: 嚟到唔通你唔俾佢出街？
1: 呢个一定要出现嘅，系啦。咁但系到底个嘉宾系边个咧？我哋就卖个关子先。我只可以讲呢个咧系我嘅其中一个嘅好朋友。有嚟嘅，
0: 哇，
1: 系啦，
0: 好紧要。
1: 到底系边个？
0: 如果你又访问佢，咁
1: 我会有个外援咧。总之我有个外援会
0: 帮我手嘅，仲要多个外援添。
1: 系啦，
0: 咁我咪即系可以唞一个钟头啦。
1: 咁你等拭目以待咯，睇下咯，系啦。咁到底轮到我请你，请边一个咧？
0: 喂，我而家先知，
1: 系咪啊？系咪好紧张啊 ，Harry 哥哥？
0: 有啲紧张。
1: 系咁，所以咧，稍后啦，大家只要啦，打开继续留喺我哋收音机啦，甚至系打开咧港台电视31咧，就会见到今日啦，已经讲话咧，我嘅好朋友嘅呢个嘅嘉宾啦。咁当然唔少得我哋嘅极速15秒游戏啦。星期三会由以玲同大家玩嘅1872312 1872312呢度嘅热线已经开放俾大家，欢迎大家打嚟登记玩呢个极速15秒啊！
0: 系啦，
1: 而12点到1点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咯，我哋又要恭迎我哋嘅社长啦。
0: 紧要啦，因为阿芝麻社长咧近排咧就好红啦，因为自从咧做完嗰个咁嘅基本法节目咧，好多小朋友识佢之后咧，佢咧就已经而家开始咧就已经入咗嚟我哋电台呢个世界。咁啊，每逢礼拜一咧都会喺佢嘅报社嗰度咧就委派所有嘅特派员咧就会为大家咧带出一个好有意思而嘅一个社会话题嘅。
1: 是啊，禮拜一呢社長已經是會呢將呢個嘅題目交俾我同派利記者呢去搜羅㗎啦。去到禮拜三呢我哋就正式同大家一起傾下嘅。
0: 好啦，立起三袖先啦。
1: 係點解要立起三袖啊？
0: 梗係啦。
1: 點解啊？
0: 主題曲對對碰即刻好快開始。
1: 唔好嘅，我哋聽首歌啫。先禮後兵啊嘛 ，Harry 哥哥，仲要播首柔情少少嘅歌，輕鬆下感情。
0: 咁一陣間先打埋嚟嗰下狠啊！
1: 唔會嘅，唔會嘅，你知我幾時都錫住你嘅 ，Harry 哥哥。
0: 講完呢句我就更加。

0: 呢首系经典。
1: 浪奔，浪流，
2: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3: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0: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
1: 我只系碰啊，今日唔系碰啊，系拳拳到肉啊！
3: 今日真系个拳头有啲碰撞、
1: 啊，拳拳到肉啊，系真功夫里边嘅热血同埋武德，系啊，所以咧唔好乱咁打过嚟。
3: 唔会嘅，唔会嘅 ，Harry 哥哥，你知都系嗰句啦，你知我几时都锡住你噶嘛？我觉得拳拳到肉咧，系啱啱掂到少少皮肤，我就会收噶啦。
1: 阿依玲嘅有几锡啊，Harry 哥哥啊，好容易嘅啫。你上面书睇下我哋今日咧嗰张相，你就知噶啦。佢个拳头啊，真系好锡我嘅。
3: 系，但系呢一幅相咧，我要再卖多一阵关子住嘅，未俾到大家睇住嘅，大家期待一下先。
1: 你谂下，
3: 系啦，我哋展开住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先。
1: 嗰张相，嗰张相要过堂，你谂下几严重啊？
3: 咁唔系嘅，
1: 要经过好多人嘅审批先至出得。
3: 啊、即系睇会唔会太过暴力啊？
1: 冇错啦，即系你睇下咧，女性，即系你大家咧唔需要平反嗰啲咩。女权噶啦，喺我哋呢一度咧，肯定系唔使担心噶。系啊，女人，女人，女人你系得嘅。
3: 唔系 Harry 哥哥礼让啫。
1: 诶、hey, ，我唔同你讲呢啲，我想话俾大家听，其实所有嗰啲大侠啊，嗰啲咁冷，全部都系男士。
3: 系，所以咧，
1: 我咧就唔使惊。
3: 咁都有女侠噶。
1: 有女黑合木兰花嗰啲，咪嗰啲咯，
3: 或者
1: 黑玫瑰、白玫瑰咁啊，无厘头冚冷都系我哋搞笑嘅啫，嗰啲
3: 系咪先？都系有女侠啊！
1: 如果冇惠康嘅话，冇晒你哋出现啦，好多谢佢啫。
3: 咁讲翻呢个大侠霍元甲先，你今日系讲呢一部嘅电视剧喎 ，Harry 哥哥。
1: 系啦，好笑啊！因为咧，我以前咧就真系孤陋寡闻啊，我第一次听话，咦？有个人叫放元甲咩咁样样？
3: 放元甲
1: 系啊，大侠放元甲咁样样，原来系放元甲，1981年首播嘅，全剧就20集嘅啫。但系咧呢一、這个声势咧就凌厉嘅，净系讲个监制就赢晒噶啦，就是、徐小明啊，小明哥，
3: 嗯，
1: 系啦。然后跟住咧就系黄元申、梁小龙，再加米雪，系咪砰砰声先？
3: 哇，犀利喎！呢、這个转演阵容，
1: 唔系放元甲咧呢、這个故事咧，其实就演员演拍完又再拍嘅，系啊，睇完又再睇。但系咧，始终呢一个1981年嘅版本，同埋仲有我哋喺电视睇到嗰度爽啊嘛。咁喺套戏里边咧，喺呢个电视剧里边咧，又有见到董彪啦，仲有哦。徐小明自己，小明哥自己亲身咧，亦都系上阵嘅，咁就做呢个独臂老人嘅晴天，晴天系咪晴天笑啊？又
3: 系晴天笑，
1: 晴天笑啊，笑系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就劲嘅。跟住仲有谭咏杰啦、黎汉慈啦，哇，黎汉慈啊，真系佢好耐冇见嘅呢啲人。所以咧，每一次咧，我哋讲亲咧呢一个主题曲对对碰，其实有好多嘅电视剧咧，讲完之后咧，大家都好想睇翻嘅吓。
3: 是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主题曲对对碰其中一个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就是、其实我们历年来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电视剧其实都非常精彩的。好希望透过他们的主题曲都唤起大家对这部电视剧的一些回忆，有机会的话都可以重温当中的经典。那这一部的电视剧依玲就没有看过的，因为对武侠的剧集来讲我的兴趣就不算太大。
1: 八一年嘅呢一套戏咧，其实我有冇睇晒咧？我都冇觉得自己系由头到尾追晒嘅。嗰段时间咧，我都唔系成日喺香港。不过咧，呢首主题曲咧，就真系倾到众生嘅。

0: 因为万里长城永不倒呢一首歌咧，正正就系呢一个大侠霍元甲嘅主题曲，而呢一个嘅呢个主题曲嘅阵容真系相当之澎湃啦，有黎小田作曲，卢国沾啊沾叔填词，而且由叶振棠嗱呢一位啊真系大侠嚟噶啦，系啊喺呢啲嘅大侠嘅嘅电视剧里边咧，其实一听到佢唱嘅话咧，就一定有翻咁上下嘅份量嘅歌词咧，亦都系以呢个万里长城同埋黄河作呢、這、一个即系两边相对嘅，以呢一个中国壮丽嘅河山景色，飘绘咗呢一个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嘅时候所展现呢一个不屈嘅气魄，咁呢一种嘅感觉咧，其实真系哇好澎湃嘅。嗱，一嚟呢个鼓声就已经系震慑咗，我对今日呢首歌非常有信心，希望你哋亦都投我一票啊！
1: 如果大家想投 Harry 哥哥嘅话咧，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今日我哋香港暖流嘅贴文已经放咗上嘅啦，欢迎大家留言赞好啊！

0: 哇，犀利啊！呢首歌，叶振棠所主唱嘅《万里长城永不倒》。哇 ，Harry 哥哥，你用呢首歌，好难好难会赢你个噃。
1: 喂，你唔觉得好食字嘅咩？一个万里长城就永不倒，吓、啊、黄河咧就咩滔滔啊？流水咩滔滔咁样样咯，
0: 滔滔滔
1: 滔滔啊，系啊，所以好好啊，真系。
0: 系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投 Harry 哥哥一票嘅话咧，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香港暖流嘅贴文都放咗上去啦。
1: 唔该，你快啲出
0: 今日呢幅相，大家咧都真系要望下，真系要俾赞好嘅。咁喺呢个时候，依玲都要出招嘅。
1: 出招啦，快啲啦！
0: 好似幅相咁样嘅。嗱，你就俾大合霍元甲啦。咁我当然就要揾黄师傅黄飞鸿。不过呢个系少年版嘅。王菲鸿、
1: 哦、
0: 就系、是、1981年播出全剧一共39集嘅《少年王菲鸿》啊，咁主演嘅有边个咧？有黄元申啦、魏秋华啦、郑文雅啦、蔡琼辉同埋文雪儿嘅，而监制都唔弱噶，系邵盛淑。
1: 哇，劲、哦！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呢、這、一个啱啱咧就系同我头先讲嗰套嘅《大侠霍元甲》，大家一齐冚嘅。
0: 系啊，
1: 系啊，因为大家都系同年份嘅。
0: 系，应该都差唔多嗰段时间播出啦。
1: 喺唔同台咯。
0: 系，咁剧集入面咧，拳

0: 拳到肉嘅感觉咧，喺呢个少年王飞鸿入边系非常之明显嘅，因为咧亦都刻意拍咗好多贴身嘅近打啦、木人桩啦、棍法啦、拳法咧嘅实打镜头嘅。所以如果大家咧对呢一部嘅电视剧有印象嘅话咧，都会记得佢系一套咧节奏比较明快啦、动作亦都非常之实在嘅剧集嚟噶。咁同时咧喺剧入面咧亦都强调一个嘅道理，叫做练拳先修德啊。
1: 这个真系咧，我系好。好深刻喺黄飞鸿，我细个嘅时候咧睇关德兴做嗰啲，即系成日都打阿奸人奸嗰啲戏咧，我系最记得嘅一样嘢嚟嘅。佢成日咧都闹佢啲徒弟，嗰啲徒弟咧成日都想出拳嘅。阿奸，我翻嚟咁样样咧，
0: 冇绑，冇喺佢网洞
1: 过嚟，系啊咁样样。但师傅佢打佢
0: 打我哋，
1: 佢打我哋啲师弟过嚟咁样样。咁我觉得哇，呢一下原来。打嗰下唔系最威，叫啲徒弟唔打嗰下最威。
0: 其实系啊，因为咧佢想带出一个嘅信息，就系咧拳头呢一样嘢咧，唔系攞嚟打交嘅，而系攞嚟保护弱者，化解一啲嘅争端嘅。咁就唔系单纯话我要同佢报仇，或者我要帮你出头咁，就唔系 A 押韵嘅。
1: 我要同你报仇，我要同你出头，几好喂，呢个用得喂，用得喎呢句嘢。
0: 可以记住佢
1: 系
0: 嘛？
1: 系啊系啊，啱。
0: 咁所以咧呢一种由打打杀杀啦，当时咧可能年。少气盛嘅黄飞鸿啦，打打杀杀到后期咧，真系成为我哋咧印象深刻嘅呢一个嘅黄师傅嘅成长咧。其实喺呢部剧集咧都会睇得到嘅。咁而除此之外啦，呢一部剧集令大家印象深刻嘅又点只系佢嘅剧情啊？
1: 通常咧都系又话唔打，又话唔打，到最尾都系打，点可以唔打咧？讲真，唔打边度有收视啊？
0: 系啊，咁但系呢一首歌曲都系画龙点睛嘅，刘英雄所主唱嘅《愿你走快步》啊。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今日大件事啊！今日咧就发生咗好多唔同嘅大事，其中一件嘅大事就系我哋今日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嘅呢一幅相啦，冇暴力成分喺度噶，完全纯粹系人工智能嘅啫。呢一个
0: 今日大件事咧就非常特别嘅，因为咧今时今日我哋去到任何一个国家咧，发觉嗰一个国家咧有好多嘅研究生啦，或者甚至乎有好多嘅科研嘅专业人才咧，其实都系中国人嚟嘅，又或者系华人嚟噶噃。
3: 洲人啦、啊，
0: 系啦，但系奇怪嘅就系咧，原来啊，中国诞生嘅第一批博士咧，就同当年嘅今日有关，
3: 哦、
0: 而且仲系咧系1983年啫。
3: 系
0: 嗱，咁你谂下，头先我哋讲嗰啲少年王飞鸿啊，又
3: 嗰啲仲早过佢哋、
0: 啊，冇错啦，1981年，咁点解会咁嘅咧？原来1983年嘅5月27号，即系当年嘅今日啦，中国咧就诞生咗第一批嘅博士噶，亦都系标志住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踏入一个全新嘅阶段，同埋一个好特别嘅里程碑啦。因为喺呢个时候之前啊，中国虽然已经有大学嘅制度啦，但系因为历史嘅原因咧，研究生教育咧就一度中断嘅，咁而直至到1978年咧，先至系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开始重建呢个学位制度，系1978年。咁你谂下，其实如果要有一个嘅博士，唔系即刻就有噶嘛，要起码都要几年啦。咁所以咧就喺1981年正式咧就系实施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呢一个学位条例嘅，确立咗博士啦、硕士同埋
3: 学士。
0: 硕士、博士呢三级啦，吓嘅学位制度啦，
3: 即先学士、后硕士、再博士，三级上嘅，
0: 亦都系同香港好相似啦，
3: 吓，
0: 其实全世界有好多地方都系先系学士嘅，咁然后硕士跟住博士啦，咁为咗培养咧高层次嘅人才咧，就打下咗基础噶啦。
3: 系啊，1983年嘅今日啦，中国第一批嘅博士学位咧就正式咧授予啦。咁当日咧一共有18位嘅博士啦，喺我哋北京人民大会堂咧获颁赠咧呢一个嘅学位噶，咁佢哋咧嚟自唔同嘅学科，当中就包括咗啦化学啦、物理啦、工学啦等等唔同嘅领域同埋范畴嘅，而佢哋咧亦都分别就读喺中国嘅科学院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等等等啊，咁呢一切一切咧，其实就代表住我哋中国科研教育咧正式重启啦。
0: 咁喺呢18位嘅博士当中咧，大家相当之即系瞩目嘅系边位呢？当然就系得到呢个10001学位证书嘅呢位朋友啦。
3: 天字第一号啊！
0: 天字第一号系、哦、真系天字第一号嚟嘅、哦，佢嘅名字叫做马中奇啦。咁当然咧系最为瞩目啦。佢咧就系出生喺1940年上海，16岁咧就已经考入兰州大学嘅物理系啦。咁而毕业之后咧就留校任教，所以咧其实佢已经一个教授嚟噶啦。咁喺1964年咧，再考上呢个北大嘅研究生，师从胡宁啦。咁但系咧，因为历史嘅原因咧，未能够顺利咁毕业嘅。但系佢冇停落嚟啊！吓，1978年38岁嘅时候咧，再度咧就系报考呢一个中科院高能嘅呢一个物理所嘅博士，再一次咧就系从胡宁咧嘅选题。原来咧佢嘅理论咧就系呢一个嘅。叫做磁单极理论，
3: 系师从胡宁啊嘛，佢系
0: 系啦，咁即系胡宁咧就系佢嘅老师啦，咁一路其实咧都系呢一个一位好出名嘅一位教授嚟嘅，咁而佢主要咧嘅呢个研究就系叫做磁单极嘅理论，咁啱啱咧用咗4个月嘅时间就已经系完成咗非常之高质素嘅论文啦，咁而喺1982年嘅2月咧，佢亦都率先咁进行咗新中国嘅首次嘅。这个叫博士答辩，这个很特别的一件事、通常现在做博士就不用做这些事，
3: 都要的，都要的，
0: 有个论文，然后跟着就
3: 论文完之后都
0: 有个 panel 嘛，
3: 是的，都是有个 panel 要过的，
0: 是的，没错了，但是呢当时呢这个 panel 呢，其实 panel 很重要，就是看究竟哪一个是主席，
3: 系
0: 呢件事好紧要，
3: 即系咩叫 panel？ 即系大概大家可以想象就系我哋去建工咧，咪会有张长台，然之后有几个人会坐喺度嘅。
0: 系啦，
3: 咁但今次你就唔系建工啦，而系咧你要同你嘅

0: 教授啦，同你嘅老师咧，去分享你嗰份嘅论文。咁佢都会就住个论文咧，问你一啲嘅题目啦，问你一啲嘅问题嘅。咁你就要答翻佢哋嘅。
1: 系啦，咁佢成功通过咗啦，咁所以咧就成为香港成为中国嘅好似以玲所讲咧，天字第一号啦。
0: 系啊，而其他十七位嘅博士咧，其实一样都系咁杰出噶，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啦，啱啱咧当时嘅资源咧，其实咧唔系话真系太过丰富噶，喺资源咧都真系比较缺乏嘅环境之下啦，呢一班嘅博士啦，坚持继续研究啊。咁头先咧就提到啦，佢哋咧涵盖嘅科目咧都真系唔少噶，有物理啦、化学啦、生物啦等等唔同嘅领域噶，展现啦我哋中国学术复兴嘅决心啊。而呢批人咧，唔少后嚟咧更加成为咗领域嘅权威，推动啦我哋国家科技进步噶。
1: Wow.
0: 而博士制度嘅建立啦，亦都象征住中国啦迈向知识型社会啊。由1983年嘅18个人啦，到而家啦，每年已经有几万个嘅博士生啦，咁个科研实力咧系非常之卓越，成果咧亦都系备受国际认可噶噃。
1: 非常之感动啊！今年系2026年，啱啱只不过系43年，大家有目共睹，可以睇下今日我哋嘅国家中国系几咁厉害。
0: 系啊，所以咧喺呢一度咧都真系要俾啲掌声啦！呢一班咧咁犀利嘅博士啦，佢哋咧真系开启咗啦呢一个我哋中国咧迈向知识型社会嘅呢一个嘅开端啊！咁就希望啦嚟紧咧我哋中国嘅知识分子咧可以为我哋嘅国家咧更加效力啊！
1: 好可惜咧，时间唔够，如果唔系真系要播翻首 IQ 博士先得。
0: 你讲紧呢首 Harry
1: 竟然系，
0: 梗系要送俾你啦！IQ 博士啊，
1: 咁又真系冇得输噃，
0: 亦都系妹姐梅艳芳所主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在2023年的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2022年起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政府公布将会今年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经获行政长官批准，政府委任现任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查毅超为新田科技城公司董事局主席，今年7月1日起生效，任期三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查毅超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的公共服务经验，由2018年起出任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将会今年6月30日届满。在查毅超卓越领导之下，科技园公司已经为新田科技城大约20公顷创科用地进行规划研究。查毅超在科技园公司主席任期届满之后，将会随即担任新田科技城公司首任主席，深信在他的带领之下，新田科技城将会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他说，黎嘉莹成为第一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会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陈斌华说，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将梦想照进现实。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说，他们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10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5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13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9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4点，升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2升2.8，盈富基金25.68跌1.4，腾讯控股435.2跌3.8，华虹半导体153.4升9.7，阿里巴巴124.7跌2.9，南方恒生科技4.84仙8升0.8仙，小米集团29.08仙跌6.8，联想集团19.55仙升1.36，宁德时代695.5升3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7，瑞士法郎9.981，澳元5.616，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6点，升820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79美元，卖出4,5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林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7: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些什么呢？
8: 吃早餐。
7: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10点，港台电视31
9: AM 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依玲。
1: 早晨，阿乐。
0: 早晨咧，咁多位，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我哋个节目名叫做
1: 《香港暖流》。
0: 冇错啊，有我哋两个喺度之外咧，当然仲有嘉宾啦。但系呢位嘉宾咧，虽然话佢系嘉宾。但佢又好親切㗎喎，
1: 係雖然話佢係嘉賓，但係我都想見到佢嘅。
0: 但係你成日已經見到佢㗎啦嘛，
1: 係經常性都見到佢，同埋佢經常性都係坐喺我隔離，但係點解今日變咗你嘅？
0: 點解變咗我？點解佢又換咗位嘅咧？好啦，事不宜遲，即刻請佢出嚟先啦，一齊望向呢邊啊 ！Hello， 早晨 ，Harry 哥哥，
2: 大家好啊
1: ，Harry 哥哥，冇錯，今日我哋就係請到我嘅拍檔 Harry 哥哥。
2: 好奇怪啊！呢件事原來咧呢度有三個木箱啦。我通常喺呢一度咧，香港料流，我係做緊呢個嘉賓主持嘅角色咁啦，都係叫主持啊。咁我坐嗰個木箱咁。
0: 係呢個。
2: 我今日係第一次坐呢個箱。
1: 有乜感受咧？
2: 係唔同嘅，原來完全唔同噶。
1: 係個木箱舒服啲啊，定係？
2: 唔關事，即係個人緊張啲。第一樣嘢，呢個木箱坐過好多嘅嘉賓，所以個氣場唔同啦。係啊。第二樣嘢就係接受訪問同埋訪問人，真係兩樣嘢嚟嘅，原來。
0: 同埋咧，我完全感受到 Harry 哥哥嘅唔同啊！平時 Harry 哥哥咧，即係你知佢好貪玩噶嘛，佢坐喺嘉賓位嘅時候咧，我感受到佢咧係真係坐得端正咗啦，
1: 襟危咗啊！突然之間，我從來冇見過 Harry 哥哥係坐得咁咩㗎。佢之前咧係嗰啲
2: 叫咁咩啊？咁咩先？子玲咩叫咁？
1: 我而家講埋落去就係好輕鬆啦，好調皮啦。但係而家咧 ，Harry 哥哥咧坐喺我呢邊嘅隔離嘅時候咧，佢係正襟危咗啦，有翻嘉賓嗰份嘅矜持啦，同埋嗰份。
0: 矜持咯，出埋
1: 嗰份嘅正經啊，
0: 正經同埋嗰種沉穩啊，
1: 冇錯。
0: 係點解今日咧會 Harry 哥哥坐喺我哋身邊咧？因為咧我哋收到好多聽眾觀眾咧，好好奇啊，佢就話：哇 ，Harry 哥哥咧，我真係睇佢唔透啊！點睇佢唔透法啊？好多身份，即係平時咧，我哋會見到 Harry 哥哥有主持嘅一面啦，有去到做唔同啊，即係魔術表演嘅一面啦。咁啊，平時見到我哋去做一啲探訪咧 ，Harry 哥哥木同笛又得，彈琴又得，唱歌又得。於是乎佢哋就話：不如咁啦，樂仔依玲啊，除咗俾 Harry 哥哥做主持之外啊，都俾個機會佢啊，講多啲自己啊，表演多啲魔術，認識佢多啲。於是乎今日出現啦，
1: 就有呢一個嘅安排啦，就係、是、Harry 哥哥俾個機會我哋訪問佢。
0: 多謝你俾機會，
1: 多謝 Harry 哥哥，
2: 係多謝你哋嘅。其實係啊，你哋有啲咩就隨便發放啦
0: 嚇。好，咁我問先，我都係代聽眾問嘅啫
2: 嚇。我問啦，
0: 大家咧。即係一直都聽到 Harry 哥哥 ，Harry 哥哥，同埋咧好多兒童節目都會見到你嘅身影啦嚇。咁啊，係唔係真係由細到大就已經哇？好希望將來成為一位啊幕前嘅演藝人啦，希望為大家帶嚟歡樂嘅咧。第一條問題交俾你。
2: 其實每一個人咧都有佢自己嘅故事啦。咁咁啱我個故仔咧，就係因為我爸爸就係香港第一代嘅兒童電視節目主持人嚟嘅。咁我爸爸就叫做嘉明叔叔。咁應該真係如果有睇佢嘅節目嘅，我諗都五六十歲㗎啦，咁就有一個叫快樂生神嘅節目啦。喺香港咧，1959年開始咧就已經有呢個電視，嗰陣時咧就有線電視嘅 Red Fusion 啦。咁就佢已經開始㗎啦，係啊，就我又冇問清楚佢點解嘅。咁所以咧，我出世嘅時候，我嘅爸爸咪就係每逢禮拜日就要做兒童節目㗎咯，就一個叫快樂生神嘅節目㗎啦。咁所以我係。好幸運嘅，因為佢玩嘅嘢好特別，佢亦都係一個音樂老師嚟。咁佢當時係有，佢係有咁嘅機會咧，係入行成為一個咧，即係全職嘅演藝人。因為佢之前咧，以前喺廣州灣咧，喺廣州其實佢都係一個做演出嘅，係啊，佢係一個點講係舞台劇嘅演員啦，又曾經做過舞台劇裏面即係一啲嘅佈景嘅設計啊，佢都幾得意嘅，佢好多好多花款嘅。咁但係嚟到香港，佢係一個嘅音樂老師嚟嘅。咁佢好愛佢嘅，好愛佢嘅作嗰份工作。咁但係每逢禮拜日，佢都會做呢一個嘅兒童節目。咁呢一個兒童節目就係成為咗我嘅小朋友嘅時候嘅一段童年回憶啦，因為每逢禮拜日我都會同佢去電視嗰度做節目。
1: 為頭先阿樂都提到啦，聽得出 Harry 哥哥講呢段經歷嘅時候咧，係有一個幸福嘅笑容喺度嘅。因為其實真係好似頭先 Harry 哥哥所講啦，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自己嘅爸爸可以做兒童節目，而自己亦都可以跟埋佢一齊去睇。
0: 係因為我哋細細個嘅時候，成日可以隔住電視機睇。
1: 係啦
0: ，Harry 哥哥咧唔使隔電視機啊，喺屋企就已經見到兒童節目嘅主持人你爸爸啦。
2: 係啦。
0: 咁同埋對你影響應該好深。
2: 但係一樣嘢好奇怪嘅，就係咧，我從來未試過喺電視睇過我爸爸表演。
1: 嚇！
0: 我因為你每一次都喺現場。
2: 因為嗰一個年代係冇錄影嘅，所以咧每一次我同爸爸一齊都係喺現場，而我睇到嘅就係而家呢一個感覺咯。因為有一樣嘢冇變嘅，就係唔知點解到而家都係三部機噶嘛。係啊，但係嗰啲機
0: 少一部。
2: 但係咧每一個部機後邊就係有個叔叔啦。咁所以咧我係好習慣喺鏡頭嘅呢一邊。又或者係鏡頭嘅後邊嘅，咁我爸爸喺前面對住鏡頭做嘢啦，咁就後邊就係一個嘅佈景啦。咁佈景係一塊塊板嚟嘅，我就會喺佈景同埋佈景中間嗰條罅嗰度望出嚟，我就睇到成件事究竟嗰個嘅進行嘅時候究竟係點。咁後來我大個咗先覺得，原來嗰一個角度去睇一件事係好特別嘅。係冇人有呢一個位置去睇，就算係導演都唔會睇嗰樣嘢噶嘛。導演係睇嗰三個鏡頭望到嘅嘢，然後跟住揀選。但係我唔係咯，我係一個喺嗰個演出嘅人嘅後邊去睇到成件事嘅嗰一個空間啦，嗰、那個嘅氣氛啦咁樣樣，所以係幾得意嘅件事。
1: 但係 Harry 哥哥，你話咧，你之前係逢星期日啦，都會跟爸爸一齊去拍攝呢個兒童節目啦。
2: 係啊。
1: 咁當時會唔會有啲人話：，Harry 仔 ，Harry 仔過嚟，你一齊出鏡。
0: 紅星啊。
1: 係啦，一齊出鏡，一齊出鏡，同爸爸一齊嚟表演。
0: 哇！Harry 仔呢一句真係你先咁講。唔係 Harry 哥哥。
1: 咁嗰時 Harry 哥哥真係 Harry 仔仔嚟㗎。

0: 真係 Harry 仔，你講得冇錯啊！其實嗰陣時唔係叫 Harry 仔，嗰、那個叫嘉明仔。因為我爸爸叫嘉明叔叔嘛，
1: 嘉明個仔，
0: 嘉明仔係啦。咁我爸爸咧細個嘅時候咧，你見到我咪有芝麻嘅，係啊。咁其實芝麻亦都唔係無端端出現嘅，因為我爸爸喺我好細個咧，喺我一出咗世之後咧，有生之年都記得佢係有隻馬騮嘅。佢冇名嘅嗰只馬騮，我淨係記得咧，佢就冇嘢嘅時候就喺一個透明袋裏邊咯。咁就成日都跟住我爸爸。

0: 咁就成日都跟住我爸爸周圍去，佢就喺嗰個袋度就立嗰只公仔出嚟。每一次佢攞咗嗰只馬騮出嚟嘅時候咧，無論觀眾係20個人、200個人或者2000人，都會癲咗噶。係啊，咁而我爸爸做嘅嘢每一次都係差唔多嘅啫。咁但係我就有機會睇佢做同一樣嘢做200次。然後跟住我就知道原來嗰件事係一件咩事咯。咁後來好不幸呢只馬騮係唔見咗嘅咁。咁但係有陣時有一樣嘢嘅唔見就令到有另外一樣新嘅嘢出現。咁所以我每一樣點解我一提我爸爸我好快樂呢，因為有啲仔係冇咁嘅機會，又亦都未必一定咁幸運有一個咧可以影響得佢咁深遠嘅爸爸嘅。咁而我係有咯。咁佢。但係咧，我睇住頭先以玲問嘅問題就係有冇人揾過你啊？不如你客串啦。有嘅，其實嗰陣時咧喺麗的咧已經有個叫小小劇場嘅，咁係就揾咗我去做戲嘅。但係咧，我完全唔係嗰樣嘢嚟嘅，因為我係一個想做一啲我想做嘅嘢，就未必一定係想做嗰一個戲裏面要求我做嘅嘢。啊，呢樣嘢好奇怪。係啊，有啲人就我哋譬如訪問過維維哥哥啦，咁佢係係一個演戲噶嘛，咁佢咪演一個角色咯咁。咁但係後來到咗要佢去做一個主持，其實佢唔係好高興嘅，因為我想演戲啊，我要出名啊，我要做明星噶嘛咁。咁但我就唔係嘅，我一路都覺得我要做自己啦，喺幕前。個感覺係好得意嘅，有一種咁嘅咁特別嘅感覺。咁就我好記得有兩樣嘢嘅。第一就係我同我妹妹都有機會去演戲，而導演永遠都係話我妹妹好好，而我咧就好麻煩。
1: 你好麻煩啊！
0: 係交戲交多咗，交少咗，唔穩定，唔記得台詞，好多呢啲問題嘅。咁但係我好深刻印象嘅就係當我有一次我爸爸咧，佢每個禮拜日都去做呢一個節目啦，有每一年都係咁啦，經常性啦咁。我係坐喺佢隔離，我其實就係佢嘅助手啦，我係幫佢稱住一抽嘢嘅。佢成日都一大個夾，好似去旅行咁嘅。其實永遠都唔知道今次會開啲乜嘅。佢自己有啲印象咁，但係我就負責幫佢喺後邊 set 好多嘢。我記得呢一日呢一個星期日做完節目之後，佢又係要上去見呢件嘅導演啊，然後跟住落翻嚟。佢上咗去成個幾兩個鐘頭都冇落嚟。咁嗰陣時嘅車好熱啦，又冇冷氣冇成，70年代嘅初期嚟嘅。咁佢落到嚟，佢好唔開心，好 sad。咁佢淨係講咗話：我下個禮拜開始唔使再嚟啦。咁而好奇怪嘅，因為嗰段時間我成日都笑我爸爸。嗰陣時我10幾歲啦，我成日都話：老豆啊，其實你成日都喺架車度同我講，你有好多嘢想做，但係你喺電視從來都唔做嘅。你話想做嗰啲嘢，成日都唔做，因為佢要穩陣啊。所以佢好多 crazy 嘅諗法咧，從來都冇做過。但係咧喺我個腦裏邊係碌曬出嚟嘅。咁喺佢嗰段時間，佢係最興奮，一路唔停咁講：我咧嚟緊聖誕節咧要做個乜乜乜，我又咁啊，我將會點點點，我好興奮。跟住同佢講完之後，竟然喺喺嗰個思潮最澎湃嘅時候咧，就係、是、導演話俾佢聽：你下個禮拜唔使再嚟啦。
2: 好大打擊啊！
0: 佢做咗咁多年，10幾年都有，而突然之間就係話俾你聽：下一個星期你唔使再嚟噶啦。咁你諗呢一樣嘢係真係就係咁簡單嘅啫嘛？喺你嗰個 moment 裏面，我得11、12歲，但係我晴天霹靂。我當然好唔開心啦，等我爸爸，因為佢有一間房，成間房其實就係呢啲嘢嚟噶嘛
2: 嚇。
0: 但係我亦都了解到，原來咧呢一個所謂工作嘅性質就係咁噶啦。幸好我爸爸其實佢係專業嘅一個音樂老師。而唔係做呢一份工，如果唔係我咪由下個禮拜開始，咁佢咪已經冇咗份工咯。咁呢一個就係第一個感覺啦。但係仲奇怪嘅就係佢禮拜日做完節目之後，跟住禮拜一電話就響啦。就係話由下個禮拜開始想揾阿嘉明仔嚟，
2: 即係你啦，
0: 想佢做翻嗰個布偶嘅部分。因為在後期我爸爸的節目完的時候咧，佢俾咗幾個布偶我。嗰陣時嘅布偶通常都是咁樣一個公仔喐手，咁即係簡單啲嘅，從來未試過有個公仔會喐口。就算喐口咧，個口型喐嘅時候同講嘢嘅時候係完全離曬嘅，即係唔會係你唔會相信嗰個係嗰個公仔真係個佢。咁但係我嗰陣時已經開始睇緊好多嘅木偶戲，因為我爸爸介紹我。係咪嗰陣時開始有芝麻街咧？可能係我唔係好記得，但係有啲嘢影響我。咁所以我係好認真去學一樣嘢嘅，而冇人教我嘅，係我覺得係好需要，因為我相信我相信嗰一個嘅偶，嗰個公仔係應該佢有佢嘅生命，咁我點樣要賦予佢一個生命？

0: 而佢有咗个生命之后，佢同埋我係两个人嚟嘅。咁呢一件事其实係一段好长嘅时间去处理。咁但係后来我爸爸就係、結尾嘅时候呢，不如你就整个公仔，然后跟住呢就唱快乐生辰啦，咁样咁一路就出 Rola 啦咁。咁我係后期嘅时候一路帮我爸爸做呢样嘢。电视打电话嚟就係话佢，我想搵返个佳明仔嚟做返呢个布偶。咁每个礼拜呢俾返咁嘅钱你。佢俾我嗰个钱呢是我爸爸的每一次的人工的一半啊，好似好多
1: 啊，
0: 係講緊幾百蚊㗎嚇，係、啊
2: 啊、就係、是、做個尾啫喎。係
0: 啊，咁可能去到就唔止㗎啦嚇。咁、但
2: 係
0: 你就會嚇咁、樣咯，咁先至知道嚇、原來成件事係咁㗎。咁當然咧，我媽媽係冇俾我去嘅。
2: 哦、我仲以為有去添，
1: 因為我突然之間就喺度諗，咁 Harry 哥哥你咪唔覺意搶咗你爸爸個飯碗咯？
0: 又嗱、你可以咁諗啦，但係嗰件事冇發生到啦，因為我媽媽冇俾我去啦，原因因為我讀書又好差啦嚇，咁我淨係掛住玩呢啲嘢咧，就無心向學嘅，咁、我成日嘥曬啲時間咧，就去去鑽研我阿爸嗰啲古靈精怪嘅魔術嘅道具啊，點解啲杯又冇底啊，點解啲嘢明明係一個箱，點解又後邊有個布袋啊，咩嚟㗎？完全唔知㗎，因為佢亦都有好多道具，佢自己都唔知係乜嚟嘅喎，咁嗰個係另外一個故仔啦。咁但係就係、是、咁樣，我媽媽就成日話：你好鍾意變魔術咩？嗱，你睇下最出名嗰個邊個邊個，你睇下佢個太太著咁小衫啊，企喺個球場度拋頭露面，
2: 你想咩？
0: 又要做助手，每一場就做咁多錢，你以後你就係想咁樣樣啊？咁
2: 即係聽完之後咧，嗰陣時你嘅想法
0: 係聽完之後就係、是、你有你講，我想做
2: 我就
0: 唔係你有你想，你有你講。咁我想做你都唔會俾我做㗎啦、但係我從來冇諗過我鍾意做嘅嘢就要成為職業㗎、因為我鍾意做嘅嘢就係代表我鍾意咋嘛，同埋我鍾意轉移，我鍾意玩，同埋我覺得呢一樣嘢後來我就明白，原來我最向往做嘅一樣嘢就係溝通囉。咁、透過乜嘢嘢溝通都唔緊要嘅，係一個公仔，係唱首歌，係你哋所成日都講嘅變一個魔術，或者係任何一樣嘢，我覺得人與人之間如果有一樣嘢可以溝通，令到大家喺一齊嘅時候相處一刻嘅時候快樂咗，其實就已經係好好噶啦。
2: 所以其實咩媒介其實係唔重要嘅、最重要係做自己同埋開心咯。我聽過一句説話嘅，就係話咧，一個人嘅成長咧，其實童年好重要嘅、因為童年埋下咗好多唔同嘅種子，不經不覺咧，影響咗你成長之後你嘅個性、你想做嘅事情同埋你嘅方向嘅。咁我諗 Harry 哥哥細個嘅時候就係、無論你爸爸啦，你接觸到台前幕後嘅事情啦、等等等等，不經意我諗就係緣分啦。雖然你媽媽話唔想唔好，但係最後 Harry 哥哥都坐咗喺我哋隔離，即係事實證明咧，即係個天注定 Harry 哥哥咧係要做幕前，
1: 冥冥中係有啲主宰，
2: 自有主宰喺度。
1: 係因為我唔知阿樂你係咪啦，因為我細細個嘅時候咧係真係有睇 Harry 哥哥變魔術嘅。
2: 嗱，其實我會咁講嘅，點都睇過㗎啦，
1: 係啊，
2: 點都睇過。
1: 可能你嗰陣時未必好有印象，哦，呢個就係 Harry。
2: 唔係，但一定睇過。
1: 但你就會覺得，
0: 係咩、
1: 哦？又係呢一個四眼仔出嚟變。
2: 咩話嗱？我唔係咁諗㗎。
0: 嗰時我已經四眼仔啊，
1: 唔係，我記得嗰陣時
0: 係，
1: 我記得有人係戴眼鏡變魔術嘅，跟住就喺度諗，
2: 你有冇認錯啊？
1: 冇認錯，
2: 戴眼鏡
1: 咁靚仔點會認錯啊？
0: 以佢嘅年代應該都係戴咗眼鏡㗎。
2: 咩？以玲犀利啊！佢話佢本來話嗰個四眼仔之後補翻腳咁靚仔
1: 梗要補一補啦，
0: 係都補咗一句嘅
2: 嚇，
0: 係啊，
2: 係啊，所以除咗音樂之外啦，魔術啦、布偶啦，都係 Harry 哥哥咧同大家溝通嘅一個媒介，好希望即係將快樂分享俾大家嘅。好啦，喺呢個時候傾到呢一度先，因為咧今日咧 Harry 哥哥除咗同我哋分享故事之外咧，佢仲帶咗一啲嘅少少驚喜上到嚟，
0: 可以咁講嘅，係啊，
2: 每一節帶少少驚喜，
0: 係啦，
1: 係，
0: 因為咧我做嘉賓咧，咁梗係要做啲嘢啦。是啊，做主持就淨係傾偈啫咁。咁我今日咧就我知道你訪問我啊嘛，咁我梗係要帶少少嘢嚟。咁我究竟帶啲咩嚟咧 ？Harry 哥哥嘅魔術咧，唔係一定要叫做呼爆你。我哋咧魔術界有一樣嘢叫呼爆。
2: 哦，呼爆你嘅意思
0: 咧？呼即係即係令到你呼嘅意思 F O O L 係英文嚟嘅。
1: 哦，
2: 我以為 F U L L， 我以為係
0: 唔係好呼，係 F O O L，
2: 即係呃，
0: 即係呃你，即係呃到你爆為止，即係呃到你，哇 what 嗰啲咧。
2: 嗱，而家嚟我哋要準備俾反應噶啦，就係我試一試先。哇
1: 哇哇哇！
0: 唔係，我嘅魔術根本就唔係呢一樣嘢咯嚇。我今日咧諗住帶啲咩嚟咧？咁我就帶一啲最簡單嘅嘢嚟先，同埋咧一定要俾大家知道我哋冇夾定，因為我哋大家識噶嘛。
2: 係真係唔知嘅。
0: 咁即係譬如我叫你是但揀只 pair 牌啊，咁跟住你啊，即係我哋夾定咁冇意思噶嘛。咁嗱，我就即係佢哋真係唔知嘅。咁我呢度咧就有三隻杯。
2: 係而家Harry 哥哥面前有三隻膠杯啦，
1: 三隻透明嘅膠杯啦。
2: 三隻啦，乜都冇噶，
0: 乜都冇噶。嗱，咁我仲有一樣好簡單嘅嘢，睇到有三，不如係清唔清楚㗎？其實
2: 係睇到嘅，睇到嘅。嗱，而家三隻牌擺咗喺台面上面，當中咧左邊右邊嗰兩隻咧就
0: 即係將佢噔噔噔咁啦，
1: 倒吸咗嘅
2: 嗰只咧就好似平時。
0: 好簡單嘅啫，我咧就我哋玩一個遊戲，即係我做到嘅嘢你都做到啦。就係每一次咧兩隻手咧就會轉兩個杯。嗱，我做一次俾你睇，就係咁樣樣。睇住啊，咁樣樣一。
2: 二三，
0: 要轉三次，轉完三次之後咧，三隻杯咧都係向上，咁就可以倒水啦。
2: 哦，即係
0: 咁簡單嘅。
2: 第一件事，我哋要將佢哋反轉先。
0: 係啦，嗱，我你即刻試就得㗎啦。OK， 嗱，好啦，咁啊，不如俾20試先。
2: 好啊，
1: 好似好複雜咁喎。
0: 唔係，總之每次轉兩個杯咯。
1: 每次轉兩個杯。
0: 係啦，係啦。
1: 即係我係點樣轉？
0: 咁樣啱啦，一啦，係啦，一係啦，二係啦，再嚟啊，第三次啊。嗱咁係唔得啊嘛，做唔到嘛。嗱，我再做多一次俾你睇，咁你知道啦。嗱，落嚟睇住咯，第一次轉一、
2: 二，
0: 咁就唔得啦，咁就唔叫得嘅。OK， 之後要解釋俾你聽。好啦，睇住咯，
2: 一、二、三，
0: 咁咪得咯，明唔明啊？好啦，咁到你咯。
2: 好啦，咁啊落到落仔去度試下。好，咁啊，樂仔就先將三隻杯擺喺我嘅面前先，
1: 擺喺你面前先。
2: 好啦，我哋而家做緊嘅事咧，就係目標要將三隻嘅膠杯全部
0: 向上，可以
1: 都向上。
2: 好，咁樣首先
0: 係啦，一，
2: 然之後到第二下啦，
0: 第二下啦，
2: 第二下我會
0: 隨你啊，隨你係你點樣係二係啦，
2: 唔啱，唔得，
0: 咁二咧
2: 都唔得，
0: 係。
2: 二都唔得，
0: 都唔得喎，
2: 都唔得喎，都唔得喎。嗱，俾少少時間落仔諗一諗先。
1: 係，我好似諗到啲巧妙啦。
2: 咁我哋諗一諗，一陣翻到嚟揭曉好唔好？我哋諗一諗先，下一節翻到嚟咧，我哋應該會知點做㗎。

0: 尋寶嚟到深水埗。阿天啊，我見到呢件旗袍咧好靚喎，除咗佢嘅花紋之外咧，仲有紐扣啊，亦都有包邊，好靚喎。
1: 係啊，因為一件衫咧，其實除咗布之外咧，仲有好多咧一個服飾咧嘅一啲嘅周邊嘅產品嘅。咁喺深水埗咧有好多街道咧，唔同街道有賣唔同嘅嘢嘅，有啲嘅紐扣啦，有啲嘅拉鏈啦。嗱呢一間喺南昌街嘅鋪頭咧，佢賣嘅咧。就係呢一個嘅包邊，個包邊咧，例如呢件嘅旗袍咧，呢一個就係包邊啦，好細緻噶。
0: 哇，老闆娘，你手上面呢裙係咩嚟㗎？
2: 橡筋，愛嚟做褲裙嘅橡筋。咁樣依啲係比較闊啲嘅橡筋嚟嘅，橡筋由好細嘅一分至到十寸都有。
0: 嗯，咁你幾時喺呢度開業嘅咧？
2: 我哋喺南昌街咧就已經係50年前㗎啦。咁但係如果喺依一間鋪咧，就10年前一路都有做緊製衣配料嘅，翻咗國內做咧，之後咧就香港就少咗，所以咧就改咗做下配料咯，譬如紐扣啊、織帶細件嗰啲件啊咁咯，嚇咁咪衫啊嗰啲包邊帶啊嗰啲嘢咯。
0: DIY 嘅愛好者會唔會都揾你嚟揾啲配件啊咁咧？
2: 會啊，佢哋成日都走嚟依度揾噶，有時做咗朋友傾偈咁咯。佢就係識做，但係有時有啲嘢我哋話俾你聽係依啲唔啱佢哋用嘅，有啲我哋要介紹俾佢哋咁咯。
0: 生意最好嗰陣時係咩環境啊？
2: 2006、2007嗰段時間係最好嘅，一日不停追貨㗎。咁最長嘅有一段時間咧，係有一個客唔記得咗落單，要我哋幫佢補貨，幫佢通宵30个钟做貨咯。
0: 哇，30个钟头！
2: 係啊，真係連續啊，成廠嘅工人都好幫手咁做。
0: 係。阿添，啱啱咧，我哋就訪問完老闆娘啦。咦，我仲見到老闆嘅英姿喎。老闆咧啱啱就同我講啊，呢一部機器咧係嚟自於瑞士嘅喎。我哋就可以透過呢張相咧，見到香港紡織業興旺時期嘅一啲情況啊。
1: 哇！我聽你咁講咧，我突然間諗起句説話。咁正所謂咧，往事就只能回味啦。
3: 極速15秒。
4: 极速十五秒，星期三由依玲同大家一齐玩呢个嘅游戏，争取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啊！但所有嘅游戏都有佢嘅玩法嘅，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依玲手上咧就有两个嘅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咧就要喺两个信封入边二拣一，然之后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啦。到底有几多个优胜者呢？就交俾大家决定啦。
5: 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我就中意养狗，同埋好中意瞓觉嘅。开估啦！
6: 我系 Vincent 梁学希，我就有只小柴柴喺屋企，同埋每一日咧我都好准时瞓觉，同埋准时起身翻工嘅。
4: 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听众喺度啦。第一位系 G 姐啊 ，G 姐你好。
7: 好，大家好。诶，
4: 早晨啊 ，G 姐。嗱，依玲手上就有 A 信封同埋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信封啊？
7: A
4: 信封冇问题嘅。A 信封嘅问题咧，就要请朱姐你喺15秒之内尽快讲得出最多餐具用品。好，三声之后开始啦，3、2、1。
7: 碗、碟、叉、羹、汤壳、汤碗、饭碗、长鹅春碟、不锈钢碟、海锅，我嚟装刺嗰啲羹锅，跟住有瓦瓷羹，有铁瓷羹。有
4: 哇，夠鐘喎！朱姐咧講得好詳細，係攞嚟裝刺嘅嗰個嘅羹啊，所以咧其實朱姐咧應該都係入廚嘅高手嚟噶。咁但係佢贏唔贏到咧，就要問下佢嘅對手胡女士咯。胡女士你好，
8: 喂，
4: 係早晨啊，胡女士，
8: 你好，
4: 係嗱，咁以玲手上就得翻 B 信封啫，一齊睇下 B 信封嘅問題係啲咩咯。B 信封的问题呢就是请你在15秒之内尽快讲得出最多文具用品。好，三声之后开始，3、2、1。
8: 是笔、纸张和原子笔、铅笔、擦纸胶、间尺、
4: 够钟话胡女士咧都讲到好多唔同文具用品嘅名称啊，咁到底边一个赢呢？咁就当然要交俾我哋嘅同事精密计算啦。因为接住落嚟啦，先同大家睇一个小玉嘅一个嘅环节啦，讲下射弓之后啦，稍后咧就要同大家继续拆解 Harry 哥哥嘅嗰个魔术。头先就提到以玲好似有啲眉目，好似知道当中有啲嘢巧妙，因为我最中意嘅就系拆解 Harry 哥哥嘅魔术嘛。到底我成功唔成功呢？稍後回來大家就會知道到底 Harry 哥哥的魔術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那麼神秘了。

0: 我自从学咗射箭之后，身边啲朋友都赞我又高咗又靓咗，哇！我自信心都翻晒嚟啊！
1: 你的而且确咧又多咗好多自信嘅。不过其他方面咧，今日就唔讲住。咁的而且确咧，射箭对于身体同埋心理咧有好多好处噶。练习传统功咧，对我哋嘅身心同埋德都有好处。喺身体方面咧，对于我哋嘅体能、身体协调能力咧，都有锻炼嘅效果。传统功咧系需要身体唔同嘅部位去协助嘅，由企位、转头、举弓、开弓、瞄准、发射嘅过程之中咧，都需要唔同嘅部位去协调。另外咧，对于我哋嘅身体嘅体态啦，改善视力方面咧，都会有所好处。练习传统功咧，都有助提升我哋嘅专注同埋情绪管理能力。咁由于咧射箭嘅时候有明确嘅目标啦，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容易进入专注嘅状态。而且我哋需要对于身体唔同嘅部位咧，都有比较敏感嘅触觉，所以咧更加容易做到 body mind connection。喺射箭之后咧，我哋需要对自己嘅表现有一定嘅反省能力，作出即时嘅调整。而且喺备赛嘅时候咧，都非常之考验选手嘅情绪管理同埋抗压嘅能力，所以射箭咧对于训练呢啲嘅心态都非常之有帮助。传统功咧对于射手嘅德行咧有一定嘅要求，基于射而观德嘅精神咧，有啲传统功嘅比赛有相应嘅礼射动作，包括喺入射位、退射位同埋计分之前嘅靶前要行礼。传统功好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就如咧孔子都将射箭竞技运动咧视为君子之争，所以咧练习传统功真系有好多好处噶。
0: 原来传统功对身心咧都咁有益处，多谢两位师傅教咗小玉咁多关于射箭嘅心得啊！其实无论男女老幼都不妨试下，一起享受传统功嘅乐趣啊！

0: 翻返嚟我哋香港暖流嘅節目時間，有鄧添樂，
1: 有周以玲，
0: 仲有今日嘅嘉賓
1: Harry 哥哥，
2: 多謝多謝，
0: 仲有我哋三隻 boy，
1: 係啦
0: 係啦。上回講到 Harry 哥哥點解咧，即係百足咁多爪啊嚇，會加入到我哋即係演藝圈當中，帶咁多歡樂俾我哋嘅聽眾觀眾咧。原因因為咧 ，Harry 哥哥有一個非常之幸福嘅童年啊，因為有機會跟住佢爸爸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做一啲嘅演出啦，咁亦都吸收咗好多嘅經驗嘅，睇到人哋台前幕後點樣做啊，咁啊最後咧 ，Harry 哥哥真係非常之厲害啊，去過好多唔同嘅學校，喺好多唔同嘅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嘅。嚟到呢一個時間啦 ，Harry 哥哥咧繼續分享快樂，因為咧帶咗一個魔術上到嚟，不過我暫時就唔係好快樂住啊。
1: 係魔術定難題先？
0: 係咯，你似考我多啲。
2: 我特登咧帶一樣嘢上嚟，其實咧以玲好叻。佢話：究竟係一個魔術定係難題呢？如果你咧當佢係一個魔術咁睇每一樣嘢咧，其實當你唔知嘅時候，你可以好享受嗰種嚇點解㗎？但係咧有好多魔術師咧睇魔術係好痛苦嘅，因為佢覺得每一個魔術後面就一定有個秘密㗎啦。咁我拆穿唔到個秘密，我咪一個唔係好叻嘅魔術師咯。所以咧佢反而就會有啲痛苦嘅。咁究竟呢一個係難題啊，定係一個魔術咧？就睇你點睇啦。不過咧，其實成件事咧，你睇阿樂樂好辛苦咁喺度試緊啦。
0: 嗱，我試多一次就不如就開股啦，好冇？
2: 等等
0: 先，我知
2: 你頭先你試唔到噶嘛？
0: 係，
2: 你望住我啊！
0: 我望咗啊！
2: 望咗，你會做到噶啦？
0: 點解突然之間好似
2: 你試下
0: 靈氣
1: 咁樣？有股暖流出現
0: 咗。試多次啊！嗱，描述一下先。落仔前面有三隻杯，兩隻倒轉，一隻向上，向上一隻喺中間。目標嘅三隻咧都係向上。好，首先要我可以三下，
2: 係一定要三下
0: ，
2: 兩下完成唔算，係一、二、三。其實三隻杯向上係咁簡單。
0: 我有眉目嘅
2: ，Go do it。
0: 好，第一下，第一下，一。
1: 好，而家落首先轉移中間同右邊嗰只先。
0: 一
2: 係
0: 二
2: 啱
0: 三嚇。係啊！我因為我以為 Harry 哥哥俾隻手包，我係話唔啱，
1: 咪住，
2: 咪做到咯。
0: 好啦，好成功啦。
2: 好啦，咁跟住翻返嚟呢邊咧，就輪到以玲，你頭先咪話有個眉目嘅，你又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你嘅眉目係咩咧？
0: 你嘅眉目係，
1: 因為我頭先喺度諗咧，係咪就係隻杯嘅上下倒轉嘅數量？因為頭先阿樂你做之前咧，係兩隻杯向下，一隻杯正常嘅。
0: 是啊，唔係呢個係最原本
1: 的，係咯，最原本嘅，
0: 最原本。
1: 但頭先 Harry 哥哥咧叫我做嘅時候咧，佢係兩隻杯向上，一隻杯向下嘅喎。關唔關事嘅咧 ，Harry 哥哥？
2: 嗱，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咧就要拍下手掌，俾啲掌聲俾以玲啦。
0: 雖然我唔知發生，
1: 其實係唔關事嘅，原來。
2: 我想講俾你聽咧，喺魔術嘅世界裏面就係咁簡單嘅啫。有人睇到，有人睇唔到。當你睇到嘅時候，其實每一下都係有可能；睇唔到嘅時候，冇一下係有可能。係啊，咁同埋仲有，如果我做呢一個遊戲咧，而有一大班小朋友喺度，而有第一個做唔到嘅時候，第二個就好自然咧，係見到第一個做唔到，佢都會做唔到，跟住反而咧，佢做到嘅機會好細嘅，因為佢已經覺得個個都係做唔到噶啦嘛，做唔到就正常，佢唔會諗咁多嘢，但係咧係唔會有嗰種嘅冷靜嘅。你完全講啱咗啊！如果個杯係向上嘅，其實就好容易做到嘅。就咁樣都得嘅，二三。但係咧，當我做完咗之後，嗱，呢一個就係魔術嘅位置啦，就係我做咗一樣好簡單，好似你睇到我點做啦。好啦，而家輪到你啦，開始。你睇到一樣嘢就係，我係冇俾到任何時間你諗噶，
0: 我就要做，
1: 就叫你即刻做。
2: 係啊，而且我就話好啦，你睇到啦，而家 OK， 而家輪到你啦。咁你咪哦好啊，輪到我。同埋仲有你頭先所有嘅集中係喺佢點樣令特邊隻杯。你根本冇留意零之前究竟三隻杯係點擺噶嘛？
0: 哦，
2: 所以以零你係講啱嘅。如果係咁樣擺法嘅話，無論你點樣令三下，令兩下就得喎。
1: 係
0: 但三下就一定會一定能夠一。
2: 二咁都得，係咪啊？咁但係咧，你零三係永遠冇可能，因為呢個根本就係一個數學嘅 impossible。
0: 哦，哇！以玲你犀利喎，
1: 多謝。
0: 有慧根喎、啊，真
2: 但係呢一度咧，我哋就要落第二步啦。
0: 第二步啦 ，OK。
2: 第二步就係、是、其實，如果我哋要去玩一啲嘢，我哋點樣可以再深層次啲咧？呢、這個就有趣。跟住落嚟，我想做一樣從來喺香港 嘅電視度未做過嘅嘢。
0: 哇！咁千祈我就係啊，未
2: 唔係而家就做噶啦，
0: 而家就做噶啦。
2: 唔需要話好大陣仗嘅，係啊，唔係一啲好大嘅嘢。唔係變走你都好容易嘅啫，停一停機，跳一跳。其實呢啲一啲都唔奇，因為而家其實好容易，我哋會睇到，但係。不如試一下先啦。
0: 好啊，好啊，嗱，我今次金睛火眼望住
1: 我哋要做咩咧？
2: 由依玲做啊。
1: 咁又係我做？
2: 係你代表著啦。我呢度咧有一個波，
1: 有個波，
2: 不過係透明同
0: 透明嘅波。
1: 我使唔使接住㗎？
2: 係接住 ，feel 唔 feel 到啊？
1: 感受到啦。
2: Very good， 你揸住佢。
0: 睇緊啲乜嘢啊？
2: 嗱，好簡單，你揸住呢個模型波。係。當我擰轉面嘅時候，你可以呢三個杯擺喺任何一個杯嘅杯底。OK， 但是觀眾要睇到，當然我不可以睇啦。
0: 係 ，OK。Harry 哥哥而家擰轉面啦。
2: 嗱，我而家擰轉面㗎啦。
1: 而家耳鈴，
2: 我完全睇唔到嘅。
1: 準備將呢個隱形嘅波波擺喺其中一隻杯啦。我使唔使打開只杯啊 ，Harry 哥哥？
2: 你一定要打開個杯放佢入去㗎。
0: 放佢入去。
2: 你成個想像嘅你過程要做曬。
0: 係
2: 啊，將個波放喺嗰個杯嘅底，然後冚翻住個杯。
0: 係啦，耳鈴而家將一個透明嘅波放咗喺其中一個杯。
1: 係啦，阿樂都見到我放咗。
2: 所有人都見到嘅，
1: 所有我哋觀眾都見到，
2: 所有觀眾都見到。好啦，而家你幫我做一樣嘢啦。好啦，你將冇杯冇波嗰兩個杯，
1: 係，
2: 聽住冇波嗰兩個杯調換位置，
1: 調換位置，
2: 係交換位置，得唔得？係啦。
0: 啊嗱，依玲而家交換緊啊。
2: 係啦，佢好細聲啊，因為佢驚我聽到啊嘛。Very good， 好啦，
0: 成功，成功。
2: 好啦，而家你再做多一樣嘢，左手放喺最左邊個杯嘅上高，右手放喺最右邊嗰個杯嘅上高。
1: 係。
2: 跟住你同我做一樣嘢就係拎起兩個杯，
1: 拎起兩個杯，
2: 然後跟住交換位置。
1: 哦，有。
2: 喺呢個時候有可能你嗰個波係會現咗出嚟一陣嘅。
1: 係。
2: Which is OK， 得未？做咗未
1: ？OK。
2: 好，而家再，而家我擰翻過嚟都可能有機會見到有少少嘅蛛絲馬跡。為咗公道起見，請你將三個杯嘅位置再一路喺個台面度一路轉移。
1: 哦，到
2: 係，但你要記住個波，認住個波喺邊度喎。
1: OK OK OK，
0: 放心，樂仔幫手睇住啊。
1: OK OK OK OK，
0: 個波就嚟跌出嚟啦，你。
1: 得 OK OK OK OK OK，
2: 直至到你滿意為止，你就
1: OK OK OK，
2: 擰翻過嚟啦。
0: 哇，你呢個隱形嘅
2: 得未？
1: 係咪啊？唔錯啊嘛，我都覺得唔錯。
2: 得啦嘛，得啦嘛，
1: 可以啦。
0: 好，
2: 喺咁嘅情況底下。我係咪理論上應該係冇可能知道你個波放喺邊一個？
1: 應該就係啦，
0: 理論上係嘅。嘆氣咗一聲。Harry 哥哥而家將一隻手放咗喺三隻杯上面，
1: 佢嘗試感應嗰個透明波波到底喺邊。
0: 我隱約見到有啲靈氣噴出嚟。點解？
1: 點解？
0: 點解？
2: 喺呢個杯下底。
0: 點解 Harry 哥哥佢最後會知
1: 道？係啊。
0: 嗱，其實我有眉目啦，咁
1: 你有未有？

0: 我今次又明白。
1: 今次你有慧根喎，睇嚟。
0: 我今次又明白。
2: 其實你睇到係乜就係乜啦，呢一個就係我最新嘅一個魔術。
0: 喂，其實我冇眉目解。
2: 呢個我就係一個我最新嘅魔術，因為我覺得魔術係睇嘅，但係其實所有嘢都係睇嘅，變有同冇。但係當喺一個想像嘅世界裏面，而大家都認同嘅時候，其實就係另外一個世界咯。
0: 唔係，其實咧，我發現咗一樣嘢嘅，唔係啦。其實但係咧，我發現嗰樣嘢，我又覺得唔合邏輯，因為其實而家有三隻杯，我研究緊啲杯有冇分別。
1: 係啊，我都睇緊。我哋可唔可以攞上手睇嘅？
2: 可以。
0: 唔係，其實我係覺得有分別嘅。嗱，你睇呢個。
1: 係咯，睇下係咪有啲
0: 分別，
1: 有啲咩記號咁。
0: 但係冇理由佢會知你打開咗一個㗎嘛。
1: 係咯，其實個記號係冇意義㗎喎。
2: 同埋你亂咁嬲㗎嘛。
0: 但係我應該咁問啦，因為咧每一位嘅魔術師咧就當然會保守住個秘密，希望俾大家知道點解會發生到啦。咁 Harry 哥哥，你係會準備同大家去到揭曉，抑或就係保留呢個秘密先？
2: 我覺得有啲魔術咧，係我到今時今日咧，我發覺我所睇嘅嘢咧，有99.99999%咧，我都知道係點做。咁我就覺得，正正因為咁樣樣，所以我覺得就對於我嚟講，我已經冇咗嗰種享受魔術嗰種感覺。所以咧，我係唔係好想呢一個嘅感覺咧，係喺一個小朋友身上面攞走。一個小朋友去到一個嘅即係去到一個樂園度，見到佢最心愛嘅一個卡通人物，其實佢係一個夢想成真，好想同佢影相。喺呢個時候，如果個卡通人物除低個頭話俾你，
1: 其實我人嚟㗎，咁
2: 我一個5尺2寸嘅一個傻佬嚟㗎啫。咁樣嘅時候，你係會好傷心。咁所以我覺得魔術其實就會保留咗一個咁樣嘅空間咯，係啊，所以魔術係有好多個唔同嘅層次，但係當如果你都可以做到魔術嘅時候，咁呢一樣嘢其實亦都係我近年做緊一樣嘢啦，就係透過魔術，唔係淨係我做俾你睇，敷你，而係你都做到嘅時候，咁你就可以攞出去同其他嘅人分享，咁呢一種快樂其實就係魔術嚟㗎啦。
0: 所以大家咧今日系唔会知道究竟点解 Harry 哥哥能够分辨到以灵春嗰个隐形嘅波摆咗喺边个杯入边，但系咧 Harry 哥哥真系讲得好好啊，正正就系有呢一份嘅期待，同埋咧未知啊，咁你就会更加吸引到你咯，永远保留咗喺心入边。
2: 但系喺知同埋唔知嘅世界里边咧，已经系有紧张嘅情况啦。我啱啱咧有个朋友就寄咗一啲好有趣嘅嘢俾我，咁啊，今日又有机会咧去同大家分享嘅。
1: 哦，呢三只杯。我以為呢三隻杯已經唔需要
2: 了。可以都可以用下嘅。
0: 係而家 Harry 哥哥手上面有啲圖釘，係咪圖釘嚟嘅呢？
2: 係啦，冇錯。
1: 嗱，
2: 呢啲咧就係一啲圖釘啦。咁你見到咧，我呢度有幾盒啦。
0: 係係係。
2: 好啦，咁樂樂你是但咧。揀一個啊！
0: 係嗱，我而家拎嗱一二三四五有六個圖釘嘅。
2: 冇錯，係你。
0: 咁我喺 Harry 哥哥手上面而家拎咗其中一個，
1: 點解其中一個圖？
0: 大家望一望先，
2: 放喺呢度都得
1: 嘅。其中一個圖釘點解會有個圓色圓咕碌波波？
2: 一陣間你就知嘅，係呢一個啊嘛。
0: 係啦，嗱，呢個圖釘咧，我描述一下先啦，金屬做嘅，咁啊金色嘅，係啦，
1: 小心吉到，
0: 有針喺針頭
2: 啦嚇。OK 嗱，睇住咯噃。OK。
0: Harry 哥哥而家咧就伸出咗自己嘅手臂。
1: Harry 哥哥，你唔好做傻事啊！
2: 落嚟做嘅嘢咧，請大家喺屋企唔好亂咁。
1: Harry 哥哥，唔好做傻事。
0: 等等先，嗱，鏡頭面前嘅家庭觀眾切勿模仿。
1: 係啊，兒童切勿模仿，大家都切勿模仿。
0: 魔術嚟嘅啫。OK，
2: 好，大家睇住啦。係啦，落嚟你隨時嗌停啊。
0: 啊，隨時嗌停，而家就好停啦，我覺得。
2: 呢個位啦嘛。
1: 係啊，好驚，我已經睇到。
0: 係啦，一、二、三，哇 ！Harry 哥哥將個圖釘
1: 擺咗落去個皮膚。
0: 前臂前面，
2: 其實你唔使驚嘅。我想俾大家睇下啦，見唔見到有佢釘咁樣吉落去？
1: 哇，好痛啊！
2: 其實咧，呢一個咧係一個假嘅嘢嚟嘅。
0: 哦，伸縮嘅。
2: 因為魔術咧，魔術咧，其實好多時候都會有呢啲嘅。咁你會睇下咧，呢度都寫到明，其實咧係一個咧專係為電視同埋電影咧製作嘅特別道具嚟。
0: 哦，可唔可以俾我試下咧？
2: 可以。
0: 但我好驚到落仔。
1: 係咯，你會唔會就吉到流血㗎？
2: 不如等，你橫掂試呢個，你放翻落去啊！不如試另外一個啊！
0: 嚇，你咪俾
2: 嗱，你會見到咧呢度咧有一個咧點解會有粉紅色嘅？
1: 係咯，零零四四有個圓，
2: 係啦，
1: 圓咕碌嘅波波。
2: 當然係有原因啦，
0: 因為
1: 佢係真嘅。
2: 因為呢一個咧係可以吉到落去噶嘛。
0: 哦，我明啦，呢個係真嘅。
2: 係啦，咁樣樣。 所以你見到係啦咁樣。
1: 哦，等陣先，阿樂希華哥哥叫你士力立。係
0: 咯。
2: 我叫你，我俾你睇下，
1: 見紅啦，
2: 即係呢度咧有一粒係真嘅，係呢啲咧其實都唔係真嘅。
1: 誒 ，Harry 哥哥，你會唔會撈亂？
2: 冇錯啦，而家我哋玩一個遊戲，就係我哋撈亂佢。OK， 咁樂樂你是但攞一個啦，由你。
0: 我想問而家係咪有粒真嘅喺入邊？
2: 誒，好明顯有。我哋有一個方法可以知道究竟邊個係。
0: 係咪就你一下去知道咧？係啦，你介唔介意我而家實測一下？
2: 誒，你特登先嚇。係。哇，好危險啊！
0: 好驚喎！
1: 哥哥而家都要
2: 好，你有兩支係咪？
1: 係，
2: 冇住冇住，咪揸實先嚇。係、okay ，
1: 每人有一個徒弟喺手啦，我同阿樂。
2: 咁呢度咧，我哋已經剩翻呢一個 ，OK， 呢度第一粒，我哋
1: 好似玩
2: 第二粒 ，OK， 呢啲係你冇揀嘅，係第
0: 三
2: 粒，第三粒喺呢度，
0: 係啦
2: ，OK， 好好好，咁你每人有一粒，好啦，你哋邊個想試先？
0: 誒，我先試，
2: 你試先。你試咧就試，你咧試咧就誒喺以玲隻手度試。
0: 哦，好啊，太好啦，太好啦，太好啦，太好啦，以玲。
1: 鬥埋，
0: 攞隻手嚟。
1: 見血啦，見血啦，今次。
2: 一、二、三。
1: 哇！
2: 係冇事，冇事，冇事，可以放落嚟啦。
0: 呢個冇事，呢個冇。
2: 好啦，以玲祝你好運啦。OK，
0: 唔係定還是
1: 祝佢。
2: 係祝你好運，冇錯冇錯。
1: 因為我準備用呢粒圖釘吉落去阿樂隻手度
0: 啦。
1: 我都手震啊！
2: 冇事嘅，
1: 冇事
2: 嘅，好啦，呢一度咧就好消息，因為呢三個即係冇嘢啦。
0: 咁即係呢三粒就
2: 係啦，呢三粒裏邊其中有一粒就係啦。
0: 哦，咁我哋而家要做嘅係，
2: 而家要做嘅咧好簡單。
0: 我哋係咪要互吉啊？
2: 好簡單，而家要做嘅咧就係以玲都係你啦，你企喺你坐喺中間係咪？嗱，你放低所有嘢，你兩隻手準備好。
0: 係，兩隻手要準備好。
2: 好，完全係你嘅選擇。OK， 兩隻手拎起。兩個，任你拎邊兩個都得，諗清楚啊！諗清楚啊！諗清楚啊！係咪呢兩個？
1: 係呢兩個。
2: 好，揸實，揸實，
0: 揸實，揸實，
1: 揸實。
2: 樂樂，俾隻手我。
1: 哇
2: ！Good
0: shot， 都係冇，冇事，冇事，冇事，
2: 好啦，
0: 冇事，冇事。
2: 呢度仲有兩粒，其中有一個應該就係真係有事嘅。
1: 嗯。
2: 好，以玲，請你。想清楚，放低手，放低手，放低手，
0: 揾定膠布啊！
2: 諗清楚，放低手。我數一二三，舉起其中一隻手。嗱，諗清楚。
0: 好，
1: 嗯，
2: 一二三，
0: 舉，
2: 肯定呢個。
0: 右手，嗯，右手，
2: 肯定係呢一個。
1: 係，
2: 肯定呢個。
0: 肯定
1: 係呢一個係有定冇先 ，Harry 哥哥。
2: 你肯定係拎起呢一個。
1: 係。
2: OK， 咁呢一個就俾我。
0: 好，最後啦，
2: 我數一二三，
0: 吉落去，
2: 吉落去呢度。
0: 一。二三，吉咗落个胶杯度。
2: 好彩你拣咗呢一个。
0: 哦。
2: 如果你拣咗呢一个嘅
0: 话，
2: 就大件事。
0: 哦。咁、即系其实呢一个系真系。
2: 所以我话俾你听，魔术就系介乎喺知道同埋唔知道嘅世界。而当你将呢一个嘅选择交咗俾你嘅观众嘅时候。就是最美麗的
0: 嗯，完全明白啊！所以大家很多時候咧，平時睇魔術表演啊，咁、我哋就會看到哇哇哇！但其實咧，作為一位魔術師，作為一位表演者咧，好希望嘅就係能夠看到大家的反應之外咧，亦都係去到。祝你哋嘅嗰個心理啊，希望咧今日嘅節目當中啊，大家咧會認識多咗 Harry 哥哥，咁啊分享咗自己少少啦，即係一啲點解會咁喜歡幕前咧，同埋同大家玩咗兩個小魔術啊，好希望咧都係大家咧去懂得學識欣賞魔術啦嚇，咁啊。今日嘉賓身份嚟到呢一度先，咁啊之後就要幫我哋做翻嘉賓主持噶咯。
2: 不過冇問題啊，隨時可以變身。
0: 多謝曬 Harry 哥哥，
1: 多謝曬 Harry 哥哥，
0: 多謝你。
2: 我下個禮拜坐翻嗰個上。
0: 好啊，換位啦，換位啦。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個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約1076平方尺或以上單位樓價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個月，按年升大約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系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东嘅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话：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中意嘅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喺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問到有旅行團的長者落錯站，張李佳慧說設計大樓的時候有考慮可能有人會行錯路，所以有很多指標和指示牌，如果行錯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號大樓。至於大樓的工程質量，他說過去幾個月曾經有狂風暴雨，驗收過程中都見到工程的質量很好。政府分階段推出控煙10招，上個月底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執法人員主要在鬧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別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橋巡查，過去一個月錄得39宗違規個案，全部因為管有少量另類煙被檢控和定額罰款，形容數字屬於預期之內。

0: 中冇旅客執法過程順利。盧祖茂接受本台專訪，強調政策的目的並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煙辦人員密切監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觀念，漸漸有意識地避免在排隊期間和在禁煙區範圍食煙，檢控數字就會越來越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2度以上。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3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1,68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2；中芯国际86.85，升2.45；南方恒生科技4.84，跌1.6；腾讯控股434.4，跌4.6；阿里巴巴124元，跌3.6；华虹半导体152.3，升8.6；小米集团29.04，跌7.2；联想集团19.43，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11点，升614点。港金报42,08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9.42美元，卖出4,50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正常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在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凤凰角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御金国风对出。广东道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昂船。

0: 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颈岭啦，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渗透嚟到12:10啊，香港暖流第三个小时嘅时间，今次咧我会介绍埋你哋噶啦，我系派利，系啦，仲有 Harry 哥哥同埋依玲三位，
1: 多谢，
2: 都系你好，
3: 都系你好，派利一嚟就识得介绍晒大家，
0: 系啊，因为上两个礼拜都系我介绍完自己之后就静咗啦，
3: 系啊，冇错啦，
2: 所以吸取咗教训啊嘛，你已经
0: 系啊，
3: 咁一听到你嘅声音就知道今日星期三啦，
0: 系啊，星期三嘅时间啱先都听咗你嘅访问啦，系咪？
3: 好笑啊，
0: 你仲要讲到啱先。啲小朋友个希望幻灭咗个感觉，我有少少身同感受。
2: 点解咧？发生咩事咧？
0: 啱先咧，Harry 哥哥就话啦，有啲小朋友你要俾佢知道咧魔术系真嘅，所以你唔好咁快拆解啲魔术俾佢听，咁佢就可以保留个童真啊嘛。咁我细个咧其实都信圣诞老人嘅。咁、我就每年聖誕節都期望，快啲嚟啦！聖誕老人喺邊度啊？咁直到有一日翻學啦，咁我學有個同學同我講話，你屋企有冇煙空啊？我話冇喎。咁你個聖誕老人係咪爬抽油煙機入嚟啊？跟住從此嗰一刻我就知道。圣诞老人其实是不存在，
2: 是
0: 不会送礼物给我的。
3: 自从有了抽油烟机之后呢已经是没有圣诞老人了。
2: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就算不在抽油烟机那里出现他可能爬窗入来都得。
0: 我听不到有声。
3: 那些不是圣诞老人那些是贼来
2: 的。只要他穿着红色衫而会给礼物我的又在圣诞节出现。
3: 你都得的了。
0: 你妈妈看到有个红色衫还要穿
3: 头
0: 发的。
3: 这些就是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分别。男孩子呢就如果个窗度一日有人爬入嚟，已经揾棍想勾佢噶啦。女孩子就好实际，我话知你边个有礼物啊嘛。
2: 系啊，
3: 我就会叫你着 uncle 噶啦。
2: 着着红色衫咁啊，圣诞节嚟咧，咁你就系圣诞老人啦。
3: 系啊，
0: 都系咪理性少少？
3: 系咪送咩礼物都得噶？唔系一定要金鱼噶嗬？
2: 唔系金鱼，点解要送金鱼啊？
3: 哦，好啦，咁我哋转话题啦，不如。好啦，咁啊到咧呢个第三个钟头啦。咁啊，其实咧头先个钟头咧呢一个节目嗱，其实就讲俾大家听，最神奇嘅魔法咧就并唔。唔系我头先做嗰啲魔术，最神奇嘅魔术咧，啱啱咧就喺我哋嘅五台之友咧就有人睇到啦。最神奇嘅魔术系咩？就系、是、周以玲咧有一个就系
0: 瘦身啊，
3: 唔系啊，佢变咗衫啊，
2: 系我
0: 变衫，
2: 今日换咗三套衫啊，
3: 系啊，你有冇留意啊？佢有三套衫嘅，
0: 佢仲要横跨咗时间，因为咧佢季节都唔同埋啦。睇下呢条系。短袖嘅
3: 系啦，
0: 而家咧都系短袖嘅，但个访问系长袖。
3: 喺呢一个五台之友咧，
0: 中袖。
3: 五台之友就见到佢旗袍短袖，系啦，
2: 大获好评个旗袍。
3: 咁梗系啦，即系身材玲珑浮凸咁样，张曼玉咁样。
0: 以为有新主持嚟咗啊嘛，
3: 冇错啦，好啦，但系就但系好冇有力咁样抽紧我一拳啦。好啦，咁跟住咧，第二个咧就系如果你上一个钟头咧，除咗听，如果你有睇我哋嘅节目，你发觉佢访问我嘅时候着嘅衫咧，同佢。玩呢一个极速15秒咧，佢系即刻会大变身嘅。
0: 啊，呢个咪魔术咯？
3: 点解会咁？
2: 今日呢个就系 Harry 哥哥俾大家嘅惊喜咯。
3: 点解会咁神奇啊？咁样样，咁大家就自己谂啦。魔术嘅我都话啦吓，
2: 系唔可以揭晓嘅，
3: 唔好揭晓，唔好。
2: 系我哋卖个关子，等大家系将呢个谜团留喺自己心入面啦。
3: 咁有啲咩可以讲咧？
2: 咁就当然要可以同大家讲下啦，呢一个嘅天气情况同埋我哋极速15秒嘅优胜者系边个啦？极速15秒啦，优胜者就系。朱姐，恭喜晒！
0: 恭喜晒，
3: 恭喜朱姐。
2: 系啦，咁稍后啦，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咧，拎翻啲资料啦，咁就会咧将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咧送俾你噶啦。咁除咗啦公布翻呢个得奖者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咧今日嘅天气情况啦。因为咧喺第一个钟头嘅时候，以玲已经不停强调今日好热，好热，好热。到底今日嘅情况系点呢？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大致天晴啊，下午酷热啊，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喺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日间会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会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所以大家记住要带翻把遮。
0: 是啊，真的很酷啊，它不是普通的热啊，是一个太阳白白系咁攻击我，因为现在气温是33度啊，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都是低的，咁紫外线指数是10啊。强度属于甚高啊！另外咧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20系生效咗噶啦。所以咧，如果喺一啲嘅酷热嘅地方嗰度工作嘅咁多位老友记啊，咁多位朋友们，真系要休息补水，一定要唞唞啦。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呢一个五台之友啦，仲有呢一个 极速十五秒啦，我哋讲咗咁多嘢之后，亦都有今日嘅主题嘅。今日嘅主题系咩啊？
3: 今日嘅主题喺呢个时候咪等紧阿社长出现咯。
2: 系啊，社长好似喺入面食紧香蕉，佢好快就会出嚟噶啦。咁同步都欢迎大家啦，继续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嗰度咧，就留言俾我哋啦。因为咧都见到大家咧都真系非常之踊跃留言啊。咁当中咧就包括投选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啊。哇 ，Harry 哥哥犀利，你是一面倒地攞到呢个嘅优胜，
3: 轮到咧，其实我威翻一次啦，大家咧即系同，即系我呢个博同情咧系攞到分数嘅，因为大家咧第一啦，就一听见啊叶振棠呢一首歌咧，就即系有同感啦，咁啊俾分啦。第二样嘢咧就见到阿绮玲咧咁样打咗我一下，咁所以咧
2: 心痛啊嘛，肉痛
3: 系啦，就肉痛，所以咧又俾翻一分我，所以今日咧我系胜出嘅，
2: 系
3: 啊，
2: 因为暂时见到好多嘅听众都系拣 Harry 哥哥啦呢一首咧《万里长城永》。不到噶，当中就包括有 Elisa 啦，跟住有阿 Connie 啦，有阿嘉红啦，仲有呢一个嘅阿 Winnie 啦，跟住阿 Ann 啦，哇，仲有阿 Bo 啦，哇，真系好多。
0: 嗱，你唔好走漏咗陈飞扬哥哥啊！
2: 吓、
0: 啊，飞扬有讲一句噶吓，绮玲有身材，问好问好，穿得辛苦嘛？问好。还是有 P 图问好，
2: 话俾你，
0: 你当然系冇 P 图啦。
3: 你好明，你好明显，头先睇到嗰个就依玲特登刻意唔讲噶啦，又俾你讲埋出嚟。
2: 因为我头先系讲紧呢个大合霍元甲头选嘅听众，咁其他嘅留言咧就未读嘅，因为见到大家咧好似对我嘅旗袍造型咧都有好评嘅。
3: 我咧就好中意 Anna， 其实咧佢欣赏之余咧系佢系好描写到点解佢中意。是啦，就是万里长城永不倒，好有气势啦。即是这个就是除了比分之外，仲要怎样比分啊嘛，怎解比啊嘛。好似 Anna 咁样，我都唔知道你做乜，自己同自己喺度猜情寻呢。是啊是啊，咁但係又几开心嘅，见到佢好热闹嘅，又俾心啊，又俾手指功啊咁样。好啦，今日多谢晒你哋。但係呢个钟头呢，各位你要认真地去接受啦。因为呢今日呢社长咧有一个几好嘅话题会带出，而好可能你哋都会成为我哋嘅特派员，可能会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偈嘅。
0: 今日咧讲到特别关留言呢一样嘢事啊，唔系五台之后嘅留言，
2: 要继续留言俾我哋嘅呢个
0: 信息嘅留言。

0: 爱我请留言啦、啊！如果爱我哋嘅话咧，都要喺五台面书专页嗰度留言啦、
1: 啊，
0: 咁、啊、我哋就可以睇到啦。
1: 等紧大家嘅爱继续源源不绝咁俾我哋啊！因为咧，我哋接住落嚟咧，都要将好多唔同嘅资讯俾大家，因为芝麻报社又系时候要打开大门啦、啊。
2: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歇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3: 冇错，唔该晒。呢位特派员讲得非常之清晰，但系芝麻绿豆系唔简单嘅嘢嚟嘅，因为绿豆可以清热，芝麻就好聪明。你哋好啊，我系你哋嘅呢个社长嘅。逢星期三咧，呢个时候我就出现啦。两位特派员，你哋准备好未？
1: 社长你好。
4: 喂，点解会两位特派员嘅我呢？
3: 你唔系特派员，你系洗厕所。
4: 吓、啊啊，你唔系咁样系嘛？芝麻冇咗我嘅话，
3: 冇咗你啊！咁冇咗你，我嘅厕所咪唔干净咯。唔该你啊！今日你嘅任务就
4: 系乜嘢啊？
3: 洗厕所。
4: 唔好啦。
1: 辛苦你啦 ，Harry 哥哥。既然芝麻社长咁样讲，呢件事。
4: 你将叫做
0: 你
4: 安
0: 心去洗
4: 啦，得，系，好好好，冇问题，清洁都系一件好重要嘅事。
1: 拜拜啦 ，Harry 哥哥，
3: 冇错，
4: 拜拜啦，
1: 拜拜，
3: 好，
1: 拜拜洗干净啲啊，记住要。
3: 系咁先啦，你洗得干干净净，我一间请你食香蕉。
4: 好啦好啦，我去做嘢。
3: 好啦，你哋两位，今日咧我咧就要委派你哋做一个好特别嘅事情噶。
1: 系咩咧，社长？
3: 因为咧今日咧我讲呢样嘢咧就系好新颖噶，
1: 好新颖
0: 嘅
1: 嘛，
0: 好新颖嘅。
3: 咁咧就系叫做好新颖啊！你知我讲咩咩？
0: 我唔知啊，
3: 系
0: 啊，
3: 前面啲人听
0: 住社长讲
1: 先啦。
3: 听住啊，你哋咧一个电话度咧，咪成日有阵时收人哋啲短信嘅，
1: 系
3: 收埋啲短信咧。咁啊，你哋有冇复人嘅噶？
1: 梗系有啦，要复噶嘛，礼貌嚟
0: 嘅
1: 喎。
0: 工作一定要复，
1: 即系写咗我都有复你信息噶。
3: 有你有，不过我都好少揾你嘅，我揾亲你都系有求于你嘅。
1: 即系例如买香蕉同埋苹果，
3: 系啊，边一档平啲，我哋帮我买嗰啲咧。系啊，咁啊，我想问你哋。你哋收到信息咧，通常会几时先会俾人哋噶？
0: 哇，呢、這、一个好 depends， 即系好睇情况。
3: 你讲咩英文啊？跌个 pen 啊？咩跌 pen 啊？你啊？
1: 系好长文。
0: 唔好意思，芝麻，我知道你唔系听开呢啲嘅，即系其实好睇情况嘅，真系。
3: 点样睇情况嗱？我如果 send 个 message 俾你，咁你咪即刻睇，哎呀，快啲复俾社长咁啊！
1: 社长你都讲洋文
0: 啊？系咯，你都讲洋文喎、
3: 啊，咁人都个 message 啊嘛，
1: 系 message，
0: 西方嘅猴子啊，你
3: 系啊，冇错。你又讲 English， 我咪讲 English 啊。
1: 好，我哋讲翻呢个正题先，
3: 好啊。
1: 咁即係收到个信息几时回复
3: 会唔会啊
1: 因为呢即係说来惭愧以前以零呢做学生嘅时候呢、
3: 嗯、
1: 即係做小朋友嘅时候就真係会秒复嘅。因为啲时间係多到呢基本上你成日都会攞住个电话呢喺度不停望啦。
3: 是啊、
1: 但係出咗嚟做嘢之后呢对唔住呀社长因为我真係要好好努力咁样打好我自己份工㗎嘛。所以好多时候我就将个电话呢就会反

0: 转咗，即系个电话系会存在喺个视线范围，但我会反转咗佢。到我要完成晒我所有嘅工作，我先至会反翻转。但呢个时候咧，我就发觉有好多留言啦，又或者有一啲咧未接来电啦。咁我嗰阵时就知道大件事。
1: 好，周记者，我俾你一功，我觉得你啱，因为你系为咗做嘢，所以你冇复。系一啲人咧，就成日都系一睇完就复啦。
0: 系
1: 咁，嗰啲人其实就是、
2: 原来就冇做嘢嘅，
1: 就唔认真做嘢，咪就复啦、
2: 就偷懒紧、
1: 啊，偷懒啦。
0: 咁唔系嘅，可能佢哋系真系知道嗰件事好重要，所以要即刻复啫。
1: 我见到咧，我有个朋友啊，嗰只树懒咧，
0: 系
1: 诶，只树懒真系好难复嘅。
0: 哦，阿勤叫阿勤啊嘛，
1: 系啊，叫阿勤，但系佢树懒嚟噶。佢咧嗰只嘢鬼马到咧，收咗人哋几百个信息，你见到咧嗰个角落头嗰度有个 number 仔啊，个 number 仔即系话你收咗几多个信息？佢收人哋几百个信息，唔复人啊！
2: 太慢啦，揿唔到啊！
0: 复紧噶啦，
1: 唔复啊，好差喎佢。
0: 因为佢要打开个电话，再揿开嗰个应用程式咧，要三日噶，我观察过。
1: 系咩咁耐噶？
0: 所以佢系想秒复嘅，但系喺我哋嘅价值观入边，佢就唔系秒复啦。
1: 好啦，咁我又问下呢位啦，呢位
2: 我反而唔系好认同阿以玲记者嘅讲法。
0: 啊，
2: 因为咧，其实你工作系要包埋你睇手机噶嘛。我哋平时喺公司入边咧，就算我哋联络，我哋都系用手机联络噶，即系可能有啲同事喺直播室，有啲同事咧就喺我哋嘅 office 入边，咁我哋都系用手机联络。
1: 又唔见你而家打 message 俾我，
2: 咁而家就唔会啊嘛，咁啊芝麻你唔用手机噶嘛，你同你啲 friend 就即系手把手咁样倾偈咁啊惯咗。
1: 我唔系噶，我系好着重呢一个亲情同埋人情同埋人性噶，好有人性嘅马骝。咁你咧，你又咪秒复啊？
2: 我都系嘅，我会基于嗰一啲嘅嘢系咪好急，我会决定，
1: 好，
2: 即系我会分晒轻重缓急嘅。如果有啲系即系纯粹系讲笑啊、无聊嘢啊，朋友会有时 send 啲趣闻俾我睇啊，咁呢啲我就通常起码一个礼拜我先会睇
0: 咯。一个星期已经好好啦，我想讲
1: 讲完呢样嘢就轮到咧其他啲朋友仔，你可以打电话嚟。咁咧就可以讲下你系咪嗰啲秒复嘅人？因为今日主要你哋两位记者要集中要做一样嘢，就系睇下究竟边一样人咧系最令人觉得讨厌啊！有啲人咧系已经系读咗个 message， 但系系唔复嘅；有啲咧系冇读个 message 都系唔复嘅，两个都系唔复嘅。系啦，两个都冇复。
0: 因为咧，芝麻社长放心，我哋咧已经就住你呢个嘅题目咧，已经做咗一个深入嘅调查噶啦。
1: 咁叻猪，
0: 系啊，因为咧就讲到呢个信息复唔复啦，相信大家都听过四个字，就系已读不回同埋不读不回啊。简单啲嚟讲，就系睇咗个信息唔复啦，又或者索性连个信息都唔读啦，亦都唔回复啦。咁到底呢两种嘅情况，边一种比较黑人憎呢？原来系有调查个噃。
1: 好，我俾少少时间你哋，一首歌嘅时间，翻嚟你哋两个一就是、大家可以咧讲下你哋嘅调查嘅结果。
2: 收到芝麻社长。
1: 其他嗰啲人做咩啊？
0: 系我哋嘅特派记者都要准备打上嚟分享，大家会唔会都系已读不回或者不读不回嘅人？
2: 我哋周围去搜罗一下啦，18723121啊，一首歌嘅时间，希望可以得到你哋嘅回复。

0: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教
2: 周以玲 solo。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3: 是、有派利啦，有周依玲啦，同埋我 Harry 哥哥嘅，
4: 同埋有，
3: 就真系今日咧嘅话题啦。因为咧芝麻报社咧就会讲到，好多时候我哋咧都会收到好多嘅信息，究竟你系回嗰个啊，定系唔回嗰个咧？有啲人系睇完回，有啲人咧唔睇又唔回嘅。
2: 咪住 Harry 哥哥，你唔系洗紧厕所嘅咩？
3: 乜嘢啊？佢走咗啊！佢行開咗啊！
2: 哦，咁所以
3: 佢叫咗你哋做嘢啊！咁唔得噶嘛！
2: 喂，你又洗緊廁所喎？點解你出翻嚟啊？
3: 芝麻敷衍下佢又好啦。
2: 啊 okay、
3: 即系咧，嗱，有陣時咧，老闆叫你做嘢，你唔可以唔做。
4: 你謀朝山威啦，係咪？
3: 你我又唔係叫謀朝山威，洗廁所點謀朝山威咧？佢有佢嗰個位而家好正咩？好好散咩？你真係咁啊，由佢啦。
2: 咁講翻啦，我哋芝麻報社啦，頭先就講到啦，呢個回信息嘅習慣啊，到底你係已讀不回定係不讀不回啦？邊一種係令人比較討厭？咁頭先以玲就提到啦，有雜誌咧原來都係做咗一啲嘅調查，有啲嘅訪問噶。咁有一本雜誌咧就問咗100名嘅女士啦，調查到底已讀不回黑人憎啲啊，定係不讀不回黑人憎啲？嗱，咁就唔好以為已讀不回咧係一定會大比數成為最討厭嘅行為，因為喂你睇咗我個信息，你又唔覆我，到底係咩意思先？咁大家可能以為呢個梗係最討厭啦，但原來。读不回都好黑人憎嘅，即系你连我嘅信息都唔睇啊！咁你可能大家会话啦，咁点解会有一啲嘅信息，有啲嘅短信系会俾大家无视，大家唔想复嘅咧？原来佢哋都总结咗啦，6个短信陷阱，到底系边6个就要交俾派利同大家讲啦。
4: 系啦，揾下啲资料咧，就会发现咧6种注定得唔到回复嘅信息。第一种就系 yes no question， 即系只回是。或者不是喎、
3: 哦，哦系啊，有好多时候咧，啲人复你问好大堆嘢啦，咁你究竟嚟唔嚟食饭啊？咁咁你唔使讲咁多噶嘛，咁你咪就
4: 系
3: 话嚟啊
4: 嚟啊
3: 唔嚟啊咁咯，系啊，
4: 我真系唔识答啊，
3: 我唔嚟咁咯，咁但系觉得咧有阵时咧咁样咧就唔够认真，系啦、啊，即系你如果咁样系咁话系定唔系咧，觉得就
2: 好似好冷淡咁啊，
3: 好冷漠
2: 啊，系啊，即系你俾多少少回应啊，系诶、啊、好啊，我今晚会去食饭，我哋去边度食啊，咁嗰个感觉又唔同喎、啊，
3: 都系嘅，即系有来有往，
4: 即系个感觉好似任务咁嗱、啊。假设有一日，即系例如以玲咁啊，佢咧想约我哋啲同事食饭咁样，咁如果我话好啊。咁你就會覺得
2: 係
4: 唔
2: 係
4: 想嚟啊？
3: 好啊，有兩個字啊，你來不來，
4: 或者係 OK 嗰個手勢，
2: 係啊，嗰個圖案咁樣咧。
3: 唔係唔係，你唔好講喎，嗰個係另外一樣嘢啦，嗰個係又係另外一種陷阱喎。
2: 係嗰個都係另外一個陷阱嚟嘅，
3: 只係用 emoji 溝通又係好恨憎㗎。
4: 我會直接即係將佢歸類為就係有冇錢出價嗰個感覺，即係有冇糧出價同你食幾餐飯。
2: 嚇！喂，但係咧，我想講用嗰啲咁嘅貼圖嚟回覆咧，我以前做學生嘅時候咧，曾經係試過同朋友仔咁樣做㗎。
3: 其實幾型㗎喎！
2: 是完全不用任何的中文字或者英文字，纯粹是用那个的图案来看看对方明不明白我们说什
3: 么。这样我明白，当你是、全部同学仔呢，大家呢好像有个暗语呢 是零舍 friend 的、哦。
2: 是啊，咁跟住你就会见到那个句子呢是全部好多都是那些这样的贴图啦。但可能出面的人是不会明白我们说什么，但我们围内自己朋友呢就会知道啦。
3: 你这个做法呢就是我以前呢10几岁的时候同我某一班朋友啦唱歌一起唱歌那班朋友呢就发明了一个自己用的语言。正是我们这班人讲嘢呢先至识听嘅啫，其他人唔识听。咁嗰个语言就叫四繁话，你听过未？
4: 四繁话
3: 系啦，好正嘅，即系我哋一
4: 意思即系咩咧？
3: 四繁话即系咧嗱，以前未有电话噶嘛，咁但系咧我哋一齐讲嘢，我哋三个人讲嘢啦。其实仲有其他人，我唔想其他人知，净系我哋三个人，因为我哋零舍 friend 啊嘛。咁、我咧就发明咗一个，我哋就发明咗，就譬如我同你讲，我话二 P 零 P， 你 P 好铺唔铺好铺啊？
2: 你讲啲乜嘢 ？Harry 嗰个，
4: 你似咁样入批食方言，
3: 唔好食批饭饭咩？
2: 食批
3: 入批齐批食批饭饭咩？
2: 哦，食饭
3: 好唔好？
2: 好
3: 唔好？好
2: 铺好铺
3: 好
2: 铺
3: 好铺吓，系啦，就系咁啦。佢咩直批直批卡巴明拼咗
2: 铺？但我见到 出面嘅希婷佢系一头雾水，
3: 佢都完全全断唔拼明白，
2: 佢完全唔明白啊！
3: 尹斌讲嗰部点解讲紧
4: 啊？唔知你讲咩啊？
3: 嗱，即系就系咁啊！其实咧有方法，咁所以咧嗱，我呢个四繁玩揾另外一日再讲啦。
2: 系我哋有机会再
3: 教大家，你即系以玲好快，但系佢已经 get 到啦，系啦。但系有个，但系你未完全啱晒嘅，
2: 系嘛？
3: 你掌握到少少啦，系啦，就系呢啲啦。咁即系。所以呢有好多人呢就係淨係用 emoji 呢淨係用嗰啲圖像呢嚟去覆嚟覆去呢，我覺得如果你係自己嗰班人圍內係玩開嘅冇問題，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呢，唔該咁樣呢係會令到人哋覺得有啲神憎鬼厭嘅，
2: 或者有啲覺得唔尊重囉，係啊。咁但係呢如果你覆太多字呢，可能都有機會係注定唔會俾人回覆得呢好妥帖或者好得體嘅，因為原來過長啦，過於詳細嘅訊息呢，你唔好以為人哋會覺得嘩你好有誠意喎，反而係你會令人覺得呢嘩好似有啲壓力喎，因为一篇咧太过长嘅呢个嘅短信啦，唔单止系冇诚意，反而咧会觉得大家唔使写咁多长篇大论
4: 啊。咁即系点啊？
3: 嗰啲系咪叫千
4: 得太短又唔得？
2: 所以就要拿捏咯。
3: 嗱，嗰啲叫千字文啦。系啊，即系人哋问你一句，跟住咧你就成写成段论文出嚟咁嗰啲咧，
4: 先录得晒。
3: 系啊，你即系呢啲人咧，你系好惊嘅，因为你知道你复，即系你同佢讲嘢咧，
4: 好敏感，
3: 佢会好沉气，跟住佢会讲好多你唔需要听嘅嘢，
4: 好辛苦啊，咁你唔回复啦。
2: 同埋千字文呢一样嘢咧，系喺以玲嘅心目中咧，觉得系通常要人哋同你讲道理啦，
3: 系啦，
2: 真系你做错咗一啲嘢，人哋同你讲道理，你先会千字文咁样去打出嚟噶嘛。
3: 冇错，
2: 所以如果平时即系可能朋友之间倾偈，千字文俾嗰个感觉真系太大压力啦。
3: 我其实咧就是、已经怕同你讲嘢，因为咧一问亲你咧，你就喺度教导我，已经就坐喺度听你讲十分钟，所以我已经唔同你倾偈，我先至避你，所以我 send 个 message 俾你，竟然你一个 message 都中千字文嘅，系咪啊？咁啊，即系。其实咧就会令到你咧就又辛苦又要打咁多字，到头来咧其实睇嗰个人咧亦都会觉得好辛苦嘅。
2: 系
3: 呢个麻麻地。
2: 咁除咗千字文之外啦，有时咧有一啲嘅朋友之间相处咧，我唔知Harry 哥哥同派利会唔会咧，就系、是、有啲朋友好中意咧访问式咁样问你，
3: 即系、啊、
2: 你中唔中意？譬如你中唔中意听香港暖流啊？你最憎食嘅嘢到底系啲乜嘢啊？即系咧，佢系会好似访问式啊，或者盘问紧你咁咧。
4: 呢一种有啲男仔追女仔嘅感觉。
2: 系啦，
4: 男
3: 仔追女仔
4: 好识拿捏。系啊，佢就会系咁追问。
3: 系你讲嚟听下点样啦？
4: 吓 ，Harry 哥哥，你扮住女仔先得唔得？
3: 好啊，
4: 你食咗饭未啊？你食咗饭未啊？食咗饭未啫？
2: 食咗饭未啊？
3: 好烦啊！食咗，
4: 食咗咩啊？
3: 食鱼啊？
4: 食咗咩鱼啊？
3: 你真系好厌闷啊！你真系
4: 咁咪就系咯，你而家明个感觉。
3: 食咗咩鱼？喂，关你咩事啫？食咩鱼？唔系啊，仲有我完全 feel 唔到你系乜，我净系觉得你又八卦啦，跟住咧你又冇创意啦，你一定系一个我唔中意嘅男仔。
4: 即系就会不断咁样去搵。
3: 好闷啊！你冇嘢讲咩？
4: 好似面试咁咯。吓，就会系咁样。
3: 系啊，我今日啲鱼咪就系用面豉蒸咯，咪就系面豉咯。
2: 面豉
3: 咩面豉？
2: 唔系嗰个面豉啊。咁所以其实咧，真系
3: 闷啊！你好闷。
2: 好多嘅信息啦，到底你系过长过短，有冇诚意等等咧？其实原来都会影响到回复嘅动机噶。所以1872312啦，唔知大家啦，有冇收过头先以玲啦、派利啦所讲嘅嗰一啲嘅信息啦？甚至系啊，如果你收到呢啲信息，你会点样回复咧？又或者你会唔会都系中意打千字文啊？又或者中意？而是给一些的图案去回复的人呢 ,1872312, 欢迎一班的特派记者快点打来跟我们分享。
3: 喂，究竟芝麻去了哪里？
2: 芝麻社长
3: 交咗嘢俾你做，跟住走咗去
2: 喺间房度食紧香。
4: 其实佢喺厕所，因为你啱先洗完，所以佢可以去啦。

0: 情深说话未曾讲，黎明嘅歌啊，唔知有啲情深嘅说话，你可唔可以讲俾佢知咧？你心入边嘅佢又系边一个呢？
1: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2: 有啊有啊，入咗嚟啦，系啊
0: 嚟咯，
2: 系啊，仲有一位咧，好醒目嘅男仔，
0: 系仁哥啊，
2: 阿仁哥，
0: 阿仁哥你好，
3: 仁哥你好，
2: 早晨。
4: 大家好，
2: 早晨早晨，
0: 哦，有啲乜嘢故事啊？
4: 有个男仔咧，
2: 系
4: 佢就唔知系怕丑定系咩，佢用 WhatsApp send 咗一个分手嘅信息俾个女仔。
3: 吓
2: 吓，
4: 咁你估个女仔答定唔答咧？
3: 哇，呢啲通常都
2: 咪住先，咁啊好明显啦。嗱，我觉得如果系十分满分嘅话，应该唔答嘅机会系最大。点解？因为如果有个男仔不嬲中意开我，我已经唔中意佢噶啦，佢叫我分手，切咪分手咯，我一句都唔睬你啊，所以我系唔会复你，谂都唔谂。第二个就系、是、如果我真系中意你嘅，你竟然咁敷衍我，攞个烂鬼 WhatsApp 嚟跟住同我讲话唔中意我嘅话，我亦都唔会复你。因为我嬲紧，或者我喊紧，我伤心紧，都唔会复。
3: 所以即系结论系都唔会复啦。
2: 系啊，
3: 无论系咩情绪都好。
4: 咁、有个原因嘅，
2: 系
4: 个原因咧就系话嗰个男仔去咗边度旅行，去咗差唔多成个月，定系咩都冇话俾个女仔听。
0: 吓、哦，咁、即系直接消失咗啊！
2: 咁即系个男仔系好明显就根本个心里边已经心不在女啦。
3: 佢已经系咧，有啲
4: 跟住
3: 面目喺度噶咯噃。
4: 嗰个女仔又心心不忿，
2: 吓、
4: 啊、女仔系求支签问下分唔分手。
3: 吓、啊，
2: 喂，咁又好高级
0: 嘢，好难求签噶。
4: 佢仲即系话，点解佢唔打电话话俾我听分手，或者点解唔亲口同我讲？
2: 系啊，点解唔亲口同我讲啊？梗系啦，即系个女仔要求支签嘅，
4: 佢可能
3: 相信
4: 啦、觉得即系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咁咧，佢就真系去求签，
0: 即系点都搏一搏啦，睇下有冇机会啦。

0: 系
1: 咁支签点讲先？
2: 支签话慢慢等啊。
1: 哦，
3: 慢慢等。
2: 咁咧，我又咁
0: 钱真系好
1: 赚。咩先？叫个女仔你慢慢等啊？
3: 定系叫个男仔慢慢等下先分手啊？
2: 嗰个佢系咁样复述俾我，佢俾咗支签我睇。
1: 好，听嚟听下听下。
2: 咁跟住咧，我其实我就劝佢你自己决定得噶啦。
1: 系。
2: 咁跟住咧，我就叫佢拣啲嗰啲易经嗰啲啊。
1: 系。
2: 咁啊，出咗个占卦。
1: 哇！
2: 占卦咧，其实叫占入佳境。
1: 喂，咁又都系慢慢等嘅意思噶，你唔好话。咁同啲签又应。
0: 咁佢等完未啊？今日
2: 吓，
1: 你唔好咁快去，你唔好咁快去到个 ending 得唔得？成套戏而家都未去到中间，
3: 咁快嘅你
1: 咁快系啊？
2: 一个参考咧就系我解释嘅占卦。
1: 系你解释。
2: 占卦就系有只雁喺河边食嘢。
1: 哦。
2: 跟住慢慢就可以去到树林。即係好啦，即係因為有個巢穴啊嘛，本來喺個河邊鋪下鋪啊。
1: 係啊，
2: 但係咧個占卦裏面咧有啲水同火嘅。
1: 哇！
2: 咁咧我就同佢講，咦，可能水火不容。
1: 係。
2: 但係咧去到佢個攞紙即籤出嚟咧，就話，咦，係要慢慢等喎、啊。即係其實可能就係嗰個解籤嗰個人咧，
1: 哦、
2: 就唔想係咁傷心。
1: 係。
2: 就係話啊。慢慢等啦、啊，
1: 好啦。
2: 通常好多社工都系咁样同啲人讲，慢慢等啦、
1: 啊。喂，你而家讲紧咧，嗱，你而家讲紧咧，占卦个占即系逐渐嘅占啊嘛，系咪即系水车根啊？系咪水车根啊？嗰、那个占字
2: 三点水，
1: 系咯，水车根咯，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嗱，我想问一下先，个女仔其实个心里边中唔中意个男仔嘅先？呢个第一件事啊，你复唔复？我哋其实集中翻去翻，究竟佢有冇复啊嘛？其实有冇回复啊嘛？佢搞咁多嘢，佢中意定唔中意先？
2: 我觉得佢系唔忿气啫。
1: 佢系唔忿气，
2: 可能佢已经系
1: 已经唔中意噶啦。
2: 即系睇下我自己嘅决定啱唔啱？
1: 咁好，喂，有冇呢啲女仔噶？
0: 但你会为咗一个咁嘅男仔，你会为咗啖气？
2: 因为有个表妹咧，就系去个庙度，
1: 系
2: 咁巧啊，
1: 系
2: 都系嗰个时段嘅，所以我好想问下直直系咪佢表妹？
1: 我直直系佢表妹啦。而家好複雜嘅件事，
2: 就係有個表妹要佢同佢個廟度唔知拜神定求籤。
1: 諗一轉，諗一轉，諗一轉。我而家等等先，因為咧，我哋頭先咧就做咗一個即係雜誌嘅訪問咧，就訪問咗100個女仔，所以我呢度咧起碼有第101個就係以玲。我問問你先，以玲，如果你唔中意一個男仔嘅話，你會唔會唔憤氣啊？而因為咁樣而仲搞咁多嘢，
3: 我唔中意個男仔，我梗係唔會唔憤氣啦。
0: 咁係咯，
3: 我恨不得佢快啲喺我眼前消失添。
1: 唔該你大哥，
0: 你只會想離開嘅咋，你唔會覺得我要報仇。
1: 咁你咩情況底下？譬如嗱，我係個男仔啦，跟住我喺個彈個短信俾你，話我依家同你分手啦。
3: 係
1: 好啦，咁而你唔中意我嘅，你會點做啊？
3: 咁通常都係唔理佢咯，
1: 咪就唔理咯。
3: 係啊，笑一笑就算。但如果有後續嘅話咧，都係四個字嘅啫。求而不得，
1: 哇，好高啊！
3: 咁你就会觉得，哎，好唔忿气啊，搞错啊，点解我咁爱你，但系你而家同我分手，咁我一定要去求翻支签，睇下点样可以拆解下个局面先。
1: 你会唔会话俾个男仔听求而不得啊？
3: 唔会，
1: 你唔讲噶嘛？
3: 唔
1: 惊啦。好啦，又另外一个 scenario， 另外一个情况啦，就系呢个男仔话俾你听同你分手，佢虽然成个几月唔喺香港噶啦，咁但系咧，你其实个心里边咧都仲系中意佢嘅，咁你又会唔会复啊？
3: 梗系都唔会。
1: 都唔会嘛，
3: 梗唔会啦呢啲嗱，因为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你所讲啦，无论我中意佢同唔中意佢，我都系唔会复。唔中意佢就当然系懒得理佢啦，中意佢嘅话，我唔想面对呢个现实噶嘛，
1: 好
3: 扮收唔到啦个信息，
1: 系扮收唔到。好啦，咁我而家问下仁哥，仁哥你听到啦，当即系呢一个情况喺你嘅身上嘅话，咁你会觉得点咧？你会即系你会唔会嬲先？
2: 其实决定喺个女仔。
1: 咪讲咗啦，
2: 已经答晒。
1: 女仔就嗱呢个，我唔理佢啊，我其实攞佢嚟做即系例子咋，系啊，我问翻你啊，即系如果个女仔冇复你，你就同佢讲咗咁样样，咁你有咩咁？
2: 我唔会咁小气咯。
1: 你会点啊？
2: 嗱，其实咧，要问清楚系咩缘由，仲有咧就睇下你同佢交往有几耐。
1: 系。
2: 咁最主要咧就系睇下佢系。即系唔忿气啊！真系想继续啊！即系如果想继续，佢梗系慢慢想渐入佳境啊！
1: 系你咁嘅情况咧，
2: 当然要理解。即系好似我约咗啲人去街，跟住我喺个公园度好专心咁睇紧一个告示，跟住我嗰个机咧响，我听唔到。
4: 跟住佢

0: 兩公婆走出嚟話：點解你唔覆電話？點解唔睇我短信？
1: 哦，明白。
0: 我約咗喺北角碼頭等。
1: 哦，
0: 我北角碼頭附近嗰度睇緊嘢。
1: 你嘅意思即係話，無論點都好，都要搞清楚嗬。系啊，
0: 系啦，
1: 唔好有啲因为咁嘅错摸而即系冇咗一个信息，或者系啊失去咗个事。我明嘅，
0: 最紧要大量，
1: 冇错。诶，你讲到尾就系呢样嘢咯，系啊，嗱，即系中意同唔中意，其实最紧要大量，收到同埋收唔到人哋嘅信息，最紧要大量，同埋咧女仔嘅嘢，基本上你。俾咗個 message 出去算㗎啦。
2: 嗯，
1: 女仔唔中意啲咧咁奄廉嘅男仔，
2: 唔好咁死纏難打。
1: 你要越
2: 一個信息 send 咁多次冇用㗎。係
1: 啊，係你就係你㗎啦，個女仔。仲要你只要夠型同埋有尊嚴嘅話，件事可能真係好似你話齋，會遲啲漸入街景啊嘛。但係就唔好諗咁多咯。
2: 嗯，
1: 係咪啊？不過咧，你今次咧講緊你呢個朋友呢件事咧，都幾好，可以俾我哋有少少嘅反思。
2: 係，多謝你啊！
1: 突然間令到我哋後生咗好多。系啊，突然之间，哇！讲紧呢啲好似系一啲即系
2: 心卜卜，
1: 咪咧要解决啦，要解决一啲。
0: 码头嗰个都系真噶，
1: 系啊，我傻
2: 啊！
0: 新加坡过嚟嘅两公婆突然咁样质问我，我都觉得好出奇。
1: 系啊，好精彩，
2: 哎、多谢你啊！
1: 人生就系咁噶啦，生活有阵时咧发生嘅嘢咧，仲神奇过喺呢一个小说里面睇到嘅情节嘅。好多谢晒你仁哥，
3: 多谢晒仁哥，拜拜。
2: 不过我系真系有听过有啲人系即系对方已经封锁咗佢噶啦，唔会再睇一啲人嘅信息噶啦。
1: 系，
2: 但系佢会一直系咁喺度俾啲信息，
1: 一直俾啊嘛。
2: 甚至乎咧，佢已经将嗰、那个聊天室当咗系佢自己嘅日记噶啦。
1: 冇错，
2: 系啊，因为佢就系俾自己睇嘅啲嘢。可能你买鸡蛋六只啊，你都会写埋喺嗰度，因为你都唔会睇噶啦，冇所谓啦。
1: 嗯，所以咧，其实有好多时候，我哋其实有几相信。呢一个嘅双方嘅一个交往咧，有同埋仲有你有你放箭啫，教嗰边有嗰边挡箭噶嘛，同埋你系一个邀请，其实对面其实究竟接唔接受咧，我哋要有一个好敏感嘅情况先至知道。咁啊，几好啊吓，又话仁哥可以讲一个咧，哇，好激情嘅例子。咁唔知其他人咧又点样样啦？同埋仲有，我头先好留心听到，你哋话有好几个唔同嘅情况咧，系令到啲人咧系非常之唔满意嘅。数咗几个，仲有啲咩冇数到啊？
2: 仲有啲唔满意噶，就系、是、过于直白嘅说话，
3: 讲嘢太直啊，
1: 系啊，系咪唔好噶？
3: 其实唔系太好嘅，因为人与人之间如果讲嘢太直咧，一啲嘅长辈成日都话嘅，咁样蚀底嗰个咧，其实系你自己嘅。
1: 哇，呢句系好，喂，呢句嘢好语重心长，
3: 系咪啊？
1: 好叻啊！永远咧都要留有一手啊，有啲嘢其实唔好去到咁尽咯。同埋我始终觉得咧，人咧始终都系每一日都系你想得到快乐咧，要俾快乐人嘅。所以咧，每一个信息里面咧，就算系点样都好，可以系有四个字，都系温馨提示嚟嘅啫。
2: 系啊，真系要一个系接收，一个系俾出，咁咧你就会个能量就有转移啦。即系成日都话系要拉扯噶，对话系要拉扯。即系如果我平时见到 Harry 哥哥咁讲。咦 ，Harry 哥哥今日咁冇精神嘅，
1: 系
2: 诶、今日好似老咗喎，咁其实唔好噶，
3: 系
2: 但我哋婉转啲，Harry 哥哥有冇唔舒服啊？身体如何啊？成件事好听。
3: 咁即系会唔会话，如果 Harry 哥哥派你有一日问你，你系咪唔舒服啊？
1: 我知
3: 潜台词就系、是、你系咪又老咗啊？
2: 你系咪有咩唔妥啊？
1: 你近排老咗，其实唔系嘅。凡系有亲呢啲咧，当你咁样同我讲咧，我又调翻转。你咁样同我讲咧，其实即系一种关心。如果唔系嘅话，你系唔会咁嘅。
3: 咁所以咧，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继续上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留言话俾我哋听，有冇收过一啲咧？你唔系好想回复嘅一啲嘅信息，又话着开放俾大家嘅，欢迎大家继续上去我哋香港暖流嗰个贴文嗰度留言赞好俾我哋，每一个嘅留言咧，我哋都会睇噶。
1: 你哋嘅留言咧，无论复唔复都好，我哋都会收埋当系一份礼物。
3: 系啊，记在心中噶。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香港暖流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4: 喂，你去洗厕所咧，就出嚟做咩啊？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说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说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明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在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行错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见到工程的质量很好。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是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 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5%。

0: 9.92%，按年升 10.66%， 大約1076平方尺或以上單位樓價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 203.4， 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 0.6%， 連升6個月，按年升大約 4.9%。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深圳出席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他致辞说，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是充满活力的创新之都，香港就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两地紧密相连，人民相亲，协同共生。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之下，香港正是致力精准对接国家所需，以自身之长注入强劲动力。他说，十五五时期是国家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阶段，亦是香港和深圳深化合作共促发展的黄金时期。许正宇说，深港间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凸显出战略价值，香港和深圳虽然一河之隔，但是就完美体现优势互补、相成相辉的合作模式。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2度以上。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13点，总成交金额17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6点，跌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毫，中芯国际86.6升2.2，南方恒生科技4.82跌1.4，腾讯控股435.6跌3.4，阿里巴巴124.3跌3.3，华虹半导体152.2升8.5，小米集团29.04跌7.2，联想集团19.39升2.2，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6，瑞士法郎9.986，澳元5.613，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8，欧元9.1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4点，升223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1.24美元，卖出451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

0: 而家阿芒先提翻你啦，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凤凰阁。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好啦，我哋今日而家咧开始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啊，时间咧去咗中午嘅1:09啊。咁啊，虽然大家咧就话哇，点解会听唔到呢个戏曲天地嘅主题音乐嘅？咁啊，因为咧可能个电脑有啲问题啊，咁啊，所以咧就戏曲天地嗰个主题曲咧就未能及时播出。不过唔紧要啊，我哋咧就继续开始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时间而家去到中午嘅1:09啦。咁啊，今日嘅戏曲天地咧就系星期三啦，日期就系5月27日嘅，咁啊，旧历就系4月初11咁啊，今日得翻梁之杰一个喺度啊，因为点解咧？我哋嘅拍档啊黎晓君咧，佢咧就放咗假，其实佢就去咗欧游嘅，咁啊，一个星期之后咧，佢就会翻嚟同大家主持节目噶啦。好啦，咁啊，讲讲今日我哋呢个嘅节目流程先。今日嘅戏曲天地咧，就诶个流程咧就系一阵间会开始阿蓝蓝蓝伟霆主持嘅吴知戏台2、3市啊，咁啊，今日蓝蓝咧会讲一个比较特别啲嘅题目嘅，咁诶分应该可能分上下两卷，今日讲住上卷先吓，一阵间咧开始大家就会听到佢会讲啲乜嘢嘅内容噶啦，咁啊之后咧当然咧我哋会有一节嘅粤曲会知音啦，大概去到1:45咧，记住咯，打电话嚟我哋嘅1872312 1872312啊，呢个电话系预备俾大家咧就系点唱嘅，今日嘅点唱时段会有两个小时为大家接听电话嘅咧，会系啊文儿。咁啊，所以咧，大家要即刻啲打电话嚟啦，支持下我同文儿啦吓。咁啊，当然啦，今日星期三咧，唔好忘记啊，我哋咧就系喺1:10嘅时间咧，就会有我哋呢个嘅小编情报站啊。咁啊，呢个嘅小编情报站咧就会讲晒我哋嚟紧嘅下个星期嘅三 band 嘅戏曲节目咧，里边咧我哋要准备嘅播放嘅歌曲嘅。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就睇下天气先。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嘅紫外线指数10啊，强度甚高啊，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做一啲嘅防晒措施啦。同时咧，有两个警告都生效嘅。第一个咧就酷热天气警告啦，咁大家要饮多啲水啦。另外一个咧就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喺12:20嘅时间已经生效啦，就系、是、表示咧我哋呢个嘅喺部分工作环境下面嘅热压力就颇高啊，咁大家户外工作嘅朋友啦，咁啊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咁啊贪靓嘅朋友仔咧，记得要查防晒啦吓。好啦，我哋而家开始蓝蓝嘅呢一个嘅环节，
1: 发掘戏行冷知识，同你一齐长知识，唔知戏台2、3市。
2: 讲到香港歌坛，好多人第一时间一定系谂起茶楼歌坛，但其实香港最早出现嘅歌坛，并唔系喺茶楼噶噃，而系喺游乐场同埋喺百货公司兴起先嘅。今集吴知戏台2、3市，就有蓝伟霆蓝蓝同大家讲下歌坛嘅演变啦。喺20世纪之前，根本就仲未有歌坛，当时得佢嘅前身就系大八音啦。大八音主要系喺庙宇度演出，事关有啲庙宇，例如荷里活道文武庙、湾仔洪圣庙咁，地方太细，加上周围嘅交通非常之忙碌，根本搭唔到棚做神功戏，所以就改为表演大八音。这些庙宇通常很接近民居，街坊走去听曲就非常之方便了。而大八音其实是一种纯演唱的音乐会，最少要有8乐师，而每个乐师除了要玩起码1-2件乐器之外，还要分兼戏入面不同角色的唱词和念白。它和传统粤剧最大的分别就是大八音完全没有身段做手，亦都冇武打场面，纯粹一味靠唱同念去演出，极之考唱功。而呢一种纯声乐嘅表演，亦慢慢培养出大家听曲嘅文化啦。早喺1903年，跑马地愉园游乐场开业嗰阵，就已经请戏曲艺人驻场演唱粤曲，成为香港最早嘅公开歌坛。去到1917年， 德辅道中有一间大型嘅百货公司落成，仲将天台布置成园林咁，一样系设有歌坛俾市民消闲听曲。喺嗰阵时咧，夜晚系冇乜嘢消闲活动噶，唔似得而家咁，一拎起个电话可以睇到唔同嘅串流平台，又或者社交媒体，所以好多时食完饭就一家大细去游乐场听曲当消遣。秋天同冬天嘅时候，天气比较寒冷，而歌坛咧就由游乐场转移到去茶楼咯噃。因为茶楼咧系室内比较和暖，虽然歌坛啦可以喺秋冬嘅时分设立喺茶楼，但系到咗夏天炎热嘅时候，市民始终系无法忍受到茶楼里面嘅高温，所以歌坛咧亦都要转翻去游乐场。由此可以见得，歌坛嘅地点系非常之受天气嘅影响，而呢一段不停咁转换歌坛地点嘅时期就维持到去20年代啦。因为20年代当时有咗电风扇，茶楼嘅顾客可以喺夏天好舒服咁样听曲，茶楼歌坛亦都唔受天气嘅影响，可以一年四季都设有歌坛啦。由嗰时开始，茶楼嘅歌坛就正式兴起啦。上环如意茶楼为咗招来顾客，率先咧就喺茶楼嘅楼上开设咗正歌部，开创咗香港茶楼驻场唱曲嘅风气。早期嘅茶楼歌坛嘅女伶好多原本都系歌姬出身，后嚟咧就正式转为职业艺人。当时的社会风气保守，歌伶的地位低微，往往被标签为卖唱为生，所以绝大部分的歌伶都会改用梦幻又或者一些唯美的艺名行走江湖，免得被人议论。而当中有一位很特别的艺人，就是张月儿了。

佢就係喺香港首位使用自己姓氏嘅歌伶。自从茶楼嘅歌坛可以一年四季长开之后，对表演者嘅需求亦都大增，于是就开始出现咗好多业余嘅歌伶啦。其中有一批咧，就系喺妓仔，又或者喺风月场所开始冇乜竞争力嘅女仔，就转行过嚟唱埋一份。不过正因为歌坛日日都开档，观众对于歌曲同表演者嘅要求越嚟越高，总唔可以日日唱嚟唱去都系嗰几个人，又或者唱埋同一对歌噶嘛。茶楼为咗保持新鲜感，就开始吸纳更多唔同背景嘅人，于是乎就多咗好多业余唱家，又或者身怀绝技嘅失明艺人，都纷纷加入埋呢一个市场，令到茶楼歌坛变得百花齐放。今集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先。究竟喺当其时茶楼歌坛嘅文化流行成点？当中又有啲乜嘢原因可以吸引到一班故曲周郎？下一集蓝蓝再同大家讲多啲啊！喺呢一个环节完结之前，当然都系要同大家听下歌啦，送上有张月儿嘅《半个情迷》。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张月儿独唱的《半个情迷》。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是其实好宝贵，是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的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的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这些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3: 吉时到，可以出门了。
4: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3: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7: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6: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8: 粤曲会之音，
0: 好啦，时间去到中午嘅1:42啦。咁啊，当然咧，粤曲会之音咧，睇下个钟咧，你播到咩歌先咁短时间？正正就揾到一首咧，短短地嘅又好好听嘅歌曲啊，就系由龙冠天同埋黄超群合唱嘅《如蓝观音》。
9: 官小姐真是失礼了，你既然对佛有心，寄居庵内，不知能否带领我入内除气一番呢？
10: 当然可以，如此说，请
9: 间房。

有路关小姐。原来呢度就系大殿，白衣观音真系圣洁无瑕，待我上前。

0: 刚刚大家欣赏过的就是龙冠天和黄超群合唱的《盂兰观音》。
1: 戏曲小编情报站，
0: 冇错啦！听到咧呢个熟悉嘅音乐咧，就知道我哋嘅小编呢个情报站咧又要开始啦。咁啊，今日梁志杰你一个人唱独角戏啊，咁啊，所以慢慢讲俾大家听。咁啊，首先咧讲下今晚我哋戏曲之夜先吓。今晚嘅戏曲之夜咧系由玉玲珑主持嘅。咁啊，准备好嘅歌曲咧有李芬芳唱嘅《万里琵琶关外月》，李瑞祖《金山女》嘅《三娘教子》。新马师曾钟丽蓉的红楼琴段上下卷播晒，还有谭家宝的断红绫艳记，之后是由潮剧的播放的。咁去到越夜越精彩啦，今晚的越夜呢是由丁家湘主持的。Band 哥准备好的有阮兆辉、游星普、萧仲坤合唱的《赵氏孤儿之守孤》，文千岁、尹飞燕的《平贵别要》，马师曾、红线女的《关汉卿》，黄千岁、梁素琴的《十载菱花梦》，梁天雁、林锦平的《苏小小之离魂》，梁醒波、李香琴、林少芬的《大闹梅之府》，林锦堂的《陶潜归去来迟》，还有刘善初和白凤英的《还我汉江山》。好啦，去到听日啦，星期四啦，我们的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是由何伟玲、龙玉星主持的。开头有粤曲会知音啦，准备好嘅咧会又系邓基陈、白凤英嘅《新潮烂岛耳》，罗家英、李宝莹、李凤嘅《盘龙令上下卷》，陈玲玉、黎佩仪嘅《张宇主海之定盟》，咁啊当然啦，仲有两代同向说戏台啊，里边就拣咗呢首歌，有呢个《天官赐福》嘅上下卷，就系梁醒波、李香琴同埋蔡麒麟合唱嘅。好啦，去到星期四晚啦，听晚嘅戏曲之夜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嘅歌咧，有雨佳、尹飞燕、游星普、严海棠唱嘅《薛丁山与范梨花》，林家声、吴美英合唱嘅《神女回双生之》，哦，《神女回双王之初会》，阮兆辉唱嘅《如梦人生》，李龙、李凤唱嘅《锦屏仲彩》。仲有黄焕蓉、程德芬唱的《从分节苦之思回》，之后有潮剧的播放。咁啊，跟住到星期四晚的越夜越精彩啦，系由黄海游主持的。准备好的有郭少文的《举思官图》，梁耀安、许培的《吕布会貂蝉》，文国飞、白居荣的《拉郎配之器官》，何非凡、崔妙之的《银河一段情》。天涯郑国宝、小马师曾唱的《清宫恨史》，陈宝珠、南红唱的《清宫明月》，朱剑丹、尹家声唱的《新南唐春梦》。去到星期五了，咁啊，我哋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啊，由于晓君咧、妹妹咧都系继续咧就放假，咁咧就梁思杰一个人咧就为大家主持嘅。当然啦，一开始咧就有由高润红、蓝伟霆主持嘅《名师出高徒》，接住有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重播嘅吓。咁啊，跟住有一个小时嘅锣鼓响上点就点，因为咧三点钟咧会有一个嘅梨园多声道啊。我哋今次有直播嘉宾啦，难得请到段姐蒋文端上嚟噶，咁啊到时大家要留意一下啦。星期五晚嘅戏曲之夜啦，系由林伟霆主持嘅。伟霆准备好嘅有罗家宝嘅《李白醉月》，任剑芬、方艳芬、靓任剑辉、方艳芬、靓次白合唱嘅《梁祝恨史》，仲有陈怡怡唱嘅《磨坊自叹》，之后有上海粤剧嘅播放。去到星期五嘅越夜越精彩咧，系由李伟图主持嘅。准备好嘅咧有文千岁、梁少芯嘅《天子寻芳》，红线女嘅打神，刘慧明、李淑勤嘅《九天元女之头例》，冯光毅、殷秀儿嘅《琴心记下卷之富荣白头吟》，新马师曾、崔妙之嘅《周人嫁嫂》，仲有张宝强、白杨嘅《浮生六记之云娘离恨》嘅。好啦，去到星期六啦，戏曲天地啊，系由陈希瑜主持嘅，有金装粤剧啦，咁啊会播放由钟云山、黄金爱、梅恩、邓碧红、林锦堂合唱嘅《琵琶江上琵琶月》，之后有一首粤曲系何非凡同埋吴君礼唱嘅《 百花亭赠剑。星期六晚的戏曲之夜是由黄海游主持的，准备好的有张月儿、伍木兰的壁虎跳墙、梁英、白杨的长念葬花人、钟云山、冼剑丽的送妹重归难忍泪，仲有曹秀琴的寒宫怨，之后有上海粤剧的播出。今日大家都知道星期六晚呢是没有这个月夜越精彩的，一跳跳到星期日的戏曲天地了，是由蓝蓝蓝伟霆主持的。开头的解心粤曲是会播放白杨的披上袈裟恨更多，还有郭少文李慧的苦笑美人关，之后呢就会播出阮兆辉尹飞燕的铁马银婚，欧家星林少芬的胭脂巷口故人来，罗家宝李宝莹的琵琶血染汉宫花，叶又琪曾慧的路劈华山，陈永康陈慧思的重台一别，还有林锦堂南凤的白蛇传之断桥。好啦，咁去到星期日啦，我哋嘅戏曲之夜啦，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嘅有任剑辉、白雪仙、靓似白、任冰儿唱嘅《白蛇新传》之合拨，白驹荣、谭玉珍合唱嘅《长生殿之密誓》，文千岁、梁少森嘅《烽火姻缘》，罗品超、郑以文、王洁平嘅《黄烧酿酒珠江》，梁英嘅《弹断素心弦》，龙冠天、招丽常的《缘和荣归会你先》，石燕子、关影莲的《多情妻子有情郎》，还有黄金爱的《一足成千古恨》。星期日晚的《越夜越精彩》是由林思敏主持的，准备好的有梁少明、麦敏杰的《十八罗汉伏金鹏之初会》，新剑郎陈慧思的《白兔会之荣归》，赵维德、易少芬的《楼台会之影红霞》，邓碧云、吴君丽的《唐明皇梦会太真之仙舞》，梁汉威、杨丽红的《陈圆圆初会多尔衮》，还有钟康琪、罗碧慧的《南唐李后主之幽会小周后》的。哇，好快呢又去到下个礼拜一了，戏曲天地节目时间是由陈希瑜主持的，当然是有两个钟头的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点唱的。下个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是由蓝伟霆主持的，准备好的有梁醒波、文千岁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红线女的《超军出塞》、罗家宝、林小群的《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陈小汉、曾慧的《范蠡与西施之别馆萌心》，还有盖明辉、吴美英的《五湖泛舟之异乡脱难》和《顿世仙向》两段的，之后有百花齐放的播出。星期一晚的《越夜越精彩》由李伟图主持的，准备好的有白兴贤、邓美玲的《雪夜祭梅妃》、何平、郭凤女的《直上禅宫节桂枝》、吴千峰、李凤的《狄青闯三关》、龙剑生、梅雪诗的《俏潘安之洞房》、李丹红的《禅院钟声》，还有麦炳荣、凤凰女的《飞上枝头变凤凰》。好啦，咁啊，去到呢个嘅星期二啦，这个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咧就系由黎耀君、陈希瑜主持嘅，开头有金装粤剧，系播出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嘅西施，之后有梁少明、蒋文端嘅《岳飞少年遨游》嘅。星期二啦，我哋嘅戏曲之夜啦吓，系由黄海游主持嘅，准备好嘅有罗家权嘅《夜困曹府》。

吴千峰尹飞燕的霸王别姬，谭家宝游韵的夜梦超君，何非凡李香琴的赵子龙冇胆入情关，还有小明星的知音何处。咁啊，星期二晚嘅越夜越精彩啦，系由丁家湘主持嘅，会播放新亚师曾吴君丽、曾文飞、麦秋农、小金罗嘅《黄宝川全剧》，林锦堂、杜瑞卿嘅《金柳曲》，仲有梁醒波、钟丽蓉嘅《卖错相思表错情》啊！好啦，去到下个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啊系会由黎耀斌同埋吴立希主持嘅，咁啊到时一样系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好啦，这个时间呢就来去到这个新闻简报啦，望下民意先。个电话现在得闲的，快点打电话来 ,187-2312,187-2312, 快点打电话来点唱啦，这个时间是最好的时机，一阵间在空气中，大家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来累计升5.7%。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年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朝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说，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分階段推出控煙10招，上月底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執法人員主要在鬧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別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橋巡查，過去一個月錄得39宗違規個案，全部因為管有少量另類煙被檢控和定額罰款，形容數字是預期之內，當中沒有旅客，執法過程順利。盧寵茂接受本台專訪，強調政策目的並非想安排很多控煙辦人員密切監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觀念，漸漸有意識地避免在排隊期間在禁煙區範圍吸煙，檢控數字就會越來越少。房屋局接待立法會議員鄧家彪組織的宏志閣業主到樂富房委會客戶服務中心聆聽長遠居住安排方案的講解，並在銷售展覽了解提供給宏福苑業主選擇的各個居屋項目詳情。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在社交網頁表示，業主在場查詢了揀樓程序、項目何時會出具體價單、項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有人在場諮詢如何填表、未來過戶給子女等資訊。何永賢說，解說專隊成員仲陪同業主前往九龍灣盛智苑和啟德啟陽苑外圍參觀，了解周邊的生活環境、設計和配套。兩個項目合共提供大約1360個單位。

0: 被宏福苑业主选择，近450呎或以上的大单位占大约是310个。九龙湾盛智苑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入伙，是不少业主的心水选择之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以上。另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5点，跌273点，成交金额2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跌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2.4元，4.79元，8.42元。腾讯控股43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3.8元，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86.96元，跌2元。华虹半导体149.8元，升6.1元。小米集团28.98元，跌7.8元。联想集团19.2元，升1.0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瑞士法郎9.98，澳元5.607，加元5.673，新西兰元4.603，欧元系9.12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5点，升199点。港金报42,01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1美元，卖出4,49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咧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开始咧有少少嘅车多噶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咧开始有少少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咧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加。

0: 当中，惠州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的两点答二了，那回到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开始我们的锣鼓响响点就点。不过在接听电话之前呢，提提大家，现在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另外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的，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面的热压力颇高的，那大家呢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仔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了，包括喝多些水啦，同埋又真係唔好长时间暴晒啦。咁如果真係冇办法嘅说话呢，记住戴返顶帽啊，或者係尽量攞一啲嘅工具呢，就防止自己暴晒啦。咁好啦，电话接通咗啦，呢位朋友叫公公喎。公公你好。你好公公你好，去边啊？咦，呢位朋友点解唔见咗人嘅？咁要麻烦啊文儿呢就再次呢接过电话啦。咁呢个朋友仔呢而家都唔知去咗边啦。咁记得以后佢个名叫公公喎，佢话自己叫。咁一阵间再同佢倾下偈啊。咁好啊，继续讲下一啲嘅详细啲嘅一啲嘅天气啦。咁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大致天晴。下昼呢就係酷热嘅。咁吹呢个和缓南至到西南风。至于未来一两日咧，日间大致都系天晴啦，同埋会持续酷热嘅，去到星期五或者去到系呢个稍后咧，去到星期六嘅说话咧，又会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亦都系有雷暴嘅。咁啊，好啦，呢个电话应该系接通咗啦吓，咁啊，睇下公公喺咪度先。你好啊，公公。
1: 你好。
0: 啊，揾翻你啦，真系好啦。系啊，今日想听呢个白蛇转之士林济塔，系咪啊？
1: 系啊，
0: 想点俾边个收听啊？
1: 我中意听电话，中意听歌，唔听咯。
0: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中
1: 点啊？唔听啊，而家
0: 系好啊，多谢你吓、啊。嗱，公公，我哋听歌啦吓、
1: 啊。好啊，好啊。
0: 好多谢晒你，拜拜。咁啊，祝阿公公咧就系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咁我哋大家一齐收听呢个嘅现场录音嚟嘅，就系新马师曾同埋曾慧唱嘅《白蛇转枝》，士林祭塔。

0: 即系一色杏花香十里，状元归马得走如飞，谷玉心音又宁不记，在雷峰塔下我表表亲意
1: 啊，寒朝来。

臣在榻前拜叩。

天

啊，我知道呢段大好河就妈你都为仇恩义呀，都不识与我父结下恋仇啊，可怜仙家的美女与凡人情深厚，更被个无良法海一旦拆散你的河洲，妈我知道你对老父啊帮忙，你都可谓情深啊，更以后一念到你的夫妻情真是情重啊，都点知你和知

0: 时光。
1: 红王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新马师曾曾慧合唱的《白蛇转枝》，士林祭塔。
1: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那么定。
2: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像波浪，只要内心好像大海那么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们都无所畏惧。
1: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3: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去到下午的2:42了，今天当然回来我们的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第二个电话接通了，都是老友记来的啦，嘉红姐你好啊，嘉红姐。
1: 喂，祝你身体健康啦。
0: 你都要啊。嗯，今天是啊，因为阿晓君放了假，他去了欧游啊。
1: 欧游
0: 是啊，去了欧洲啊。
1: 我下次回来拍多些照片来看看。
0: 他会的、啊、放心下、啊。是啦、啊、嘉红姐、啊、今天想听大碧姐唱歌、啊。
1: 是啊，姑嫂晚荣。
0: 好啊，点给谁收听啊，
1: 点给我妈妈听，点给你听，点给你听，点给文怡帮文怡帮我找到那首歌。
0: 是，多谢你啊。
1: 我很欢迎问朋友听，个个听到身体健康。唔错住大家一齐听姑嫂晚荣啦。
0: 好啊，多谢你嘉红姐，继续支持我哋吓，拜拜。大家一齐收听嘅呢一首《姑苏晚咏》，就系阿碧姐、大碧姐咧，当年喺香港电台录低嘅一个珍贵嘅录音嚟嘅。咁啊，系由卢家士师傅领导嘅乐队为佢伴奏嘅。一齐收听呢一曲邓碧云独唱嘅《姑苏晚咏》。

等待。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邓碧云独唱的《姑苏晚咏》。
1: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

0: 30日。
1: 好啦，今日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今日嘅点唱名额就满晒啦，多谢各位嘅支持啊。咁不过咧，我哋仲有一个小时嘅节目嘅，咁啊，当然仲有两位朋友仔咧就未听佢嘅电话嘅，佢哋点嘅歌都非常之好听嘅。一阵间继续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公司自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与香港一并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2,644.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元，跌2.4元，中芯国际84.95元，升5.5元，恒生中国企业87.02元，跌1.14元。腾讯控股43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4.3元，跌3.3元。华控半导体151.5元，升7.8元。小米集团28.86元，跌9毫。联想集团19.03元，升8.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43，瑞士法郎9.986，澳元5.601。加元5.671，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54，每百日元兑港元4.9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5美元，卖出448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啦，现时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就接近太子道西。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啦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

0: 帮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

0: 3:02嘅时间啊，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节目时段啊，我哋仲有一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有两位朋友仔咧已经约好咗噶啦。咁啊，首先咧要同呢位朋友倾下电话先，佢就系雪蝶啦。你好啊，雪蝶，午安。
1: 你好啊，小姐，你好啊。
0: 你好啊，雪蝶，今日想听波叔同埋女姐嘅歌啊，系咪咧？
1: 系啊，
0: 樱花小姐都几好听嘅，几谐趣 啊。
1: 系啊，
0: 想点俾边个听啊？
1: 点俾啊？你哋节目主持人收听同埋所有人收听咧。
0: 好啊，多谢晒你。
1: 啊，
0: 系咁多。好啊，多谢你，雪蝶，再打电话嚟啦吓。
1: 好啊。
0: 拜拜。请听呢一曲《樱花小姐》，梁醒波、凤凰女合唱嘅。
2: 樱花小姐，樱花靓女，靓女。
3: 是啦，有所思亦有所梦。哎呀，是啦，阿比古惑啦。听
2: 人
3: 佢
2: 讲
3: 嘢
2: 咋？契爷叻咧，契爷叻咧，神通广大。
3: 哎呀，是啦，阿比有女人啊。樱花小姐，你惊咪日本妹啊？你叫我怎样忍受呢？
2: 叻叻，
3: 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个衰佬都抵死啦！我打你十几年，衰佬打到你肉都屎，你咁衰，今晚打屁打难消乱杯浪荡，卑微
2: 既无情。你乱打乱撞，我求你的留情啊！面
3: 我大令又是你踢你，
2: 喂，你通鼻哥变天，将我乱。

0: 你眼飘亮，做乜啊？打到我天呢算，话卧地主，
1: 老公，
0: 好比个毛虫打老阿虎。哎呀，你出亲都系逢眼呢桥，
1: 啊！
0: 你将新买嘅梳化床，系啊，俾你搞到冰花到乱。
1: 我要你讲，
0: 成个枕头都跌落地。

0: 你做咩嚟咁嬲啫？你一定系心理失常，抑或系神经？错。
1: 大声，你讲咩神经错乱啊？我同你挨嘅你，你自己做事自己知，你对唔住
2: 我做咩事啊？
1: 你对我唔住啊？你仲想呃我？
2: 我做咗对你唔住嘅事。
1: 呢度我系大懵婆啊！
2: 唔系，几时？今日咧就系寻日呢位前日。
1: 你四家就对我唔住啦！我而家叫你坦坦白白讲啊！你讲啊！你话
2: 做咗咩事嚟啊？
1: 我而家要你坦白。我问你琴日去边度？
2: 我谂到啦。

0: 信啊！
1: 揸銀磚咯，唔係咩啊？
0: 你昨日去玩女人，你咁賤啊，太和天，
1: 真係。

0: 我有些钱。
1: 哼，静静静家宴，去薄脸。
0: 咩话？话我静静鸡去薄脸？
1: 唔系啊，你仲想唔认
0: 我？话我寻日静静鸡去薄脸。
1: 我鬼嘢信你扎咸毡啊！
0: 我正真系昨日扎紧咸毡喎，你话我昨日薄脸？昨日啊，昨几十个昨日都未曾试过，你咁话我就真系阴公啊阴咯！哎呀，你咁讲法就嚟冤在枉也咯！我呢个住家男人，得蒙

0: 咪见咗靓女？
1: 咩？唔眨眼啊！你哋唔使唔讲，我都知道啦，唔眨眼啊！你
0: 只
1: 眼都已经够细噶啦，见咗你靓女啦，眼都大埋啦，系咪啊？
0: 人哋未讲完，你又俾你拦腰截住。系，我见咗靓女人下，我都要问路下。讲到话野草闲花，我仲敢见掂都唔敢啊掂。
1: 而家喺我面前咁讲啦，我石使啊信你你啊，你唔使唔认啊。好，你唔认我。
0: 点啊？
1: 我有办法试到你嘅，试到你嘅。
0: 试啦试啦试啦。哎喂，唔好啊！喂，有咩好睇啫？系你惊我银包有啲女仔相喺住咩？
1: 你使唔使理我咁多啊？
0: 好睇咧！
1: 我话咩话俾你听啊？
0: 我唔睇得噶，唔睇得。
1: 检查下啲银纸。
0: 哇，笨噶！
1: 是否数目齐全？
0: 系齐啊！好啦，唔好睇啦，系。
1: 你唔好虾我，唔够记性啊！我记得嘅。
0: 记得咩啫？
1: 记得，除咗家用，都仲剩有三百。
0: 是啊，
1: 嗱，我同你讲过嘅，我限住你每日系使$10嘅，今日就系15号，照计系使咗$85，论你咧仲有$85至啱嘅。若果少咗个豆领咧，
0: 你真唔好鬼记性，
1: 你就唔得掂啊！
0: 啊，冇啊，冇睇咁
1: 长，
0: 咁长戏咧，唔睇得唔得啊？
1: 啊，唔得咧，你拎唔拎啊？吓，三九嚟噶嘛。你唔拎我自己唔会抄啊！
0: 唔好啊！死弊家伙，冇情呢仗，冇情梗俾佢个弊。
1: 哎呀，死咯！哎呀，
0: 你拎翻嚟啊！
1: 咪头，死啦！大牛都有两张，点解咁多
0: 字？哇！
1: 红底三张，死啦！呢啲个女人倒贴噶，哎呀，呢趟你入唔输啊？

0: 法庭規則我都曉念，講到啲銀紙來歷
1: 你唔使偏念錯，我唔信啊。
0: 咁嘅，因為
1: 光陰天

0: 醒啦！
1: 你痴线啊，我痴线啊！如果痴得你咁好，痴得你咁好啊！我知道你有个日本妹啦，你唔系啊？
0: 咩
1: 啊？日本妹啊！你估我男人讲啊？有证据喎，有根据喎。
0: 咩证据？有咩根据？

0: 我咁噏
1: 咁噏，你头先发梦啊？你咁叻啊，咪发梦啊？猛叫樱花小姐啊，樱花小姐啊，靓女啊，靓女啊，嗰个咁嘅衰嘢，仲要话契爷啦，梗系叫你契爷。哎呀，的确叻啊，你哋神通广大啊，应啊，
0: 应系咯。
1: 哎呀，喂，我快啲都够胆讲啊，你唔衰啊，你仲系？
0: 哎呀，你听我讲啦，躁症，哎系。是啊，樱花小姐嘛，靓女啊嘛，的确叻啊嘛，
1: 乜嘢啊？个衰嘢叫
0: 神通广大啊嘛，唉，真系你仲系啲型叻懒叻，你懒叻啊真啊！
1: 啲钱系点得翻嚟噶？
0: 钱点得翻嚟？咁得嚟噶啦，话你听啊！樱花小姐，靓女，的确叻，神通广大，冚唪都系今日跑出嘅头马嚟啊！我赢咗钱，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发梦都记住咁解。靓女啊，靓女啊，神都光大系咁啊！
1: 阿比啊，
0: 真
1: 你真定假噶？啲钱系赢马翻嚟嘅？
0: 什么讲硬系怪住你？话你听噶啦，每只卖$5 play 啊，屎咯！
1: 咩屎话
0: ？play 屎，
1: 咁鬼肉酸嘅，即系咩嘢嚟啫？
0: 系位置啊！
1: 位置咪位置，
0: 你
1: 撩
0: 到唔知噶啦？
1: 咩呢屎啊？
0: 屁呢屎！哎，我慢慢教晓你赌，你就知噶啦。
1: 咩呢屎？
0: 屁呢屎！哎，仲每只买$5 win， 又买$5孖宝，自不然，再买一兜穿云嘅箭，有冷有热任我穿。头马一跑出，立即去排队攞钱啦、啊！呢啲系马房嘅正贴士，整定我共你过肥年。诶、啊，你去洗啊，
1: 买
0: 衫
1: 乱
0: 飞，你啊，洗啊！
1: 咁我头先打错到你啦，
0: 使乜讲？
1: 石翻啖啦！
0: 石翻，
1: 系咁我头先打错咗你。
0: 我要炸翻下老婆叫，哎呀，听翻都长根断。
1: 点啊？
0: 俾你踢咗喺个鼻度冧咯，喂，争啲要搵啊线连。话话，
1: 依家见点啊？
0: 我喺度好似流汗咁
1: 做乜你捋捋捋咁样啊？
0: 我咬到好似脚。脚重嘅口啊！
1: 哎呀，你做咩咬嚟掠嚟啫？
0: 我系往好似痰胆住。

0: 口啫。
1: 你老，你唔好嚇我啦！你耳邊度唔舒服，俾我睇下。你唔好嚇得我好驚啊！
0: 好啦，阿媽。醫生，醫生。
1: 哎呀，你邊條聽骨斷咗咋？
0: 阿兜，阿兜啊，拎兜啊！
1: 菜咪兜兜都響到。你耳邊度咧揞住個肚，啊個肚痛係嘛？
0: 係肚痛，肚痛。
1: 呢個嘢炸低啊，炸我嬌啊！佢最怕折噶啦。好，又摸下你個肚腩。
0: 喂，
1: 睇下邊度穿啊！
2: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梁醒波凤凰女合唱的《樱花小姐》。
3: 根据邓继陈的仔他所说，邓仔在自己一包包的封面上面就写了评语的，对于自己写的剧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这样
4: 是不是想继续听下去呢？今个星期六朝早八点，周锦瑶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和大家讲七日先拍档云吞面导演的故事，当中还会为大家播放钟伟明访问邓继陈和新马仔的录音片段，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
5: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齐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6: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7: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6: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2: 好啦，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就要听埋最后一位朋友嘅电话啦。佢系陈太啊，陈太你好啊。
8: 诶、哎，阿梁子杰，
2: 系
8: 啊，你好啊，
2: 你好啊，陈太。
8: 你好，多谢晒啊，多谢文业接到我啊。
2: 哎呀，唔好咁讲啦，你今日好彩啊嘛。
8: 身体健康。
2: 哎呀，多谢啊。
8: 我听过你两场嘅个唱歌噶啦。
2: 系啊，多谢晒。
8: 好有你爸爸同埋阿琴姐嘅风采。
2: 咁我真係學佢哋啊嘛，係
8: 啊，好好啊，真係好開心啊！今日接到你嘅電話，
2: 係我都開心。係
8: 一講完，我試下打啦，打第一次打唔到，跟住搏第二次又搏到啦。
2: 好叻啊！
8: 我點咗阮兆輝嗰只歌嘅，
2: 係啊，藍音啊嘛，
8: 多謝你。
2: 係有冇點唱名單啊？
8: 點俾我啲朋友聽啦？
2: 好啊，好啊。
8: 阿林太，
2: 嗯，
8: 就李永祥，
2: 係
8: 阿江太，
2: 係。
8: 就何世田，
2: 嗯，
8: 阿谢太，
2: 系
8: 刘文芳，
2: 系
8: 另外一个何太，
2: 嗯，
8: 咁啊，同埋我啲识我啲朋友听，
2: 好啊，
8: 同埋阿梁洁华姐姐，
2: 系
8: 祝佢哋个个身体健康，
2: 系
8: 多谢你哋，
2: 系多谢你陈太，你都要开开心心，生活如意吓，
8: 多谢晒，多谢
2: 晒，OK， 我哋听歌啦，拜拜，请听呢一曲阮兆辉唱嘅《男音》。中山狼傳》

京尘蔽日，地暗啊天昏，中山。

来不着恨啊恨。哎呀，就在这时，一彪人马已经来到，只见旌旗鼎盛，海甲鲜明，为首者头束金冠，合上长须五绺，身披锦绶，腰前玉带玲珑，手执雕弓，胯下千里宝马，威严之中又兼具一派雍容气度。哦，原来乃是一位侯爷。当下侯爷见了先生，扬声便道，他说本侯今日狩猎之间，适才射得一只豺狼，不逃竟让他逃脱，先生若知其去向，速驱报与本侯，否则定不轻饶。

王寇奔佢话后啊夜明察

好一位东郭先生，端的有一张利嘴，直说得那侯爷无词以对。也罢，传令众人转巡别路，再寻找叶速便了。侯爷一声令下。

原来据民间俗例，凡遇有疑难争端者，就会求诸于三位耆老，此得判定嘅。咁当下豺狼心想，哈哈，你已成为我瓮中之鳖咧，亮也插翼都难飞。好好好，姑且顺顺你意，等你死得甘心瞑目至得。唉，极目方临烟疏啊，啲野道夫疏。渺渺人中呢，都真系叹来何？却见老行迎风临到咗啊！嗰只豺狼协令要问这树一棵草木，无知呢就恐会言差。初望通灵星，面前这受灾磨，当下驱言其经过。哎呀，不其老行就露上心窝。他说试问世上功高谁谁及得我啊？贪遮循环因果呢？语尽

是否人皆富二应该尽诸错错系啦。只豺狼听到老行如斯言讲，不禁大怒，于是又张牙舞爪扑向先生。唉，先生慌忙说道：且慢，且慢，且慢，且慢！方才你我曾有三老之约啊，如今杏树就只不过系一老而已，狼兄缘何又食言背信啊？嗰只豺狼笑道：嘿嘿，好，如此说来，我就让先生多活

睇下有隻有隻老牛方困我，嗰隻恶狼又逼令再问这老牛哥，牛兄呢欢后忠

开土啊，犁田系一力嘅坐啊，拉车再重任啊奔，多住人走字啊，风影

嗰只老牛说罢，自己就珠泪滂沱。不过只豺狼一听见，哇，正中下怀，于是又欲扑向先生。先生忙到诶，且慢，且慢，且慢，且慢，咪住。嗱，刚才问咗二老咧，尚有一老未问啊嘛，系咪？就在此时，遥遥就望见又一位老将，端服如官，举举而来。

看啊，方可判断啊周详。康人啊本是只狼嘅伎俩啊，今番自投入瓮就翻受人看。路障喺阵中，徐探王啊匕首出匣逃光寒。先生渠夫老丈何凶悍啊，你怎可生灵任杀伤害堪笑的诗人。明还状罗老丈晓之大义，

傲骨神宗，声炸响牙，声声震撼，那东国心火红，顿悟前尘多歪枉。好啦，六力同把正义将，刀落个泽言，声凄怆。

0: 刚刚大家欣赏的是阮兆辉唱的男音《中山狼传》。
1: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好啦，时间就嚟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啦。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吓，咁系星期五嘅戏曲天地咧，梁之杰都系一个人主持嘅。咁啊，但当日咧会有一位嘉宾啊，我哋嘅梨园多声道嘅嘉宾咧就系、是。蒋文端端姐啊，好难得咧，佢今次嚟到香港，咁啊趁机揾佢上嚟倾下偈啦。咁啊，到时大家记住留意收听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大约有4200名旅客使用2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2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减低伊波拉病毒传入和传播的风险。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者永久居留签证，从今个月27号起，在未来90日内将会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加拿大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实施措施，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入境外国公民等，都需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隔离和评估。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强调，虽然目前北美地区未有病例，而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鉴于伊波拉的严重性以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因素，政府正采取预防性应对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1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3,11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4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28，腾讯控股434.8跌4.2，阿里巴巴124.1跌3.5，小米集团28.26跌1.5，华虹半导体153.5升9.8，联想集团19.02升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6。瑞士法郎9.975，澳元5.595，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4，欧元9.12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69美元，卖出4,4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去九龙系较早前啦，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仍然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不过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噶，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比较车多，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之前屯门永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系有少少嘅慢车。咁仲有较早前咧，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咧之前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咁现时咧，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就接近爱民村。咁睇埋路面情况啦。现时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江乐道中天桥去西营盘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军营。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想加深认识但又无从入手，
3: 机会来啦！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洪艺圈带你走入文字的汪洋大海，感受新诗之美。
4: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黄好庭从古代的经典名著为你拆解秦朝兴亡真相，
2: 更多丰富的内容、
4: 独到的见解，
2: 尽在
3: 掌进课程。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是星期三来的。如果听紧收音机的朋友呢，可能会有些疑惑啊，今天不是学期主持吗？不过呢，因为呢学期他请假的关系呢，这两个钟呢就会有玫瑰我呢陪住大家的。咁当然唔使驚啦，我哋节目呢依然呢会有丰富嘅内容呢为你送上嘅。听住有你同行，一定会有靓歌听啦，会听到我嘅声音，亦都会听到你嘅声音㗎。好多朋友呢都会打嚟呢点一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啦。可能有啲歌曲呢好耐冇听到，你又想听嘅话呢，不妨而家即刻打嚟 1872312, 今日呢会有文儿去接听你嘅电话，我亦都好想听到大家嘅点唱啊，唔好犹豫啦，呢一刻即刻打嚟 1872312 啦。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因为呢今日个天气呢真係非常之炎热啊，而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 6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提提大家，而家咧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咁所以咧，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记得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同埋咧，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方面咧，未来一两日咧，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而星期五稍后去到星期六咧，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咁热嘅天气，当然要送上呢啲歌曲啦。呢一首歌咧，系一代影后林黛姐姐嘅歌《热烘烘的太阳》。

听完咧林黛姐姐嘅歌曲咧，虽然咧呢一首歌咧个歌名咧就系同太阳有关，但系听到呢啲旋律咧，好熟悉嘅旋律咧，就会觉得咧个心有啲凉凉地，即系好舒服啊嘅感觉啊！唔知呢啲歌你哋又中唔中意咧？继续打嚟1872312电话咧，其实就好易打嘅。见到文儿咧都听紧电话噶啦，咁所以咧请大家咧继续把握机会啦。跟住有葉麗儀嘅呢首歌《伴我歌唱》。

0: 我哋咧有你同行咧，会继续关注咧你哋嘅开心同埋健康噶。跟住落嚟咧就有民意主理嘅有你有健康，今次咧就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长者嘅夜尿问题。将时间交俾民意。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嚟到今个星期嘅有你有健康咧，我哋继续邀请到医生啦，嚟到现场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唔同嘅病症噶。咁我哋今一集开始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呢个夜尿嘅问题啊。而今集咧，亦都请到泌尿外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咧，嚟到同大家分享。梁医生你好，
1: 系你好。
0: 一连四集咧，就有赖阿梁医生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有关呢个夜尿嘅问题啦。因为咧，有啲嘅哥哥姐姐都同我分享。就是说其实呢他们开始有这个夜尿的情况了。问一问梁医生，是不是一定会出现，还有是不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来的
1: 呢？其实呢夜尿这件事呢，随着年纪增长呢，是基本上会越来越多的。我们以前都有些研究做过，发觉呢香港的人里面呢，40岁至60岁的人呢，大概呢

0: 係要正視呢個問題啦。
1: 冇錯啦。
0: 另外咧，我哋都有聽過啦，就係話哦，夜間多尿症啊，咁究竟呢樣嘢又係乜嘢嚟嘅咧？
1: 嗱，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夜間多尿症咧喺夜尿嘅情況裏邊咧比較常見嘅。咁夜尿裏邊大概接近九成嘅病人咧，其實都有夜間多尿症啦。咁佢呢樣嘢咧，其實就係講緊咧，當一個人個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咧，我哋有個腦下垂體會釋放一樣叫 ADH 嘅。咁啊 ADH 其實佢一路年紀越嚟越大咧，夜晚咧就開始越嚟越唔識得去釋放佢。咁而呢一樣嘢咧，其實本身就幫我哋儲住個小便嘅。咁所以當你去到咁上下年紀咧，個 ADH 越嚟越少咧，咁夜晚咧就唔識得儲住小便咧，就會開始出現嗰個夜尿多尿嘅問題啦。咁而我哋講緊嗰個定義上咧，講要65歲以上嘅人士咧，其實佢有一個夜間嘅小便咧，如果比起日頭嘅小便係多過三分一嘅全日嘅小便的話咧，我哋為啲夜尿多尿症啦。
0: 咁我又想问一下个成因嗰部分啦。除咗因为年纪大之外咧，如果我前一晚饮水饮得太多啊，会唔会亦都咧令到我夜尿嘅情况会频密啲咧？
1: 咁呢个就固然之啦。其实讲真，你话你夜晚饮得多水啊，咁你即系正常人嚟讲，其实都系需要排翻啲小便出嚟嘅。咁所以呢个都会系好常见嘅。咁但系其实除咗一个夜尿多尿症啦，或者系饮水饮得太多嘅问题咧，都会有其他原因咧，可能会导致夜尿嘅。咁包括譬如男士嚟讲咧，就有一个前列腺啦。咁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听过呢样嘢。咁前列腺嘅问题咧，有机会咧导致咧佢个小便有困难啊，排尿排得唔干净，咁而剩得好多小便喺度咧，咁变咗咧，就可能你需要夜晚嘅时间咧，有时你屙尿屙得唔干净，咁你好快又再有急尿嘅感觉，咁咪又要再去过啦。咁呢个就系、是有时可能男士前列腺嘅问题就有呢个咁嘅状况出现啦。咁至于你话男女都有嘅，就系、是、一个叫做膀胱过度活跃症。膀胱过度活跃症讲紧咧就系咧嗰个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要奶出嚟嘅。咁呢个为之一个膀胱过度活跃症。咁呢两种情况咧，其实亦都会有啲病人咧系会有一个夜尿嘅状况出现嘅。
0: 咁除咗呢两个嘅原因之外，我又听人哋讲啦，有啲嘅病啊，例如系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睡眠窒息症啊，都会有机会引致夜尿嘅、哦。咁又系唔系正确嘅咧？
1: 嗱，呢个讲法咧，其实有佢嘅根据喺度嘅。咁我哋不如逐个逐个拆解啦。首先讲翻心脏病先啦，因为心脏病嘅患者咧，好多时咧嗰个心去可能嗰个力度不够咧，咁有机会咧导致佢有时会积住啲水喺度啊，咁所以咧就有机会要食啲去水丸啊嗰啲咩状况。咁咧其实呢啲病人咧，佢有时嗰个身体咧积住啲水分喺度咧，当佢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尤其是只脚晾翻高咧，佢有机会嗰、那个。身體的水分咧走翻去身體度咧，咁於是就會排翻出嚟啦。咁所以咧就會有一個夜尿嘅狀況啦。咁至於第二個你講嘅狀況咧，就係、是、糖尿病咧。咁糖尿病大家都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啦。其實糖尿病咧就係、是、會成日都需要飲水啊，咁樣成日都口乾啊。咁變咗你成日都要飲水，咁咪成日都要去廁所咯。咁所以相對嚟講，夜晚亦都會係多啲需要去廁所嘅。咁所以亦都係糖尿病咧，亦都係一個導致夜尿嘅問題嘅。咁到最後啦，我哋講呢個睡眠窒息症，咁呢樣嘢就比較特別少少，因為咧其實咧睡眠窒息症咧都係我哋都已知咧，其實係的而且確會導致一個夜尿多尿症嘅。咁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咧，當你夜晚瞓覺嘅時候咧，那個氣管咧有一個壓力喺度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荷爾蒙，我哋叫 AMP 咧，佢會釋放咗出嚟嘅。咁而呢個咁嘅 AMP 咧，其實佢就會導致咧佢一個製造咗好多小便，咁令到佢排多啲小便出嚟。咁所以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有時譬如解決咗個問題啊，可能譬如戴機瞓覺啊等等咧，咁佢嗰個夜尿嘅問題咧都會隨之而改善嘅。
0: 系，但系咧本身咧即系去夜尿啦，或者系去小便咧，其实系一个即系正常嘅生理嘅状况啦。咁啊，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咁我都系夜晚去一两次厕所啫，其实个问题都唔系好大啦，又好似唔系好困扰咁样。但系如果大家长期去忽视呢个问题嘅话，对日常生活又有冇影响嘅咧？
1: 嗱，咁呢個問題都問得非常之好啊！其實，因為咧，其實你你可以想像一下啦，如果你成日都夜晚瞓覺瞓得唔夠，起碼對嗰個生活質素一定唔多唔少少少影響。咁包括可能個人會日頭比較攰啲啊，咁比較難啲集中啊，甚至嗰個情緒啊比較差少少，咁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咧，就要睇翻即係啲研究去證明嘅嘢會發生咩事咧？其實咧，除咗嗰、那個心理上啊或者生活質素咧，其實對嗰、那個健康都有影響嘅。咁有一啲好多研究都顯示出呢幾樣嘢

0: 啦，第一就系咧，佢有机会咧增加嗰个跌倒嘅风险。
1: 系
0: 咁，其实你都明白，就系夜晚有时起身去厕所，尤其是老人家咁，
1: 乌灯黑火咁。
0: 系啦，咁你其实嗰个几率，即系的而且嗰啲研究系证实咗系会提高咗嗰个跌亲啊嘅机会嘅。
1: 系
0: 咁，亦都咧，另一样嘢咧，我哋知嘅咧就系咧，其实咧原来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咧亦都会提高咗嘅。咁大概系提高到大概五成咗紧添嘅，咁所以都唔少嘅，系啦。咁所以啦，其实。最後嚟講咧，就係咧，會唔會話提高到嗰個死亡率咧都有嘅，咁大概提高到兩至三成嘅，咁所以其實都唔少嘅。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个问题都挺严重的。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夜尿的问题，医生其实是不是要即刻去找你们帮手呢？
0: 是的，其实如果大家有一个夜尿的问题，很多时候其实我想身边很多朋友都有，但是未必会觉得这个太大的问题。但是的而且确有一部分的病人他那个夜尿的状况，我们是一些治疗可以去帮助，或者是一个原因可以找到出来的。所以其实有夜尿其实应该是要早点看医生的。
1: 哦，越早越好是吗？
0: 诶，系冇错，
1: 即系话当自己即系意识到有两次以上去厕所嘅情况，其实就最好咧快啲去求医啦。
0: 冇错啦。
1: 咁今一集嘅时间咧嚟到呢度先，再一次咧多谢医生咧嚟到同我哋去分享，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再同大家讲多少少有关夜尿嘅问题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320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元，跌2.6元；中芯国际85.2元，升8毫；腾讯控股434.4元。跌4.6元，恒生中国企业86.94元，跌1.22元；阿里巴巴124.3元，跌3.3元；小米集团28.4元，跌1.36元；华虹半导体152.4元，升8.7元；联想集团19元，升0.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元，日元159.46元，瑞士法郎0.786元。加元1.383，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99 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34美元，卖出448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车龙去到域多利道分区电力站；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车多，车龙去到松荫园；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老 K 福利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时间来到下午的4:38，在直播室陪住大家的继续有黄好庭玫瑰。如果大家现在听着节目的话，欢迎你即刻致电18723112，因为我等着你们的电话。有很多的好歌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由你们的口中呢，咁就再讲多次俾我听啦，咁就等大家都可以一起呢，喺呢两个小时之内呢，享受一啲歌曲嘅韵味㗎。而家呢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68%啊，咁呢而家嘅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都依然系生效㗎。咁所以呢，提提大家，如果阵间要出去，又或者你而家呢其实喺室外嘅话呢，都要注意防晒啊。继续打嚟18723112，听紧电台嘅同事咧，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咧致电啊！咁而家为大家送上一首我自己好喜欢嘅歌曲，系欣妮姐姐嘅作品《爱定你一个》。

0: 啱啱送上嘅系欣妮姐姐嘅歌曲咧，就系、是《爱定你一个》啊，系1983年播音人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噶。喺当年咧，其实都比较少嘅电视剧咧系用广播呢一个主题噶。咁相信咧，呢、這个主题都较为特别啦。唔知你哋又有冇睇过咧？都可以打嚟咧18723112咧，同我讲下噶。跟住落嚟咧，梗系要听你哋嘅电话啦。阿 Sam 你好。
1: 你好啊，玫瑰姐姐。
0: 你好啊 ，Sam。
1: 今日咧就系、是、咧我个仔啊，罗天寿啦，正日生日啦，2月27日啊。咁咧佢啊民安队总队长荣休啊。
0: 哇，系一个好日子嚟、啊，今日嗱，首先仔仔生日啦。
1: 系啊，佢烧完团嘅，咁咧就三柴花鸡整啊，佢好努力噶、啊、佢。
0: 哦，咁其实做民安队咧，我谂都要做过好多锻炼啦，同埋咧佢真系执行任务嘅时候，系咪 啊？即系你自己都知道阿仔佢好搏命咁做系咪啊？
1: 好搏命啊！我鼓励佢咁做噶。
0: 系。
1: 同埋咧，佢读书又普通啦、啊，咁、咧就系咧喺学校度咧系。领袖生总领袖生啊！
0: 哇，即系都好中意玩呢啲咧纪律，即系纪律部队嘅一啲课外活动啦。因为我当年都有呢啲领袖生啊，又或者系民安队啊、海事青年团啊呢一啲，佢系咪都好中意玩户外活动噶？其实本身啊，仔仔
1: 唔系我鼓励佢咁做嘅、哦，我想佢行条正路咯、
0: 啊。系。系，因为嗱，听你讲啦，佢本身可能读书比较即系天资冇咁系普通啦，咁但系佢系啊好中意，即系因为你鼓励之后，佢先去开始玩呢啲户外嘅嘢噶。
1: 系啊，佢磨我对鞋啦，嗰对 boot 咧磨到好似块镜咁噶。
0: 哇，因为佢要翻嚟即系擦另对 boot 噶嘛，系咪啊？
1: 系啊，磨到好似块镜咁噶，仲犀利过我啊！
0: 你自己有冇玩噶呢一啲之前？
1: 我以前系纪律部队嘅。
0: 咁所以你就鼓励佢啊，仲有一个，
1: 啊、我想佢行条正路咯。
0: 系，咁其实我想问阿姐姐而家几多岁啊？
1: 今日18岁，
0: 正
1: 日18岁，我凑咗佢11年啦、
0: 嗯。
1: 我系单亲家庭，咁啊就佢7岁，我凑到而家咯。
0: 系，明白啊！哇，咁其实你同仔仔嗰个关系咧都好深厚。我又有啲好奇啦，即系两父子啦，你哋平时多唔多嘢讲噶？即系会唔会一齐倾偈咁样噶？
1: 好少，多数有时候有啲问题佢会问我咯。
0: 哦，即系反而佢系即系有问题，佢都会知道啊，有爸爸喺度，爸爸会帮到
1: 我。系啊，我绝对支持佢咯。即系11年前咧，太太癌症过咗身咧，我接手啊。凑佢咧，凑到而家咯，真系都有少少辛苦嘅。
0: 系，梗系辛苦啦！你一个人即系睇住佢，咁同埋
1: 冇办法啦，我冇路行啊。
0: 系啊，嗱，有时候真系命运系即系逼住你咁样行，但系我相信你都冇辜负太太啊！嗱，你而家
1: 冇啊，我好挂住太太噶。
0: 明白啊。
1: 我太太好温柔，好靓噶，不过就蠢啲。
0: 系系温柔，人有正面反面。
1: 好靓，好温柔噶，不过就蠢啲咯。不过我又唔介意佢咯。
0: 咁你中意咪得咯？同埋我相信你觉得佢蠢，其实可能系佢就你想氹下你开心啫。听落你都系一个几温柔嘅人、
1: 哦。咁啊。

0: 以前都有啲脾气嘅，而家唔敢啊！自从太太嗰件事之后，我唔敢啊。
1: 梗系啦，同埋我谂每一件事佢嘅发生都会俾到你一啲改变嘅，即系尤其你又自己要
0: 救佢唔到啊！佢癌症啊，
1: 系呢啲病
0: 发现嗰阵时都扩散咗，救佢唔到啊！
1: 系咁，所以即系自己啦，又或者系身边人都好啦，都会。即系当自己个身体有咩问题咧，都建议早啲去睇医生，因为有啲嘢咧真系要自己主动去寻求医治嘅。
0: 冇错。
1: 系啊，太好啦、嗯！
0: 今日咧，佢有几个同学仔咧嚟同佢庆祝生日咯，咁我买咗个芒果蛋糕俾佢啦，佢好重视呢个蛋糕噶。
1: 哇，好开心、啊！系去你哋屋企一齐食定系喺
0: 边度？系我屋企，屋企啊！
1: 哇，好好
0: 啊、我买定啲咧冇酒精嘅香槟俾佢哋饮咯，即送俾佢饮咯。
1: 十八岁啦，之后啦，之后先至饮啦。嗱，但系咧，我又觉得好即系感动，因为咧好多时咧，当仔女咧真系去到我谂十八岁啦，好多时都会觉得咧，自己有自己嘅一片天啦。咁有时生日咧系唔会想翻屋企嘅，我自己细个系
0: 咁样啊，又系咁啊。
1: 系啊，
0: 阿文杰又系咁同我讲啊。
1: 系啊，真噶，即系好多人咧，即系尤其系而家啲小朋友，我嗰个年代都会嘅，十八岁。我宁愿出街同朋友庆祝，我是去到大个，即是二十几尾啊，先开始知道其实生日最应该的是回家。所以我觉得他将同学仔带回家同你一起庆祝，他真的很深爱你才会这样做，同埋他都很成熟，说真的这个。
0: 阿文杰又是这样讲咯。
1: 是的，是的。咁所以呢，希望呢都继续啦，健健康康咁样呢去照顾他啦、
0: 啊、
1: 他都是。你有没有说话想同仔仔讲啊？
0: 祝佢更上一层楼咯，
1: 更上一层楼。
0: 因为咧，佢话咧十八岁之后咧，佢继续想做民安队。
1: 嗯。
0: 咁咧，我就鼓励佢咯。今日咧，写咗个蛋糕个名牌俾佢咧，就系咧，鞠躬过去荣休，同埋咧更上一层楼咁咯。
1: 哇！佢一定一定感受到你嘅心意噶。好多谢你打嚟、
0: 啊。
1: 今日咧，我知道你点咗一首歌啊，系边一首啊？
0: 系 Dan Fogelberg 嘅《Summer Rain》啊，友谊永固啊。
1: 点解你会点呢首歌嘅？
0: 因为点讲咧，有啲感触咯、啊。
1: 嗯，系咪送俾太太噶？
0: 送俾太太同埋我仔嘅、嗯。
1: 好，嗱，我而家咧会将呢一首 Dan Fogelberg 嘅 Same Old Lang Syne 送俾你哋，希望你继续健康。好啊，好啊，嗱，之后继续打你，知唔知啊？
0: 好啊，多谢你啊，玫瑰姐姐。
1: 好啦，身体健康，拜拜。
0: 大家咁啊，工作顺利啊。
1: 好，知道。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多谢咧，阿 Sam 头先嘅呢一首嚟自 Dan Fogelberg 嘅点唱，喺歌曲里面咧，其实描述咗好多一啲昔日嘅情景、昔日嘅回忆啦。希望阿 Sam 咧透过呢首歌可以即系享受或者感受翻咧以往嘅一啲温馨嘅情景啦，亦都将太太嘅呢一份思念咧继续延续落去，继续好好爱惜自己同埋仔仔。希望咧你可以继续开开心心啊，阿仔继续努力啊！好啦，跟住咧我哋听下另外一位听众嘅电话啦，有阿钟喺度，阿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阿庄，你好啊，
1: 你好，美儿，系你好，你好，
0: 系，
1: 咁我好感动啊，我想点一首歌就俾头先阿 Sam 哥听，
0: 嗯，好啊，
1: 佢真系好，我定到我成想喊出嚟，
0: 嗯，
1: 即系佢同佢对仔个爱啦，同埋佢咁样去抚育佢个仔啦，虽然佢只十八岁，咁同埋我都想讲俾阿仔仔听咧，其实每一年嘅生日咧，其实唔系父母同我哋庆祝，我哋应该感受到我哋出生嗰日，父母点样去提携我哋。
0: 冇错，冇错。
1: 系啊，其实唔系话我哋出去同朋友庆祝，系，嗯，我哋要点样同父母庆祝，买一份礼物俾父母。Even 咧，所以我个仔，其实我仔唔喺香港嘅，嗯，我仔喺出咗，佢已经去好耐地方。
0: 系，
1: 咁佢每一年生日咧，佢都会俾个电话我，妈，嗯，咪生日快乐，我妈咪多谢你咁样，咁同埋我爸爸已经唔喺度，我爸爸已经系，如果而家咁现在已经成百几岁，但系我爸爸，我哋嗰个年代咧，我会同爸爸讲，爸爸我真系好爱你，
0: 嗯，
1: 同埋我爸爸成日讲系，我哋点样都系佢心目中嘅挚爱。
0: 我又有啲好奇，因为你嗰个年代呢，我以为啦，即係好多家庭係唔会将爱呢讲出口，但係你就话啊，你会同爸爸讲，爸爸我爱你，係咪因为屋企本身大家嘅关系，又或者係細細个佢哋都会同你讲爱你呢？
1: 可以咁讲，嗯，你讲得啱咪，即係嗰年我爸爸如果而家已经百几岁，佢走嗰时八十三岁，但系嗰个年代，我哋每日都会同爸爸讲：，啊，爸爸，我好爱你啊！爸爸就說，哎，我知道你好爱我咁。咁同埋咧，同埋我哋每日都会去，我而家已经都67岁，但系我哋都会去揽下佢啊，咁样样噶，即系同埋佢会同我。

0: 你係我哋，即係佢會話啊點啊，今日辛唔辛苦啊，今日點樣樣啊咁，同教小朋友唔使咁怒氣㗎咁，只係要保重自己，好緊要。
1: 嗯，
0: 同埋頭先最主要，我真係想同阿 Sam 哥講啦 ，Sam 哥你真係好好，
1: 係啊，
0: 阿仔仔啊，你要真係要孝順阿 Sam 哥啊，真係要。同埋咧，我同埋我姐夫咧唔喺香港嘅，佢尋日咧做咗個好大嘅手術，係換一個新嘅手術，佢已經係啊，佢已經係83歲，但
1: 係
0: 醫生話好大嘅手術，但係佢接受咗。咁同埋佢今日已經係好精神，佢尋日換心嚇。咁同埋咧我家姐本身係一個幾倔嘅人嚟嘅，即係佢唔同我係會，我成日講我要講出聲，佢唔會講嘅。但係點知我姐夫呢幾日嗰、那個即係熬過咗咁難嘅日子啦，佢真係喺我哋屋企嗰個哥嗰度講，你要保重。我哋一齐行落去，好心情啊，好心情、啊。
1: 所以话咧、啊，真系唔好等到咧去有啲好重大嘅事件先讲。同埋，我想讲咧，即系我就唔似你屋企嘅，即系可能你可能由细都会讲爱你啊，又或者你会俾拥抱啊。我好记得我上一次啦，真系抱我妈咪嘅时候咧，就系、是、我个妹妹结婚，系啦，好感动之下，唔知点解妈咪突然之间咧抱我，同埋咧佢好少掂我噶，佢嗰日咧，佢拖住我隻手咧，然後我好少，我真係唔係唔似你哋屋企咁樣啦。咁我係眼濕濕得好緊要，
0: 會㗎，真係平靜喺個心度跌咗出嚟咁滯。
1: 係啦，我從來都冇諗過，原來咧觸碰自己屋企人啦，俾個攬攬佢，或者係拖住隻手咧，係有咁嘅程度嘅温暖。
0: 好緊要㗎，真係好緊要。因為一個擁抱其實好簡單啫嘛，其實唔係啊，即係你會感受到嗰、那個。那個即係唔係嗨嗨啊！佢有力咁去擁抱你嗰下咧，你係感受到嘅，真係感受到嘅。
1: 咁所以咧，我想問你而家有冇繼續即係將呢個講出你嘅愛啊，又或者係呢啲擁抱咧，繼續俾下一代，又或者係你嘅親戚，你都會咁樣做嘅咧？
0: 有啊，因為我仔咧就我仔，我記得有一年應該係起碼6年前，咁一個聖誕節，咁我每年咧個即係其實佢好細個去寄宿嘅，咁依份而家就喺外地做嘢啦。咁記得有一年咧，我知佢拍緊拖，咁識咗個女朋友，我 send 咗一段嘅 message 俾佢，我淨係詳細我就費事講，咁就有幾句咧，我係同佢講嘅，我就係話愛要講出聲，嬲都要講出口，如果你唔講唔講，就變咗冇嘢講噶啦，我就 send 咗呢段 message 俾佢。即系我就，其实每一个人都系爱，即系 even 一个朋友，我真系好爱你，我真系好中意你，都要讲，真系要讲，尤其对你嘅亲人啦，你嘅爸爸，我觉得最紧要就系爸爸妈妈啦，我爱，我真系好爱你噶，咁都会
1: 好得意噶。我哋咧可能咧，我啦，我会同我嘅朋友或者自己嘅男朋友讲爱你啊，但系真系。好少同爸爸媽媽去講愛你，咁所以好多謝你今日嘅分享。
0: 仲有一樣我想問一下，我爸爸後屘我爸爸臨差唔多佢有重病嗰時候咧，佢同我講一句，佢話我知你好愛我，我爸爸我真好愛你。佢話但係咧完咗就係完咗，你傷心一日好啦，第二日你都要翻返去工作。呢个系我爸爸最后同我哋讲，我知你哋好爱我，但系你都要去工作咁样咯。
1: 所以
0: 多谢你敏儿，好开心同你倾
1: 嗱，咁多谢你啦。咁咧阵间咧又会为你送上你嘅点唱歌曲啦，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啦。好多谢可以同你倾到偈。
0: 多谢晒你。
1: 而家听到电台嘅朋友咧，都不妨咧可以同你身边爱嘅人咧讲声我爱你啦。好啦，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啦，拜拜啦，
0: 多谢你，
1: 好多谢你，
0: 好，拜拜，
1: 继续打嚟187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受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半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

0: 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四男三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盈利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320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元，跌2.6元。中芯国际85.2元，升8毫。腾讯控股434.4元，跌4.6元。恒生中国企业86.94元，跌1.22元。阿里巴巴124.3元，跌3.3元。小米集团28.4元，跌1.36元。华虹半导体152.4元，升8.7元。联想集团19.1元，升8.1元。最新是19.1元，升8.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9，瑞士法郎9.97，澳元5.595，加元5.666，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29， 每百日元兑港元4.91

0: 16.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05美元，卖出4,49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龙翔道咧现时系有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平石村。而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祖尧村快线有坏车，现时一大慢车。咁另外，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咁仲有较早前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坏车已经拖走噶啦，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0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

0: 工作性质同环境似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0: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3: ，AI 大战设计师。
4: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3: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踏入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而家时间是下午5点12分，继续有玫瑰喺度陪住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系大致天晴，听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而新界咧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方面，星期五日间极度酷热，新界气温去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仍然都系生效噶。记住喺室外或者室内都好啦，都要随时补补水先得啊！好多谢咧，头先咧有阿 Sam 同埋阿钟嘅电话啦，都话俾我哋知咧，爱系真系咧要讲出口。做一啲真实嘅触碰啦，又或者系一啲拥抱咧，其实都可以表达到咧一啲爱嘅心意噶。喺呢度咧，送上阿钟你嘅点唱歌曲啦，就系、是、Beyond 嘅《真的爱你》。继续打嚟1872312，等紧大家嘅点唱。

0: 提醒大家咧，真系要记得咧，将爱讲出口啊！1872312咧，而家可以打嚟啦，大家可以咧透过喺大气电波嘅呢一个渠道啊，将爱说出口噶。继续听听众嘅电话先，喺电话旁边咧，我哋有方姨，方姨你好。
1: 好，大家好。
0: 你好啊，方姨。
1: 身体健康。
0: 系啊，你都系啊，最重要身体健康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
1: 啊、
0: 今日方姨你打上嚟，有冇嘢想分享呢？
1: 有啊。咁咧，我个女咧，个女婿咧就考咗个牧师牌。
0: 嗯。
1: 咁咧，佢咧就第四次咧就搬教会噶啦。如果佢都喺长沙湾嗰个附近嘅。
0: 系。
1: 早。我去年年尾咧去大食会咧，佢啲净喺荔枝角嘅，就25号开始咧就去教会入伙啦，即系开张啦。
0: 系
1: 咁，佢每一次咧入伙咧，即系预先话俾我听，就几时几日咧去参加去嗰、那个
0: 即系第一日嗰个庆祝系咪啊？
1: 庆祝系啦，庆祝诶开张咁样。但系今次咧，佢又嬲咗我。嬲咗我咧，就冇话俾我听。我话你25号，我老豆啲22号生日啦。咁佢话系咩咁样？佢咁诈底唔知。咁佢唔咩嘢？佢即系我啲冇怪佢冇咩嘢。但系嗰个老豆嚟，你啲有个电话，有个 WhatsApp 俾咗嗰啲阿哥啊，老豆生日快乐啊！即系佢往年都有嘅。咁今年咧？又去又冇，又冇讲又唔成，咁我自己咧即系好激气，咁你去考咗个牧师牌，净衰咗先，我而家心急过头都唔识讲佢咩嘢。
0: 系，但系方姨啊，我想问一问先，有冇话当初系点解咧？你哋可能会有啲争拗咧，因为听你讲话，你觉得佢哋嬲咗你哋，系点解啊？其实
1: 咧，就我个仔咧嘅早两年咧，就个心唔舒服。咁唔舒服咧，佢就同佢祈祷。佢同佢祈祷咧，咁我个仔就话好啦，就是、我冇乜事咧，就去你教会度啦。咁口头上系咁讲，但我仔咧就唔系好中意，就去嗰啲地方嘅。
0: 即系可能阿仔冇宗教。

0: 大佬，咁早排咗我打电话去俾佢倾偈啦。佢话系啊，但系阿哥有事啊，你唔好叫我同佢祷告啊。咁样你开始有啲
1: 拗叫，
0: 有
1: 啲嘈交嗌霎啦，
0: 系啦。佢怪责咧，即系冇理由连我啲怪责埋噶嘛，系咪啊？咁我做过阿妈，净你咁样，我几辛苦咧？是
1: 我明白，即系有时候阿妈咧，即系企喺中间咧，都唔想自己仔女咧有任何嘅嗌霎噶嘛。
0: 系啊，又唔系仔女多四个，咁你叫我点样做咧？咁不嬲佢啲冇乜话冇乜话拗撬嘅，系呢次我女婿考到个牧师牌咧，就可能个性格啊，个性格可能有啲改变咗，即系话我个仔同埋我哋，即系话我咧就唔同佢。入去个会咁样咯，
1: 嗱，
0: 咁个个人唔同噶嘛，
1: 明白？嗱，首先嗱，方姨，我觉得咧，你作为妈妈，其实非常之尽责。即系你见到自己仔女啦，中间发生咗一啲争吵，你就咧都会行出嚟，咁希望即系劝交啦，希望佢哋唔好
0: 系啦，因为咁嘅事食餐饭啫。
1: 系，但系咧，另外一方面咧，我觉得你讲咗咧就够啦。好多时兄弟姐妹之间嘅缘分啦，又或者系佢哋之间嘅相处咧，有啲嘢系你唔清楚嘅。咁 我当然知道你系想一家人和和气气啦。咁呢啲时候咧，我觉得要等佢哋自己咧都缓和翻啲，因为听你讲呢、這个嗌霎最近都有持续，系咪啊？
0: 唔系，我早几年我一路咧都有听你哋嗰啲电台嘅，同埋粤曲啦，我一路都有听。我曾经听过阿仁杰嗰阵咧，就有讲过，又系阿妈同即系个女同个教会即系个妈咧就唔系去呢个教会，嗰、个女咧另外一个教会，又系咁样嚟咩嘢啦？见到个妈咧去即系去嗰个教会，礼拜几个教会，机会打交咁就系，即系又系好似我而家咁打电话上电台讲咁样。我听到呢、這个，我话唔系一送阿主有呢啲嘢发生嘅咩？冇噶嘛。你话送阿佛送佛嗰啲就好多时啲有啫。我话唔系啊，到翻而家自己真系喺身上咁样先，我真系送，真系送。佢连打电话都唔打过嚟啊！我早几日先打电话，你话系咩咁啊？即系话，我话老豆啲22号生日啊，咁样，佢就佢新历咧就都系同埋呢个月嘅，咁我两个女都同埋呢个月嘅，咁我所以打电话咧就系想借你哋嚟祝福。个身体健康咯，
1: 系啊，啊明白嗱，方姨啊，我想问咧，咁你喺个电话度即系提阿女咧，就阿爸爸生日啦，咁佢即系佢有冇话约你哋食饭，又或者你又有冇主动问下佢几时得闲翻嚟，或者我哋一齐出去食下饭啦咁样啊？
0: 有噶，旧年都有我个仔都有噶，100几多号啊，喺边度食饭，佢一句都冇答我，跟住由旧年开始噶啦，咁走去咧就又冇应，又冇喺个网上嗰度，又冇讲，又冇剩，咁我就炸低咧，我啲打电话俾佢，点啊，咁即系同佢倾偈，咁到翻7月份啦，就我生日。到我生日啦，即系过咗啦，咁啊收尾咧就约我出去食饭，就开始好翻咗噶啦。即系到翻今年年头咧，3月几咧就又试地喺度，有度又咁样嚟发烂渣，发嗰啲嗰啲无谓嘅小姐脾气咁样。
1: 明白，咁
0: 样嚟咩嘢咧？
1: 系听起嚟其实都系。一啲重复嘅一啲嗌霎啦，
0: 咁、我哋嗌就冇嗌嘅，就
1: 斗气啦，我会话
0: 喺度唔中意啊，唔中意见你啲人啊，乜乜乜，我话兄弟姐妹有乜话仇口噶，过咗去就算数噶啦，我哋八姐妹啊，有阵时都有顶颈有成啦，有你嬲我嬲你，咁。过咗去啊，咁啊食下饭咁啊，又系冇嘢。但系我嗰个大哥个女咧，好记仇，
1: 比较记仇，
0: 系啦，好执着啊个人。咁我话你信，我听到你老公喺教会讲，做人唔好咁执着。 你偏偏又執咗，偏偏啲咁多嘢啲好好認真，好好咩？咁你

0: 送呢啲嘢隨人啫嘛，佢係喺同我哋講電話，即係話我個細個女咧就唔同去佢個教會嗰度，乜乜乜乜咁又講埋啲事話。單打打咁咧，咁人哋中意有中意去呢個，即係去同埋嗰個教會。
1: 明白啦，阿方姨，我哋咧，我明白嘅，但係我哋都。好多小事都發生過啦，咁嗱，我會話啦，我哋咧首先咧要尊重唔同嘅宗教，有冇宗教信仰咧，其實咧都冇乜所謂嘅。咁作為即係自己屋企人啦，咁見到佢哋因為呢件事可能嗌霎嘅時候，你其實都同佢哋講咗，即係唔好為呢啲事情而拗。咁但係佢哋依然
0: 我細個女咪講咯，佢話媽，你唔好為呢啲嘢怒氣。等阿主嚟分配啦，咁样
1: 系啦，同埋有时候你而家呢个家庭咧，其实都仲牵涉埋可能女婿啊，咁其实唔同人可能睇嘅角度咧都会有唔同嘅，咁所以我又觉得咧，暂时俾啲空间你全部嘅屋企人系啦，因为你有时候。气在心头，又或者系斗气啦。咁当然要有个人出嚟去讲下嘢啦。咁但系当你讲完之后，发现啊，原来冇办法去处理到而家嘅呢一个问题嘅时候，因为有啲感情嘅瓜葛，你唔能够话我而家出嚟，我话你哋兄弟姊妹唔能够闹交，佢哋就唔闹交噶嘛。你都要等啲时间去沉淀一下，甚至乎我感觉到其实你自己嗰个心情都受呢件事咧影响。响好深噶，系啦，
0: 系啊，瞓唔到啊，早排我都瞓唔到啊，
1: 系啦，不如咁啦，
0: 睇中医啊，
1: 系，其实瞓唔到又好紧要啦。我又覺得咁樣啦，知道呢件事咧喺呢個心裏面萦繞咗好耐，但系咧我都想你暫時放低少少啦，系啦，
0: 好啊，
1: 同埋嗱，爸爸生日即系系咪你先生啊？
0: 系啊，
1: 系啊，先生生日，不如你将你嘅重心放翻喺点样同先生一齐庆祝呢个愉快嘅生日上面啦。你会点样同佢去庆祝啊？我想问下去边度玩啊？
0: 食咗饭噶啦，过咗噶啦，22号嗰日系啊，星期五。我同我啲女啊，细个女同埋个仔上咗大陆食咗饭啦，翻咗屋企又食又再。又再煮个餸嚟食咯，食咗噶啦，我哋呢几个冇乜嘢嘅，系我大嗰个女，个女婿执着啲啫嘛，
1: 系咯，嗱，所以嗱，就算要烦心。嘅事發生咗，但係你都要感受到，其實你有啲女啦，關係都唔錯嘅時候，就繼續咧將呢一份愛咧留喺度，然後咧真係好似咧頭先有個聽眾咁，將呢啲愛啦講出嚟啦，好冇？係啊，嗱，記住唔好咁煩心。有啲事情你係总要等时间去过呢你先可以处理到嘅。我喺呢度呢都祝你啦方姨啦同埋你嘅先生啦仲有你一家人呢继续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好
0: 冇。多谢你哋电台都係呀我第一次同你讲嘢。人杰嗰陣呢就咁久又人杰未咩嘢我想打㗎啦。
1: 时间差唔多啦今日傾到呢度先好冇。
0: 好拜拜。身体健康。
1: 你都係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4男3女是

0: 雇主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多宗嘅路面事故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嘅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文天祥公园。较早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祖尧村的意外清了场噶啦，龙尾过了荔枝角公园。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的意外清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清了场，一带系车多。不过反方向去观塘龙翔道近住彩虹村有另一宗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还有就是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去慈云山方向不能够右转大磡道，去新蒲岗方向的慢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罗福道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是去到圣座治大厦。较早时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在友爱村对出，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喺度，1872312。 这个热线呢继续欢迎你们打来点首好听的歌，又或者点唱给人听呢都得的。提提大家，气温呢而家都系好热啊，有33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依然都系生效㗎。好多谢呢头先方姨嘅电话啦，咁记住啊方姨，唔好成日呢将啲怒气放喺心里面啦，同埋呢其实仔女之间嘅一啲嗌霎啦或者一啲争吵呢，作为妈咪管嘅其实管得唔多，将爱讲出口，希望佢哋可以随住时间关系呢变得越嚟越好啦。跟住落嚟呢就会送上呢一首你嘅点唱歌曲。你点嘅系张学友。我就揀咗呢一首歌爱是永恒。等他们知道其实亲情的爱是永久的。

0: 跟住落嚟，我哋听下明哥嘅电话。明哥你好，
1: 黄浩庭
0: 系
1: 咁就妹妹啊，
0: 爱玫瑰，你好啊，
1: 咁就妹妹啊，
0: 系爱妹妹啊，系
1: 好好好多个名啊，
0: 系啊，
1: 咁就周年啊，又啊周姑娘。
0: 是
1: 啊，咁就又咁就依玲咁就 B B 嘅。
0: 系啊系啊系啊，周依玲又会叫诶依玲妹妹啊 ，B B 啊姑娘啊。
1: 就 B B 啊，我就咁多名。
0: 系啊，因为其实有啲唔同嘅名都系唔同嘅听众，又或者系唔同嘅朋友啦。有啲系 Harry 哥哥改嘅，我知道。
1: 咁就转搞笑。
0: 系啊。
1: 咁就叫咁就捉。早前就周姑娘啊，
0: 系啊系啊，
1: 好啦，我就跟住我日以年就妹妹，我日而家一家一边一边边。
0: 不过希望每个名你哋都中意啦。
1: 我就你样咁就好。好听就妹妹啊！
0: 通常咧，妹呢个名咧，就系、有时星期六啊，五台小编推介咧，佢哋就会好搞笑咁嗌妹妹咯。系啊系啊，
1: 小台五编。
0: 五台小編推介，即係我哋有個
1: 係啊係啊，
0: 喺傍晚咧6:20星期六咧就會播嘅，咁
1: 星期六。
0: 系啊系啊，咁就介绍咧下个星期到底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有啲乜嘢得意嘅节目啊？咁就所以咧，我哋唔同嘅小编啦，有我啦，跟住有文儿啦，有罗坤乐啊，即系阿 Perry 细佬啊，细佬佢啦，即系阿蓝蓝啊，大家都会喺个节目一齐到介绍嘅。
1: 我日睇一转就同你喺度倾下，
0: 系咪啊？
1: 就跟住就冇机会同你倾啊！
0: 唔会嘅，唔会嘅。
1: 唔系啊，想入我本身就将入行中入慢性病，我就又鼻炎啦，我就咳喘有问题。如果就搞到小肠，我就小肠咗，我需要入做手术。
0: 哦，要做手术啊？
1: 2022年咧，嗰阵就喺边度讲话喺医院，即系嗰阵就立体解症。
0: 嗯，
1: 就出事，就即系咯，就近住，就大腿，就流即系，好似就肉骨仔，就冇嘢，就又唔痛，就好，就睇，就普通科，跟住就转介，就外科咯。
0: 哦，即系本身系睇街症，然后咧佢就转介你，即系要睇专科啦，系咪啊？
1: 需要入外科嘅手术嘅，就冇咗医嘅啫喎。哎好啦，想就睇我入外科啦，就讲埋，就想就排期，我日间我而家就手术就中心都排期。
0: 哦，我排期喺日间嗰度做手术。
1: 而家我本身就有我就过敏性嘅鼻炎。
0: 哦，有过敏性鼻炎系咪即系鼻敏感啊？
1: 俗称咁就鼻敏感咧。
0: 嗯
1: 嗯。我特别我日就到入慢性嘅鼻炎。
0: 哦。
1: 慢性嘅鼻炎，咁就咽喉炎。
0: 佢
1: 就血跟住我就气管，我就发现一哮喘，
0: 又开始好严重，又哮喘啊，又引发埋系。
1: 最早期就嗰先忍住咯，我就做工作啊，忍住嗰时。初时就睇日政府，做工作我就排期，我就普通科咧，唔识睇嘅，睇唔掂啊。求其咧就好啲。收皮衰咗，咁就支骨肉冇用嘅，因为初中就系收，收就唔收货啦。佢就又唔转介咗，我哋耳鼻喉科咁就再。
0: 但系最后咧，最后系
1: 嗰阵时咧就做工作啦，睇私家啦，
0: 睇私家系
1: 睇私家，睇到倾家荡产。
0: 哎呀，唔紧要啦，但系你而家你个状况 OK 嘛？
1: 冇晒钱。
0: 系，
1: 仲要安达睇中医。
0: 睇中医。
1: 专科咧，俾银纸报签，冇得医噶。
0: 系。
1: 以前我就东华医院我主办。
0: 系，咦？咁但系阿明哥，
1: 医院司长，
0: 明哥，
1: 系，医管局管理

0: 就全国有十八间安卓中医药诊所。
1: 嗯，
0: 收人之后，一发展安卓中医药，政府筹咧$80两日场。
1: 系啊系啊，
0: 冇指定安卓中药中师喎，普通安卓症状喎，专科安卓症状，指定咧都得。
1: 明哥啊，咁你而家你而家嗰个状况系 OK 嘛？
0: 梗唔 OK 啦！
1: 哎呀，
0: 咁就又系，佢又话我平日失业，咁系佢。
1: 系，睇中医唔系，因为睇中医系咁噶，你系要即系长时间去调理一下个身体啦。咁但系唔紧要嘅，因为其实我谂喺香港啦，都好多人都有啲鼻敏感或者哮喘啦。咁希望咧你继续保重身体。知道你咧今日咧系咪点咗一首歌曲噶？系咪《蔷薇之恋》啊？
0: 系
1: 啊，嗱、啊，我而家将呢首歌送俾你啊，好唔
0: 好？我嗰阵时我见过你一次，
1: 系咩？
0: 系啊，喺沙田，
1: 沙田有啊有啊，
0: 日常转咗嗰场，我客交咗入场边。
1: 我都有去啊，嗱、啊，希望下次去呢啲活动都会见到你啊，我送上你嘅点唱歌曲俾你听啊，好唔好啊？好啦，倾到呢度先啦，好唔好啊？
0: 我唔该晒你，
1: 好啊，唔好客气，
0: 好，
1: 下次打嚟。拜拜。好啊好啊，拜拜啦。好。嗱，我咧而家就送你点唱嘅歌曲啦，就系《蔷薇之恋》，系尤雅嘅，送俾你听。

希望咧，明哥你可以好好保重身体，因为知道咧哮喘啊、鼻敏感呢一啲疾病，其实咧都好难话断尾啦。咁但系唯有咧就系保重自己喺度，祝你身体健康啦。跟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咧呢一首歌曲嘅，好熟嘅感觉啊！佢叫做《青春舞曲》啊，由娃娃主唱。

0: 逝去青春咧，真系咧好难回来噶。咁所以咧，趁住而家有嘅时间咧，好好同身边爱你嘅人咧一齐相处啦，一齐关心下大家。有时咧简单嘅可能一句说话，又或者系一个来电咧，可能已经氹得对方好开心噶啦。跟住落嚟咧，就送上咧今日最后一个环节啦，就系人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玫瑰陪伴大家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次再见，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等咗咁多年，知道可以出唱片啦，卢冠廷嘅感觉系点嘅咧？而成张大碟嘅筹备过程又系点嘅咧？

0: 感覺當然好興奮啦，因為全部都係自己嘅作品，係嘛？籌備過程係冇乜嘢特別籌備過程㗎，我只係作曬我啲歌出嚟，然後就揾 arranger 去做 arrangement 㗎嘛，
1: 揾編曲
0: 係啦，咁就又有個監製，那個監製咧，本應我冇須嘅，我本應嗰陣時好似而家咁青靚又唔係白淨嘅，但係就係咁啦。那個監製話：嗱，你個樣又唔係好靚仔，不如做啲特別啲嘅嘢啦，長啲須出嚟啦，咁有啲特色啦，佢話。
2: 咁你又好喎、啊，你嗰啲须又真系靓嘅，刘德。
0: 咁啊，你见仁见智嘅啫，有啲人觉得好核突嘅，系嘛？我而家都唔可以忍受自己长咁多须出嚟啦。
2: 食雪糕又知道
0: 啦，吓、即系比较污糟啲啲啦，系嘛？即系旧时就系咁样啦，你要一撇须咁样，你做咗第一次，你唔可以割咗佢噶嘛，你咪继续有须啦。但系你都可以睇到个演变咧，啲须越嚟越短嘅，
2: 系越嚟越即系做翻自己啦。
0: 系越嚟越短就越嚟冇嘅，啊就系咁啦。唱歌开始嗰阵时，嗰个我觉得好辛苦咯。唱一只歌，我记得《流浪歌手》啊，我唱咗8个钟头，系唱到我呕啊！是因为不习惯在录音室的唱歌方法、不是好像你唱卡拉 OK 那样的、是不是无粗无曲的嘛，你喜欢怎么唱就怎么唱、卡拉 OK 是不是
2: 走廊啊，在光上面啊。
0: 但是呢原来呢你自己唱出来和听在入面录音室听是两回事的、你已经走了音又不知道、唱得个 mood 好不好又不知道、所以呢就同埋嗰个咪唱嗰个大细声，
2: 系
0: 你初时唔识啊，就变咗用气过度。
2: 系系，那个咪系超敏感噶嘛，
0: 要超用气过度先至够嗰个声啊。嗱，咁你就系你嗰、那个嗰、那个 producer 嘅功力嘅问题啦。
2: 系
0: 佢要 find out， 即系要好真系知道嗰个咪嗰、那个嗰、那个敏感度啊，去到边，同埋嗰个。唱歌嗰個人嗰個舒服程度喺邊啊？嗱、如果你嗰個 producer 咧冇呢個知識咧、就好陰功嘅。
2: 係
0: 對嗰個唱歌嗰、那個，
2: 就好似你咁啊，唱到
0: 用曬啲功力出嚟，都話唔夠聲嘅。嗱，咁就死啦！咁你越唱越散啦，你咪冇氣噶嘛？越唱越冇 mood 咯，唱到想死咁樣。係都嗱，越唱越唔好就係、是、咁樣啦、最好嘅係乜嘢咧？係頭嗰10 take
2: 嘅。
0: 係
2: 啊，通常都係嘅，
0: 永遠都係咁噶啦，係、嘛？你最專注啦嘛、最有精力啦嘛、最有興趣啦嘛，話之後乜嘢都冇。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陈美宝表示，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是平衡各方意见，预料会在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详细的新闻内容，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说，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以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又说，又预计

0: 奥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李俊杰报道。
1: 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嚟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咗，
2: 悭咗喺排队个位。如果系天日就比较多人，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10分钟左右咯。
1: 亦都有长者话使用新设施好快捷，
3: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幫我哋啊 check 證件啊，放行李啊咁咯，人少咗好多，因為今日得一間啊，咁啊變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
1: 香港航空今日進駐新大樓，首班航班係香港往浦東嘅航班，聽日會有多6間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個月中之前會有總共15間航空公司使用2號客運大樓。機管局話會增加人手協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说未来第一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4: 我们预计首12个月应该有800万的客户会用这个 T2 的。将来 T2 和加上 T2C 一起可以还可以扩建到5000万。当然新增的航空公司绝对可以选择 T2 的。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後咧 ，T1 變咗比較鬆動啲 ，T1 都可以係增加航空公司嘅。
1: 運輸署就表示，二號客運大樓啟用之後，港鐵機場快線機場站連接二號客運大樓嘅3號同4號月台已經啟用，城巴同龍運巴士多條機場巴士同通宵機場巴士路線往機場方向嘅服務，今日由首班車起，將會途經二號大樓嘅落客區。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0: 政府建議首階段發出最多10000個網約車牌照。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數字是平衡各方意見，日後會持續收集平台數據，動態作出評估，適時檢視和調整。陳美寶預料會在8月邀請平台申請，最快年底發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開始運作。陳樂軒報導。
5: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出席立法會會議之後見記者，表示政府計劃首階段發出最多10000個網約車牌照，強調已經聽取了各界的意見和平衡本港整體交通生態。
6: 我們香港的情況是很獨特的，我們是有90%的出行的市民是選乘公共交通服務，我們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務是世界領先，是一個高的效率，咁呢一個咧，我哋都好著意咧，係需要要繼續去維持同埋提升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市民嘅出行嘅體驗咧，我哋都係好重視。我哋咧都好希望咧係能夠繼續咧維持咧係大體不變。咁所以咧喺平衡各方面嘅考慮之後咧，我哋以一個審慎穩妥嘅起步點，以10000咧作為我哋個車輛發牌嘅限額。
5: 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他说政府收集平台运作之后的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
6: 这些会可能包括了派单的次数，一些取消单的次数，或者是一些司机上线，以及他们是能够完成了服务的次数，也都会有包括到司机和乘客两方面的一些评估。这些不同类别的资料是会建构成为我们日后做动态评估和一个检视的一个基础。我们也会在有平台是有获得牌照，而有数据是能够我们接收了之后，我们就会已经一开始是持续这样去收集数据，累积这些数据作为我们的参考的。
5: 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政府将在今个月31号午夜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有的士业界说最近的石油气价格升幅大，欢迎政府补贴措施。陈晓君报道。
7: 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政府将会由5月31号嚟紧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

0: 每公升五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到7月30日晚上11:59，以减轻业界营运成本和加价的压力，预计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合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相关车辆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包括中国石化、埃克森美孚、显赫、中国石油、加德士和东方石油签订协议，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政府向指定油公司发还因为补贴措施而少收的实际金额。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表示，欢迎补贴的措施，
1: 都是欢迎是好的开始咯。咁生意少了，而且燃料费都贵了那么多，你由3.4毫多加到成4.多咧，咁你諗下，多咗超1元咧，政府俾翻5毫子，我即係等於補貼一半方。會唔好加得咁快嘅時候，兩個月裏邊可以頂住先啦。
0: 吳坤成希望政府同油公司商討，唔好加快減慢，穩定油價升幅，有需要時延長補貼，減低對業界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差餉物業估價處嘅數據顯示，四月私人住宅售價樓價指數升至2.5年最高，報316.6，連升11個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約0.89%，指數按年升幅輕微加快至到10.5%，今年以來累計升5.7%。而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個月，按年升4.9%。政府上月30日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过去一个月就有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扩大禁烟范围，至今发出27张告票，认为执法过程顺利。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向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卢颂茂认为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高度认可。陈晓君再报道。
0: 政府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
3: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啦。另一方面，我们会针对一些过往我们看到特别多人公眾地方度食另類吸煙產品嘅地方，天橋啊啲聚集嘅位置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重點會巡查嘅地方。檢控呢39個個案都係香港市民嚟嘅，個數量咧差唔多係我哋預期之中嘅。
0: 至於元旦起生效嘅禁止排隊吸煙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同院舍出入口外嘅3米範圍，卢颂茂就话，今年在禁烟范围发出的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在新增的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
3: 总体来讲，这5个月的执行都相当顺利的，我们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们的控烟酒办的人员在这些地方hold住他们去到发告票。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是有个守法的观念，都在排隊啊，同埋呢啲處所度門口咧，就唔會去吸煙。咁我哋發嘅告票應該會越嚟越少。
0: 嚟緊星期日係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星期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話，獎項係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嘅高度認可。
3: 咁其實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邊，特別係最近呢幾年嘅控煙工作咧，一個好高度嘅認可嘅。吸煙率嘅控制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有一啲創新嘅措施，或者係控制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啊、電子煙呢啲方面咧，都係佢哋嗰個重點嚟嘅。今次世衛呢個獎咧，係世界衛生組織 對全香港不同的機構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打了一個很高的分數。

0: 卢重茂又指奖项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会继续参考世卫建议同海外嘅经验，落实控烟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卫生署话，本港去年吸烟率下降至 8.5%， 创历史新低。署方即日起推出一系列戒烟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同中医耳穴贴等。黄贝文报道。
2: 卫生署表示，本港吸烟率由80年代初的23.3%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8.5%，创历史新低。卫生署今日起推出一系列活动，透过多种途径鼓励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将会透过全港超过300间社区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免费派发一星期戒烟药物试用装，同埋透过指定中医诊所免费派发中医戒烟耳穴贴。林文聪话，因应政府将会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卫生署已经加强对建筑业界的戒烟宣传和支援力度。
3: 地盘行业上面的吸烟情况都相对比较多的，尝试做多些工作去鼓励食紧烟的工友，他们去尝试戒烟样。包括了譬如说，其实外展就除了真的落去去做一些推广之外，其实都是趁那个机会直接去叫做招募他们去用我们的戒烟服务。还有呢，我们也有在适合场地呢，我们透过我们的非政府组织他们 的戒烟诊所，他们的一些叫做流动诊所，就将流动戒烟车直接去到驶到去那个现场那里，那可以鼓励或者直接去帮他们 去戒烟。
2: 另外，卫生署和港大护理学院合作推出 AI 戒烟辅导服务先导计划，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个人情况给予戒烟辅导和情绪支援等。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控烟法例中所有措施，并订立无烟香港的目标和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说，国内伊波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加拿大宣布禁止非洲三国旅客入境，为期90日，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黄子莹报道。
4: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说，国内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他表示，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目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他们目前仍处在病例数字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世卫组织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发现906宗疑似病例，其中105宗确诊个案，疑似死亡个案223宗，10名确诊患者死亡。乌干达报告7宗确诊病例和1宗死亡个案。另外，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签证，由今个月27号起在90日内被禁止入境。另外，当局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没有症状都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就要送院隔离和评估。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为在那个地区接触过伊波拉病毒或者感染风险较高以及检测呈阳性的美国公民提供隔离，目前正等待肯尼亚政府批准。另外，美国疾控中心向员工发出紧急请求，招募人手到机场协助筛检旅客。美国当局早前已经对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实施为期21日的入境限制，而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必须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以及休斯顿乔治布殊洲际机场入境，以便筛查和量度体温。泰国政府就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入境旅客实施21日强制隔离措施，大西洋岛国巴哈马亦都对这三个非洲国家实施30日的旅游禁令。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不能搞双重标准，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强调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

0: 郑浩景报道。
1: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亦都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说，55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联合国事业，在世界动荡变革之时中国高举旗帜，在国际冲突频发之时中国劝和促谈，在全球发展困顿之时中国赋能增效，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迟缓，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中国挺应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他说，香港正是加快推动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而国台办就说，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将会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又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宇宙。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搭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日前顺利升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出席例行记者会时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黎嘉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
3: 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 另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会就对台军售和赖清德通话，陈斌华说，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陈斌华又说，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3: 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形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

0: 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深水埗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梁伟轩话：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外劳。
1: 根据劳工处自2023年推行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在网上招聘广告平台或者报章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优先聘请本地劳工。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仍然未能请到本地的劳工，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招聘的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的截图或者报章的广告核实。于2026年2月份，深水埗警区刑事部接获由劳工处转介的四宗可疑申请，涉及四间雇主公司以及三间中介公司，四宗申请分别是向劳工处申请输入劳工、担任市场推广主任、厨房帮工、挂接式车辆驾驶员以及按摩师的。咁劳工处就在2025年10月至到11月收到上述中介公司提供的网上招聘广告截图，劳工处其后发现截图是经过明显的修改，包括出现字体不一以及内容被遮盖。深水埗警区重案组向有关广告平台调查，确定有关雇主及中介公司从来没有平台刊登相关招聘广告的记录后，于2026年5月18日至22日展开执法行动，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四名本地男子及三名本地女子，他们的身份包括是雇主以及中介公司的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招聘广告截图，企图欺诈劳工处以取得输入劳工的批准。
0: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规模是本届政府以来最大。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说，届时将会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亦会探讨和乌兹别克医疗机构的合作空间。有本港医学界认为，如果可以集合更多来自中亚国家的癌症病例和香港开展合作，有助推动本地科研发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首次出访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来自工商金融、创科和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来自香港的医疗金属 3D 打印制造商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为患者度身订造骨科植入物和手术导板等的医疗器械。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大约10年前到访哈萨克，留意到当地重症病患的医疗需要，公司2022年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公司研发和生产的金属骨盘和关节置换技术引入当地。截至到上年，已经为12名骨癌患者完成手术，今次行程期间将会和中心签署新一份合作备忘录，提供更多技术支援。
4: 特首再带团去的时候，我们两方面再谈的时候，就会将胸口的骨和 AI 的一些创新的技术都通过新的合作协议就带去哈萨斯坦。现在所有的病症都需要照 X 光和 CT 才可以做到那个设计，但是如果通过我们这个 AI 成功的话，有部分的病症是不需要照 CT 解决到辐射量的话，那其实是对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体的健康。
3: 邱荣峰说，经过近年和哈萨克政府和医疗机构合作，双方已经建立一定的信任，未来目标是哈萨克开设 3D 打印工厂，希望借今次机会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
4: 中亚其实底下全部都是石油啊、礦產啊，所以是一個將會發展得很好的國家咯。其實他們邀請我們會不會在哈薩克當地設立一個金屬打印的工廠的，那我們都希望在今次旅程裏面可以找到一些夥伴或者一些投資者可以跟我們合作， 去到呢個地方去做。咁因為如果當地有呢個工廠嘅話咧，我哋成個週期時間咧可以起碼快到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嘅時間。
3: 邱榮峰又指公司喺烏茲別克未有任何聯繫，希望透過此行探討合作空間。
4: 我哋喺烏茲別克就未有任何嘅 connection 啦，咁我哋希望今次特首可以帶住我哋去咧，攞住我哋喺哈薩。

0: 成果咧，就更加容易同烏茲別克嘅醫院啊，或者係佢哋嘅癌病中心咧，係做一個合作嘅。我哋嘅未來合作咧，係可以令到佢當地嘅病人或者係醫生咧，可以用到一啲或者係理解一啲新嘅科技咧，係幫到佢哋嘅病人。當我哋生產經驗越豐富，我哋嗰個生產成本控制就會越低。所以如果未來我哋中亞設一個工廠嘅話咧，我諗係更加可以有一個好。他们可以承受的一个价钱。
1: 公司和香港大学 3D 人体模型打印实验室合作接近十年，由实验室处理植入物的设计和品质管控等的工作。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日后可以加强和中亚市场合作，有助推动香港的科研发展。
2: 它的顶尖癌症中心病例都是多的，全部都是罕见病例。如果我们可以集合到那些病例和香港一并去做科研，是扩大到我们的资源，发一些更加高 impact 的文章，令到我们科研是更加容易做。
1: 公司团队又说，未来会继续和不同大学研究团队合作，研发创新医疗技术，突破现有医学植入物的挑战，支持香港实践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3: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陈美宝表示，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系平衡各方意见，预料会喺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牌。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明天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财经新闻。
4: 香港电台6点财经，
5: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早段微升唔够40点，其后显著向下，创近2个月收市新低。恒生指数最多曾经系跌超过340点，低见25258点，收市系报25328点，全日跌咗271点，跌幅大约1.1%。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3208亿元，连续两日超过3000亿元。地产分类指数跌幅较大，新地、龙湖同埋长实跌超过2%至到超过3.5%。科技指数就先升后跌，收市报4907点，跌咗大约0.8%。ATMXJ 跌1%至到超过4.5%。小米嘅跌幅较大。晶片股就持续做好，华虹再升6%，中芯升大约1%，联想集团升超过4%，再创新高。 黃金和石油等資源股，汽車和醫藥等股份都下跌，石藥跌超過半成，寧德時代就升超過6%，分別是表現最差和最好的藍籌股。另外有三隻新股掛牌，深演智能教招股價升大約2.7倍，雲英谷科技升大約92%，華希達就升大約87%。香港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连升11个月，创2.5年新高。政府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楼价按月升近1%，按年就升超过10%。市场人士分析，受惠于利率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同埋香港经济向好，预料楼价升势将会持续，全年楼价升大约15%。宋家良报道。
6: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2.5年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超过0.9%，按年升10.7%，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嘅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大约7.3%。李家国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分析，今年头三个月楼价按月都有1%以上升幅，四月升幅稍为收窄，属于正常现象，仍然反映市况畅旺，相信未来几个月楼价可望回复1%以上的按月升幅，主要受到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以及本港经济向好支持。
7: 无论经济环境啊、新盘嗰个库存量啊、息口暂时都系算平稳啦。咁其实市场都唔会净系睇息口嘅因素啦，佢哋反而睇经济真系好转咗，大行啊都纷纷调升咗香港嗰个经济增长预测啦，甚至亦都对全年嘅楼价嗰个预测上调咗个升幅。去到雙位數字，我相信咧嚟緊五月份、六月份咧嗰個樓價升幅咧，分別按月有機會咧就升翻去大約1.5% 啦。成個第二季個樓價升幅咧，有機會去到差唔多挨近4%。
6: 佢估計上半年樓價可能升8%-9%，全年升幅大約15%。另外，差股處四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數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个月，按年升大約4.9%，今年以嚟累計升1.4%。陳海潮話：海外留學生開始來港準備開學，預計未來幾個月租金可能進一步上升，上半年租金或升4.5%，全年升幅接近10%。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道。
5: 港铁表示，香港的车务营运、零售、商务等都保持稳定，未来会继续投资建设新铁路，审慎作融资安排，又说会因应市况推地。张思文报道。
8: 港铁主席金泽培在股东周年大会前见传媒，他说过去一年新铁路工程进展良好，包括东铁线古洞站和东涌线沿线发展，港铁的第100个车站古洞站将会在明年落成。随着新铁路工程陆续落成，会更配合新社区，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又说，港铁未来投资建设新铁路的确有融资需要，强调属审慎、长期财务安排和管理，亦都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包括不同货币、地区和类型等。另外，金泽培说，港铁会继续因应市况推地，零售商务业务亦都保持稳定。
9: 大家都见到最近是楼市相对是比较畅旺的，那我们当然亦都会继续因应市场的情况是推出我们的土地。在零售方面，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商场或者是我们的车站，我们都会因应譬如在香港里面的G1、盛事或者配合一些 IP，或者甚至是一些文化艺术活动，我们是配合，希望是鼓励更多人流。暂时商务、零售商务都是希望保持稳定的。
8: 金泽培表示会继续提升高铁服务，认为有利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在国家155规划的开局之年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就表示，过去一年香港车务营运稳定，每日平均载客量超过570万人次，其中跨境和高铁服务持续增长，截至四月底分别按年增长9%和14%。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5: 市建局公布九龙贝利街浙江街重建项目，一共收到27份合作 發展意向書，項目在今日中午接收意向，項目屬於政府向市建局批出兩幅用地的其中之一，地盤面積接近82000平方尺，預計最少可以提供大約1200個住宅單位。項目位於土瓜灣臨海區域的策略性位置，市建局計劃將南面的建築物由避利街往後移，以騰出一個大約8200平方尺的户外共用空間，連接比鄰的海心公園和海濱長廊。港华智慧能源表示，首季气温较高，影响到内地民众采暖用气的需求，但相信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利好工业和商业用气，今年内地总售气量有望升1%至2%。任浩峰报道。
10: 港华智慧能源行政总裁王维义表示，内地年初偏暖，影响到民众采暖需求，以华北地区敏感度较大，经济表现亦都影响到用气量。他表示，美国的关税政策导致工业客户暂停业务，又或者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厂房。不过他相信，随着中美关系好转，工业和餐厅等商业用气量会改善，预计今年全年总售气量按年升1%至2%。
11: 大家都是这样看，希望中美关系好之后，那个工业那个生产可以正常化。现在一带一路它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好，也都可以的产品，我自己看未必会卖去美国的了，因为你地缘政治这 么麻烦的人，因为不如卖给其他国家。当国家部署好了它自己未来的发展是怎样，中国仍然都是全球一个生产国家，这个我看不到这么轻易被第二个国家取代。所以变成当正常回的时候，工业的用气量就会增加。工业用气量增加，即是大家有饭食，那有饭食商业的用气量也都会增加。
10: 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提到，内地去年起同意调整民用气价，估计城市燃气价差可以上升每立方米1分人民币。港华智慧能源同时致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业务，预料年内可再生能源销售有双位数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8点，跌咗271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207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226点，跌咗3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咗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咗1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56元，跌咗2.6元；中芯国际85.2元，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80.02元，跌咗3.8仙；XLE 南方海力士132.5元，升咗23.9元；腾讯控股434.4元，跌咗4.6元。恒生中国企业86.94元，跌咗1.2元；阿里巴巴124.3元，跌3.3元；小米集团28.4元，跌1.36元；华虹半导体152.4元，升8.7元；联想集团19元，升咗8.1元。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影美控股、环联联讯、伟立控股、万裕科技同埋国微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兴利香港控股、中资国际控股、派格生物医药、荣丰益控股和世纪金花。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港金系报4193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68.09美元，卖出价4468.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同寻日相同。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桃园围。而 蒲岗村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了场了，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现时可以右转入大磡道，而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的慢线解封。东区走廊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一期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北角码头。而较早前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较早前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的交通意外，以及较早前雅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的交通意外，连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的坏车呢，三边都已经清理好的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连同内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连同后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行龙尾鲗鱼涌公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 Mega Box 一段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至到米埔新村一段车多繁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4: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6: 财经新思维，
17: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夜晚的11晚上的是11:08，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跟我一样是拼色看什么看住荧幕，因为我们去不到走船嘛。我们看住荧幕就看这个是神舟23号，因为这个都可以这么说是载了我们全港的期盼，因为呢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呢黎家莹博士就是坐住神舟23号升空的，半年之后会回来的。咁其实呢在国家的航天产业里面呢，香港一直以来所担任的角色是什么呢？好多人会说是不是纯粹要融资等等各方面的呢？咁其实呢而家我哋终于有一个港产的航天员出现啦，嚟紧日子里面呢香港在国家的航天产业里面可以起住什么角色呢？有旁边问我哋的好朋友啦，就是香港国际航天慈善基金会行政董事会主席叶巨云律师的 Henry， 你好 Henry。
16: 你好，老家乐，
17: 冇错。其实我大概咧喺几个月前咧同你倾过一次，嗰时都讲过咧。其实咧，你嘅基金会咧好有趣，因为咧基本上咧嗱，航天慈善基金。其实希望起住啲咩嘅角色嘅呢，我觉得可能呢喺教育啊各方面都希望做到。更重要呢，其实喺嘉盈博士即係升空之前呢，更早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呢，其实呢我哋嗰个太空之眼呢，即係你哋有份即係融资嗰个太空之眼，即係天文相机呢，已经喺天舟十号线上咗去嘅先㗎啦。讲你讲下先，其实呢我个天舟即係呢个天文相机呢，我听讲话个投入成本都差唔多系几千万嘅，其实基金会系咪帮咗佢哋做一啲融资啊？定点啊？
16: 嗱，呢嗰方面咧就系、是、曾经系揾过我哋去搞融资嘅吓，咁、啊、但系好快咧，佢哋咧就已经系即系因为呢个项目咧实在系太吸引啦吓，咁、所以咧系佢哋即系好多有啲呢、這个慈善家啊，呢、這个同埋佢哋大学啊嗰、那个即系嘅來源，即係嗰個嘅捐贈來源啊，等等咧嚇，咁好快佢哋都已經係即係搞掂咗呢個融資嗰方面嘅嚇，咁、變咗咧就即係未需要我哋係做到呢一步，咁但係我哋日後咧，我哋都係開放係 open 嘅，我哋都係會幫呢、這個大學咧做，即係因為我哋基金會嘅呢、這個嘅三大嚇、三大嘅。宗旨呢、其中一大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呢个咩呢，推动青少年航天教育啦，第二呢就是呢呢、這个嘅推动资助呢个嘅香港各呢、這个高校嘅大学嘅呢、這个嘅航天同埋天文学嘅科普嘅研究嘅。咁同埋即帮佢哋做啲 project 啊，咁样啊，融资做啲 project 啊，咁啊最成功咧就系呢个，当然系我哋嘅嫦娥七号实验机喺八月份咧就升空噶啦，嗰、那个咧就系我哋即系我哋基金会融资嘅。
17: 我即系而家嚟紧八月嗰、那个，
16: 八月嗰度咧，八月份吓、就会上呢、這个升空，呢、次咧就唔系去天宫站，系距离呢个地球啊，38万公里嘅月球，咁、就天宫站只系佢哋。香港嘅唔係佢哋地球嘅400公里到嘢，咁遠遠咧就係即係呢個係大更加大嘅 project 去月球咧，係依家美國咧就係、喺月球咧，就啱啱公布咗咧，就係、會準備一個建造一個太空站，咁啊長久留住喺太空嘅嚇，咁、咧就喺太空發展嚇，咁、所以咧係月球咧係。呢、這個嘅大家競爭嘅呢個係重點嚟嘅，重中之重啊！嚇，因為佢可以去到冇地心吸力噶嘛，可以發放到去，即係啲火箭咧就慳翻好多呢個嘅燃料啊，咁樣發放到去呢、這個火星啊，咁樣同埋其他外星，咁同埋月球好多資源咧，咁所以咧就係、大家都係希望喺度即係採掘呢啲資源嘅，所以
17: 但其實呢個有趣喎，因為印象中咧，以前咧即係登月嘅話咧，大概即係六十年、
16: 六九年
17: 嘅時候去過一次嘅，跟住有段時間咧，70年代之後佢又停咗嘅，而家又再翻去，咁當然
16: 都係希望喺度即係採掘呢啲資源嘅，
17: 但其實呢個有趣喎，因為印象中咧，以前咧即係登月嘅話咧，大概即係六十年、
16: 六九年
17: 嘅時候去過一次嘅，跟住有段時間咧，70年代之後佢又停咗嘅，而家又再翻翻去。咁當然同我哋舉個例，我哋國家亦都好努力，你知有嫦娥系列嘅啦。咁其實嫦娥行動應該都希望都係登月嘅，所以結果就係係咪都引發咗再一次舉個例喺我所謂嘅航天產業方面又再競賽一次先？
16: 呢、這個係好明顯嘅太空競賽，你講得啱。系，因为呢个咧就系即系资源嘅呢个嘅即系采集吓，因为我哋个地球嘅资源咧，即系我哋因为如果我哋要地球虽然都仲好多资源，但系我哋挖掘啲资源嘅时候咧，就会产生好多嘅地球嘅污染啊，同埋好多生态嘅问题嘅吓。咁同埋咧就系、是、即系系即系嗰啲资源咧就未必。有呢、這個 月球咧嗰啲資源咁矜貴添，即係咁好
17: 咁稀缺，稀缺係冇錯，
16: 稀缺啦。即係月球咧就有亥山嗰啲好清潔嘅能源啦，同埋而家可能發現咧有即係納米碳管呢啲咧，即係嗰啲資源咧就我哋做呢、這個航天器材啊，就係即係非常之好嘅。咁嘅能源嘅問題咧，就係即係一個嘅即係除咗呢個去外星啊嘅一個踏腳石之外咧，能源嘅供應咧喺月球採得翻落嚟咧，就係亦都係一個嘅發展月球嘅重點嚟嘅。
17: 係啊，理解。喂，咁當然我哋想講翻你基金會嗰個嘅即係三大宗旨之物，其中一部分咧都有趣咧，就係叫咧推動喺校園裏邊嘅航天科普。嗱，我好肯定一樣嘢咧。

0: 即係嘉賢博士上去之後咧，喺香港方面都會興起一片我哋叫即係呢個航天嘅一啲熱潮噶啦。嗱，咁更加就發現原來真係你睇到好多去走船，即係觀賞今次即係升空嘅好多嘅譬如青少年朋友，佢都話我冇諗到，原來我哋真係可以有一個香港嘅航天員可以上到去嘅。嗱，咁啊，證明其實呢個已經唔係一個夢，係有機會可以成真嘅。咁我會計嚟緊日子裏邊咧，譬如喺校園層面裏邊嘅推廣啊，甚至咧你基金會固定好多嘅贊助噶啦，希望將呢股嘅即係風氣熱潮咧，仲進一步推動佢先，
1: 係冇錯，係啦嚇啊咁呢個咧就即係你話即係我點樣推動咧？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即係計劃啦嚇、就準備即係出台啦嚇咁就因為我哋個宗旨咧，我哋即係個諗法咧就係話係。因為航天是我們即是大國競爭的非常之重要的一環。
0: 嗯。
1: 咁就所以呢即是幫助國家呢即是發展航天呢是即是我們變為我們一個使命來的，應該可以這麼說。
0: 嗯咁我都覺得係啦，譬如我哋喺十五規劃裏面咧，我覺得咧，我哋要融入去國家嘅發展大局啊嘛，所以呢部分可能都可以幫手嘅，其實
1: 係啦嚇。咁我哋你關於我哋航天基金會咧，可以做啲乜嘢？咁我哋成立咧就只係嗰三大宗旨啦。咁其實就即係第三大就係推動香港發展商業航天嘅，其實第三
0: 商業航天冇錯係
1: 啊，商業航天呢、這個商業航天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蛋糕嚟嘅。咁係即係 AI 之後咧，就會係呢、這個。因為 AI 推動呢個商業航天發展嘅會嚇，咁、好多要突破嘅，即係嗰啲技術啊、科技啊啲咁樣咧，就會即係推動航天嘅呢、這個發展。咁所以就呢、這個而商業航天咧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蛋糕。你睇下而家呢個馬斯克，
0: 我就想講 SpaceX 啦，因為好多人都話：哇，睇到佢哋而家都兩萬幾億美金啊嚇！成間公司，但係佢哋話估係佢
1: 咩概念咧？兩萬幾億美金
0: 係啊，概念將來可能更加勁啲添啊！我就諗一樣嘢就係、令翻呢一個做一個例子嘅話咧，嗱當然啦，美國嘅科技同埋財技都係即係應該幾好嘅，但我哋覺得喺香港就係成個我哋神州大陸裏邊嘅話咧，我哋科技應該努力追緊噶啦，我哋譬如喺財技嘅話，係咪你？想都加翻俾香港喺，譬如融資方面幫到佢手先。
1: 絕對可以嘅，呢個係我哋嘅優勢，香港嘅優勢。香港有即係國際嘅資本市場，同埋咧有好完整嘅呢、這個這個嘅IPO 市場。
0: 嗯，
1: 即係呢個嘅
0: 新股啊，新股集資市場冇錯。
1: 係啊，即係集資市場啊，咁樣咧就同埋我哋嘅法律啊、調解啊、仲裁啊。即係一國兩制嘅優勢啊，仲有保險啊，各方面咧，即係泛咧，都係可以即係香港咧可以得益到，而且不但只得益到咧，就亦都即係得即係反過嚟係幫到呢、這個
0: 國家，
1: 即係呢個國家啦，可以咁講嚇，咁就所以香港個角色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內地嘅資本市場同埋佢哋嗰個嘅。即係制度啊，各方面咧係有同香港有都有，即係因為個社會主義制度，我哋即係比較資本主義啲，咁所以係有幾大嘅即係喺呢個即係係優缺點，大家佢哋有佢哋嘅優點，
0: 係我都可以互補足，我成覺得一國兩制嘅賣點就係呢樣嘢咯，係
1: 啦，冇錯啦，佢哋發展得好快咧，咁但係咧亦都你睇到咧依家嗰個商業航天咧，內地嘅商業航天係遠遠咧，係即係未能夠即係追及嘅，係越嚟越落後先可以咁講，
0: 係
1: 越嚟越落後啊！嚇，咁所以咧，香港咧要特別要發揮呢個所長啊！咁國家咧亦都係好睇重我哋香港呢個嘅呢、這個嘅角色啊，因為航天咧係決定我哋即係將來我哋國家同美國嚇個競爭咧嗰個嘅係即係和平競爭啦，咁當然係
0: 冇錯，
1: 嗰、那個係嘅大家嘅優勢所在嚇，咁、我哋希望咧就唔好相差太遠啦，希望可以追趕啲啦。
0: 其實咁講啦，嗱喺即係晶片同埋 AI 方面都追緊嘅啦，咁而家只係開一個所謂新嘅賽道喺即係商業航天方面啦。特別係其實點解我哋話點解 Space 咁把炮，因為佢嗰隻火箭係可以即係回收再重用噶嘛。咁而家好多。

0: 譬如係內地其實都想做緊，不過好似第一個嗰啲可以回收再重嗰啲火箭咧，應該希望今年下半年做到啦。喂，假如做到嘅話咧，理論上又可以拉近距離噶咯喎，應該係。
1: 因為除咗呢個火箭回收咧之外咧，仲有嗰個火箭嘅嗰個嘅推力啊、重力啊各方面啊，好多技術細節嘅啊。咁喺呢方面咧，就係、是、即係仲係咧，即係我哋嘅火箭回收係。唔知成唔成功啦，當然希望成功啦，係咪希望成功啦嚇？咁、啊、就即係好燒錢嘅。
0: 嗯、
1: 啊、美國一個咁大嘅資本市場嚇，咁、啊、咧就即係可以承托佢哋再即係失敗幾次都嚇，佢、啊、哋都即係仲可以即係係可以叫做受得起嚇。咁、啊、就我哋嗰個商業航天，因為我哋嘅資本市場細好多咧嚇，咁、啊、就相對嚟講咧就即係嗰、那个投入去航天嘅科技发展咧，系即系会系相对冇咁多冇咁大嘅，所以就香港发挥呢个角色。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所以我哋点解我哋慈善基金会会推动呢、這个？又讲翻我哋慈善基金会啦，咁、啊、我哋慈善基金会咧就希望咧就推动资本市场啦。咁其实咧就系、是、亦都咧我哋。想帶俾呢個香港一個新嘅體驗咧，就係、是、話、我哋香港咧就呢、這個好多慈善機構，即係可能成千上萬間慈善機構嘅，各種不同嘅慈善機構都有嚇。咁、啊、主要咧就係、是、基於咧就係嗰啲慈善機構扶貧嚇、啊、教育，
0: 即係喺社福方面，冇錯係呢個啦。
1: 社福方面係啦，扶貧教育啊、醫療啊等等嚇。咁、啊我哋基金会要推动咧，因为我哋就系觉得即系未来嘅文明社会咧系喺空吓，咁、咧我哋就同因为要同美国竞争啦，咁就亦都即系要我认为咧就动员全即系全香港嘅，甚至都全国嘅人民咧，就系即系喺民间咧嗰度方面咧就系、是、协助啊呢、這个民间都可以做事嘅。咁、啊、所以就即系我哋咪揾民间捐赠，咁、就慢慢发展成一个文化咧，就系、是、话哦，因为将来二三十年之后、啊、可能廿年之后咧，
0: 系
1: 因为香港呢，即系呢个世界咧非常之科幻噶啦，系一个科幻世界。
0: 理解理解。
1: 咁就
0: Henry 同你倾到呢度先啦，不过同你倾翻我都理解一样啫。譬如喺香港呢度，所以喺国家嘅航天产业方面，真系而家咧有人有人有钱出钱，即系都系应该可以做到嘅。希望你嘅节目可以尽快做到成绩。喂，唔该晒你 Henry，thank you， 拜拜，再见。
1: 好啊，
0: 啱啱同你倾偈咧，就系香港国际航天慈善基金会嘅系董事会主席啊。叶巨云律师嘅，好咁啊！听完同阿 Henry 倾偈之后咧，我哋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气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他预计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说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

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会见捷克副总理兼外长马清卡。王毅说，面对当前全球性挑战，大国尤其需要率先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中小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中方将继续履行国际责任，为中小国家主持公道，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说中方

0: 穩定。中方將繼續履行國際責任，為中小國家主持公道，維護好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他說中方願同捷方共同努力改善雙邊關係，重振傳統友好，雙方要加強對話合作，增進互信。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希望捷克政府踐行一個中國原則，以更多積極正面做法抵制弱化消極言行，推動中捷關係重返健康發展軌道。馬清卡說中國是捷克在亞洲的重要合作夥伴，同中方建立健康穩定關係符合捷方利益。捷克新政府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願同中方加強溝通，用好直航等促進民間交流，逐步推動捷中關係重回正軌，恢復各領域交流合作。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下午天氣酷熱，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溫 33.7 度，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此外，下午4點熱帶低氣壓長眉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約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4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五日間極端酷熱，新界氣溫達36-37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有幾陣驟雨，高溫天氣緩解，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 77%。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又話 N 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而蒲岗村道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了，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现时呢可以右转入大磡道，而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的慢线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咁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连同内告士打道去坚拿道天桥方向的龙尾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分别去到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莲路车多，车龙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到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上行的车龙去到翠屏南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新界区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门公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继续都是睇翻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车龙去到丽景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沥源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央的老友记电台。
3: 台。

0: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起源自2025年一个纪念安徒生的电台节目，作者曹永宝将当中的内容和其他研究资料重新整合，写成著作《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带领读者深入认识这位19世纪丹麦文学巨匠的创作人生。
6: 他差不多30岁的时候就开始写童话风格的故事，开头的时候第一阶段他都是参考这个格林童话，就是拿一些坊间的口传童话再改编写的，咁后期咧第二期变咗系自己作一啲童话故事出嚟啦，咁第三期咧就系比较多系批判社会嘅故事，咁你见到佢系有关心社会啦，好多啲我哋叫做普世价值嘅主题啦，形形色色嘅，譬如可能宗教啊，无论系方方面面啦，都有好多嘅研究价值。
7: 由丑小鸭、冰雪女王到小美人鱼，呢一啲耳熟能详嘅故事，往往蕴含深层嘅意义。
5: 再请曹永宝解拆下隐藏在小美人鱼这个经典故事背后的讯息。
6: 讲到小美人鱼呢，大家可能就会想起一定是那个卡通啦，最后就是跟王子在一起啦，小美人鱼。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的就是原来呢这个故事本身是有一个基督教的意味的。原先呢小美人鱼呢最想要追求的呢未必一定是纯粹只是爱情的。她是想要一个呢人类的高贵灵魂，所以他很想变做人类，就算只是得一天他都觉得是值得的了。因为只有高贵的人类的灵魂才可以上天堂的。
7: 书籍《安徒生的童话世界》，作者曹永宝。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9: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啊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正，欢迎收听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喺刚才嘅6点20分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8%。今日我哋悠闲安多芬7点钟歌单嘅主题咧，一讲到呢个主题咧，我第一时间谂起一个人就系周星驰啦。周星驰曾经在一套电影里面有一句的金句，很多人都会有引用到的。虽然在一套戏里面听这句金句好像好好笑那样，但是独立抽出来的时候又会觉得咦都好像有点意思。那句说话就是说，没有梦想我们和咸鱼有什么分别呢？无论在星爷的电影当中，又或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提到一件事，就是梦想了。 有些人会将梦想和年轻、青春画成一条连线的，就觉得是啊，后生仔女就可以有梦想，可以追梦，所以有很多人就说是啦，趁后生的时候追梦，因为就算你失败了的话，你都仲有时间可以翻身嘛。诶，咁但系啊，系咪话年纪大咗之后就唔可以追梦呢？又或者梦想系咪只系嗰啲咧？即系啱啱毕业出嚟嘅年青人先至可以做到咧？嗱，近排大家咧听新闻又好啦，或者茶余饭后啦，应该都会离不开会讨论呢个话题嘅，就系我哋香港第一位嘅太空人黎嘉颖啊！如果你有睇新聞嘅話咧，你都知道咧，本身咧佢係一個咧學業成就非常之高嘅一個人嚟嘅，佢係一位博士嚟嘅噃，兼且咧佢有三個小朋友，亦都有好穩定嘅事業。好多人就話啦：，哇！你嘅事業、學業同埋家庭都咁圓滿嘅時候，應該都已經係可以非常之好噶啦，唔需要咧再有啲咩額外嘅夢想啦。但係原來佢仲有一個夢想嘅，就係話希望可以成為一個太空人，希望將佢過往所學嘅嘢，又或者佢一路喺腦裏面一路好想達成嘅目標，希望將佢變成事實。嗱，過往咧，如果你話俾人聽啊，你係一個香港人啦，咁你好想成為太空人咧，大家都只會話嚇、你得發夢嘅啫。但係唔係㗎，啱啱呢一個禮拜日係啊，冇錯，我哋經常都會講嘅呢個話題就係、當你睇住呢一個太空船升空嘅時候，當你見到喺個太空船裡面就有第一位香港嘅太空人，仲要係女太空人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其實只要有夢想，只要有目標，將佢化成一個計劃嘅話，一步一步都有機會會成真嘅。这个亦都成为我们今日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就是追寻梦想了。你还有什么梦想啊？千祈不要想说、我年纪不大不小了，应该都很安分守己了，是不是？ No, no, no， 我们依然都可以有梦想的。欢迎去到我们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今日我们的主题就是追寻梦想，欢迎在个留言区里面分享一下你仲有咩梦想啦。而今日咧，施政为大家拣嚟嘅歌曲咧，都同梦想有关嘅噃。首先揾嚟有佢，佢系小凤姐。用呢首歌曲带我哋梦飞行啊！

小鳳姐徐小鳳有呢一首歌叫做《夢飛行》啊。不如介紹一下咧，今日喺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嘅呢一張相啊。是冇錯，呢張相同樣都係喺我早幾日咧去肇慶嘅旅程當中影到嘅，就喺先正住嗰間民宿附近咧，就有一個位置咧。啊，我見到呢埲牆咧掛咗好多一塊塊嘅木牌喺度嘅噃。原來咧呢一埲牆咧就係讓大家喺嗰度咧就可以有塊木牌啦，然之後寫低你嘅心願啦，你嘅目标啦，你嘅梦想啦，然之后挂上去佢呢一埲墙嗰度嗰个网嗰度嘅。咁我一路望嘅时候咧，啊每一块木牌上面咧写嘅字咧，啊都系一啲小朋友嘅字嚟嘅。系啊，好多小朋友咧都会话，嗯，我好希望咧，第时大个咗之后做啲咩工作啦，又或者我好希望咧大个咗之后咧就可以去边度旅行啦。亦都有一啲咧一望落去就知道系大人嘅字嚟嘅。是啊，小朋友同大人同样都有梦想，同样都可以透过呢一埲墙呢块木牌呢嚟到将你嘅梦想呢好似同呢一个全世界去宣布出嚟。有时将你嘅梦想讲出嚟之后呢有个好处嘅，我觉得就係话可以等你更加为呢个梦想呢下定决心。好似呢就係话啦，嗯，既然我够胆讲出嚟，咁就不如我就一步一步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啦，然之后咧慢慢按计划将呢个目标咧达成啦。系啊，有阵时梦想呢个字好似太虚无缥缈，但系如果将佢话系你嘅目标嘅话，咪更加好咯。

瑞典组合 ABBA 由呢一首歌 I Have a Dream 提醒我哋，其实我哋都可以有梦想噶。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就记起咧系前一排咧喺网上面睇一段短片啦。喺外国有一个嘅歌唱比赛啊，咁你知道咧，而家啲歌唱比赛咧就好兴咧，就有几个评判坐喺呢一个评判席嗰度啦。然之后咧就逐个逐个参加者上去，跟住咧就介绍下究竟佢咧嘅表演项目系乜嘢啦，佢系点样准备啦咁样。我仲记得咧有一个嘅表演咧。就是一位小朋友，呢位小朋友我想大概十岁咁上下啦，咁佢就话佢好想唱首歌，系啦，咁而平时咧佢就系爷爷咧同佢一齐练歌嘅，因为爷爷咧都系一个好中意唱歌嘅人。跟住评判就问咗佢一个问题啦，佢问小朋友啊，其实咧你企上呢个舞台上面有咩梦想咧咁样？咁呢个小朋友咧就唔系纯粹讲自己梦想，佢就话咧其实咧我有一个愿望好想达成嘅，就因为佢知道佢爷爷咧有个梦想，系讲佢爷爷个梦想，唔系净系佢自己梦想。佢话因为佢爷爷唱歌好听，咁但系因为咧年纪大啦，所以有啲怕丑，咁咧就好希望咧阿孙仔咧就帮佢达成呢个梦想嘅。但系我知道爷爷自己咧都好希望有佢自己嘅舞台啦，可以表演到啦。诶，估唔到喎，个评判突然间同个小朋友讲啦，就话啦，咦，咁啊爷爷今日有冇嚟到啊？啊，个小朋友话有啊，我爷爷咪就系喺观众席上面啦。咁啊，于是评判就话啦，不如你叫埋你爷爷上舞台上面，同你一齐唱呢一首歌啊！於是爺爺就好開心，由觀眾席上面走上去舞台，然之後同佢呢一個乖孫一齊合唱。一路唱嘅時候，觀眾席所有人都企曬起身，為佢歡呼啊！

珍妮的梦想号黄包车，在这个时候也都提提大家，工作鼠疫警告在刚才的7:20是取消了的。

0: 欣妮的梦想号黄包车。再次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刚才的7点20分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 79%。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先，听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天的休闲安多芬。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3: 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回个凉，听着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在人生的路途，总会遇到难关，即音乐献出真善，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愿真善美再陪着你，还可以接受善心人的协助。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还有温暖人心的故事，
3: 唯愿唱出人类善和美。
4: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5: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

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至37度。

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至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刚才的7:2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好啦，再问你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梦想的？你可能会话，施政你咪问过咯，我咪答咗你咯，年纪大咗唔会有梦想㗎啦。但千祈唔好忘记一样嘢喎，我哋讲梦想呢唔一定要好似呢我哋以前年轻嘅时候呢諗到好长远啦，又或者係一啲好宏大嘅梦想，嗰啲先至叫做梦想㗎。有阵时可能可以让新嘅技能啦，又或者去试下一啲过往咧，可能你冇想象过会学嘅一样嘢，然之后慢慢将佢发展成为你一个固定嘅兴趣。呢个嘅梦想或者呢个目标咧，唔一定要好大成就噶，可以系好简单噶。譬如咧，施政咧，點解我經常咧會同大家分享咧？我今次肇慶之旅嘅一啲相片啦，又或者咧會講翻呢一個旅程啦。因為呢一樣嘢咧，可以話係有少少醖釀期嘅，都醖釀咗10年咁耐噶啦。你可能就會話，施政有冇咁誇張啊？肇慶好近嘅啫噃，好似话坐个半钟头高铁已经去到噶啦噃，甚至可能你会话我成日都去噶啦。但系因为今次我去呢个地方咧，唔系净系话一个旅行咁简单。去旅行嘅话，我随时都可以去啦。但因为今次是好难得可以见返我当年在工作同埋我兴趣当中认识嘅一班嘅朋友。呢一班朋友其实佢哋本身呢10年间呢都少咗机会见面㗎啦。难得呢我有位朋友呢，佢就可以呢因为我今次嘅旅程呢而再次召集返呢一班朋友再次坐低。兼且可以一起吃餐饭。莫讲话大家是不是都市人很繁忙啊，其实他们自己都有一段时间没见的啦。所以呢我都很开心很庆幸呢今次我这个旅程呢可以说满足很多人的梦想啊。咁當然咧，我亦都會有其他嘅夢想嘅。曾經我有個夢想咧，就我希望可以寫一本書嘅。咁啊，當然唔同時期咧，我諗嘅呢本書嘅題材會好唔同啦。咁後來我嘅夢想咧就變咗好多次噶啦。但系唔紧要，我会觉得只要我有谂过啊，我有啲嘢未学过嘅、未做过嘅，我好想去学嚟试一试嘅话，咁呢一样嘢，我觉得真系可以考虑一下嘅噃。有阵时唔需要受年龄所规限噶。

属于 Beautiful South 嘅呢一首歌 Dream a Little Dream， 尝试去做一个细嘅梦想啦。系啊，梦想唔一定要好大噶。好啦，咁啊到我问你啦噃。咁啊，如果你会觉得唔需要顾虑你自己年纪嘅，唔好谂住啊，我已经几多岁啦，唔应该有梦想嘅。好，首先我将年纪咧摆埋一边先。如果我问你，你最想做嘅一件事系乜嘢咧？系啦，咁有阵时咧，嗰样嘢可能对于其他人嚟讲系一个梦想嚟嘅，但系我哋唔好用梦想呢两个字太过框死我哋嗰个限制喺度，好冇啊？系啦，有阵时咧，譬如话我哋啊，有样嘢好想做嘅，但系咧一路都滴唔起心肝去做。譬如话啊，我约一班好耐冇见嘅朋友出嚟饮餐茶啦，又或者我学识用我手机里面其中一样嘅功能啦。可能呢样功能咧，我哋过往曾经未用过嘅，但系我好想试下学。是啊，可能你自己需要花半日嘅时间你就已经学识㗎啦。咦，咁样嘅话你就已经达成一个小小嘅梦想啦，小小嘅目标啦。有阵时将一个大嘅目标拆到好细好细嘅时候，你就发觉原来要学识一样嘢唔系咁难嘅。当你发觉你真系可以向前踏前一步嘅时候，咁跟住你就可以再鼓励自己再踏前多少少，咁样一步一步咁去嘅话，其实我哋就算有啲咩嘅梦想都唔难达成噶。其中一样咧，我非常之佩服阿黎嘉莹嘅呢一样嘢就系、除咗系佢本身已经有事业啦，又有家庭啦，又有学业之外咧，另一样嘢就话啦 ，OK， 佢好想成为香港第一个嘅太空人啦。咁佢需要咧就接受好严格嘅训练噶嘛。其中一样嘢就系嗰啲极限训练咧，即系大家睇电视嘅时候咧，应该会见过啦。即系话咧，将个人咧就坐喺一个咧。一个细细嘅环境，然之后咧个人咧就系、要360度全方位又转嚟转去嘅，咁咧就要克服到呢一种嘅状况嘅。因为有阵时咧，即系话上到太空上面嘅时候咧，都真系有一个无重状态噶嘛，同埋咧要穿过大气层嘅时候咧，要接受嘅嗰种冲击力嘅时候真系好大噶嘛。咁但系原来咧，黎嘉莹本身咧系。会容易晕车浪噶，一听到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就非常之感受到佢嘅坚毅啦。因为我都系一个好容易晕车浪嘅人嚟噶。如果要有一个

咁样嘅状态，去到可以克服到成为太空人嘅各样严格训练，系需要好大好大嘅决心。兼且我相信佢需要克服身体嘅各样状态，真系好犀利啊！

同安格嘅呢一首歌《梦开始的地方》，一个让你开始你梦想嘅地方会系边度呢？有啲人话：，我哋过往咧想达成一啲梦想咧好难嘅，要好多资源嘅。但系而家咧科技进步咗咁多啦，有阵时我哋都可以尝试咧去学少少现代科技。原来发觉咧，可以可能身处家中都已经可以咧做一啲我哋过往咧要走好远先至可以到达嘅地方嘅。譬如话有啲人咧就话啦，我好希望咧了解呢一个世界嘅。咁你知唔知道啊？其实而家咧有啲网上地图啦，可能你喺呢个网上地图里面落一个标记喺某一个地方，跟住咧佢就会有个功能可以让。

到你咧望到呢个地方嘅一个实景嘅，有张相咁样嘅。然之后你跟住个箭嘴一路揿一路揿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咦，好似咧我就去到呢一个地方，去呢条街嗰度，跟住一步一步咁行。系啊，我都真系试过咧，用呢一个功能啊，去到一啲咧我从来未去过嘅地方，然之后发觉，就算我未去过呢个地方都好，我都可以睇到呢个地方嘅风景嘅。咁可能就会成为我下一个旅游嘅目标，又或者成为我咧认识呢一个世界嘅其中一步啦。咁所以头先嗰首歌讲到同安格嘅梦开始的地方，呢个地方可能就系呢一度，可能就系今日啦。

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都好感动。嚟自一套电影叫做《那一天我们会飞》，有黄淑曼嘅呢一首歌《差一点我们会飞》。如果你话差边一点咧，先至可以飞咧，咪就系我哋愿意踏出第一步啦。梦想唔系一定可以实现，但系如果你有尝试嘅话，无论成功又好，失败都好，你都要俾个叻俾自己啊！好，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2。

分噶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螳螂上集。你知唔知道边一只动物系昆虫界当中嘅功夫大师呢？佢就系鼎鼎大名嘅螳螂啦。见到佢前臂嘅双刀，就知道佢武功犀利啦。原来佢有个别名叫做奇土虫，顾名思义，系因为佢平时唔喐嗰阵，两只前脚会接埋喺胸前，好似好虔诚咁喺度祈祷。但系你千祈唔好俾佢呢一个斯文嘅外表呃到啊！其实佢呢一个姿势系随时准备出击，将猎物一击即杀嘅准备拔刀姿势嚟噶。螳螂主要栖息喺草丛、树林同埋花园入面，系属于典型嘅捕食性昆虫。喺大自然入面，佢系不折不扣嘅隐形冠军。螳螂嘅身体颜色通常都系草绿色，又或者系枯叶啡色。呢种保护色令佢哋可以完美咁融入周围嘅植物环境。当佢哋静止不动嘅时候，无论系飞过嘅苍蝇、蝴蝶，定系爬过嘅蚱蜢，都好难察觉到危险已经逼近。佢哋最犀利嘅武器就系嗰对进化而成嘅镰刀状前足啦。呢一对捕食足上面生满咗锋利嘅硬刺，一旦有猎物行近嘅时候，螳螂就会以肉眼都难以捕捉嘅速度，即系大概十分之一秒，弹出双刀夹住猎物。而被夹住嘅昆虫基本上系无路可逃噶，只能够白白睇住自己被螳螂用强而有力嘅大颚慢慢咁食落肚。咁样仲有冇其他关于螳螂嘅冷知识呢？下次再讲啊！

麦洁文嘅呢一首歌《螳螂与我》啊，谂起《螳螂挡车》呢一个故事添。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约定你听晚休闲安多瞓，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00:00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四男三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

0: 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东隧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而家排到去北角警署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仲有啲车龙噶，干诺道西行噶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即系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温思劳街。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油麻地的连翔道会有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清晨6点去尖沙咀方向的以下路段会封闭噶，咁就系西九龙公路通去连翔道，跟住油麻地交汇处的支路，以及介乎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同西九龙巴士总站的呢一段连翔道支路的慢线，受影响的车辆咧会改经雅翔道同埋佐敦道绕道行驶。另外，沙田大老山公路亦都会有工程噶，由凌晨嘅1点半至到5点半，大老山公路北行左转沙沥公路嘅支路封闭，去沙田市中心嘅车辆可以经沙田围路或者系石门交汇处改道行驶。水务处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的时候，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好买，那就自悭水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
3: 电台第

0: 台，
1: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他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哋嘅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哋会有更多保障。
4: 清晨爽利有健康，
5: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迟到可以出门啊！
7: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6: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9: 根据咧邓继陈个仔佢所讲咧，邓仔咧喺自己一包包嘅封面上面咧就写咗评语嘅，对于自己写嘅剧，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咁样
10: 系咪想继续听落去呢？今个星期六朝早八点，周锦瑶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同大家讲七日先拍档云吞面导演嘅故事，当中仲会为大家播放钟伟明访问邓继陈同埋新马仔嘅录音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11: 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喺7:20取消。
12: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Miranda， 你觉得你的精神健康健不健康呢？
1: 你问我精神健康啊，嗱，我梗系要话俾你听，我觉得我健康，但其实我知道唔系嘅。
0: 点解咧？
1: 因为好多时咧，譬如我瞓觉嘅时候，我又好多时瞓唔着啦。有阵时有少少嘢咧，我又觉得好似好困扰我咁啦。有啲嘢我未做完咧，就会成日都系心啰啰挛啦。所以我觉得我系精神有少少困扰嘅。
0: 不过咧，我相信咧，香港咧唔单止你一位朋友咧有呢一种嘅感觉。其实可能好多朋友都有这个感觉。
1: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讲法，说香港如果是每是不是六七个人就会有一个精神是受到的困扰的了。
0: 既然今晚我们嘉宾来到，不如我们请教一下他。
1: 我们不如听一听他是哪个先。
0: 好啊。
1: 香港人生活紧张，工作繁重，学生所要兼顾的功课也不少。要应付呢啲唔同嘅压力，需要有良好嘅精神健康。但若一旦发觉情绪有唔稳当嘅时候，能够适时找到一位医生，聆听你嘅问题同埋困扰，从而找出舒缓嘅方法，至为重要。今晚我哋请嚟嘅嘉宾林美玲医生 （Dr. May Lam） 系香港著名嘅精神科专科医生，亦系香港情绪健康学会创办人及会长。林医生多年来一直从事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工作，并专注于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身心发展，为有特别学习需要的学生作评估和情绪上的支援。林医生同时身兼香港大学

0: 医学院精神医学系及家庭医学系的名誉临床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以及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和社会行政学系的校籍副教授。阿 May 积极投入精神健康的专业培训，尤其热心在走访不同的学校，为老师、家长和公众进行讲座，以推广精神健康和教育。除此之外，林医生是香港心理卫生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亦担任香港明爱的社会工作服务部名誉顾问，和维乐天香港儿童慈善基金的联席主席，致力帮助基层的青少年。林医生是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荣誉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精神科。期待和林医生分享他的人生缤纷旅程。
1: Dr. May， 欢迎你啊。
0: 阿 May 你好。
2: 你好。
0: 我又想和大家交代一下为什么我会认识你啊。因为我其实因为我哋Joel， 你记唔记得我哋有几个嘉宾嚟过咧，都叫我咧系要做一啲话到年纪大嘅时候咧，做一啲叫做退休三保。咁其中一保咧就系做持久授权书。咁我真系听咗之后，我有付诸实行啊！咁我真系去揾律师啦，同我安排个同我先生有做个持久授权书。咁我哋好彩啊，就揾到阿 Doctor May 咧，就同我咧系要评估。我哋嗰個精神狀況咧，係咪係適合做到呢個持久授權書？所以我就咁樣識到阿 May 啦。
2: 係啊，係啊
1: ，Doctor May， 咁係咪咧？經歷評估之後咧，阿 Miranda 咧都完全冇問題啦。
2: 哦，絕對冇問題，即係絕對係有精神行為能力去即係做一個預先嘅授權嘅。
1: 非常之好啊 ，Doctor May 啊，我首先咧想了解一下咧，嗱，你讀書就好叻啦，已經咧就細細個咧入醫學院，但係咧。我好好奇想知道咧，有咁多专科你咧就偏偏冇拣到，反而咧就会拣咗你呢一个专科，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下你当时嘅心路历程咧？
2: 非常好问题。因为其实呢我读中学的时候呢其实都有一个经历的。咁当时呢其实我就有一个好好的同学啦。咁大家都一起考呢、这个即入大学咁都相当紧张嘅。不过好记得呢当时我睇住我自己呢个好 friend 嘅朋友啦。一段时间呢佢就唔睬我喎。咁跟住呢有时又自己会好嬲啊咁啦，有时会喊嘅。咁当时嘅我呢即十几岁我就以为啊我而家做啲嘢整嬲咗佢啦。但係无论我点氹佢咧都唔开心，当然到最尾咧，我哋各自考入大学，各有各忙咁。咁就我哋入咗唔同嘅大学咁。咁无奈咧，其实过咗一两年啦，后屘我听翻佢嘅妈妈讲，佢都冇完成大学嘅。其实原来佢由中学应该我识佢嗰阵时候咧，应该当时嘅情绪问题。咁我估亦都因为我呢个同学，我同佢嘅交往咧，个好嘅朋友突然间唔睬我，咁跟住到最终原来翻嬲佢都喺个成长嘅路上有个情绪嘅问题，呢样嘢其实就令到我咧一入到医学院咧，其实我第一年咧已经系特别中意读个精神科，同埋对我嚟讲咧，即系精神科咧，其实当时咧就系唔属于热门嘅，咁咧但系对我嚟讲咧，精神医学咧其实好有意思，因为其实我觉得佢结合咗一个科学。同埋一個藝術，科學方面咧，其實我講嘅腦裏邊咧係一個迷思，即係好多樣嘢咧，講個腦唔同嘅地方啊，點樣運作啊，點樣導致一個行為嘅問題。另外咧，個精神醫學咧又別於其他各個專科，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嗰個評估嗰、那個斷症咧，直到目前為止都係流於表面嘅症狀，咁變咗咧喺個科學嘅角度咧，其實係好多研究咧係要令到我哋揾多啲呢個腦即係嗰個關係嘅。另外一样嘢咧，亦都有个艺术啦。因为其实我哋同人倾偈啦，除咗喺个评估里边咧，其实个治疗方向，即系我讲话心理治疗里边，其实每一个人嗰句说话，佢背后系有一个乜嘢故事咧？佢讲句说话里边，其实佢细细个嘅时候又带出啲咩嘢咧？咁呢样嘢亦都一个好艺术，系令到我哋系用呢个方法去做一个评估，亦都去帮一个人。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我点解最深于呢个精神医学。
0: 咁但系你头先讲话，每讲一个说话咧，你都要即系睇一睇佢个背后有咩故事。哇，你系好细心噶咯，
2: 因为
0: 即系直情观人于微。
2: 我又唔好咁讲，我系咪观人于微？不过我又觉得其中。

0: 一样嘢咧，即系我哋做评估咧，唔至于第二啲科啦，即系我哋有啲仪器，譬如话听向心脏啦，譬如话即系做咗啲测试，好多时候就系传教同佢倾偈，同佢交流里边。咁当然除咗同嗰个本人倾偈啦，咁我哋有时都同佢侧边嘅人，即系包括父母啊等等啊咁样样。咁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譬如一个成年人嘅。佢表面睇嚟係憂鬱症啦，即係唔開心啊，瞓唔著覺啊，冇乜動力啊等等。咁但係我哋呢係同佢傾偈嘅過程裏面可以斷定，即係做個評估係憂鬱啦。但係如果我哋喺嗰個心理治療嘅過程裏面呢，其實都係同佢傾偈啊，佢講出呢一句說話，其實佢背後嗰個意思係點呢？咁直到得意，即係我由細細個做精神醫學直到今天為止啦。其實呢，我半夜有時發夢呢是醒咗，跟住呢我係会諗返啊，原来佢今日呢句说话呢，我应该下次要问多啲，去冇提过佢爸爸，跟佢爸爸係点呢，咁即係有啲嘢係有啲线索啊，可以拎返嚟啦。
1: 哇，你好上心啊，你竟然呢即係反而会喺你即係睡梦之中呢突然间呢会諗到呢一啲问题呢，又喺你下一次会面嗰个病人嘅时候呢，你呢会提返呢一个问题，希望呢对佢进行更深嘅了解。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即是好得意，我觉得在梦里面呢，即是扎醒的时候，其实有时想到一些方案咯。那就这个亦都有别于我们精神医学和其他的科，因为譬如你做外科手术啦，你离开手术室，那你就是一个自由人。但很多时候我们见到一些个案里面呢，其实对我来讲呢，我有时离开了呢，是有些东西会令到，咦，原来他讲这句说话，下次我应该怎样追回去。那就另外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即其实我都是最近呢十年先发觉咧，我系好好彩，因为我做紧一样嘢咧，系我好最深嘅。咁以前我唔理解嘅，我以为人人都系咁嘅。咁后期我就知道，其实我都系好好彩嗰个群。咁我又觉得咧，其实喺精神医学啦，即系我喺见啲病人啦，一路咁睇啦，其实咧亦都系对我嚟讲好多得着。因为咧，其实当你见嗰个人嘅时候，听佢个故仔咧，其实系俾我带到我去一啲咧。我 otherwise 喺个人生里面咧唔会接触到嘅地方吓，咁因为有啲经历咧，譬如我哋做医生啦、做医学啦，都系比较窄象牙塔，咁有啲经历咧系冇嘅。咁其实我觉得咧，亦都可能因为系咁咧，即系我觉得我系喺我间房里面，其实我去到好远，系有啲唔同嘅经历，有时对住啲唔同嘅人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得在，在都要学习。
1: 咁 Dr. May 啊，你可唔可以咧举一个例子咧，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有冇某一个病人嘅经历？当然我哋要保护佢嘅私隐啦，系令到你咧到今时今日咧都对佢印象好深刻嘅咧。
0: 我可以即系讲一个个案嘅，其实咧就曾经咧我见过一个个案啊，咁佢咧就一个学生嚟嘅，当年佢16岁啦，咁佢过嚟揾我。其实呢学生咧一直以嚟咧都好想揾精神科医生，咁但系可能即系佢父母咧就唔系好即系认同呢个做法。咁直到咧有一日咧佢好唔开心，跟住咧佢就接翻唔到学，咁终于咧佢父母就带佢嚟见我咯。咁当我见到佢啦，咁其实咧佢都系讲佢情绪好唔开心啊，好差啦，咁亦都瞓唔着觉啦，咁都有一段时间嘅。咁呢个学生本身咧系一个佢一个男仔啦，但系佢系一个即系好读书好叻嘅，咁就佢对自己亦都好有要求嘅人。咁咧就咁佢当我见我，佢就觉得即系好唔开心啊。因为系读书压力啦，因为佢要预备测验考试，亦都报咗好多唔同嘅。即系比赛啊，等等啊，课外活动。咁我当日佢就同我讲，咁我就问佢啦，佢好唔开心，佢觉得其实人生咧就都去到尽头啦，佢觉得冇乜意思。咁当其实我问佢，你有冇写低遗书咧？咁佢就同我讲，其实佢寻晚食晚冇瞓过，佢就写咗封遗书。咁我同佢讲话，你可唔可以俾我睇咧？咁我系第一个人睇到佢个遗书嘅。咁跟住咧，热辣辣啦，喺个 printer 度 print 咗出嚟。咁就佢字里行间咧，其实就讲。即系佢同好多人道别啦，佢亦都讲咧就话觉得自己走唔落去，好似一条橡筋咁就嚟要断啊咁。佢亦都好多谢养育佢嘅父母啦，但系佢亦都讲咗好多咧，就话佢嘥咗好多父母嘅米饭钱啦，咁佢都好多内疚啊等等。咁佢亦都形容佢自己咧系喺一个困惑嗰度走唔到出嚟啊咁样样。当中亦都讲咧就话你以为佢有选择，其实佢冇，因为见到咩都好灰暗，佢自己系对自己有一定嘅要求。 佢好想成为一个医生，咁所以咧佢就将自己推到好尽啊，咁样样啦。

圣诞树好高。其实我听到呢首歌咧，我成日都系对自己讲咧，千祈唔好忘记我哋嘅初心。譬如我哋讲紧行医嘅初心，我哋将我哋自己摆喺病人个角度里边，我觉得呢首歌好有意思。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林美玲医生。
1: Doctor May 啊，头先你讲嗰个个案啦，咁嗰个小朋友啦，你又睇咗佢个遗书，咁跟住个情况系点咧？跟住
2: 系啊，佢个遗书咗一句咧，就话如果精神科医生都帮唔到我咧，我谂下我系时候都放手。其实当日我见到啦，我第一个睇佢遗书，冇人睇过，咁我都觉得话好惊啊咁。不过当然啦，即系其实呢个学生咧，佢有一个忧郁症啦。咁我估其中咧就系佢个人比较完美主义啦，佢对自己亦都有一定嘅要求。咁当然咧，即系我哋知道佢系有个忧郁症嘅时候，其实我哋从呢个方法去帮助佢啦，包括有心理啦，同埋药物嘅治疗啦。咁其实佢最终系 OK 嘅，冇问题。而佢个父母咧，最终咧都接受咗佢，即系会需要我哋嘅精神医学嘅帮助啊。咁就呢个学生咧好好，因为佢考满分嘅，佢最终系考满分入大学。咁佢而家咧已经喺世界各地一间著名嘅医学院毕咗业。而行醫，亦都我相信咧，佢一定係，雖然我知道咧，佢唔會做精神科，佢話俾我聽，佢要做外科，但我都好肯定咧，我呢個男學生咧，佢一定係一個非常好嘅醫生，因為佢嘅經歷裏邊咧，亦都令到佢更加理解病人嘅角度，我好相信佢會係一個好好嘅醫生。
1: 係啊，非常之對啊，因為咧，佢因為自己有個咁樣嘅經歷咧，所以佢有一個同理心喺度。好多時，因為好多時我睇醫生，我就發覺醫生佢未必知道个病人嘅点，因为佢未病过啊嘛，佢唔系好似，因为有一次我记得我入去医院，咁我成日话俾医生听，哇，我直情喺度度日如年啊，咁佢好奇怪咁望住我，咁你咪喺度医紧咯，有乜问题啊？咁我就发觉咧，有阵时咧，即系亦都唔可以怪个医生，因为佢其实有咁多病人喺度，佢要见啦，佢都未试过好似我咁嘅情况，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医生可以将佢自己摆喺个病人嘅角度去睇咧，就非常之好，即系好似你咁啦，Doctor May。嗱，但我又想問喎，你頭先講話嗰個學生仔咧，佢去揾你，咁但係你頭先亦都講過，你知道佢係一個完美主義者，咁其實係咪完美主義者嘅人呢？

0: 好容易真係會有個情緒嘅問題嘅呢？
1: 其实一个人如果完美咧，好多时候咧就即系对自己嘅要求好高，可能咧佢即系好多时候咧俾一个目标自己，但系嗰个目标就好高嘅。亦都因为咧佢唔容许自己出错，但系可能佢可以容许到人，即系有啲人咧佢本身个个性咧系唔放过自己，系放过人。嗱呢啲人咧其实亦都系容易咧有机会会出现情绪嘅问题，因为佢永远咧 set 到自己嗰个target 好高啦，咁亦都唔识放过自己，咁所以其实我哋成日觉得咧，其实好多时候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啦，我哋最重要就要学识咧点样即系对自己好啲 ，be kind to yourself， 要学识放过自己，因为如果你处理好自己嘅情绪咧，其实你更加系一个好嘅地方去帮身边嘅人啊、家人啊，或者即系处理工作啊等等。
2: 所以 Miranda。你要学识 be kind to yourself，
0: 我不要要求得太高，是不是样
2: 东西？你刚才这条问题是为你自己而问的，因为他都是一位完美的主义者，他做事很能干，但他 expect 他身边个个人都好像他那么能干，所以他无形中给了很多压力给他自己。好彩我跟他合作了12年，未被他闹过。
0: 我几时是这么恶的人呢？刚才 Dr. May 都说，通常完美主义者是对自己要求高一点的，对其他人会好一点
2: 的。那又是，是的，那所以他可以完美地接受我的不完美。Dr. May， 刚才我听到你这个故事分享很感动。第一就是我觉得这位当时的少年，他很幸运地真的在他准备去了结他自己的生命之前的一刻呢遇到你，而你又好细心咁样听佢嘅分享，兼且咧佢又唔知点解咧神推鬼拱咧，又愿意将佢嗰封遗书咧同你分享，等你知道咗佢嗰个心路历程之后咧，你尽量咧用你嘅方法咧去协助佢啦，咁令到佢而家成为一位即系好有成就嘅医生啦。咁成日，所以咧。即系你头先喺度讲呢个初心，第一你自己嘅初心就系你自己成为一位精神科嘅医生啦。你透过你嘅专业去帮助病人，而病人又要咁好彩遇到你咧，即系遇到你呢位咁有爱心同埋咧咁细心嘅医生咧，佢又肯接受治疗咧。即系我觉得系中间有好多 conditions， 即系发生咗咧，先至可以造就到最后医治好佢嘅疾病啦等等。咁同埋头先你讲得好好嘅，我发觉香港人咧唔知点解咧。好多时候咧，对大家咧都系唔系好 kind， 即系咧，其实咧 being kind 系好重要，无论咧对自己或者对人哋。阿 Miranda， 你觉得系咪咧？
0: 唔知咧，因为好似我喺简介都有讲咧，香港人生活真系比较紧张嘅，样嘢即系你做慢少少又觉得啊，我会唔会追唔上人哋咧？做得唔好啊，人哋个过咗我头咯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系真系可能对自己嗰个要求真系有阵时系过分咗啲，咁所以听完阿 Dr. May 讲咧，我谂我咧都系需要咧对自己 set 嗰啲目标咧降低少少，因为好多时咧我发觉屋企咧，譬如有一样嘢坏咗咧，我希望快快脆脆尽快整翻好，咁呢啲咧又系唔啱嘅，我知道系应该咧啊。嗰樣嘢，譬如啲燈泡有事，咪請個師傅嚟整咯，唔需要又要搞到自己又上去擒高擒低，間跌落嚟又仲衰添咁樣，係咪應該咁啊 ？Dr. May，
1: 係啊係啊，其實咧，我覺得即係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應該要學識 listen to your body and follow your heart，即係聽下自己身體發出啲咩信號。例如有啲信號咧，就話俾佢聽，其實個壓力都過大啦。我哋講緊可能個心跳得好快啦，或者個手心冒汗啦，或者即係觉得啊条气好似好唔好顺咁啊，即系戴住口罩好焗咁啊。咁有时咧可能身体唔舒服啊，头晕啊，肚痛啦、啊。如果排除咗睇医生唔系即系身体嘅问题咧，都有啲系压力嘅表征。咁当然压力嘅表征咧，亦都包括埋心理方面，例如觉得个人好掹紧啦，夜晚开始瞓觉瞓得冇咁好，好难入睡，或者半夜醒咗眼光光瞓唔翻。咁跟住咧就觉得个人可能啊谂嘢都谂到比较再难成啊，觉得呢样又唔得啊，嗰样又。唔得啦，开始觉得人好攰啦，个动力好差，甚至乎咧觉得做嘢咧冇咁醒啊，即系点解啊呢份嘢都做得咁慢咧？嗱，其实以上呢种种咧都系啲压力嘅征兆。嗱，咁如果我哋学懂咗咧，知道啊呢个就系压力嘅症状咧，咁我哋都要 follow。Our heart 嘅意思就係話咧，其實一切隨心，自己個心帶自己去邊度就可以去啦。即係例如啊，我可能聽歌舒服啲啦，或者我聽下呢個繽紛旅程開心啲嘅時候咧，其實咧你都係覺得舒服嘅，咁就可以 relax 啦。

0: 嗱，咁當然咧，如果你做完啲嘢，譬如做運動啊，聽完收音機都係覺得好掹緊嘅時候咧，其實記住，你絕不孤單。如果你有問題咧，只要你 reach out。你話俾人聽，其實辦法仲比困難多。我哋就話咧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因為你 you're not alone。你有問題就去舉手咧，你可以揾朋友傾偈啦。如果朋友傾完之後都唔得嘅時候，我哋再揾啲專業人士。咁如果我哋大家都學識呢樣嘢咧，其實我哋所有情緒嘅問題咧，亦都可以化解。同埋我哋每人咧都睇翻自己把尺，我哋承擔得幾多嘅時候咧，唔得嘅放低。咁呢樣嘢亦都係前進啦，即係令到我哋又可以去到下一個
1: 但 Dr. Mayer， 我想问你一样嘢啦。我记得你喺第一次嗰时候讲咧，你话你嗰阵时系入医学院啦，你读呢一个科咧，嗰时系比较冷门。咁但系到今时今日，我觉得呢一科系非常之重要之余，但系我又觉得好多时好多人咧个心嗰度咧，始终系放唔低一样嘢，就系话哇，我去搵精神科医生，咁啊即系我有事，又唔敢话俾人听，又唔想去睇，咁呢啲系应该点去解决咧？
0: 是啊 ，Miranda， 其實你講呢個問題咧，即係其實呢個問題都重要嘅。即係而家嘅香港啦，咁當然鄰近地方譬如內地啦，咁都好重要。因為好多時候咧，啲人仲係覺得咧，其實睇精神科係一個嚴重嘅問題，唔肯睇。有時外見啦，即係譬如我見好多青年人啦，或啲學生啦，有啲情緒嘅問題。嗱，好多時候咧，其實佢父母都唔想帶去睇。個問題咧就唔係佢個爸爸媽媽唔覺得佢有問題，其實咧。只是因为爸爸妈妈接受不到他有问题。他接受不到呢是一个 loss of hope and expectation。接受不到是一个冇了自己对自己小朋友的期望和希望。因为父母很多成龙成凤。但其实这个呢是一个误解来的。因为呢其实所有即精神健康问题啦包括大人小孩子如果你早寻求帮助呢其实有很好的outcome。咁我上一节都讲过啦即我哋个学生其实去就是因为来得早咁最终佢亦都可以健康快乐成长发挥所长。咁所以呢样嘢我哋就要成日都走出去同大家讲啦。咁同埋有啲好好嘅个案啦佢哋可以自己走出去分享咁呢个重要。
1: 但係有时驚㗎嘛你话俾人听哎呀我睇精神科医生咁隔离所就埋大隻眼望住你哇原来你係有精神问题㗎原来你有少少痴线㗎喎咁样。係好多人俾人咁样 label 咗㗎喎。
2: 有精神问题呢又唔代表痴线。
1: 但人哋会系咁諗㗎。
2: 係咁我又冇咁諗喎。同埋呢
1: 我今即我意思就係话如果有呢啲咁样嘅闲言闲语好多人就会驚㗎嘛。
2: 所以 Miranda, 你今晚就真係做得好好啦。你邀请 Dr. May 嚟做我哋嘉宾佢透过大气电波呢将大家呢啲疑惑呢一一已经拆解咗。仲有大家呢听到佢咁温柔咁细心同我哋分享呢哇 ,Dr. May, 如果我日日见到你呢我都冇呢命都长几年啦应该。Dr. May 啊咁我呢就一半讲笑呢但我都一半讲真喎如果我真係日日见到你呢我会好开心。第一呢我学识咗呢要 listen to my body, 同埋呢要 follow my heart。仲有喎其实呢只要我哋及早治疗呢只不过就好似我哋伤风感冒咳咁样咋嘛早啲睇医生咪早啲医好自己囉。但係 Dr. Mayer, 我想问下你喎你工作咁繁忙仲喺大学嗰度教书但係点解你咁有心呢仲会创办咗呢个香港情绪健康学会呢
0: 香港情绪健康学会呢最早先呢我哋就喺2000年嗰时候就开始成立嘅。当其实大家都记得呢其实在一个疫情里面呢咁就其实成个即係世界都停顿咗。咁就我好记得啦即係我喺中环个办公室啦咁嗰时成条街都冇人嘅。我一个人可以行去上环就买一盒口罩个口罩就500元啦我仲记得。咁呢就嗱喺咁嘅处境里面呢其实嗰时呢我哋觉得其实人人都困咗喺度好唔开心。咁所以呢我哋系嗰时亦都系有一班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包括精神科专科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社工啊等等呢我哋就开始创立咗热线啦。咁、那个热线系点呢我哋其实系对于广大嘅市民啦因为疫情受到情绪嘅困扰而我哋呢就可以同佢即系倾偈。咁当中呢我哋亦都分开两层嘅即系第一层啦我哋就有啲义工啦即系包括我哋护士啊等等啦。咁如果同佢倾完大概半个钟头到佢仲有持续嘅问题呢我哋背后呢就再专业啲精神科专科医生同埋心理学家。咁呢就系免费去可以讲 池市長啦，或者過嚟即係中環睇，而當中咧，我哋一班有心嘅人士咧，其實佢哋都有份工嘅，即係佢哋有啲日頭喺公營機構或者私營機構啦都做。我哋最全盛嘅時候咧，就應該係2022年嘅3月。

0: 疫情最高峰期咧，我哋有接近200个义工，而我一个礼拜7日咧，每日系有10个小时系做呢件事嘅。咁就当然后期我哋大家知道咗，其实政府就成立咗条热线啦，18111，咁都系帮即系精神健康人士。咁就其实我哋咧嗰个情绪健康会咧有个宗旨嘅系 PPP， 系 professionalism。passion 同埋 proactive 嘅意思就话专业、热诚同埋即时嘅回应。咁咧就嗰、那个热线成立咗之后啦，喺2023年，大家都记得啦，我哋疫情之后第一年学校全面复常咧，好不幸地嗰三个月咧，我哋走咗30几个学童自杀。2023年嘅9月至12月，而当其时咧，我哋亦都因为学校前线嗰啲社工啦，嗰、那个老师啦，亦都求救啊，即系佢话处理唔到咁多学生，咁于是乎咧，嗰阵时就系社协啦，即系社工个协会就揾我哋香港情绪健康会，我哋就成立咗个叫 We Care SOS， 嗰个 SOS 咧就系 Support Our Student， 因为咧我哋觉得要俾学生睇到，其实呢个世界系好靓、好美好嘅，因为有一班人咧会愿意帮佢讲，即系而当时咧我哋系讲紧一个阶梯式支援模式，就系话咧学校里边嘅社工啊等等，去倾完偈之后，嗰、那个学生依然好唔开心咧，就会转介嚟睇我哋社区嘅精神专科医生，就系、是、4次免费嘅，有需要可以食埋药啦咁。咁正正因为我刚才讲咧，其实有时啲父母咧都唔系好愿意带细路仔去睇，但系由社工带咗去见到我哋之后。佢覺得啊，其實都 OK 嘅，變咗下一步去睇翻政府，亦都覺得容易啲。其實個計劃直到而家為止咧，我哋即係已經收咗，而家即係到而家已經接近500個個案咯。咁亦都得到好多有心嘅機構，有啲嘅捐助啦咁樣。咁就我哋都做過一啲初步嘅投咗200個，做咗啲初步嘅分析啦。咁其實咧，我哋嗰、那個計劃裏邊咧係成功識別到一班高危嘅學生，而我哋睇翻佢啲指標咧，佢嗰、那個情緒啦係有好轉，個幸福感提升啦，同埋家長個焦慮都。降低，咁直到呢个系我哋而家仲做紧个计划啦。咁旧年啦，云福苑11月26号。
1: 咁不如我哋听一首歌，然后再听你讲嗰个云福苑嗰个情况会系点咯？你带第首歌俾大家。
0: 呢首歌系《The Rose》，系 by Betty Miller。其实我想讲翻咧，即系当我哋受到情绪嘅困扰，喺忧郁嘅漩涡里边咧，其实行多两步咧，雪过咗之后咧。我哋就见到玫瑰花㗎喇，係黎明之前係最黑嘅，行多两步就天光啦，带俾大家嘅。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有我李汉贞同埋我嘅好拍档梁陈之明，
1: 仲有我哋今晚嘅嘉宾
0: 林美玲医生。
1: Dr. Mayer， 頭先你講到咧，最近個宏福宇嗰件事件咧，咁你哋學會嗰度咧又出咗分力喎、
2: 哦。係啊，因為其實即係11月26日啦，我哋見到嗰個火燭嘅場面啦，其實嗰晚我就瞓唔到嘅。咁於是乎咧，11月27日咧，我就覺得我哋要做啲嘢嘅。而當日咧，我哋都好快啦，亦都有心嘅即係基金嘅資助啦，我哋就成立咗一個叫做火災無情，人間有愛 ，We Care。SOS 嗱，呢个 SOS 咧就系 sustain our spirit 嘅意思，就系话咧，我哋嘅坚持，我哋嘅大爱，我哋嘅狮子山下精神。咁其实当晚咧，啱啱27日晚咧，我咁啱就教紧大学，即系夜校嗰日，我就要早啲走，我9:30，因为我亦都要报咗入去大埔区啲社区中心。我嗰晚好好，因为啲学生咧，我问佢点去嘅时候咧，结果10多个学生咧就陪我一齐走入去大埔嗰度。咁当日我喺大埔嗰度咧，其实我见到个场面咧，就系话我落到大埔去火车站嘅时候咧，其实通街都系人啊，啲人咧都系去自己组织去拎住好多物资去救援啦。咁我亦都咧见到好多七人车咧喺个火车站度话边个要入去免费上车。咁我更加见到咧。我哋啲消防员咧坐喺个地下度，身心疲累，系等紧转班啊！咁当时间我真系觉得咧，其实我哋香港系好有希望，因为其实啲人系可以自发性咧走出嚟去救援啦。咁当然咧，即系我哋呢、這个火灾无情，人间有爱 ，We Care SOS。其实最主要咧，亦都系一个我哋系做一个4次免费。臨床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科專科醫生，咁就去睇佢嘅，對啲持續有情緒困擾，因為火災嘅人士有影響，咁直到而家都係做緊嘅。咁呢個咧，其實我哋就係不論佢係咪災民啦，或者普通市民啦，亦都冇一個資產審查，亦都只要係因為呢件事嘅影響咧，就可以免費得到個治療。咁就當中我都聽到好多即係故事，我記得咧，曾經有一個好不幸地。有个太太，佢个先生走咗。咁佢当日嚟揾我嘅时候咧，就同我讲，因为佢冇机会同个先生道别啦。佢先生火烛嗰日咧，其实太太就不想。咁佢先生就同佢屋企个哥哥啦，就喺度联系紧嘅。咁就个太太因为不上嗰时嗰个线路唔系好通啦，咁结果咧，佢就见到个 WhatsApp 到2:55就冇再有消息。咁嗰时咧，佢个先生系话原来火烛。我出去出面望下啦，咁出面好大烟，我都系翻嚟，我而家用紧布咧就遮住屋企，咁结果就冇嗰个信号。当日太太见我啦，咁佢啱啱就认完个尸体，佢过嚟见我嗰时咧，佢就问我，佢第一句问我，佢医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其实我先生系咪焗死唔系烧死噶？咁当时间我答佢，我话冇错，你先生咧其实系焗死嘅，咧就好似我哋去做手术嗰阵时候，有时全身麻醉啦，其实好安详，不过好不幸地咧，佢冇出翻嚟个手术室嗰度。佢听我讲呢句说话，佢就笑，佢就话好啦，终于有医生话俾我听，我先生系焗死，因为佢寻日佢见到个先生咧系即系块面黑嘅，即系嗰个尸体啦，咁佢就喺度谂紧呢个问题。唔少嘅市民咧有唔同嘅问题，有另外有一个。女仔嚟见我啦，其实去见我同埋心理学家，咁就去屋企一家齐整，好彩。咁佢自己咧，自从个火烛之后咧，日日喊得好紧要。咁佢都有翻工嘅，佢都唔知点解，佢就见我哋心理学家。见完心理学家翻翻嚟见我嘅时候咧，佢就同我讲，佢话我终于知道咧喺个心理治疗嘅过程里边咧，我伤心系啲咩嘢？原来我唔舍得嘅咧，系我。呢20多年嘅年青嘅女士，20多年嘅回忆咯。咁咧，我最尾见完个心理学家嗰时咧，我就翻发咗个梦啊。嗰晚我嗰梦咧，我翻去我屋企咧，我执翻晒所有嘢。自此之后咧，我冇喊过啦，我慢慢都瞓得着。咁即系呢个亦都睇到咧，原来个心理治疗里边咧，系令到佢做咗啲修复，亦都令到佢咧系安心咗咯。
0: 首先多谢你头先一个咁详尽嘅分享咗。不同的个案，尤其是一些宏福苑不幸地即受到火灾影响的朋友。我想请问呢，你在你的工作道路上面，你有这么多年的经验，不单止是治疗病人，亦都有教医科生。你自己呢听了这么多 不同人的故事呢，你怎样自己保持有个平常心？我们大气电波的朋友呢看不到你的表情，但是你刚才讲到宏福苑的灾民的时候呢，我都会看到你会都会眼泛泪光的。
2: 我估咧，即系我都系觉得我自己好好彩，因为其实我做咗一样系我好热诚、好中意做嘅嘢啦。咁可能亦都我咁热诚咧，我都好上心嘅，即系对于呢啲个案。其实我通常嚟讲咧，我真系话我离开我个工作室里边咧，其实有时我会解决到啲问题，即系我瞓觉嗰时真系解决问题。但系你话我个人咧，其实基本上咧，我系开心嘅，即系我系几乐观啦。亦都可能因为我自己呢个性格啦，咁所以我就特别中意同人倾啦。我亦都觉得好庆幸嘅，因为其实精神医学咧呢样嘢系当初。我入呢个专科里面冇諗过呢，就係因为个精神医学里面令我呢个人生係好丰富，即係因为我係即係经历咗好多呢，可能 otherwise 我係冇机会经历过嘅嘢。
1: 阿 May， 我知道呢，你其实呢你係精神科嗰方面呢，你尤其是係着重呢係青少年佢个情绪精神情绪嗰个问题喎，而且你喺度仲做咗好多嘢添，係咪呀？
2: 是啊，冇错啦。因为即係我除咗係即係我哋成立咗 WeCare SOS Support Our Student 啦，而一路睇緊啦。咁另外其实我哋都做好多呢守门人培训方面啦。例如我哋做好多呢就叫情绪健康先锋。其实呢两年里面呢都做咗成800多个。咁我哋守门人呢就包括我哋讲緊啲教学啦，譬如我哋嗰啲医护啦，心理学家、教心理学家同埋老师啊等等啦。情绪健康先锋呢有啲亦都会训练嗰啲学生嘅。咁佢嘅理念就係咁样嘅。因为其实我哋讲緊呢，其实全球过咗疫情里面呢，其实我哋专业人士系唔足够嘅。即係我哋讲緊医生啊或心理学家等等。但係呢我哋讲緊呢个呢就係我哋嗰个预防策略嘅治疗嘅部分。但係如果我哋讲緊呢，我哋可以提升一部分或者大部分人去个守门人嗰个能力去识别个危机嘅高风险，亦都有一个实证科学方法去处理咧。即系譬如有啲人唔开心，如果佢见咗我哋专业人士又 OK 翻咧，咁其实就唔需要再去揾啲再专业嘅人士啦。咁就所以呢个亦都一个好重要预防策略咯。咁变咗我哋就做好多，即系喺社区里边啦，就系、是、提升我哋守门人嗰个专业嘅能力啦，去做个意识去察觉啦，亦都去做基本嘅处理。咁例如我哋学生都可以做个情绪健康先锋，因为大家可以谂到咧，譬如一个学生佢唔开心嘅，佢第一个讲俾人听咧，可能就系身边嘅同学。例如话啊，我好唔开心，因为我寻日攞咗份卷95分，但我妈咪问我点解你唔系攞98分？嗱，当其时如果佢嘅同学受过呢个情绪健康先锋嘅训练咧，可能佢就会识同佢讲啊。唔紧要啊，其实我见到你咧都用咗好多努力嘅，你今次唔得，可能下次就得噶啦。嗱，如果学生都 OK 翻，咁就得咯。如果学生依然唔 OK 咧，咁呢个情绪健康先锋咧受过训练嘅咧，佢就会识得带呢个学生去个学校里边揾个大人咁啊帮助。咁如果都唔得嘅，好似刚才咁讲咧，我哋又可以再揾个专业人士咯。即系我估我哋如果每一个人咧都可以记住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你只要你肯举手，咁一定有人帮到你咯。
0: 非常之好啊！你头先讲嗰个案例咧，其实我屋企咧都发生过。我记得咧，我家姐个女咧有一日同佢食饭嘅时候讲啊，妈咪我有97分啊考试。跟住咧，我家姐咧谂都唔使谂就同佢讲，但系你所有嘅同学都攞100分。跟住咧就即刻咧将佢原本咧好开心嘅心情咧就完全咧就改变晒。喺嗰个当下咧，我睇到我家姐咁样同佢讲嘢咧，我都觉得哇好难受。其实个女97分都好叻啦，咁你唔需要攞到100分噶嘛。咁但系咧，我家姐真系好冷冷一句就系同佢讲话，咁你所有同学都攞100分，你又攞唔到。其实咧，我谂喺嗰个当下咧，我谂我个 niece 佢都个心都应该好好 hurt 咯。我相信。
1: 我成日谂下，如果我孙去攞到70几分，我都话哇几叻、啊，70几分都好唔错噶啦咁样。
0: 但系 Miranda 你又偏心啊，你个仔嗰阵时咧攞70几分咧就俾你咧藤条炆猪肉、啊。
1: 咁又冇，因为我对我个仔要求好低啊！嗰阵时我净系话佢咧，你只要咧考试合格升到班就得噶啦，我就唔系要求佢高分嘅。
0: 结果咧佢都冇辜负到你，
1: 结果佢就升到班。
0: 嗯 ，Dr. May 啊，咁我咧又想了解一下，你平时咧工作咁繁忙，咁你有啲咩活动咧？你会做咧，帮你自己减下压嘅咧，或者工作之余咧，有啲乜嘢咧，你会特别中意做嘅咧？
2: 嗱，其实咧，我有一个兴趣就系我好中意艺术嘅，咁咧诶，以前画画啦，咁而家我都依然有做嘅咧，就系写嗰个书法啦，就系、是、其实都系 calligraphy 咁书法啦，咁就其实呢样嘢好 enjoy， 即系每一年咧，其实我都中意写啲书法做爱嚟做圣诞卡啊嗰啲啦，即系当然电子版啦咁，咁就我喺我个精神医学院里边咧。我年年都我帮我哋嗰啲即系精神专科医生嗰啲人写佢嗰啲卡啦，咁呢样嘢我觉得好好开心，好舒服啦。咁就另外就即系有时我中意行啦，即系行山啦。咁就其实我细个嗰时咧就行好多嘅，咁我摆低咗都几十年啦。咁最近咧啱啱旧年嗰阵时又再行翻啦。咁就系啦，呢、這个我都好 enjoy。
1: 咁你除咗呢啲之外，你有冇啲系？比较是活动多啲嘅咧，譬如唱歌啊、跳舞啊嗰啲。
2: 嗱，唱歌咧，大家听到我把声咧，从前我就唱歌嘅，即系
1: 咪因为你讲得嘢太多，所以把声伤咗咧？你
2: 系啊，其实我估我唔系好识用声，咁、所以把声咧就而家唔得，而家就冇唱歌啦。咁、至于你话其他啲运动啊少啊，都系行下嗰啲就有咯。不过呢个都抌低咗一段时间，系最近先再、即系啱啱旧年又行翻咯。
0: 嗯，咁啊 ，Doctor May， 你都要咧 listen to your body， 可能咧都要咧啊饮下啲蜜糖水啊滋润下你嘅喉咙啊。但我想话。其实你把声咧好入咪嘅，好听嘅，听你讲
1: 好有磁性啊，
0: 系啊，好温柔。
1: 系啊，系啊。嗱，Doctor May 啊，而家节目咧就差唔多到尾声啦。咁我想你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你会带边首咧？
2: 我想带俾大家嘅咧就是、一首 Vincent Don McLean 嘅。咁Vincent 大家都知道 Vincent Van Gogh， 其实佢本身都有啲情绪。嘅困擾啦，咁就我特別喜歡咧，就係話即係歌詞裏邊都講過咧，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唔係好明白佢哋嘅世界，其實咧每一個人啦，即係包括我哋講緊情緒病，或者我哋而家講緊學生有特別學習。同埋情緒需要嘅學生，其實咧每一個細路仔都好獨特嘅，係視乎我哋有冇時間同埋空間去欣賞佢嘅強項咯。咁就正如好似 Vincent 首歌咁啦，其實係我哋如果走出去世界，可能見到呢個世界都不一樣。
0: Dr. May， 好感恩你咧，今晚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賓，我哋咧亦都藉著大電波祝福你同埋你身邊嘅每一位，繼續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繽紛嘅旅程。Sor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1个月内逐步将

0: 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说，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7: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今集《香港留声机》主持人会带大家翻到去1977年，睇下香港嘅影视同唱片业点样一齐孕育本土嘅文化。电视剧主题曲开始用到粤语，唱片公司、电视台和报纸互相配合，歌唱比赛一个接一个，造就了一大批新面孔，亦令到粤语歌慢慢成为主流。节目入面亦会讲到当年好几个重要的舞台，包括港台和星岛合办的歌唱比赛、丽的和无线的造星比赛，还有蔡枫华、张国荣等等怎样由比赛舞台一步步走入去乐坛。由金刀情合到逼上梁山，再到欢乐今宵、公益金百万跳和选美热潮，都反映了1977年娱乐文化是怎样百花齐放，甚至连电视制作和外景拍摄都开始有新尝试。想知点解1977年会被视为香港流行文化的分水岭？即刻开始今晚的《香港留声机》。

7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呢一隻咧就係阿余安安唱嘅《金刀情俠》，咁就係街市結束之前嘅一套名劇徐克喎，聽講
1: 係啊，間接可以差唔多係講叫街市結業作啊。
0: 嗯，嗱唔好啊，今晚咧我哋講咧影視咧，即係好緊要，就係咧去到77年咧，香港嘅本土文化咧。影視同埋唱片業咧都係非常之蓬勃啦！我哋所有啲咩十大金曲啊、勁歌金曲啊、金唱片啊等等咧，好似都係嗰年開始喎。
1: 係啊係啊，咁就仲有個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喺呢個77年之前啊，香港咧即係嗰個所謂嘅音樂界咧，仲係英文歌啊。這個台灣歌都仲流行過，咁啊，但係71年之後咧，因為電視劇大受歡迎啦，電視劇全部嘅主題曲咧都係粵語唱嘅主題曲嚟嘅，咁然後跟住就刺激起唱片工業，唱片出大量嘅呢個當時嘅所謂叫粵語嘅歌曲，咁於是就慢慢就成咗個現象，就咩咧？就香港本土文化以粵語為主嘅本土文化，慢慢就 take over 咗所謂叫做英語歌，又 take over 咗所謂叫國語時代曲，同埋台灣嘅嗰種時代曲啦。
0: 可以話一個分界線嚟嘅。咁嗰一年咧真係好蓬勃咯。嗱，跟住落嚟咧，今日就又有片聽啦。咁原來嗰一年咧就香港周圍都舉辦咗好多歌唱比賽，其實以前都有噶啦。我哋都講過蕭亮啊、梁淑儀啊嗰啲冚唪唥都係歌唱比賽。咁無線其實都有一個好成功，有啲似而家啲咩星光大道咧，就叫星寶之夜。咁啊邊個？葉蒂儀亦都喺嗰度出嘅，跟住落嚟呢一個咧，我哋先聽一啲聲帶咧，就係、是、香港電台同埋星島報業咧合辦嘅。咁嗰兩位司儀咧，哇，真係青春常駐啦，就係鄧海林同埋佢吳嘉廉。咁嗰陣時佢兩位都係出道冇幾耐，咁啊一路紅到而家。我哋聽少少片段啦，嗱，
2: 歐西歌曲組。得到歐西歌曲組季軍，即是第三名呢，就是高蘇羅蘭。

我爱他 Tell Laura I love her 的梁少华先生。得到第二名的呢，就是要告诉全世界的 I tell the world I do 的黄少娴小姐。最后一位当然是冠军，就是香港业余歌唱比赛大会欧西歌曲组的冠军了。永远爱着你的 Loving You 钟丽常小姐。

0: 好多謝曬香港電台節目總監魏炳純先生，多謝曬。喺度亦都要多謝各位在場嘅嘉賓。
1: 系啦，听紧嘅咧就系一段咧，1977年11月举办嘅全港业余歌唱大赛。头先嗰位韦炳纯先生听讲就叫 Robertson 系佢嗰阵时嘅处长。咁啊，头先咧攞冠军唱 Loving You 嗰位钟丽常咧，后来就入咗嚟做 DJ， 都系我前辈。
2: 系
1: 咁嗱，呢个活动咧就喺大会堂举行嘅。咁头先大家听到有啲现场嘅音效，即系嗰个音响咧，就系一队叫杨赞廷大乐队。咁啊，当年都系一个大 show 嚟嘅。咁啊，更加年轻咧，就嗰阵时都炙手可热嘅我哋嘅红 DJ 啊。咁我谂嗰阵时都几多年青人透过参加呢啲咁嘅比赛，即系进入去艺坛嘅。
2: 系啊。咁因為唱片熱咧，就突然間蓬勃，蓬勃就需要好多歌手。
1: 係
2: 咁啊，過去好多歌手可能係唱時代曲，即係就唔啱香港嘅文化喎。新興嘅香港文化。
1: 以前嗰啲咩舒雅同劉鳳萍嗰啲風格有啲唔同啊。
2: 係啦，咁啊有啲咧就唱英文歌，咁啊唱得好好嘅。
1: 係
2: 咁，你又要叫佢
1: 要轉型，
2: 配合翻呢個香港本土嘅粵文化，又好似唔啱。
1: 阿 Sam 就轉型成功啦，好明顯啊。
2: 咁啊有啲係轉型唔到啊嘛。咁所以呢個情景底下咧，就係、是。啊！開始咧就即係唱片公司啊、電視台啊，同埋一啲重要嘅媒介，頭先所講嘅報紙咁樣咧，就開始就係互相即係有啲叫做利用
1: 合作，
2: 咁啊，於是就變咗係可以咧舉辦好多歌唱比賽，喺啲歌唱比賽度咧，希望揾到啲新人，咁然後就再即係栽培佢，然後就令佢變成個唱片公司入邊嘅。台柱，於是咁樣就可以導致佢嘅唱片咧就可以賣好多，咁而咁樣唱片公司亦可以賺好多咁樣嘅前景。
1: 講到新人咧，就即係如天上之繁星，能夠流落嚟有幾多咧，就真係唔知。咁嗱，我哋港台呢一個同星島舉辦裏面咧，結果我睇過啲名字裏面，除咗頭先鐘麗常之外咧，仲有一位咧就應該我估都因為呢個人同名嘅機會唔大啦，就係、魯振順，結果就做咗電視劇。咁、但係跟住來你要介紹呢位咧，我仲聽埋佢嘅歌咧，後來都幾紅下，咁亦都出過好多唱片。不過最後來佢嘅路咧都幾曲折嘅，一聽就知我講邊個，我哋一齊聽聽。
3: 跟住係第二位參加比賽嘅朋友啦。佢係叫做蔡風華先生，咁佢係中五嘅學生嚟嘅。咁曾經喺校際音樂節1976至1977年度藝術歌曲組咧係得過兩次冠軍嘅喎，咁而蔡先生係非常之活躍，佢除咗唱歌之外咧係中意打劍添嘅，咁而今日參加比賽歌曲咧就係《雙星情歌》。

0: 冇啊！如果我唔講佢係邊個，你認唔認得噶啦？
1: 認到啊！
0: 認唔到啊？
1: 咁啊，話頭先話係中五學生，
0: 哇！真係
1: 哇，唱出嚟把聲咧，冇理由似中五學生係。咁啊，仲有就話咁少嘅吉他聲，差唔多係齋唱嘅。咁我諗而家好多歌星真係出齋唱唔到歌。
0: 蔡楓華初出道嘅時候咧，俾人印象好好，因為好清新啦，咁又幾高大，都算幾靚仔嘅。咁啊，好清新，所以後來咧就幫我哋做香蕉船啦。咁後來出埋唱片，又入咗我哋第二台做 DJ。咁一路個發展，大家都好睇好。咁啊，後來亦都真係出過好幾隻出名嘅唱片啦，由倩影到後來咩嗰、那個即係有幾隻歌都幾出名嘅咁但係後來佢個人咧嘅經歷咧，又真係令人都有啲感慨啊！
1: 咁當然啦，而家即係近年有啲坎坷啊。
0: 係咯。
1: 咁但係畢竟咧，就的確喺我年代咧，就係有好多機會，俾好多後生仔係可以冒起頭來。係
0: 啊，嗱，跟住落嚟我哋要講咧，呢啲咁嘅歌唱比賽咧，一年有幾單咁多嘅。咁啊，除咗我哋港台之外咧，咁啊，麗的電視嗰、那個。亦都唔差喎，
1: 咁啊嗱，起碼都有好多個嘅。麗的電視就有亞洲歌唱比賽喎，咁啊當然一定係同出邊一啲機構互相合作啦。咁啊無線咧已經最厲害添，咁啊香港流行歌曲創作邀請賽，哇！原來早到呢個時期已經有嘅，
0: 係啊，即係唔單止係唱啊，仲有要埋創作，所以而家係唱作。
1: 咁啊，顧家輝起。1974年啊，用一個佢嘅所謂笑哈哈先到拉唱嘅歌咧，就已經攞到呢個乜嘢咧？流行歌曲創作邀請賽嘅獎嘅喎嚇。咁其之外，仲有粵語歌唱大賽，咁啊又係 TVB 咧，同其他機構合辦嘅時候喺度舉行嘅。咁啊，後來慢慢就演變出有段長嘅時間咧，係備受注目嘅，就係新秀歌唱大賽。
0: 哇！呢個後來就更加巴閉啦，即係出咗啲好似梅艷芳啊、小虎隊咁。不過講翻麗的嗰個亞洲歌唱大賽咧，其實我哋都播前幾集咧播過一首，如果係資深嘅電視迷咧，就一定聽過嘅咧，就係盧維昌啊。咁佢嗰屆咧，佢攞冠軍。但係嗰個亞軍就犀利啦，個亞軍咧都簡直係樂壇裏邊一個神話。咁其實仲有一個咧，就係丁馬卡道啊，亦都係紅過一段好短嘅時間，因為嗰陣時個樣似艾迪啊嘛。咁嗰年輸俾盧維昌嗰位咧，哇，官仔骨骨一個好俊朗嘅樣。咁佢攞咗個亞軍咧都唔紅到嘅喎。咁後來又拍過一啲戲，咁我之前講過話，即係一套有情色味道嘅《紅樓夢》。
1: 紅樓春春上春。
0: 咁佢隔咗好多年咧，要唱。去到華星嘅，再其實佢喺麗的一路都有做劇嘅，我諗大家都估到邊個啦，就係哥哥張國榮。
1: 張國榮，
0: 張國榮其實係1977年亞洲歌唱比賽攞亞軍嘅。
1: 係，咁原來佢唱嘅英文歌嚟
0: ，American
1: Pie，American Pie。
0: 係，咁可見即係嗰陣時的確係一個好好嘅渠道進入藝壇嘅。
1: 係啊，咁即係當然啦，就一炮而紅，當然係非常理想啦。咁但係世間上冇嘢叫一炮而紅嘅，咁咧好多時都要靠努力。咁啊，俾咗个机会你，俾咗个踏脚石你，咁于是你就要慢慢咧，就喺个踏脚石喺个机会度继续发展。咁早期咧，好多新人都系咁样嘅，即系话啊，初时你话佢红咩，又唔系，但系咧，报纸度咧已经系有佢嘅名噶啦，蔡枫华或者系头先。

0: 好似係有呢、這個浮生六記、浮生六劫啦，
1: 浮生六劫
0: 咁，同埋好似情人戰啊，佢拍好多劇嘅，滿花洗劍錄啊等等。咁當然開頭有啲人嫌佢嘅戲劇嗰、那個演技比較自亂啊，但係去到做浮生六劫嘅時候，我覺得佢已經做得唔錯啦。咁、當然某一類嘅角色咧，啲即係所謂官仔骨骨嘅少爺嘅特別做得好，
1: 最好啊！
0: 咁我哋嗱陸續有機會去到七八七九咧，都會播佢嘅歌噶啦。咁呢個時候咧，聽翻首英文歌，因為嗰陣時候咧，你睇到頭先我哋粵語歌唱大賽裏邊咧，77年嘅時候咧，仲未有咁多粵語歌俾人揀啊，所以蔡楓華唱《雙聲情歌》已經算新，其他有啲人甚至唱藝術歌曲，但英文歌咧就多人揀啦。咁我哋聽翻首嗰陣時都好出名嘅 Linda Ronstadt 嘅《Blue Bio》。

0: 啊，唔好啊！嗱，開頭嘅時候咧，我哋聽咗一隻唱片咧，就係《金都城合作街市》。喺未結業之前，我哋亞視官都講過啦。咁啊，嗰年啊，梁淑儀女士啊拉隊過去，
1: 係啦。
0: 啊，咁啊，佢七八年先至執嘅。咁啊，七八年之前咧都做好多嘢，
1: 《
0: 金都城合作》啊，《名流情史》。咁啊，其他兩個台咧都唔執輸喎。其實大家分批都出好多好正嘅戲喎，你嗰陣時喺無線應該感受到嗰種打仗氣氛
1: 啊！誒，一來係打仗啦，二來咧就係大家都仍然係可以摸索方向。

0: 仍然可以有一啲即係創新嘅，大家都唔想跟公式去做嘢嘅。
1: 我嗱舉個例，我就前嗰年啊，就去咗呢個電影資料館咧，就睇譚家明啊、嚴浩啊佢哋啲早年嘅創作，就話佢哋嗰陣時開始用菲林拍嘢咧，就個真實感強好多。
0: 係咯，
1: 什麼 CID 啊、七女性啊、北斗星呢啲咧，係之前冇
0: 嘅。係啊，咁原因仲有嘅，就話嗰、那個。即係而家我哋所講嘅，所以叫 video cam 啊、即係錄
1: 手提錄影機、
0: 錄影帶、錄影帶嘅攝錄機咧、以前就好論盡嘅，好大部嘅，咁啊，所以咧就係冇人咧將佢帶出街嘅，咁啊就只能夠喺廠度拍啫。咁啊，亦係咁樣就變咗，如果你要出街拍嘅話咧，就要拍十六米尼菲林嘅。咁啊，將十六米尼菲林啊再駁翻入去廠景，咁然後過剩一條帶，然後再呢個 on air， 然後去到我哋屋企嘅。咁啊，不但繁複，而且兩種質素係唔同嘅。菲林嘅質素個微粒。同呢個 video cam 所拍出嚟嘅質素咧，係有唔同嘅，即係話明眼人一睇就知道，咦？呢啲係菲林嚟嘅，呢啲係 video 嚟嘅，風格啊、視覺上都唔同嘅。咁所以亦咁樣就導致到，即係無線咧就突然間有個小組馬出嚟就話：，咦唔好啦，橫掂都即係叫做兩樣嘢夾埋咧，有時就好刺眼嘅，就不如咧就純拍一樣，就菲林嘅拍法。咁啊，當然咧，菲林組有佢既然成立咗之後，佢就諗住一啲叫做video 拍唔到嘅嘢，就即係咩咧？就全部係非廠景喺外景拍。
1: 嗰個真實感真係強好多嘅。
0: 係啊，喺社會即係直情係同當時嗰個
1: 有電影
0: 社會面貌啊、人物啊同一個呼吸啊嘛。
1: 所以嗰集電視劇咧，我哋即係俾錢去睇，我都值得睇，就係嗰陣時人才多啦，幕後啊幕前都好。嗱，我手上揸住張唱片咧，就同你有關嘅，你出場啦。七年嘅時候咧，我覺得幾個台咧，即係競爭真係好。四大名著，中國四大名著咧，電影就拍得多啦，電視好似未試過。先搶大家鬥拍《紅樓夢》，然後咧麗的就傾全台之力拍《三國》，你數得出嘅氣骨都有噶啦，傾Sir啊、梁天啊、陳振華啊，全部有曬。哈！無線竟然夠膽108個男人嘅《水滸傳》都有啊！呢、這個嗱。蔡繼光編導，副導演叫做李健文，監製吳慧平，武術指導李嘉鼎，劇本沈月、吳浩，編劇冼紀賢、黃柏明、黃子晴，好勁喎呢個班底。
0: 咁就當年咧就係、是。實在就唔係好大本錢嘅啫，咁啊，既然人哋拍呢、這個大小説啦，咁我哋一諗下，咦，最難拍嘅係邊一個小説咧？咁樣，咁啊最難拍其中一個就係《逼上梁山》，咁因為咧佢
1: 108個你邊揾108
0: 啊嘛，係啦，咁啊二來咧，哇啲線索又
1: 錯綜複雜，
0: 又錯綜複雜，咁啊但係咧就有一個好處，即係話你唔使真係拍曬嘅，你又可以咩咧？
1: 係
0: 啦，邊幾個人物你覺得
1: 宋江咧、武松咧、
0: 好好嘅咁啊攞出嚟拍，咁啊二来咧就当年咧就好兴嘅一样嘢就系咩咧？就话我哋可唔可以将呢啲古典小说俾咗个现代嘅意义落去？咁啊，所以咧即系话你睇《逼上梁山》时候，你会睇到学云嘅影子啊，睇、到好多呢啲即系我哋后生时候嘅嗰种系啦，嗰种理想精神咧就等咗入去嘅。
1: 系，即系我睇到个班底咧，蔡继光啦、黄子晴啦、你咧，都唔会甘于就咁样将个原著就咁照搬自个字。
0: 仲未成名嘅黄百鸣嗰度好啊嘛，
1: 咁所以我
0: 当然佢发一达啦。
1: 我哋睇翻70年代末期嘅电视，真系哇人才仔仔、人才辈出，睇翻都好劲啊！即系嗰阵时睇翻话，唔知阿黄家卫啊、金国亮都系助导嚟嗰阵时，林奕华。反正更加係
0: 卒仔嚟
1: 嘅，而家個個都好巴閉。嗱，咁講到呢度咧，既然阿吳浩你嘅大作咧，第一次我哋一齊聽翻。其實嗰陣時，我覺得配你頭先都講啦，就係、是、都未係有咁多歌星去唱呢啲電視曲嘅時候咧。你呢個《逼上梁山》都特別，就應該係揾咗阿于伦率作曲，就揾咗一個春天嘅合唱團咧，用一個好有氣勢、有啲藝術歌嘅味道去演繹呢首《逼上梁山》喎。聽下。

0: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在人生的路途，总会遇到难关。
1: 即音乐献出真善，
0: 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
1: 愿真善美再陪着你，
0: 仲可以接受善心人的协助。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仲有温暖人心的故事。

0: 7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救民，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我一路听头先只歌好有气势歌咧，我哋出边嘅工程部嘅同事都话：，哇，制作真系认真、
2: 啊，认真、
1: 啊。嗱，里边啲词，梁国沾嘅词，吓、啊、唱嘅里边有郭迪阳系嘛啲艺术歌，即系虽然。如果睇翻《壁上梁山》，我印象有印象咧，就係、是、你打鬥啊，裏邊啲特技啊，同而家真係冇得比嘅、
2: 嗯。
1: 但係裏邊嗰啲演員嘅演技啊，嗰種質感咧，唔差
2: 有㗎，係啊。
1: 所以我哋年輕嘅朋友睇嘅時候咧，就唔係睇佢啲製作，你話台燈聲嗰啲，梗係而家好啦。咁、嗯、但係你睇翻演技啊、對白啊嗰啲咧，
2: 咁嗰時啲佈景都係十尺高嘅啫嘛，你個鏡頭歪啲
1: 好容易穿崩喎、
2: 啊，都穿崩。
1: 我最記得咧，《人海萬花筒》咧、打打下見到佢隻手錶，我笑到咧。咁其實專捉呢啲穿崩鏡頭都幾好睇嘅。嗱、頭先講咧，嗱77年咧，三大電視台就鬥法。咁啊，當你要打仗嘅時候咧，一定要諗新橋。
2: 係，
1: 除咗劇之外咧，其他嘅所謂綜藝節目咧，你都要花心思喎。
2: 係啊，咁、其一就係話，當然咧就攞曬彩就係 TVB 嘅《歡樂今宵》啦。咁啊，差唔多係晚晚做，晚晚都吸引大量嘅觀眾。
1: 同埋你之前講過，又開始户外啦，去海洋公園啊咁樣，即係諗啲新嘢啦。歡樂滿東華又出。
2: 係啦，咁啊，於是就亞視就
1: 一嗰時嘅麗的
2: 就比較即係弱於呢、這個綜藝節目嘅。咁、但係都不甘示弱
1: 嘅嚇。嗰陣時其實我哋提翻咧。麗的係即係如果話喺麗的嘅史上同無線要有得鬥咧，都係呢幾年嘅啫。因為睇翻個班底，除咗話 King Sir 佢哋之外咧、有幾個人真係不得不提嘅，麥當雄、梁立人，一路由77年去到812年咧。你話昙花一現也好，虛火也好，的確確喺電視史上能夠力逼無線都係嗰幾年。
2: 係啊，都係嗰幾年啊。咁啊，特別係77年尾嘅時候咧，
1: 十大奇案
2: 係啦。咁啊，佢哋已經係冒起曬啊，差唔多起
1: 鱷魚淚
2: 係啦。亞視度咧就已經係即係可以攞起操控即係、創作啊，同埋行政嘅一啲權力嘅話，咁、所以嗰年咧就仲有一個別開生面嘅節目。
1: 係
2: 咁啊，呢個節目就係77年嘅11月。醖釀嘅，咁、因為公益金百萬行咧，
1: 係咯，都考好多年啦，
2: 已經係
1: 係啦，幾年
2: 嘅。咁啊，嗰一年咧就話突然間諗下，可唔可以叫公益金百萬跳咧？
1: 係咪配合呢個 disco 熱咧？disco 係77年最勁
2: 嘅，嚟噶，係啊係啊，咁啊六disco 好勁啊，咁啊出得啲 live fever 就出現咗啦，咁樣
1: 熱啦嚟啦，
2: 係啦，咁啊於是嗰個就係一個馬拉松跳舞嚟嘅，係公益金呢個慈善籌款嚟嘅，
1: 咁要揾個好大嘅地方先跳到嘅，
2: 當然咧就好多跳舞嘅人咧都有後邊有贊助啦，咁樣於是就一路咁樣出
1: 任你跳
2: 啊，咁佢呢個係馬拉松跳舞嚟嘅，咁原來有一個舊紀錄嘅，咁啊香港個舊紀錄唔知係幾時個人噶，要查資料先得。咁個舊嘅馬拉松跳舞紀錄咧就係61小時，
1: 哇，都犀利。
2: 咁啊，公益金今次咧就認為咧就唔得，
1: 要破呢個紀錄，
2: 我哋一定係要破呢個紀錄。咁啊，於是就起呢個理工啊，就揾咗個大禮堂。咁而家理工當然係冇即係嗰個時候嘅理工當然冇而家理工。咁多建築物啦，
1: 嗰陣時叫理工學院，就未係理工大學嘅。
2: 咁啊，但已經係有個有規模嘅
1: 紅磚嗰幾等起咗啦、因為咧，我記得小弟去報嘅時候咧，仲係矮嗰幾等，咁就起緊嘅。咁而家個主體建築起好咗啦，
2: 係啦。咁啊，於是咧就係公開就話搞呢一個叫公益金百萬跳，係馬拉松式比賽嚟嘅。咁有獎金喎，咁因為點解咧？你即係跳咁耐舞咧，咁你如果係冇一啲獎金嘅話，點可以
1: 啱啱會同你跳啊？
2: 點刺激啲人咧？係爭咧，咁啊，所以就一等獎咧就有20,000獎金。
1: 哇，好犀利喎！20,000，做幾個月唔使做。
2: 冇錯，咁啊，二等獎就有10,000獎金。
1: 哇，咁啊真係。
2: 三等獎就有7,000嘅獎金。
1: 咦？
2: 咁4-10名咧就有500安慰獎。
1: 咦？呢個真係幾好巧啊！實會多人報啦。
2: 係啊，咁啊，所以啊參賽者有200多隊啊。
1: 哇！
2: 200多隊即係400多人。
1: 哇！點都開 P 啦，不如正正名正言順籌款啊。
2: 咁啊。 我係話跳下跳下跳下咁啊，於是整晚跳整晚跳，跳到32小時嘅時候，就已經淘汰剩24隊啦。
1: 哇！
2: 咁因為點解咧？你真係跳咁耐，一隻腳會腫啊，會抽筋喎。咁啊，有啲人就鞋一甩埋喎。咁啊，有啲家長就
1: 成隻腳都腫曬，
2: 女啊唔好再跳啊。有啲家長帶埋雞精嚟，
1: 缺水
2: 都有嘅。咁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咩咧？當年阿麗的啊，就係直播喎。
1: 哇！咁你真係咩其他節目唔做？
2: 咁唔係，咁嗱，播下又今時間劇集必然做啦。咁啊，做完劇集就
1: 一個鐘頭又睇下跳成幾多隊，
2: 跳成點？
1: 幾得意喎！
2: 咁啊，於是就好啦，咁啊跳到剩翻24隊32小時之後咧。理工就话喂唔得咯，我哋要上课，你哋唔可以喺度搞落去。哦，咁冇所谓。我意思系车翻班友咧，就系乜嘢咧？翻去个台度再跳。
1: 哇！
2: 咁当然啦，系咪每个钟头跳足咧？就唔系嘅，每两小时可以休息15分钟。
1: 咁都有啲人道。
2: 咁啊，就由11月12日下午4:30开始嘅，一路到14号凌晨1:30时候咧，就剩翻19队。
1: 哇！
2: 咁到15日咧，凌晨0:00嘅时候咧，就剩翻11队，再到上午9:15时候咧，经咗3日3夜64小时，仲剩翻7队，
1: 好嘢喎！呢十四位男女
2: 够坚硬啊！咁啊，但系已经系破咗旧纪录61小时啦。
1: 系
2: 咁啊，谂下，喂，就宣布结束啦，再跳落去唔得噶咯，咁样。
1: 呢個
2: 冇第一名，冇第二名，冇第三名，唯有就乜嘢咧？每人平均分咗啲獎金佢，每一個 couple 咧就有7000蚊。
1: 哇，都幾抵啊，幾抵玩！嗱，呢個即係真係好巧，但係咧我就好記得啦，因為嗰陣時我都入咗大學咧，我就記得社會上有少少聲音嘅人咧，就批評咩咧？就批評理工喎，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候咧就係即係個社會係某方面比較保守啲，就話理工學院身為呢個專上學院，點解開放嚟做大舞池啊？嚇咁啊，鼓勵啲年青人咯。即係雖然嗰陣時話跳 disco 咧，咁仍然有啲。你可以話保守啲人就覺得，都係即係唔係好正經啊，搞搞震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好記得嗰陣時候咧，個矛頭就反而指向翻理工，咁當然又甚至有啲人話，公益金使唔使用啲咁嘢嚟鼓吹啊？等於政府嘅新潮舞會咁樣，即係個社會上都有唔同聲音。
2: 係啊，都唔同聲音啊，咁啊，但係都係一個創舉嚟嘅。
1: 無論如何都係麗的嘅一條好橋啊！
2: 咁啊，籌到超過100萬元嘅善款喎，咁啊都幾好嘅嚇。
1: 咁啊，
2: 咁啊呢種咁嘅所謂跳舞咁啊，80000跳啊，即系以公益金系去举办嘅话，系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嚟嘅。
1: 嗱，你俾我睇到嗰、那个个资料咧，就大会嘉宾咧就当时阿罗拔士爵士啦，唔知佢系咪做紧律政司啦。咁啊，阿薛家燕啊代表丽的啦。咁啊，当时嘅总经理就黄石照，公益金嘅代表咧就萧汉森夫人，咁都几大规模啊。
2: 系啊，咁啊，于是亚视全台演艺员啊。都去去
1: 打
2: 現場打戲㗎嚇，
1: 咁啊佢又日後我哋話齋啦，24小時即係要咁跳法都幾係啊，好講到呢度聽翻首歌叫 Nobody Does It Better。

0: Carly Simon 嘅 Nobody Does It Better 亦都係77年嘅一首歌，77年咧演藝娛樂事業咧，我諗啊嗰一年咧好多人加入唱片、電視、電台、電影。哇！整個香港嘅我哋叫娛樂文化咧，就趨向蓬勃啦。
1: 係啊，咁啊特別後生仔好似好多機會咁樣。
0: 好多機會，我諗嗰個所謂潮流咧，一路吹到前幾年嘅，係一個即係所謂一個 cycle 一個循環咁
1: 啊。係啊嚇，咁嗱你講啦，即係除咗係唱歌咁樣啊，哇！咁啊好多歌唱比賽之外咧。香港小姐又好勁喎，
0: 係犀利！
1: 哇，正而家差唔多係好似創造傳奇咁喎。
0: 我諗嗱，自從有啊邊個啊孫明恩之後咧，年年無線都搞啦，咁大家即係必睇噶啦。咁我仲記得我哋76年講到嘅時候咧，仲喺利舞台嗰時未拆咧，就直情搞埋呢個世界小姐。咁雖然當然林良慧落選啦，但係佢自己做香港小姐嗰幕都好經典，因為真係直情係望曬型啊！
1: 係啦，咁一個顛得妹嚟。
0: 咁啊，77年咧，亦都一定要提，因為有人認為嗰屆嘅港姐咧係有史以來最靚，犀利啦呢位。
1: 咁啊，就朱玲玲啦，朱玲玲攞冠軍嘅。
0: 咁啊，朱玲玲亦都開咗一個風氣咧，就飛上枝頭咧，就嫁俾一位富豪嘅公子。咁雖然後來就有變化，咁但係咧就亦都開咗先風氣之先，即係做港姐選美咧，你可以入娛樂圈啦，可以做名門歸。手啦，哇！即系所以即系选美咧，黎迪都唔执输嘅。黎迪嗰边咧有一个叫沙滩小姐，犀利啦，
1: 大姐明啦，
0: 呢个就沙姐啦。咁所以咧，即系这样那样各种嘅选美咧开始多，后来有咩健美小姐啦，
1: 冇错
0: 啊，黎迪后来变咗亚姐啦，
1: 亚姐吓。
0: 咁所以整个娱乐事我谂77年都系一个循环嘅开端啊。
1: 咁就算係落選嘅都好勁嘅喎，咁啊原來嗰年嘅香港小姐落選嘅咧，鐘楚紅喎。
0: 哇！如果冇記錯，仲有呂瑞蓉啊、余依霞呢啲都係靚女嚟嘅。
1: 係啊，
0: 咁啊，所以咧，即係嗰陣時透過選美入娛樂圈機會真係好多，有可以做歡樂今宵啦，可以做劇啦，好似韓瑪莉都有幾屆咁。
1: 係啊，係啊，
0: 咁嗱就幾個電視台各出奇謀咧，咁啊百萬跳一樣啦。咁啊，頭先講翻到去你服務嗰個行就係無線電視啦。
1: 係啊，咁嗰年亦有一啲叫不幸嘅事件發生過嚇。咁因為大家都各出奇謀啊。咁就真係無古靈精怪嘢，乜嘢都諗齊嘅。
0: 諗得到啦。
1: 咁嗰年咧就歡樂今宵咧就搞咗一個叫單電單車競技大賽
0: 啊！呢啲叫係咪叫 tele match 咧？我記得嗰陣時好興嘅，就係好分成唔同嘅隊，就做唔同嘅嘢。咁啊，由高難度到低難度，由我哋啲二人三足啊，到咩都有喎，好興嘅喎呢種。
1: 咁啊，當然日本係最興啦。咁啊，當日本咧亦係受呢個美國電視嘅影響。
0: 嗰陣時係咪有個節目叫奪標啊？好似
1: 係。嗯，係啊，係啊，咁啊，咁啊就香港就係喺日本度就學好多嘢嘅。咁啊，嗱嗰一年啊，喺元朗石崗機場。
0: 地方大啦，
1: 要搞呢个电单车竞技大赛咧，唔可以闯做嘅，咁一定系要出 O B。大家知 O B 嘅意思系啦，咁啊，又要揾架巨型嘅 O B 车，咁啊，然后就系要搭几个台咁多嘅，咁点解要搭几个台？因为你夜晚播嘅，咁嗰啲系要即场。
0: 直播
1: 入去个厂嗰度，个厂度再配合埋厂入边嘅 performance，就然后就跟
0: 即系两边配合所谓，
1: 咁啊，然后去到我哋屋企，我哋屋企就既然可以收影到厂嘅司仪讲嘢，又系可以收到石岗嗰个表演嘅，
0: 即系要当时嘅科技要比初开台就好啦。
1: 咁就喺石岗度就搭咗两三个棚，个棚好高嘅，咁起码两三层楼咁高，
0: 高台飞车啦，一定系
1: 唔只系高台飞车，而且个棚系。要乜嘢？要系设好多灯，系做照明嘅。咁头先讲咗咧，就即系话佢系夜晚直播嚟噶嘛。咁你啲灯光一定系要猛嘅。咁啊，于是咧，影师啊、灯光工人啊，全部就起晒个台嗰度啊。咁三个台，咁啊，于是第一次表演，第一次表演有架单车咧就跳到去呢个乜嘢咧？57英尺高，咁啊已经几厉害
0: 了，可以想象咧，由呢个台飞过对面个台嗰种，好似后来飞黄河湖口嗰种啦。
1: 点不知其他嘅参赛者话唔得，呢条友可能偷步，咁啊认为一定系要再嚟过，咁啊再嚟过就出事啦。咁啊原来当日咧就系咩咧？咁啊就啲工作人员咧就一乜嘢一落旗，即系佢哋要用支旗系做呢、這个、
0: 起步
1: 嘅出乜嘢噶嘛？咁点不知一落旗时候就有个孕妇
0: 哎呀，
1: 竟然冲过嗰个跑道，
0: 哎呀，
1: 咁都可以吓、啊，咁啊个好可能咧就系因为 控制唔到兩邊嘅人啊，啲、
0: 哦、
1: 人係比較太多，
0: 即係現場觀眾嚟嘅
1: 多，係啦。咁啊，仲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現場觀眾咧，就個個就爬曬上去嗰啲竹棚度，因為點解咧？咁、樣可以睇得闊啲啊嘛，
0: 即
1: 係
0: 話現場嘅保安做得唔夠啦，啲人流控制做得唔好啦，
1: 咁唔好。咁好啊，
0: 好多諗係當地石崗嘅鄉民啦，
1: 係啦。咁啊，於是啲人咧就一見到個人會走出嚟嘅時候，就大家就揮手啊，叫唔好啊，唔好過嚟。一揮手唔好過嚟，因為太多人揮手啊，佢喐動嗰個棚啊，咁啊，於是個棚就倒下來啊，咁啊，成個棚倒下來，咁啊，於是就當時就造成咗一個大災難，咁啊，於是四圍就一片混亂嘅，咁啊，結果就搞咗出嚟之後咧，就係發現咧就有死傷，咁啊，一個人死，三個人傷，咁啊，當晚咧就。有部分嘅鏡頭咧就出唔到街，咁大家知道啊，咁啊冧落嚟噶嘛，你歡樂今宵啊做唔到出嚟嘅，咁、但係喺夜間新聞咧係曾經係有一啲片段咧係播映過嘅，咁然後整件事因為牽涉到係有人受傷同埋有人死啦，咁啊過得兩日啫。死因研究庭啊，意外研究啊，全部啊都系要乜嘢？要上法庭聆讯。咁、欢乐今宵嘅总监，欢乐今宵嘅头头 ，TVB 嘅头头啊，全部都要上庭系
0: 要唔要
1: 接受
0: 一啲责任咧？或者
1: 呢、
0: 个
1: 系一个意外事件，咁啊，卒之咧就系冇咩叫做边边系出咗问题，
0: 当系意外。
1: 咁

0: 亦係因為乜嘢？逢親呢啲大嘅户外活動咧，係買咗保險嘅。咁即係話乜嘢？死難者咧係可以收到賠償嘅，而呢賠償亦係唔入到公司數嘅。
1: 哦，咁呢、這個我哋一路講留聲機講咁耐咧，由67年到呢個啱十年咧，好似呢啲咁嘅外勤廣播意外都算係第一次喎。
0: 係好少嘅，可以講係。咁啊，今次係比較即係特別嘅。咁呢個亦係敲響咗警鐘，就令到係乜嘢咧？以後啊。即係出做大show，嗰個安全係好重要嘅。咁啊，好可能早期做大show時候咧，公司嘅 securities 都唔係好多啫。咁啊，淨係即係揾幾個人嚟去睇嘅啫。咁啊，到後來就已經唔同啦，已經係要用大量嘅公司嘅 securities 咧，係出現啊，幫手係呢個維持秩序咁樣嘅。
1: 其實呢啲咁嘅大型活動嘅人流嘅安全咧，就即係好多時候人係疏忽啦。嗱，即係我哋追溯到翻去。兩個世紀前，譬如馬場嗰啲火災啊等等，人流一多嘅地方其實有危險。
0: 係啊，
1: 近嘅咧數翻十幾年前，大家都仲記得蘭桂坊。咁所以咧，近呢十年啊，我哋如果譬如話我哋電台或者同呢個政府部門合作咧，都將嗰個人流同埋個安全咧擺到好高嘅。
0: 係啊，
1: 一定有事先有好足夠嘅保安啦。信息嗰個傳遞，譬如究竟啲人流點樣由？就係、是、潮水式啊，因為係左上右落啊，因為點樣就變咗咧？大家吸取個經驗，否則嘅話，因為人越嚟越多咧，造成意外危險，其實一係冇事，一有事都幾弊喎。咁無線會唔會做完呢個之後，都某程度打擊，應該重新部署過其他嘅外勤廣播？
0: 重新部署過，但係咧就係、是、又反映咗另外一樣嘢，就係、是、觀眾真係中意啲刺激性嘅節目，跟、住導致後來咧，我哋睇到嘅就係、是每年嘅台慶咧、就一定係有啲藝員咧就做
1: 刺激嘅嘢、
0: 刺激嘅嘢、緊張嘢，咁啊，但係咧就係、是、會安全啦，
1: 做足安全措施，
0: 即係話係做足安全措施，同埋乜嘢咧係會有啲專人訓練。
1: 啊，我記得啦，楊盼盼成日都做啲高難度動作。咁跟住有吴刚师傅嗰啲啊，
0: 冇错，咁即系话揾一啲专人或者系一啲知道
1: 有难度嘅嘢，
0: 咁样做法系会安全嘅，表面睇系惊险嘅。
1: 后来佢系被逼要打个做就系似系专人训练，观众切勿模仿咯。
0: 又冇呢啲字嘅。
1: 咁啊，无论如何咧，即系香港嗰个演艺娱乐事业咧，都系一步一步进步咧、特别喺嗰段时间咧，从冇到有咧，我哋睇到77年，哇，无论系影视嘅剧嘅制作咧，都好多嘢好进步啊！最后揀你呢隻歌咧，虽然距离过年都仲有一段时间，咁啊提早出场播隻拜年歌，点解呢？因为77年如果讲红到发紫嘅咧，佢两个都系噶啦，就系、是、秋官同阿姐汪明荃就用欢乐年年年结束今日嘅节目，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由上昼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运作，其中5亿1000万用作空邮中心翻新。陈美宝话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系平衡各方意见，预料会喺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详细嘅新闻内容，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话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以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李俊杰报道。
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了，
3: 悭了在排队的位置。如果是天日就比较多人，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置咗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10分钟左右。
2: 亦都有長者話使用新設施好快捷，
4: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幫我哋 check 證件啊，放行李啊咁咯。人少咗好多，因為今日得一間啊，咁啊變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
2: 香港航空今日進駐新大樓，首班航班係香港往浦東嘅航班，聽日會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個月中之前會有總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號客運大樓。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话未来第一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5: 咁我哋预计咧，首12个月咧，应该有800万嘅客咧会用呢个 T2 嘅，将来咧 T2 同埋加埋 T2C 一齐咧，可以仲开货扩建到5000万。咁当然新增嘅航空公司絕對可以選擇 T2 嘅，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後咧 ，T1 變咗比較鬆動啲 ，T1 都可以係增加航空公司嘅。
2: 運輸署就表示，二號客運大樓啟用之後，港鐵機場快線機場站連接二號客運大樓嘅3号同4号月台已經啟用，城巴同龍運巴士多條機場巴士同通宵機場巴士路線往機場方向嘅服務，今日由首班車起，將會途經二號大樓嘅落客區。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政府建

0: 已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运作，其中5亿1000万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如何善用注资款项，改善营运状况。陈晓庆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指香港邮政面对成本上涨，传统邮务需求不断减少，加上电商行业发展迅速，整体邮政业务呈现萎缩，邮政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严峻，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向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文件指出，立法会财委会2021年批准拨款推行空邮中心重建计划，其后外围环境急速变化，去年终止计划，改为引入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包括翻新现有空邮中心，希望可以改善楼宇设施老化问题，并安装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引入自动化设备和数码化功能，提升效率。委员会成员之一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香港邮政要全面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又关注点样善用注资款项，改善营运状况。
2: 呢四十六亿点样用法，用几多年，有边啲业务佢哋系有一个嘅盈利啦，有边啲业务佢哋系有亏损啦，有好多都系用一啲叫外判服务嘅，点样可以更好利用现有嗰个嘅人手啦？究竟有冇啲新嘅工作可以开拓到一个新嘅市场，令到即系未来可以唔需要再政府去注资，能够有效咁去自负盈亏咧？这个系需要系全面交代清楚嘅。
1: 梁子颖又话，面对私人市场业务竞争，香港邮政要开拓更多收入来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他预计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陈乐谦报道。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经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和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生态。
4: 我们香港的情况是很独特的，我们是有90%的出行的市民是选乘公共交通服务，我们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是世界领先，是一个高的效率。咁呢一個咧，我哋都好着意咧，係需要繼續去維持同埋提升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市民嘅出行嘅體驗咧，我哋都係好重視。我哋咧都好希望咧係能夠繼續咧維持咧係大體不變。咁所以咧喺平衡各方面嘅考慮之後咧，我哋以一個審慎穩妥嘅起步點，以10000咧作為我哋個車輛發牌嘅限額。
3: 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他又说，政府收集平台运作之后的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
4: 这些会可能包括了派单的次数，一些取消单的次数，或者是一些司机上线，以及他们是能够完成了服务的次数，也都是会有包括到司机和乘客两方面的一些评估的。这些不同类别的资料是会建构成为我们日后做动态评估和一个检视的一个基础。咁我哋亦都咧会喺有平台系有获嗰块牌照，而有数据系能够我哋接收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已经一开始咧系持续咁样样咧去收集数据啦，累积呢啲数据啦，作为我哋嘅参考嘅。
3: 佢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政府会在今个月31日午夜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

0: 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有的士业界话，最近石油气价格升幅大，欢迎政府补贴措施。陈晓君报道。
1: 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政府将会由5月31号嚟紧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嘅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到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以减轻业界营运成本同加价嘅压力，预计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合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相关车辆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包括中国石化、埃克森美孚、显赫、中国石油、加德士同东方石油签订协议，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政府向指定油公司发还因为补贴措施而少收的实际金额。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表示，欢迎补贴的措施
2: 都是欢迎，是好的开始咯。咁生意少了，而家燃料费都贵了咁多，你由3.4毫加到成4.4咧，咁你諗下多咗超1元咧，政府俾翻5毫子，我即係等於補貼一半倉。會唔好加得咁快嘅時候，兩個月裏面可以頂住先啦。
1: 吳坤成希望政府同油公司商討，唔好加快減慢，穩定油價升幅，有需要時延長補貼，減低對業界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政府上月30日起禁止喺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过去一个月就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和扩大禁烟范围，至今发出27张告票，认为执法过程顺利。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向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卢颂茂认为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高度认可。陈晓君再报道。
1: 政府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
3: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会针对一些过往我们看到特别多人公眾地方度食另類吸煙產品嘅地方，天橋啊啲聚集嘅位置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重點會巡查嘅地方。檢控呢39個個案都係香港市民嚟嘅，個數量咧差唔多係我哋預期之中嘅。
1: 至於元旦起生效嘅禁止排隊吸煙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同院舍出入口外嘅3米範圍。卢颂茂就话，今年在禁烟范围发出的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在新增的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
3: 总体来讲，这五个月的执行都相当顺利的，我们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们的控烟酒办的人员在这些地方hold住他们去到发告票。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是有个守法的观念，都在排隊啊，同埋呢啲處所度門口咧，就唔會去吸煙。咁我哋發嘅告票應該會越嚟越少。
1: 嚟緊星期日係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星期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話，獎項係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嘅高度認可。
3: 咁其實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邊，特別係最近呢幾年嘅控煙工作咧，一個好高度嘅認可嘅。吸煙率嘅控制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有一啲創新嘅措施，或者係控制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啊、電子煙呢啲方面咧，都係佢哋嗰個重點嚟嘅。今次世衛呢個獎咧，係世界衛生組織對全香港唔同嘅機構，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打咗一個好高嘅分數。
1: 卢颂茂又指，奖项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会继续参考世卫建议同海外嘅经验，落实控烟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衛生署話，本港去年吸煙率下降到 8.5%， 創歷史新低。署方即日起推出一系列戒煙活動，包括免費派發戒煙藥物試用裝和中醫以月貼等。黃貝文報導。
1: 卫生署表示，本港吸烟率由80年代初的 23.3% 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 8.5%， 创历史新低。卫生署今日起推出一系列活动，透过多种途径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将会透过全港超过300间社区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免费派发一星期戒烟药物试用装，同埋透过指定中医诊所免费派发中医戒烟以月贴。林文聪话，因应政府将会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卫生署已经加强对建筑业界的戒烟宣传和支援力度。
2: 地盘行业上面的吸烟情况都相对比较多的，尝试做多些工作去鼓励吸烟的工友，他们去尝试戒烟。包括了譬如说，其实外展就除了真的落 去做一些推广之外，其实都是趁那个机会直接去叫做招募他們去用我們的戒煙服務。同埋我們都有在適合場地，我們透過我們的非政府組織，他們的戒煙診所，他們的一些叫做流動診所，就將流動戒煙車直接去到駛到去那個現場那裡，可以鼓励或者直接去帮他们 去戒烟。
1: 另外，卫生署和港大护理学院合作推出 AI 戒烟辅导服务先导计划，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个人情况给予戒烟辅导和情绪支援等。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控烟法例中所有措施，并订立无烟香港的目标和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说，国内的伊波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加拿大宣布禁止非洲三国旅客入境，为期90日，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王子莹报道。
3: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说，国内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他表示，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目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他们目前仍处在病例数字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世卫组织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发现906宗疑似病例，其中105宗确诊个案，疑似死亡个案223宗，10名确诊患者死亡。乌干达报告7宗确诊病例和1宗死亡个案。另外，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签证，由今个月27号起在90日内被禁止入境。另外，当局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没有症状都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就要送院隔离和评估。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为在那个地区接触过伊波拉病毒或者感染风险较高以及检测呈阳性的美国公民提供隔离，目前正等待肯尼亚政府批准。另外，美国疾控中心向员工发出紧急请求，招募人手到机场协助筛检旅客。美国当局早前已经对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实施为期21日的入境限制，而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必须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以及休斯顿乔治布殊州际机场入境，以便筛查和量度体温。泰国政府就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入境旅客实施21日强制隔离措施。大西洋岛国巴哈马亦都对这三个非洲国家实施30日的旅游禁令。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0: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他说，香港正是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而国台办说，黎家莹成为

0: 首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将会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又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宇宙。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搭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日前顺利升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出席例行记者会时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黎嘉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
2: 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1: 另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会就对台军售和赖清德通话，陈斌华说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陈斌华又说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2: 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行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1: 两岸直航方面，陈斌华表示始终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法本港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劳工处话，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如果发现可疑情况，会随即深入调查。又话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梁伟谦话，被捕的四男三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
3: 根据劳工处自2023年推行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在网上招聘广告平台或者报章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优先聘请本地劳工。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仍然未能请到本地的劳工，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招聘的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的截图或者报章的广告核实。于2026年2月份，深水埗警区刑事部接获由劳工处转介的四宗可疑申请，涉及四间雇主公司以及三间中介公司，四宗申请分别是向劳工处申请输入劳工、担任市场推广主任、厨房帮工、挂接式车辆驾驶员以及按摩师的。咁劳工处就在2025年10月至11月收到上述中介公司提供的网上招聘广告截图，劳工处其后发现截图呢是经过明显的修改，包括出现字体不一以及内容被遮盖。深水埗警区重案组向有关广告平台调查，确定有关雇主及中介公司从来没有于平台刊登相关招聘广告的记录后，于2026年5月18日至22日展开执法行动，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四名本地男子及三名本地女子，他们的身份包括是雇主以及中介公司的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招聘广告截图，企图欺诈劳工处以取得输入劳工的批准。
0: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由朝早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

0: 风险低。预测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明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先睇美股初段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0,740點，升27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17點，跌咗1點。港股方面，早段微升唔夠40點，其後顯著向下，創咗近兩個月收市新低。恆生指數最多係跌超過340點，低見25,258點，收市就報25,328點，全日跌咗271點，跌幅大約1.1%。主板成交額縮減去到大約3,208億元，連續兩日超過3,000億元。地產分類指數跌幅較大，新地、龍湖同埋長實跌超過2%至到超過3.5%。科技指數就先升後跌，收市報4,907點，跌大約0.8%。ATMXJ 跌1%至到超過4.5%。晶片股就持續做好。华虹再升6%，中芯升大约1%，联想集团升超过4%，再创新高。香港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连升11个月，创咗2.5年新高。政府数据显示，四月份楼价按月升近1%，按年就升超过10%。分析认为，受惠于利率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同埋香港经济向好，楼价嘅升势将会持续。预料全年楼价升大约15%。宋家良报道。
3: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2.5年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超过0.9%，按年升10.7%，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的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大约7.3%。李家国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分析，今年头3个月楼价按月都有1%以上升幅，四月升幅稍为收窄，属于正常现象，仍然反映市况畅旺。相信未来几个月楼价可望回复1%以上的按月升幅，主要受到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以及本港经济向好支持。
4: 无论经济环境啊、新盘嗰个库存量啊、息口暂时都系算平稳啦、啊。咁其实市场都唔会净系睇息口嘅因素啦，佢哋反而睇经济真系好转咗。大行啊都纷纷调升咗香港嗰个经济增长预测啦，甚至亦都对全年嘅楼价嗰个预测上调咗个升幅嘅，去到双位数字。我相信咧嚟紧5月份、6月份咧嗰个楼价升幅咧，分别按月有机会咧就升翻去大约1.5% 啦，成个第二季个楼价升幅咧有机会去到差唔多挨近4%。
3: 佢估计上半年楼价可能升8%至9%，全年升幅大约15%。另外，差股署四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数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今年以嚟累计升1.4%。陈海潮话：海外留学生开始来港准备开学，预计未来几个月租金可能进一步上升，上半年租金或升4.5%，全年升幅接近10%。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2: 港鐵表示，香港車務營運、零售、商務等都保持穩定，未來會繼續投資建設新鐵路，審慎作出融資安排，又說會因應市況推地，將

0: 之文报道。
1: 港铁主席金泽培在股东周年大会前见传媒，他说过去一年新铁路工程进展良好，包括东铁线古洞站和东涌线沿线发展，港铁的第100个车站古洞站将会在明年落成，随着新铁路工程陆续落成，会更配合新社区，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又说港铁未来投资建设新铁路的确有融资需要，强调属审慎，长期财务安排和管理，亦都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包括不同货币、地区和类型等。另外，金泽培说港铁会继续因应市况推地，零售商务业务亦都保持稳定。
2: 大家都见到最近是楼市相对是比较畅旺的，那我们当然亦都会继续因应市场的情况是推出我们的土地。在零售方面呢，我哋无论是我哋嘅商场或者是我哋嘅车站，我哋都会因应譬如喺香港入面嘅之一啦、盛事啊，或者配合一啲 IP， 或者甚至係一啲文化艺术活动呢，我哋係配合，希望呢係鼓励更多人流。暂时呢商务零售商务呢都係希望保持稳定嘅。
1: 金泽培表示会继续提升高铁服务，认为有利香港同埋内地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喺国家155规划嘅开局之年更好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就表示，过去一年香港车务营运稳定，每日平均载客量超过570万人次，其中跨境同埋高铁服务持续增长，截至四月底分别按年增长9%同埋14%。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港华智慧能源表示，首季气温较高，影响到内地民众采暖用气的需求，但相信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利好工业和商业用气，今年内地总售气量有望升1%至2%。任浩峰报道。
3: 港华智慧能源行政总裁王维义表示，内地年初偏暖，影响到民众采暖需求，以华北地区敏感度较大，经济表现亦都影响到用气量。他表示，美国的关税政策导致工业客户暂停业务，又或者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厂房。不过他相信，随着中美关系好转，工业和餐厅等商业用气量会改善，预计今年全年总售气量按年升1%至2%。
4: 大家都是这样看，希望中美关系好之后，那个工业那个生产可以正常化。现在一带一路它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好，也都可以，产品我自己看未必会卖去美国的了，因为你地缘政治那么、那个、麻烦的人，因为不如卖给其他国家。当国家部署好了，它自己未来的发展是怎样，中国仍然都是全球一个生产国家，这个我看不到那么轻易被第二个国家取代。所以变成当正常回的时候，工业的用气量就会增加。工业用气量增加，即是大家有饭食，那有饭食商业的用气量也都会增加。
3: 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提到，内地去年起同意调整民用气价，估计城市燃气价差可以上升每立方米1分人民币。港华智慧能源同时致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业务，预料年内可再生能源销售有双位数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港交所宣布减免美元黄金期货交易费，豁免原定每边每张合约$1的交易费用，并向流动性提供商和活跃交易者推出新的优惠计划。两项安排将会在今年7月6日起生效，直至明年6月底。交易所表示，推出有关优惠计划旨在支持初期流动性并重振有关交易。港交所期望透过今次计划增加流动性和吸引广泛市场参与，并为即将推出的产品优化和市场发展奠定基础，将会积极在香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黄金生态圈。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0,753點，升29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13點，跌咗5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5,328點，跌咗271點，主板成交額3,207億5,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5,283點，升咗18點。部分活躍港股的收市價， 盈富基金25.5錄跌咗2.6，中芯國際85.2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8毫0.2仙跌咗3.8仙。

0: XLE 南方海力士132.5升23.9，腾讯控股434.4跌咗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22，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咗1.36，华虹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升咗8.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系报41,930，比上日收市跌咗3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408美元，卖出价44,419.9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唔好以为喺你眼前嘅原生植物净系得个靓字，佢分分钟系旧时村落制作凉茶、食物，甚至系衣服嘅原材料。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教育主任卢海恩 Fiona 介绍嘅呢个活动，可以俾你认识香港本地植物同传统文化之间嘅联系。
4: 咁植物全接觸活動咧，其實每個月都有嘅。咁而今個月嘅主題咧，係探索香港原生植物同埋傳統文化嘅連結。植物同人類息息相關，佢哋唔單止塑造我哋所在嘅環境，仲深深咁融入咗傳統文化同埋日常生活之中。而呢啲植物嘅使用正逐漸喺現代生活中被遺忘。咁今次嘅活動咧，就令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原生植物同傳統文化之間其實有好多聯繫。
3: 柱麻是其中一种活动入面会提及的香港原生植物，在其他地方会有人用来做衫，而在部分香港的乡村，村民就会用来整茶果。听下 Fiona 的介绍。
4: 它呢可以生长在各种不同的新境，就算贫瘠土地上面呢，大家都可以见到它，例如在行人路边、或者村边的位置。其实村民呢正正就会使用柱麻加上其他植物，例如鸡屎藤或者艾草等制作茶果，因为他们相信清明时候的雨水带来湿气还对人体有一定的毒性，而部分村民就相信柱麻能够去湿又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所以传统上他们会制作这些茶果，并会在清明节前后食用。
3: 植物全接触，探索香港原生植物与传统文化的连结。5月31日，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9: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晚上的10:39，来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入面，现在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曲目，在稍后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三娘教子》和《红楼琴段上卷》，而12:00至1:00的时段将会继续送上《红楼琴段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首《断鸿灵雁记》，而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今晚播放的潮剧剧目是《赵氏孤儿》的第一部分。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李芬芳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万里琵琶关外月》。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万里琵琶关外月》，由李芬芳主唱。

人抱旧琵琶，天奈何处是农家？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万里琵琶关外月》，由李芬芳主唱。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而转头翻嚟11点至12点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三娘教子》。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运作，其中5.1亿元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如何善用注资款项以改善营运状况。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话，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已经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只都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内通行，但仍然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但未进一步说明具体所指。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政府等参加。调查组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吸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打击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打非自围，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43点，升2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1美元，卖出4436.36美元。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區聲音其實就是一些他們平時忽略了，但其實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區故事。
7: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點半。
8: CIBS 人人廣播。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红楼琴段》，咁我哋继续听歌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李锐祖《金山女》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三娘教子》，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三娘教子》，由李锐祖《金山女》合唱。

前挂意呀，第二封你话唔骂该。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三娘教子》，由李瑞祖、金山女合唱。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1:29啦。接住落嚟拣嚟有新马师曾钟丽蓉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红楼琴段》，咁系会分上下卷播放嘅，而下卷咧会喺稍后12:01。

时段继续为大家送上。咁我哋先欣赏上卷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红楼琴段》上卷，由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

0: 做咩？
1: 做咩？你揽实啲我啦！我好惊啊！
0: 你做咩咁惊啫吓？行雷啫嘛，你做咩咁惊？
1: 我好怕行雷啊！
0: 阿小姐，你做咩咁惊啊？
1: 好惊啊！
0: 我揽住你，我揽住你，你讲。

0: 音机，我希望收到个传歌嘅声音，或者可以安慰下我都好嘅，就唔使我咁惊啦。
1: 各位知音士女，方才杜泉先生所演奏嘅歌声，你哋都欣赏过。现在系本电台最后一个节目，系由杜先生自赞、自弹、自唱嘅新曲。呢一个曲名咧，系叫做《惜别离》。佢演唱完之后咧，就即坐夜班嘅飞机离开纽约啦。请各位爱护杜泉乐队嘅亲爱歌迷，你哋留意收。

0: 呢位阿杜生嘛？
1: 系。你系边位？
0: 我系呢处嘅医生。
1: 啊。
0: 咩夫人喺怀孕嘅时候，
1: 系
0: 竟已患咗个不治之症。
1: 啊？
0: 到分娩嘅时候，又因为失血过多。
1: 哦，咁点啊？
0: 我睇都冇乜嘢希望。
1: 吓，真系假先？
0: 你快啲见完佢最后一面。
1: 哦，
0: 同佢准备身后事啦。
1: 乜医生？你话真系佢？
0: 你唔好咁大声啊！杜生，你冷静啲，唔好咁冲动。等一阵你见咗尊夫人，你仲要千祈唔好讲佢听，免至刺激佢啊！

0: 佢见佢，最紧要整成欢欢喜喜咁，免之惹起佢嘅疑心至好啊！啊，
1: 郭先生。
2: 你回来了，
1: 我回来
2: 了，刚才我收到你播音，
1: 是吗？
2: 我都知道你会即刻回来见。

0: 噶啦。好啦，而家你不止利就名成啦，而且我同你生咗，全哥啊，你估下啦，你话我生咗仔啊女人啊？
1: 唔知生咗仔啊女人？
0: 我生个仔嚟啊，佢啊又白又肥，十足系你一样咁嘅面孔啊！切，点解你？点解你总唔答我啫？
1: 唔系啊。
0: 吓？
1: 啊，冇嘢。
0: 点解你问你都唔出声啫吓？
1: 哦，唔系，我咪一路听，一路想，欢喜到都唔记得嚟应你啫嘛。系咧，真系我都唔知讲啲乜嘢嘅说话嚟到感激你点啱。我好多谢你替我，道是承宗继后。固然我留夜飞翻嚟，同你作最后嘅相逢。
0: 吓？咩话？最后相逢？点解啊？
1: 因为经理佢又同我接咗巴黎电台嘅合约，天日我又要起程啦，咁所以我咪口快快讲错咗嘅啫。
0: 切，唔通你演奏翻嚟，咁我哋就唔可以见面咩？
1: 唔係，佢話中我個心肝。

0: 我藕断人肠，消息都难相告，人如枕边人，转眼便是期待。我瞒忍了真情，佢谁知内心苦。
1: 离合太空舱，愿望你从背后。
2: 系，系。
1: 你唔使咁伤心嘅。
2: 我啊，我。

0: 怕，唔使怕真係。
1: 真系乜你讲埋咁嘅事？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红楼琴段上卷》，由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
1: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系点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系点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想加深认识，但又无从入手，
3: 机会嚟啦！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洪艺轩带你走入文字嘅汪洋大海，感受新诗之美。
4: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黄好庭从古代嘅经典名著为你拆解秦朝兴亡真相，
2: 更多丰富嘅内容、
4: 独到嘅见解，
2: 尽在
3: 掌进课程。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着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00至1:00嘅时段，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红楼琴段下卷》。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設計大樓時有考慮到可能有人行錯路，已經設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預計二號客運大樓啟用頭12個月會有800萬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樓辦理登機手續感到方便快捷。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厨房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厨房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处方查证核实。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调查组寻日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4点，是升1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37.49美元，卖出4438.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嚟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明日稍后和星期六那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长眉。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大

0: 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在人生的路途总会遇到难关，
5: 即音乐献出真善，
4: 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
5: 愿真善美再陪着你，
4: 还可以接受善心人的协助。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还有温暖人心的故事。

0: 曲之夜。
1: 时间来到凌晨的12:08，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玉玲珑陪伴着你们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是继续生效的。来到戏曲之夜的第三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段鸿龄雁记，而稍后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在上一个时段，我们欣赏过红楼琴段的上卷，这个时候我们事不宜迟，继续欣赏下卷。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红楼琴段下卷，由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

0: 安娜、我唱得似唔似杜泉先生啫？
1: 乜你仲叫佢做杜泉先生啊？佢系你爸爸嚟啊嘛，你应该叫佢做爸爸至啱嘅。佢唱嘅歌同弹琴嘅指法，你而家都似得佢七八成噶啦。
0: 真系噶？
1: 系顶啦！若果佢翻嚟啊，见到你会唱又会弹啊，你爸爸都唔知几欢喜啊，小杜。
0: 我自细就叫佢杜泉先生噶啦，我都未曾见过佢面。虽然佢系我爸爸啫，佢都系唔锡我噶啦，唔好提起佢啦。不如陪我出去花园打下千秋散下闷罢啦。
1: 好啦，我陪你出去花园行下啦。
2: 啊，真奇怪，乜点解细佬哥唱得咁似我嘅呢？好，等我入去睇下边个嚟先得。
1: 爸爸回来了，这个就是你爸爸了、你成日叫我写信叫你爸爸回来，这个小杜啊，这个就是你爸爸了、
0: 这个是我爸爸了，爸爸、
2: 小杜，
0: 我不认识他的。
1: 你当然不认识他了、你出生的时候你爸爸去了大树了嘛，
2: 是
1: 没见过你了。
2: 是
0: 你是我爸爸，你一定当然不是很锡我的。

0: 而家我翻嚟啦，我以为你呢个工作都可以结束。你翻去啦，你扯啦。
1: 好咧，我立即翻去英国啦，再见啊，杜全先生。
2: 扯、啊，你唔好扯啊，一系你就带埋我就扯啦，小杜唔舍得你噶。你唔好扯咧。

0: 咁啊？
1: 梗係啦，你咁樣唔得嘅。
2: 係，你唔好扯啦，安
0: 啱你講得準，我都怪錯你。我好對你唔住啊！請你原諒我，原諒我。
2: 爸爸，
0: 啊，
2: 你要求姐姐繼續響處同我哋住，唔好扯。如果姐姐是我阿妈就好了。
0: 小杜，你的意思即是想
2: 不如叫阿安娜做我阿妈妈咯。
0: 哦，阿小杜，乜你好中意阿安娜做你妈咪咩？
2: 系啊。
0: 哦，咁啊。

0: 爸爸，我学咗你弹琴嘅指法就快有一年噶啦，但系总学唔到你嘅铿锵声韵。
1: 阿乖仔，你俾啲心机学，一年学唔到就两年，真系世上无难事嘅。你终有一日继承我嘅大志，想做一个万人敬仰嘅乐师，只要你肯努力下决心。
0: 真嘅，
2: 真顶啦！你爸爸讲得冇错嘅。
1: 嗱，你妈妈都话啦，系啦嘛。嗱，爸爸冇呃你嘅。

0: 系乐乖仔。
1: 吓、啊，爸爸。
0: 嗱，咁你自己喺树玩下琴啦吓。
1: 嗯。
0: 我同你妈咪出去散下步吧。
1: 好啊，爸爸，你哋去啦、嗯。我要研究一下啲乐谱，向前度发奋嘅。
2: 你真系勤力噶啦。
0: 去啦，蚊啊。
2: 哦。
1: 咁你哋去啦。
0: 前途 ，darling， 我的前途都头发行到尽头啦。
2: 前哥，你又何必咁大

我教子都近一年，心里唔添哀感啊！罪日都无多，正系临劫运就可年末，日都竟已快来临。我对孩儿总系言不禁啊，啲日日把欢颜强劳累，交襟都自己。

0: 全哥，
1: 啊，
0: 你点解唔对小道讲出你嘅病情咧？
1: 讲得
0: 你咁样做法系唔啱嘅。
1: 点唔啱呀？唉，我为面嘅关怀似乎都影响佢嘅相。

我都何忍佢以恶号啊惊猛。

0: 传播，我哋都无谓讲咁多啦，入去睇下个仔把啦。
1: 好啦，一齐入去。
0: 好啦。
1: 啊，乖仔。
2: 爸爸，
1: 你咪弹住，我想送啲纪念品俾个你。
3: 爸爸，你送乜嘢俾我啊？
1: 嗱，你睇下。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红楼琴段下卷》，由新马师曾、钟丽蓉、邓伟凡合唱。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2:36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咧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谭家宝的歌声，拣选了他主唱的这一曲《断鸿灵雁记》，那我们又一起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断鸿灵雁记》，由谭家宝主唱。

一个孤芳自守，正是相连同病相见难求，结果你为我殉情，我都难辞追究，半是我亏欠你，半是你后母强。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断鸿灵雁记》，由谭家宝主唱。
1: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2: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3: 食早餐。
2: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5: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4: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6: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起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00至2:00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

機管局行政總裁張利佳慧表示，設計大樓的時候有考慮到可能有人行錯路，已經設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預計二號客運大樓啟用頭12個月會有800萬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樓辦理登機手續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議首階段發出最多10000個網約車牌照。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有關數目是平衡各方意見，日後會持續收集平台數據，動態作出評估，適時檢視和調整。陳美寶預料會在8月邀請平台申請，最快年底發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開始運作。他又期望日後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預約服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2点，系升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9美元，卖出4450.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听日稍后和星期六各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长尾。在寻晚11点，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6: AI 大战设计师。
7: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6: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9: 时到可以出门啦、
10: 啊！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9: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3: 港台电视317:00国剧《欢乐家长群》，
1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3: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15: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嘅1:09，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好快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个时段啦。咁呢个时段咧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想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

两点钟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湘为大家主持的《越夜越精彩》的。而在播放潮剧之前，玉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喺下一次的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是会播放游鸿平主持的潮剧，而今晚播放的剧目是《赵氏孤儿》的第一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一起听潮剧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件分享，甲大家介绍调件：调时高二，夹称是怎世界？春秋时期，正好平平长安，将调相国一家满满超赞。调家个媳妇曾姬是公主，伊到京东山下南燕，取名高二。听因貌似真劲，救出高二。年轻涂艾骨，为斩草得光。行领三日之内，如无能交出高二，就将各当恩子杀作。听因甲公孙诉苦，共相苦改。听因用亲子换了高二，公孙诉苦人长高之罪。涂艾骨杀了公孙诉苦，甲家高二。十六年后，调使高二灭了狂将。为调家报仇，结党杜兵适应曾姬，邓光友适应田英，吴惠烈适应公孙苏苦，孙小花适应薄红，邓公明适应涂艾古。下面就请大家做一下分享调家调使高二。

公爷啊，你别急。

伯公好奇，问可雅

表好的规定，那是天定的适合救

男女，因为父辈不言家督，历史的打发小便，今天也就多多有乐之财，不给我一看下面。

0: 相助，莫非背累，我当逆天才是。国行党中已贴出三字，三月二头的回天到来，这人间难有希望。公主，老差在月水娘。
1: 今日身体如何？
0: 哎呀，这是公主耍棒，男子汉会修理。
1: 哎，哎呀，可是现在我不冷不嫩。
0: 哼，
1: 不行，但公已大了三天，可见有草积为精，来为公主看病。
0: 不啊，
1: 不不，哎，你阿公主耍药阿不？
0: 想不会封娘，
1: 我不会。
0: 小公公，公主正在休息，这个无你的事，快回去吧。
1: 好，我回去，我回去。哎，不妨趁机给吹生谱啊！
0: 娘，
1: 我命，我命哎！遐开家多来家财乱。
0: 直接东夷起笔，公主如风虎，化成水王躲在公公。
1: 嗯，好好好。开门，开门。
0: 谁啊？
1: 曹植为人爹爹，再来台北。
0: 爹爹。哼，听心声。
1: 住口！李先生。
0: 我明白了，你是再也进的进门。
1: 刚擦阳安，进来不车出去要消，快请公主。
0: 是。
1: 靠近公。

莫地不香

0: 公主恭喜。
1: 公主身体不可，喜从何来？
0: 公主一刷胭脂，可不是这喜么？
1: 公主尚未分命。
0: 人满过小气，但坚忍；客人满的老虎，岂不会分命？为何不敢同去？
1: 公主已小耍了。
0: 小耍，男是女，今到何处？
1: 不满十月，落地日时，已丢到如何去了？
0: 要比满口胡言，向着英语变化，如假不真啊！把他吹起网根。
1: 土爱故，我是何等人浪，他用得如此无理。
0: 老夫是洪姐的来，广女是何等人浪来。

0: 斩草不除根，
1: 命小宝一击。
0: 什么？小宝？
2: 小宝？
0: 我的小宝！啊！嘿！我来能人，刚才靠能来鬼。
3: 不能来鬼。
0: 谁？
3: 是。
0: 谁？
3: 内定人奉萧公公。
0: 住！好。老虎门之事。

0: 往来是家乡的到来，黎明请坐。我在乡的亲们到此何为？
1: 定来养老在我们啊，
0: 多谢乡的了，山野之难破破粗暗，只是家亲的这乡的来此穷人有心事
1: 啊。如今调整不休，响亮的王昌重冲，海浪的数将弄空，不知鞋底未夹装一只龙。
0: 哦，响的是为国忧心忡忡，
1: 哼，可恨那土矮干柴，如今挂个一品为两三公，红红贵贵降落垂中。
0: 唉，钢筋铁框自古该通，倘我下世降我四兄，如今世道我自家也难不过好风。
1: 此岁来小人永世的痛，
0: 只怕他别的高来两的痛。
1: 可叹那定老相公因可恨的早为何晚冲，
0: 可怜东梁无傲每个命中，
1: 到老在乎对此不懂一从，
0: 我念骨灰自甘这心归拢。
1: 这我来如此写的高兴强烈，
0: 慢走
1: 不来
0: 向地安流不尽，
1: 今天地心心从容不安何意啊？
0: 未必如此，向地地有恩情，何不明人快乐？
1: 既然如此，谢地点心碎了，今天便是皇位立正哦。
0: 此为赞扬，
1: 公主求见殿上今日所下的旨，免得不知。
0: 既是秋尽更冬，这公子纵将山下，但穷也难还命。
1: 不能忘记把他救出来了。
0: 虽无如此大量，
1: 是我听恩。
0: 什么？能救出刘公子？
1: 不将邪敌何家追来打的呀？
0: 嗨呀！皇帅什么打扰，那公子行到何处？
1: 放到八戒里，
0: 快去婆来，快去婆来。
1: 是。
2: 刚才听到的是由豆饼、蛋光油、牛肥粒、酸小花、蛋光面主演的调剧《调戏公子》。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欢迎大家到下一次的调节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主权，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另外有大约二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房屋局接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组织的黄志国业主到乐富的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聆听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讲解，并在销售展览了解提供给宏福苑业主选择的各个居屋项目详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在场查询了简楼程序、项目几时会出具体价单、項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都有人在場諮詢怎樣填表、未來過户給子女等的資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16點，升1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2點，跌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幣6.77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0.83美元，卖出4451.5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

时间嚟到凌晨嘅2:08啦，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丁家双喺度啦，为大家服务嘅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我拣嘅歌曲嗱，3点至5点钟嗰两个钟头咧，每个钟头都有三首歌曲嘅噃。3点至4点钟咧就有关汉卿之《血写窦娥冤》，马思曾红线女合唱嘅，另外又系《十载菱花梦》，王千岁梁素琴演绎，同埋梁天彦林锦平嘅《苏小小之离魂》。4点至5点钟嘅钟头咧就有梁醒波、李香琴、林少芬嘅《大闹梅之府》啦。林锦堂的《陶潜归去来迟》和刘善初、白凤英的《还我汉江山》，都是听众点播的歌曲，一部分不是全部。至于这个钟头稍后一曲就是组曲来的，是文千岁、尹飞燕演绎的组曲，庞秋华赞曲的《平贵别遥》。咁啊，早区有平贵胡遥同埋平贵别遥嘅，拣咗平贵别遥啊，文千岁、尹飞燕合唱噶。咁至于而家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头先戏曲之夜地方戏曲时段咧，就系、有《赵氏孤儿》啊，系潮剧版本啦。咁啊，今晚亦都拣嚟咧，就系《赵氏孤儿》嘅粤剧版本啊，1980年啊，就系呢一个香港实验粤剧团演出嘅《赵氏孤儿》版本。呢个版本咧就系、叶绍德咧就系、执笔。由佢個編劇小組咧就所寫咗個故大綱啊，就係《趙氏孤兒》，我揀咗嚟第五場其中一場就是《守孤》嘅唱情，咁啊由阮兆輝、由星普、蕭仲坤合唱嘅《趙氏孤兒》，其實即係春秋時代嘅晉國發生嘅夏宮之難啊，晉國嘅大夫趙盾成個族人啊俾屠岸貾陷害滅門啊，咁而赵盾个仔赵朔咧个妻子庄姬系晋成公个家姐，咁咧就逃入宫中下面遇难，咁佢有个遗腹子赵武生咗出嚟，但系屠岸贾要赶尽杀绝，咁佢呢一个赵家嘅门客啊程婴咧为咗救咧呢个赵武咧就牺牲自己个仔交换。咁啊！但系呢个屠岸贾话：，你大家唔交出呢个婴儿咧，就要杀尽嘅初生婴儿咁。咁所以呢个程婴咧就夹埋呢一个公孙柱口啊，两个人咧就假冒咧就举报，咁然后咧将自己个仔换咗，得以赵武咧就可以超生。咁我听下呢个唱段啦，有阮兆辉演绎嘅程婴啦，由星普演绎嘅公孙柱口，同埋萧仲坤演绎嘅屠岸贾，大家一齐欣赏呢一曲啊，《赵氏孤儿之守孤》，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

扑唔扑流水，叠叠青沙，望呢望月，独望。

老夫功勋全球，当年曾官拜中大夫，与赵盾卿御仇足。啊，只叹圣主军容，今恨屠岸贾恃宠专横，故而老夫告老归田，不问世事，催赵盾下来追究，以无人之老夫居处呀。夫昨日下山，探得国策，尽查圣主军容，赵家惨遭灭门之祸。纵是为夫能幸免，可来苍生浩劫，如何？

0: 退了。若不被世多利，路人知晓，莫不是？
1: 敢问可是公孙楚求老大夫居处啊？
0: 正是。山居简陋，欺客推门，请进啊！
1: 哦。

0: 人小黎，老夫洞悉丛林，不问世事，你莫不是受了赵家重托而来？姓甚名谁？快言明！一旦啊，
1: 不才，姓程名英，乃是赵家门客，今日特来拜访乃是。乃是到来问候诸难啊！
0: 程英啊，休要言以对，想老夫与赵盾乃生死之交，今赵家有灭门之祸，你能找到老夫，足见你赵家心腹。你是否救出了赵氏孤儿？
1: 你莫看我年老力衰，老夫骨头都硬。
2: 大哥，
1: 老大哥，不才贵处谨慎，大夫幸无见怪，因为我无事救公子不保值，我才有登门求助，望设法渡过难关。
0: 你善上化重啊！
1: 哎呀。

夫人之勇堪人，赞只恨屠贼决心除后患，不留赵志在尘。还尽国如今临灭大难，就算当年结咒。

眼一见，与赵哥是同月旦，若如目相珠问，定可骗权，但我愿捐躯报赵门，写纸平灾难，还望大夫你去出手，指正我藏刀在此间。这就是犬儿啦，你快报与同案假得知，说到我藏刀在此，待得杀却我父之人之后，你到城西小巷找我三妻，以一怒字为号，他便会交出那赵氏孤儿，到时虎姑重责，刁闹大

0: 日月气如虹。请恕老夫难要饭呢。
1: 大夫，平日你是怪人怪事，今日大祸临头，因何愁绪若此呀？
0: 老弟，敢问乌死节，叔啦叔儿呀，
1: 当时虎姑拿死节儿，
0: 如此处龙乌取儿。

0: 弟，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呀？
1: 不错，45岁。
0: 老夫年逾五旬，试问上有何能力胜肩之虎姑众人？
1: 倒不如由老弟向那汤案假告密，
0: 说到为乌仓在我家，想托贼数之我与赵盾，请于受足他定义。
2: 相信
0: 老弟，你为赵门虎姑老夫
2: 嘛，
0: 为赵家四节，
1: 何忍热泪大哭？

0: 你机智过人，定可保存招致老夫能为夫人留夫一马，死而无憾啊。
1: 老大人，你速去出手，
0: 雌雄生变。
1: 来来

0: 日攻城，我自会来帮他。
1: 御天上，处处见。

可叹你名声不顺，任人摆布，为是舍你一命，能救万堂。生死匆匆，你都莫怪人间难逢。

带你入后门，已是有主名花，何以待此凄凉。

0: 听佢呢曲系十载零花梦啊，黄天穗同埋梁素琴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38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添。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跟住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似乎天气唔系咁稳定啊。又系咪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啲咧？而家温度系摄氏1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啊！
1: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2: 啊！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梁天彦赞曲，佢自己演绎翻啊，连同林锦平啊，分别演绎呢个爆人同埋苏少少。咁啊，呢一曲就系苏少少之离魂啊。咁啊，虽然咧正史上边啊冇明确记载苏少少呢个人物，一般都系话可能系文学上作出嚟嘅传奇人物，但系都系好流行系嘛，好多人都听过知道苏少少嘅故事嘅。一齐听下呢一曲啦，《苏少少之离魂》，梁天彦、林锦平演绎，梁天彦赞曲嘅。

0: 苏姑娘，睇你受损容颜，请问是何疾患啊？
1: 包相公，
0: 吓，
1: 贱躯体弱多病，今日何幸得见你已感归还呢？
0: 苏姑娘，你对我恩重如山，我此番归来，定当回报你昔日雪中送炭。待我召名医为你诊治，我相信你不久就会好翻噶啦。

泪湿青衫，忽念到天地呀、啊、悠悠，我背身灵，终受尽无穷欢。

姑娘，你保重啊，苏姑娘。

0: 是。
1: 难得知阴人在，待我为你再弹啊。

0: 听嘅呢曲系梁天雁所撰写嘅《苏小小之离魂》啊，由佢自己同埋林锦平演绎呢个鲍人同埋苏小小嘅。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的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同其他导弹的袭击。翻嚟本港，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

0: 目標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間將會確保空郵服務不受影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人士建議注資對香港郵政持續營運是必須的短期財務方案，確保公共服務不受影響。政府建議首階段發出最多10,000個網約車牌照，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有關數目是平衡各方意見，日後會持續收集平台數據，動態作出評估，適時檢視和調整。陳美寶預料會在8月邀請平台申請，最快年底發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開始運作。他又期望日後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預約服務。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44點，升18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20點，升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幣6.77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1.59美元，卖出4,45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西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

0: 会网页 www.cmchk.org.hk。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四点零八分半钟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为何相预备了三首歌曲，有独唱曲，有合唱曲，也有对唱曲。先来这一曲呢，就是合唱曲来的，《大闹梅之府》，庞周华写的组曲，是玉葵宝扇的唱情，里面有几个唱段的。那我揀了就是《大闹梅之府》的唱段。昨晚的越夜越精彩，我都播放了一曲《大闹梅之府》，那一曲呢就是梁汉威和陈慧思合唱的，因为有听众想听《大闹梅之府》，又没有说哪个版本。咁而今晚这个版本呢，就是梁醒波、李香琴、林少芬合唱的噃，同昨晚那个不同，唱情就是都是嘅，都是琼蝉呢，就是帮这个碧蓉呢去到这个梅之府那度呢，就要探这个萧咏麟。咁但昨晚个版本就冇呢个林碧蓉噶，系咪？咁同埋旋律啦、唱词啊都唔同噶。咁啊系，只不过阿琼蝉咧数佢自己屋企人嗰啲威水史咧，就系嗰啲就相同，其他就唔同噶。咁所以我都拣啊，琴晚一首，今晚一首啦。吓咁头先讲过林少芬啊演绎呢一个碧蓉啊，咁啊波叔梁醒波演绎呢个梅之苦，琴姐李香琴演绎呢个数琼蝉嘅，我哋一齐听呢一曲啊。大闹梅之府。

睇你十足累妖狐，礼仪全不顾，一望便知是泼妇。半官老眼眉毛糊，竟敢无端来闹妇？唔通你有护身符？快些认错跪堂前，否则法例难用。

0: 怎样怎样怎样？
1: 岂容你乱拜官位，欺压姑娘和命妇？正正地呢，就快啲担帐椅开嚟，请我哋坐。
0: 混账！你哋神情系。

0: 使乜讲？
1: 浪头够晒高添噃！
0: 难道本官就怕你吗？
1: 你若得罪本夫人，我要将你来控告。
0: 吓、啊！搞到告我，我告边个啊？
1: 告你为官不清正，告你枉法更贪污。
0: 笑话，本官正过正错呀、啊！

0: 文章岂有此理，你越讲越放肆，这最大失难逃啊。你哋口气打得咁交关，到底是何等样人，快对判官禀告。
1: 你请教我了咩？
0: 我質问你，
1: 讲出嚟吓死你啊！
0: 吓大的了，判官快讲。

0: 咁白弊？
1: 家母系王姨，叔系太保啊，兄为御史，伯父似老。
0: 唔系啩？真系嘅，
1: 而兄正值张朝户当今太子，都系佢嘅门徒。
0: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系听佢把喊头一讲出，吓到我胆～

0: 差过来，当夜奉茶。小姐，
1: 我唔系小姐。
0: 哦，咁咪称呼声大姐啊？
1: 我亦唔系大姐啫。
0: 哦，咁点称呼先啱啊？
1: 称呼
0: 系咯，
1: 唔敢当。

0: 曾夫人原谅你嘅。
1: 哦，多谢多谢。
0: 我知你欢笑的意味，更知你抚养也无人。
1: 啊，真恶做咯。

0: 下官甘愿亲身引路。
1: 不敢劳烦大人啊，
2: 姑娘，你要姑爷共诉衷情，嫂嫂不便相陪啊。
0: 系咯，系咧，下官亦不便相陪啦。咁我就在东厅设些茶点嚟款待夫人啦，
1: 吓。多谢大人。
0: 客气客气，呀，茶。

听过嘅系嚟自庞秋华写嘅组曲啊，《大闹梅之府》同埋呢个《玉葵宝扇》，咁啊播放咗《大闹梅之府》嘅唱段，系梁醒波、李香琴、林少芬啊

0: sbs.gov.hk 睇下咧。
1: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平牛独唱曲啊，唐哥林锦堂演绎廖玉凤所撰写嘅《陶潜归去来迟》。我读文科嘅，咁啊，所以我读书嘅时候已经读过《归去来迟》噶啦。咁啊，大家一齐又听下吓呢一曲咧，就系廖玉凤所写嘅，点样将陶渊明啊嗰种啊达官孤高吓形象啊高洁脱俗，有田园诗人之祖之称嘅佢嘅品德咧，佢嘅行为咧就表达出嚟，用曲词听下林锦堂演绎嘅《陶潜归去来迟》啊。

听嘅呢曲系廖玉凤撰写、林锦堂演绎嘅平侯独唱曲《陶潜归去来迟》啊！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40啦，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今晚最后呢首歌曲系马思曾嘅作品，由嗱，胡善初擅唱马康嘅，同埋白凤英合唱嘅《还我汉江山》，呢个系抗战胜利之后咧纪念而所写嘅，呢一曲就系叫做《还我汉江山》，系借古喻当时嘅处境嘅一首歌曲嚟嘅。我哋一齐嚟欣赏马思曾赞曲啊，由刘善初、白凤英合唱嘅《还我汉江山》。

0: 听过刘善楚白凤英嘅呢曲《还我汉江山》咧，入边呢个旦角啊，呢个汉平皇帝嘅皇后咧，其实王莽个女，所以咁惊刘秀杀佢咯。今晚嘅节目到此为止啦，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共有大约二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

0: 比亞民族解放武裝被指發動呢次襲擊。這個組織被美國和歐盟列為恐怖組織，主要是哥倫比亞境內、太平洋沿岸地區以及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接壤邊境地區活動，據報有數千名成員。翻嚟本港，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53美元，卖出4454.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畏。
4: 大，来者可欣。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4: 野妈妈喺度啊，系咪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啊？
5: 你错啦，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咁话俾大家知。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4: 哦，诶，今日可唔可以听埋一份啊？
5: 当然系人人都可以听啦。
6: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7: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6: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Sam 开许冠杰天才白痴梦，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五点搭二，听紧嘅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8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0。二噶啦，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天文台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系啊，寻晚咧上床瞓觉嘅时候咧，都觉得哇，好热啊！虽然咧我已经开咗冷气，都觉得真系有啲热啊。夏天正来临啦，小心保重自己，冇。冇系中暑啦，系嘛？唔系冷亲，热亲。

叶倩文流金岁月，咁啊要讲下今日嘅天气啦。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上昼五点啊，热带低气压长尾啊，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咧，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咧气温系会达到36-37度，稍后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系缓解嘅。随后2-3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唔系讲笑啊，咁啊真系天气好热嘅话咧，真系好容易会中暑啦。一出一入冷气又会感亲啦。

来自1982年的作品，我们有林志美的感情的段落。成日都话咧，有啲说话咧，可能你唔系好愿意讲出口，但系其实讲出口可以令件事可以好唔同。其中一句就系呢一句。

0: 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2: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3: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2: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到六点，
3: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原本呢一首嘅《痴夜》前面咧系一首中版嘅歌曲啦，啊，佢改咗呢个 unplug 嘅版本咧，我好喜欢。许志安，《痴夜》前面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当然啦，咁啊，佩佩嘅节目里边会带嚟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呢啲应该都系陪住大家一齐长大嘅歌曲嚟嘅。

容祖儿水亮爱我之后，我哋有侧田嘅名硬。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咧达到36-7度之间。咁啊，稍后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小心保重身体，最紧要饮多啖水。

遇着无赖真系弊啲嘅。郑中基，我哋有呢一首无赖啊。咁遇上无赖最紧要就系叫佢好心分手啦，系嘛？

听首歌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我哋继续有半小时清晨爽利。今日星期四，所以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

0: 合作協議。發言人扎哈羅娃在當地星期三說，俄羅斯駐阿美尼亞大使館同日已經正式向亞方轉交有關的信函，表達有關立場。回來本港，渠務署署長莫永昌對深水埗欽州街污水系統改善工程工地昨日發生的意外之中，有一名承建商員工離世，深表難過，向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已經要求承建商提供適切協助。事發昨日上午大約八點半，涉事工人在工地進行吊運工作的時候受傷，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救治，延至昨晚大約十一點半不治。渠務署說已經要求承建商停止有關工作，並且進行安全檢查，同時責成承建商就意外展開深入調查，署方會全力協助相關部門調查。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清晨五點，熱帶低氣壓長眉集結在雅浦道之西北大約3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6.75美元，卖出4,45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000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 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CIBS 开枪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根据邓继陈的仔他所说的，邓仔在自己一包包的封面上面就写了评语的，对于自己写的剧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这样。
9: 是不是想继续听下去呢？今个星期六朝早八点，周锦瑶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和大家讲七日先拍档云吞面导演的故事，当中还会为大家播放钟伟明访问邓继陈和新马仔的录音片段，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8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2日啦。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0%。五嘅，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转头翻嚟咧，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佢就会就住呢一个嘅癌症治疗嘅新发展咧，同大家继续就系讲解一下嘅。当然啦，听首歌之后咧，先至会请林医生嘅出场啦。呢个时候我哋带嚟嘅有卫兰嘅歌声。离家出走。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佩佩，仲有咧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早晨啊，嗱，上集咧我哋就讲咗，即系其中一个我哋都觉得可以帮助到一啲微卫星不稳定嘅病人，可以令到佢哋可以早期啲发现有问题嘅时候，可以对症下药，可以令到佢嘅癌细胞可以得以好快速咁样舒缓，甚至乎系消灭佢啦吓。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新嘅突破啦。咁讲紧咧另外一单嘅关于癌症嘅一啲嘅新突破。就有一个我哋成日叫啊，医学界咧就话，诶唔使开刀，又唔使辐射啊，即系咧直接咧就可以打碎整到你嗰、那个诶呢、这个肿瘤完全溶解嘅，哇！一听落，咦，好似好劲咁样，系咪真系得噶？
1: 话依单嘢咧，其实都真系好受大家注目噶，咁、当然亦都好有争议性啦。咁注目到一个程度咧，就系、本人执业嘅时候咧，都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咧，唔同嘅肿瘤，即系就算唔系话所谓呢、这个所谓过度美化嘅神器啦，可以医嘅肿瘤咧，佢都会嚟问下，到底呢部机得唔得啊？到底呢个治疗帮唔帮到手啊？咁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呢个治疗就系讲紧一个叫 histotripsy 或者叫组织碎化，或者有啲朋友咧就会叫去做气泡治疗嘅一个治疗方法啦。
0: 咁系一个咩嘅治疗方法呢？即系佢又唔使开刀，又唔使辐射嘅，咁佢点样治疗啊？真系隔空咁啊，就已经搞得掂啊！
1: 如果你有看新聞都知道，譬如說以超人的視覺來看呢，或者超人的 comment 呢，就是說啊，這個是病人的福音啦，不用開刀，即是沒什麼痛苦又可以做到治療。不是全部對了，也都不是全部錯了。但以這個 histotripsy 它其實的原理呢，就是用一些高頻的超聲波。高頻的超聲波呢，對準那個腫瘤，就會產生一些我們叫空洞效應 cavitation。這些 cavitation 呢，即是空洞啦，總之。咁就會製造一啲氣泡喺嗰個腫瘤入面。咁呢啲氣泡，因為個超聲波一路打啦啦。

0: 落去嘛，咁就好似水滾咁，嗰啲氣泡快速膨脹，跟住又會爆破。咁喺呢個過程嘅摩擦之中咧，就會令到嗰個細胞嘅癌腫瘤細胞，即係癌細胞咧，就會壞死，變咗液化咗。咁你見喺好多新聞示範入面咧，如果用呢個組織碎化嘅機器咧，其實個名係改得幾好，即係碎化咗。佢打完之後咧，嗰、那個空間咧，即係嗰個腫瘤嘅空間咧，就變咗液體咁樣，好似嗰啲奶黃包啊，或者流心蛋咁樣流翻出嚟。咁呢個都係一個整走個腫瘤嘅方法。而大家如果即係對醫學有少少認識咧，都聽過超聲波治療其實唔係一個新鮮嘅事情嚟嘅。簡單到關節痛啊，複雜到消融腫瘤其實都得，但係舊一代嘅超聲波消融腫瘤咧，講緊就係一啲高能量嘅超聲波之餘咧，佢係發熱嘅，發熱間接咧就好似即係燒死個癌細胞咁樣啦。咁但係依個組織碎化佢個特別同其他人唔同咧，就係液化之餘咧係冇製造到多餘嘅熱量嘅，因為你知道有熱嘅話咧，其實旁邊嘅組織啊、器官都會受損噶嘛，係啊。咁而靠熱力去殺死個腫瘤呢，有啲時候呢你喺啲大血管隔離嘅腫瘤就用唔著喎，因為你一路燒緊佢，隔離有條血管幫你帶走啲熱力，好似救火咁樣，咁就燒得唔乾淨囉，或者燒得唔徹底咁樣。咁所以即係喺嗰個原理上嚟講呢，呢、這個 histotrips 組織碎化呢其實都係一個突破性嘅睇法嚟嘅。
1: 咁即係講緊呢一個嘅技術咧，係可以用喺邊方面嘅癌症度嘅咧？
0: 嗱，暫時嚟講咧，即係喺美國藥物管理局咧 ，FDA 批咗嘅咧，就係喺肝臟嘅腫瘤，肝臟嘅腫瘤，無論係原發嘅腫瘤啦，或者轉移嘅腫瘤，你知即係好多唔同嘅癌都中意轉移咗去個肝度噶嘛，都可以用組織碎化嘅。不過一般有啲規定啦，即係你實際上操作。個腫瘤又唔可以最好，即係其實越細就越好啦。咁但係一般就唔想大過3-4 cm 啦，亦都唔想多過2-3粒，因為越多或者越大嘅話，其實變相你要即係影響到嘅正常肝臟或者附近嘅正常組織咧，就會越多，風險越大啊嘛。
1: 咁聽落即係要好早期先有用啦。如果咁樣講係嘛？
0: 一般嚟讲，我哋讲紧比较细粒咯，因为如果你转移咗肝本身都唔系早期嚟嘅，你应该咁讲，就唔可以影响到个肝个面积或者体积太大嘅肿瘤，咁嗰啲效果就系最好咯。
1: 嗱，咁样既然如果我咁谂啦，虽然佢话唔使开刀啫，但系我哋一般人觉得肿瘤有问题，即系有问题嘅时候。切咗佢成劈唔要佢，特別係肝啊嘛，係咪啊？肝你唔需要咁大嚿噶嘛，你切咁啲都得噶嘛。咁
0: 會再生噶嘛？
1: 係啦，咁所以咁即係個感覺上，咁其實呢一個嘅突破又未必係真係好緊要喎、啊，因為即係雖然係捱一刀啫，但係個感覺好似徹底啲咁樣噶嘛。
0: 嗱咁啊，佩佩你個癌症嘅認知的素養就十分高啦，因為我們到底看一個所謂突破性的新治療是不是真的那麼有用呢，或者是我們一個即比較客觀的看法應該是怎樣呢，除了它那個概念是新是好之外呢，我們還要看看其實同時間我們有沒有一些標準的治療，或者一些更好的治療，或者差不多的治療可以比較一下呢。你講得好啱嘅，就係而家嘅標準咧，仍然係能夠切到嘅，我哋盡量切清佢，或者其他啲已經成熟嘅方法去消融佢，譬如微波射頻啦、譬如微波射頻啊，或者電療啊嗰啲方法咧，其實都係而家嘅標準治療嚟嘅，咁、個效果一樣都咁好嘅、哦，咁依啲我哋就要睇下到底係咩腫瘤咩位置。就適合咩嘅方法咯。咁你話下一步呢，就係而家去組織碎化嘅數據呢，相對地都比較薄弱，即係醫治嘅病人可能為數幾百個啦。咁雖然話就話原理係不相及正常嘅組織啦，咁但係都有啲隱憂，就係話都有啲報告呢都會報告過喺醫學文獻上都會報告過，譬如有機會會傷到隔離嘅腸啊、器官啊，甚至話嗰啲血管會有啲即係有啲好似全生身。

0: 人，係啦。佢雖然亦都有人話佢可以用佢嚟溶咗嗰啲咁嘅 blood clot， 即係生塞嘅。咁、但係副作用嘅一部分咧，都可以誘發呢啲生塞出嚟咯。咁、所以我哋需要再多啲嘅病人量，長期啲嘅跟進，多啲嘅數據，先至可以睇到佢嗰個成效。同埋副作用嗰個情況係點樣？
1: 會唔會而家即係譬如係香港已經有引入㗎啦嘛？但係因為用得少嘅原因，因為佢只係落點喺私家醫院度，所以病人亦都會相對地少啲咧。
0: 都可以咁講，因為你知私家醫院一般咧嗰個政策就會彈性啲啦。咁公立醫院都涉及運用公帑即係資源嘅問題，咁要有一啲比較嚴謹啲嘅審批程序。咁個審批程序不外乎你有足夠嘅效能嘅數據啦，亦都有足夠嘅安全嘅數據啦，咁再加埋你個性價比要高至得㗎，因為好多治療都係好好用，副作用可能少嘅，咁但係貴到天價咁呢，一般係即係運用公帑嘅情況就未必適合囉。咁好在呢個世界仲有啲叫中間托物嘅事情嘅，即係除咗公帑或者完全私人之外呢，咁我見到兩間大學啊，或者聯合埋啲私人醫院呢，其實都會有啲類似一啲臨床研究性質嘅治療，咁可以揀一啲獨特啲嘅病人群組去試驗下呢、這個即係喺研究入面進行，去試驗下呢個組織碎化嘅好處壞處，咁俾到病人一個免費嘅空間之餘呢，就可以收集多啲數據，睇下呢個治療適唔適合啦。
1: 仲喺个报道上面讲咧，其实除咗你话可以治癌之外咧，其实话仲可以医治中风都得噶、哦。
0: 中风嘅原理咧就是、大部分人即系流血就未必得啦，因为有啲爆血管嗰啲、中风分两种啊嘛，一种就系爆血管嘅、流血嘅，一种咧就系、缺血性嘅，即系嗰个血管突然之间塞咗。咁东方人咧其实就系塞血管就多过爆血管嘅，咁所以你。塞血管的时候那个血块呢，一般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用手术啦，或者一些介入的治疗将那个血块拎走去。而你用组织碎化呢，有机会可以在无创的情况之下找到那个血块呢，你咪打去咯，即消融咗去，即液化咗咁嘅血块，咁嗰个效果应该都 OK 嘅，系啦。
1: 不啦，即系相信即系有一个新嘅突破，总好过冇突破嘛，系咪？咁啊，亦都一路咁样运作落去嘅时候，相信收集多啲唔同数据，亦都可能会揾到一啲位置系副作用最少，然之后咧突破性系最高，咁啊可以真系精准咁样去帮助到呢一个嘅癌症病患者咧，咁我相信都系指日可待，亦都因为如果收集到呢啲数据，咁我觉得好快亦都可能我哋嘅政府亦都会有机会引入咯。所以我觉得呢啲突破咧，其实每一次我见到呢啲嘅新闻咧，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咁当然呢啲分享系希望大家知多啲，但系唔代表喺呢一刻系可以适用所有嘅病人咯。
0: 咁啊，始终有得拣好过冇得拣嘅。咁但系即系。作為一般大眾，咁都要識得分純粹嘅廣告宣傳，定係真係有真憑實據嘅治療方案。咁所以我哋都要俾啲耐性，等嗰啲數據比較成熟，我哋先至可以有一個更好嘅決定，到底邊個病人適合用邊啲治療啦。
1: 咁大家即係都係要睇清楚啲啦，係咪？好啦，咁今日咧講到呢度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講下唔同嘅癌症新突破啦，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每一次听到有呢啲嘅医疗嘅新突破、新发展咧，真系好开心嘅，因为咧真系每一天咧都喺度进步当中啦。咁希望咧呢啲困扰好多病人嘅问题咧，都可以得到呢一个嘅解决嘅。我希望都透过节目里边咧，可以俾大家多啲嘅资讯，等大家可以知多啲。仲有一样嘢咧，听电台咧最紧要听嘅就系天气啦。今日着咩衫出街，听下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

今日嘅天气咧，真系要多多保重。有时我都觉得自己好沉气，不过尤其是朝头早起身，可能你开住冷气啦，系嘛？咁依然都觉得好舒服噶噃。咁但系咧，当你一出门口，发现你行去地铁站，行去巴士站，短短嘅路程，可能已经全身湿晒。跟住一上巴士，一入地铁站，哇！嗰、那个冷气一出一入，好容易冷亲啊！所以大家即系虽然可能着得薄一啲，着得小布一啲，但系唔该攞翻件外套，有问题嘅时候溜一溜会比较好啲。特别系小朋友，真系要提下佢，佢哋唔系好识着衫噶。好啦，网钟咧好快到上昼六点半，潘潘要同你讲声再见。听日同样时间五点钟，清晨爽利再见，有定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渠务署署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昨日发生的意外中，有一个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在昨日早上大约八点半，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调运工作的时候受伤，被送到玛加烈医院救治，延至昨晚大约十一点半不治。渠务署话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话，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话，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说，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三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8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

0: 平，早晨李俊杰，
1: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香港人咧就好中意去旅行啦，到咗旅游旺季嗰阵，好似暑假咁样咧，机场咧就人头涌涌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嚟港设施喺寻日启用，航空公司亦都会逐步进驻噶。我哋嘅记者咧寻日去到新大楼睇过，有市民就话啦，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机管局就话未来二号客运大楼仍然有扩充空间，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0: 差估处嘅数字显示咧，四月份啊，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咧系升至到2.5年嘅新高，咁按月升幅咧系有所收窄，咁而按年升幅啊就轻微加快。咁稍后我哋会请嚟地产代理业界咧去分析一下呢个数字嘅变化，同埋未来楼市嘅走向。
1: 四项同规管网约车服务相关嘅附属法例咧，日前就刊宪，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嘅数目上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寻日就见传媒嗰阵时话啦，有关嘅数目系经过平衡各方嘅意见，日后会适时检视同调整噶。我哋就访问咗立法会议员，回应有关做法同相关期望。
0: 15间喺下学年获派零班嘅小学嘅发展咧，系已经明确啦。咁当中有8间咧系会同其他嘅学校合并。当中还包括跨区合并。我们稍后会请来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讲下学校合并的难度和未来小学学界的发展方向。
1: 国际方面，朝鲜日前就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的近程弹道导弹，今次试射是朝鲜事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是今年来第8次。外界相信朝鲜是要趁美国在中东受美以伊战事制约去加强发展核实力。有西方意见认为不排除朝鲜需要加强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环看天下会分析。
0: 湖北武汉有大学生成功设计出一款仿生蝴蝶，是可以遥控飞行，而亦都是非常受到婚礼公司和教育机构所欢迎的。这个设计的成功原来是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和挑战，他就希望可以鼓励到年轻人去勇于尝试。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怡琴。美股反复靠稳，三大指数都创收市新高，市场继续注视美伊谈判。另外，高盛将标普500指数今年底目标由7600点上调到8000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0,644点，升182点，升幅0.36%。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6674点，升18点，升幅近0.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系报7520点，升1点。部分资金流入医疗保健同消费类股。銀行股下跌，摩根大通跌超過2%，管理層警告今年的支出可能比估計高出10億美元。個別的晶片股回調，高通跌超過6%， Nvidia 就跌1%。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505点，升13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07点，升34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77点，跌7点。国际油价跌超过5%，投资者等待美伊谈判最新的进展。七月伦敦布兰特期油失守每桶95美元，收市系报每桶94.29美元，跌幅5.31%。七月纽约期油就跌穿每桶90美元，收报每桶88.68美元，跌幅近5.6%。金价跌超过1%，失守每安士4500美元。市场预期央行货币政策将会收紧，以压抑不断上升的通胀。现货金一度跌至大约2个月的新低，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455.9美元，下跌1.1%。内期金收报每安士4448.4美元，下跌大约1.2%。日元跌至近1个月最低，逼近据报上个月日本政府出手干预时的水平。日元对美元较早时是跌至159.51日元。另外，市场目前预计日本央行在6月的会议有大约70%的机会加息25个基点。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

0: 港元 7.835, 日元 159.53,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3,澳元兑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 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走势不一，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 0.2% 和超过 0.3%， 汇控就升超过 1%，京东、阿里巴巴升 0.5% 至大约 0.7%。至於港股昨日早段微升不足40点，其後顯著向下，創近兩個月的收市新低。恒生指數最多跌超過340点，收市是跌271点，收報25328点，主板成交金額超過3200亿元。港鐵說本港的車務營運、零售、商務等都保持穩定，未來會繼續投資建設新的鐵路，審慎作用之安排，又說會因應市況推地。張思文報導。
1: 港铁主席金泽培在股东周年大会前见传媒，他说过去一年新铁路工程进展良好，包括东铁线古洞站和东涌线沿线发展，港铁的第100个车站古洞站将会在明年落成，随着新铁路工程陆续落成，会更配合新社区，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又说港铁未来投资建设新铁路的确有融资需要，强调属审慎，长期财务安排和管理，亦都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包括不同货币、地区和类型等。另外，金泽培说港铁会继续因应市况推地，零售商务业务亦都保持稳定。
2: 大家都见到最近是楼市相对是比较畅旺的，我们当然亦都会继续因应市场的情况是推出我们的土地。在零售方面呢，我哋无论系我哋嘅商场或者系我哋嘅车站，我哋都会因应譬如喺香港入面嘅之一啦、盛事啊，或者配合一啲 IP， 或者甚至系一啲文化艺术活动呢，我哋系配合，希望呢系鼓励更多人流。暂时呢商务零售商务呢都系希望保持稳定嘅。
1: 金泽培表示会继续提升高铁服务，认为有利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就表示，过去一年香港车务营运稳定，每日平均载客量超过570万人次，其中跨境和高铁服务持续增长，截至四月底分别按年增长9%和14%。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港华智慧能源话，首季气温较高，影响到内地民众采暖用气的需求。不过相信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利好工业和商业的用气，今年内地总售气量有望上升1%-2%。可再生能源的销售更加预期有双位数的增长。任浩峰报道。
3: 港华智慧能源行政总裁王维义表示，内地年初偏暖，影响到民众采暖需求，以华北地区敏感度较大，经济表现亦都影响到用气量。他表示，美国的关税政策导致工业客户暂停业务，又或者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厂房。不过他相信，随着中美关系好转，工业和餐厅等商业用气量会改善，预计今年全年总售气量按年升1%-2%。
4: 大家都是这样看，希望中美关系好之后，那个工业那个生产可以正常化。现在一带一路它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好，也都可以，产品我自己看未必会卖去美国的了，因为你地缘政治这 么麻烦的人，因为不如卖给其他国家。当国家部署好了它自己未来的发展是怎样，中国仍然都是全球一个生产国家，这个我看不到那么轻易被第二个国家取代。所以变成当正常回的时候，工业的用气量就会增加。工业用气量增加，即是大家有饭食，那么有饭食商业的用气量也都会增加。
3: 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提到，内地去年起同意调整民用气价，估计城市燃气价差可以上升每立方米1分人民币。港华智慧能源同时致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业务，预料年内可再生能源销售有双位数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时间嚟到朝早嘅6:45噶啦，同大家睇下最新嘅一节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蒲岛嘅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系逐渐增强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系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5: 今日的事，
4: 腾讯云首度在香港举办年度峰会，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代表政府在峰会上致开幕词。
3: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将会出席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厂启用的典礼。
4: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出席自由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晚会。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会出席香港艺术馆一项展览的开幕典礼、暨捐赠及展厅揭幕仪式。
4: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发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会出席。
3: 香港天文台和长者安居协会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酷热天气的最新情况，并且提醒市民做好准备。在泰国有调查就发现，越来越多民众近年对于租家电的服务是有兴趣的，选择租而不是买家电。有专家就认为，租家电日渐普及，和全球的共享经济还有订阅经济的发展有关，一阵会讲下。
4: 湖北武汉有大学生成功设计了一款叫做仿生蝴蝶，能够遥控飞行，深受婚礼公司和教育机构欢迎的。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6: 放眼世界，
7: 想成功创业，可能先要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湖北武汉一个大学生经过多次失败和尝试，成功制作能够在空中翩翩起舞的仿生蝴蝶，受到婚礼公司和中小学等青睐。武昌职业学院无人智能装备技术应用学院学生艾宇庆早前在网上看到机械仿生蝴蝶的短片，他灵机一触，觉得仿生蝴蝶有市场，就和同学注册了一间公司，并人手制作仿生蝴蝶。

0: 仿生蝴蝶採用碳纖維骨架，翅膀由陶層滴輪布製成，展開之後有78厘米咁長，厚度只係好似一張紙咁薄，重量介乎50至100克。仿生蝴蝶可以透過遙控操作完成振翅、盤旋同直線飛行等動作，飛行姿態同真嘅蝴蝶差唔多。艾宇庆表示，制作仿生蝴蝶之前翻睇了很多蝴蝶纪录片，透过慢镜头观察蝴蝶怎样利用翅膀飞行，发现要蝴蝶飞得起最重要是翅膀的结构和平衡，左右两边一定要对称。他在研发初期即使经历多次失败，仍然坚持在宿舍纯手工制作和打磨零件，用过的物料铺满宿舍每个角落，直到去年下半年才成功出售第一只仿生蝴蝶。内地传媒报道，团队目前推出两种产品，一种是附设遥控和灯光效果的完整成品，另一种就是要自己动手做的 DIY 材料包。其中完整成品受到婚礼公司和教育机构欢迎，婚礼公司认为在婚礼上用仿生蝴蝶比撒花粉更浪漫，教育机构就觉得仿生蝴蝶是生动的教学工具。艾宇庆说，打算毕业之后全心投入公司业务，他又勉励年轻人要敢想敢做，即使结果失败，但起码试过不会后悔。洗衣机、冷气和电视等家电产品，不少人的屋企都需要用到。泰国有调查发现，当地越来越多民众近年开始选择租家电而不是买家电，显示消费市场出现明显变化。泰国开泰银行研究中心早前进行一项调查，大约四成二受访者表示对租赁家电服务有兴趣，当中尤其受到住在公寓、连栋房屋和宿舍的都市人欢迎。民众最有兴趣租用的家电产品包括洗衣机、干衣机、冷气机、电视和雪柜等。部分人选择租用家电是希望以较低的月费体验高质素产品，例如大型电视、 AI 智能家电或者高价冷气设备，而不使一次过比几万泰铢购买。又有受访者认为租赁模式有助减少电子垃圾，因为家电可以拿去维修、翻新和循环使用，部分家电品牌亦都因此将租赁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结合。有专家说，租家电这股趋势和全球共享经济以及订阅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过去订阅模式主要出现在影音串流、软件和数码内容，现在已经逐渐延伸到大型家电产品。在科技更新速度加快、生活形态转变和长期成本压力增加之下，消费者正是由过去的拥有商品逐渐变为重视使用权和生活弹性，租赁家电将会逐渐成为泰国新兴的消费趋势。
1: 近日天气好热啊！大家出门口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信報報導，受惠北水湧入以及新股熾熱等等的因素，香港去年跨境財富管理規模增加10.7%，達到29,000億美元，即是相當於港幣大約是22萬6千億港元，首次是超越瑞士，成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波士顿諮詢公司發表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提到香港跨境財富增長主要是由內地資金流入、新股市場暢旺以及互聯網平台股競升所推動。內地資金佔2025年本港跨境財富管理規模59%，估計2030年會升至68%，鞏固香港作為內地連接全球市場門戶的角色。不過，報告亦都提到，呢一種高度集中嘅情況，亦都意味住香港嘅發展路徑將會同內地嘅經濟狀況同埋監管政策緊密掛鈎。信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

0: 表示，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和亚洲地区对资产和财富管理的需求将会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会为本港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将会继续把握和推动这一波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全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连升11个月，按月上升0.89%，而按年就升10.51%，创下近30个月以来的新高。有分析就话，今年四月份本港的楼价升幅稍见收窄，今次的数据主要反映三月下旬至到四月上旬的实际市况，当时美国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而中东战事虽然未解决，但已经趋向缓和。本港楼价经历之前两个月的大升之后，四月的升幅就稍为放慢。而展望五月，在新盘销情持续火热和发展商有加价空间的带动之下，有不少的大行都已经是调升香港经济增长和楼价的预测，预料可以带动五月份楼价再录得大约1.5%的升幅。这个是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显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邮政署营运基金难以支持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所以局方提出注资46亿元，以支持未来3年该处的运作，并且翻新空邮中心。消息人士透露，面对私人物流商激烈竞争，香港邮政将会深化与中国邮政等合作，构建内地香港全球高效运转通道，承接大湾区内电商的货品经香港转口全球的物流需求，有必要翻新空邮中心，以支持中小企拓展内销和海外市场，并强化两地邮政网络对接，提升快件时效和成本优势。是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近日向部门首长、工会等等简介新的公务员评核制度。据了解，在新机制之下，是设有指导性评分百分比分布，6个评核等级的百分比分布将会是以职系为单位。首阶段试行的包括是人数较多的政务主任和行政主任。局方强调，百分比分布并非硬指标，不一定要跟足，有别于商界采用常态分布的评级。据了解，局方下个月就会是更新评核表格，细列各个评分的评级标准，适用于全体公务员。新制度会在今年10月起评核周期开始采用，暂时是计划实行2个周期之后检讨。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耗资过百亿重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投入服务，首阶段只是开放离港设施，离港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安检和出境手续之后，需要坐旅客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率先进驻的香港航空全日办理超过30班离港航班的登记手续，合共15间航空公司亦都将会陆续从一号客运大楼搬过去。机管局表示，二号客运大楼的启用标志住香港国际机场重要发展里程，预计首年有800万人次使用，未来更加可以扩用至5000万人次。昨日现场所见，机管局加派了人手协助旅客，并且放置了很多指示牌，很多大多数的旅客都能够完成自助行李托运程序。旅客将行李放上输送带之后，只需要扫描容貌一次和触屏一次，就可以确认完成整个行李托运手续，全程只需要45秒。星岛日报报道。
1: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咧尋日係朝早喺一個半小時之內發生兩宗工業意外。第一宗意外發生喺深水埗路邊一個渠務處地盤，一部嘅電動鏈式嘅吊機懷疑喺吊運過程當中墮下，砸中下。

0: 方的一名男工人，事主所戴的安全帽亦都是被砍穿，头部受伤，流血昏迷。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时间接近早上的七点，提一提大家了。今天是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的，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竹园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亚竹街和沙田坳道之间的全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阻住亚竹街经过，请小心。另外码头唯有水管紧急维修，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士他令道。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北区文锦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嘅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早上七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已经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郑浩景报道。
5: 搭载包括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内共三名航天员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过去的星期日成功升空，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宫，与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太空会师。两个乘组在太空站在轨轮换之后，神二十一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的能力。东风着陆场早前已经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协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员李斌冰话：，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他们开展强化训练，提高人员应急快速处置能力。新华社报道，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员毛永军在任务情况介绍会上说，为提高地面分队机动效率和安全性，他们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时间近7个月，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等提出更高要求。着陆区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针对航天员从失重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专门设计，防止航天员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和其他意外损伤。报道说，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渴望结束战争，但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再次威胁会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不过国务卿鲁比奥说，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梁正涛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然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

0: 手段實現目標。伊朗方面表示，正系同亚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话，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系目前嘅条件未让华盛顿满意。又话，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冇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亚曼，如果唔守规矩，就会被轰炸。他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又说，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铀，亦都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及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到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美国白宫随后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传媒报道的内容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国务卿鲁比奥说，双方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已经取得进展，未来几个钟和几日内将会见到结果，强调特朗普政府仍然倾向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说，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仍然继续，仲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而浓缩铀问题目前不在谈判议程。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就说，同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本港，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运作，其中5亿1000万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如何善用注资款项以改善营运状况。陈晓庆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指香港邮政面对成本上涨，传统邮务需求不断减少，加上电商行业发展迅速，整体邮政业务呈现萎缩，邮政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严峻，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向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文件指出，立法会财委会2021年批准拨款推行空邮中心重建计划，其后外围环境急速变化，去年终止计划，改为引入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包括翻新现有空邮中心，希望可以改善楼宇设施老化问题，并安装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引入自动化设备和数码化功能，提升效率。委员会成员之一、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香港邮政要全面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又关注点样善用注资款项改善营运状况。
3: 呢四十六亿点样用法，用几多年，有边啲业务佢哋系有一个嘅盈利啦，有边啲业务佢哋系有亏损啦，有好多都系用一啲叫外判服务嘅，点样可以更好利用现有嗰个嘅人手啦，究竟有冇啲新嘅工作可以开拓到一个新嘅市场，令到即系未来可以唔需要再政府去注资，能够有效咁去自负盈亏咧？呢个系需要系全面交代清楚嘅。
2: 梁子颖又话，面对私人市场业务竞争，香港邮政要开拓更多收入来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渠务处处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寻日发生的意外中，有一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在寻日上午大约8:30，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吊运工作时受伤，被送去玛加烈医院救治，现至寻晚大约11:30不治。渠务署话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

0: 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7.19美元，卖出4458.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一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欧洲协会联赛决赛，水晶宫凭前锋马迪达下半场的入球，1-0击败华力简奴，夺得球会历来首座欧洲赛事冠军奖杯，亦都为即将离任的领队加士拿送上最完美的谢幕礼。英超代表水晶宫面对住西甲的华力简奴，上半场踢得较为谨慎，换边之后只是5分钟，水晶宫打破僵局，中场核心和顿禁区边的射门被华力简奴门将巴达也扑出不远，伏兵门前的马迪达反应神速，第一时间补射入网，为水晶宫先开纪录。落后的华力简奴随后疯狂反扑，但是水晶宫的防线表现稳健，最终将1-0的优势维持到完场，历史性捧走欧协联奖杯，并成功锁定夏季欧霸杯席位。网球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塞尔维亚的祖高域在男单次圈遭遇东道主球手莱耶顽强抵抗，祖高域最终在激战四盘之后以6-3、6-2、6-7和6-3惊险胜出，成功晋级下一轮。二号种子德国球手斯华利夫就延续良好状态，面对捷克球手马查克，他全场表现强势，以直落3盘6-4、6-2和6-2轻松取胜。女单方面，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爆冷出局，他在激战3盘之后以6-1、6-3和6-7输给乌克兰球手斯达路布斯娃。世界法网冠军斯维亚迪克就以6-2、6-3击败捷克新星比利。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朝鲜日前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嘅近程弹道导弹，射程为300公里以下。今次试射系朝鲜时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已经系今年以嚟第八次。
1: 外界就相信啦，朝鲜咧系要趁住美国喺中东受美以伊战事嘅制约，加强发展核力量，完善核武器库。而西方分析家咧又指出啊，

0: 排除朝鮮是需要加強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如果朝俄實現落實長期軍事合作，整個東北亞的安全局勢就會出現根本性的改變。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報導。
1: 環看天下，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日前再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验，说开发试验重要武器系统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亦都意味朝军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報道說，今次試驗分析和評估戰術彈道導彈的特殊使命戰鬥部威力，以及延長射程的240毫米操縱火箭炮彈、超精確自主導航系統的可靠性、戰術巡航導彈的人工智能制度命中準確性。韓國的報道就指，朝鮮從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帶向西部海域發射多枚近程彈道導彈，射程300公里以下。韓國的觀察家近期分析，朝鮮的巡航導彈技術已經採用到人工智能末端制度與地貌對比導航等，顯示平壤正嘗試突破傳統導彈導航技術，追求更高精準度。多用途導彈強調輕型與多用途，朝鮮可能意在提升靈活部署能力，以適應不同戰術場景。朝鮮至今一再拒絕與韓國修好，對韓國敵視程度並沒有降低。今個月金正恩召開朝鮮人民軍全軍司令指揮員會議，要求特別加強守衛南部邊境的一線部隊，將邊界築成堅不可摧的要塞。外界相信針對的目標是韓國。韓聯社認為，射程大約100公里的巡航導彈系統若果部署於韓朝軍事分界線的朝方一端，包括首爾在內的韓國首都圈大部分地區，將暴露在射程範圍之內，對韓國防務構成直接威脅。從政治與戰略角度來看，金正恩將這次試射定性為軍力更新升級的明顯信號，既是對外展示技術進步與戰略威脅力，亦都是對內凝聚支持的政治宣示。值得注意的是，今次試射是朝鮮時隔37日再次發射彈道導彈，是今年來的第八次。對上一次是在上個月19日，朝鮮今年內至今頻頻試射備受外界關注。分析指，朝方或意在表達將繼續主張擁核國地位、強化導彈力量的意圖。西方分析家就指，自从2月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及美以对伊朗展开攻击之后，朝鲜军事动向更加积极，单在4月就进行至少4次导弹试射，频密程度是2024年1月以来首见。法新社近期分析，朝鲜是要趁美国深陷中东泥沼，美国受到伊朗战事制约之际，乘机加强推进核武发展，巩固核武国家地位，并且加强对美国盟友韩国的谩骂挑衅。分析认为，朝鲜判断现在是最佳时机推动常规和核武平衡发展。分析家又说，朝鲜要落实这个目标，除了自行研发之外，加强和俄罗斯合作是当中重要一环。韩联社引述韩国军方智库及防务专家指出，朝鮮同時發射近程彈道導彈與多枚火箭彈的做法相當罕見，或者反映借鑑了俄烏戰場經驗，採用混合編組方式進行多武器實彈射擊。另外，俄羅斯國防部長別洛烏索夫在內的高級官員上個月底訪問平壤，亦都引起了西方的高度關注。外界相信俄朝雙方全程都圍繞國防合作和安全議題等展開溝通，指朝俄长期军事合作若果落实，东北亚区内的安全形势将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0: 翻嚟本港啦，15间喺下学年获派零班嘅小学，其中8间

0: 同其他學校合併，而兩間是開辦私營小一，四間將會停辦，其中一間是受惠於合併後的便利措施而獲豁免選擇方案。
1: 在八間合併的學校當中，有學校同今年只開一班小一的學校合併。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就表示，有關的做法可以鼓勵其他學校盡早合併，但估計當學齡人口繼續下跌，局方未必再輕易批准學校弱弱合併。
0: 對於今次有學校跨區合併，張勇邦認為是要尋找合適的學校合併根本不容易，因為要融合兩校的教師團隊和文化等等。新聞天地記者黃貝文訪問了張勇邦，聽聽他怎麼說。
2: 今次過了半數可以達至合併的方案，我想都不容易了。見到是教育局給了一些方向，提醒了業界都要往後都要積極去想，即是譬如合併是不是真是一個正向的出路呢？似乎就是了，因為如果你什麼都不做，學校就似終結的了嘛。做私校其實就是在這個生源缺乏底下，除非是有很多的新友能夠吸引家長、學生咁樣啦，咁如果唔係就係可以講係都幾大嘅投資，投資梗係有風險噶嘛，咁呢個風險都大嘅，因為實際上個生源係缺啊嘛，咁所以而家合併始終能夠喺一個過渡嗰個時間裏邊咧，無論係學生啦、家長啦，同埋我哋嘅教師團隊咧，得到一個好嘅過渡嘅照顧咯。
3: 有學校就同開一班的小一的學校合併，估計教育局為何今次會批准合併呢？
2: 看回學校，如果大家了解的情況，本身在那個地區是基本上年年都是一班，但是它仍然都是屹立不倒的，在那個地區證明是有個需要的。它如果合併的時候，會不會局方考慮到那個資源多了，會不會是令到這間學校都同步是強大起來呢？這樣咁另外，我諗亦都係另一個我好強烈感覺到，局方係釋放咗一個信息，好正面嘅，即係話合併咧係局方係鼓勵嘅。不過其實局方可能都要多啲解説，即係未來係咪仲有機會係咁樣弱弱相配咧？我諗未必啦，因為往後嗰個收生嘅情況更加惡劣嘅時候咧，當你嗰啲零班或者係再弱嘅時候，可能根本再發展落去都好難做得好大嘅改變嘅時候咧，咁會唔會係收翻呢一啲咁嘅即係批准咧？咁樣咁，所以我諗係及早要學校有呢個信息之後咧，其實都要考慮下面對緊自己嘅班數，可能係一班或者甚至兩班都要考慮同其他學校合併，咁係早啲嘅部署，早啲嘅未雨綢繆會更加好啦。
3: 以你嘅角度嚟睇咧，兩間比較弱勢嘅學校合併咧，會有啲咩唔好處咧？
2: 其實問題就是即係點解係弱勢呢？其實就唔等於學校唔努力或者做得唔好嘅，有時就係呢個係家長嗰個選擇問題啊嘛。學校縱然係好努力，但係有好多客觀條件底下，地區嘅適齡人口不足啊，或者係地區本身有更強、更加提供家長更加吸引嘅學校在嗰個區裏邊咧。咁好自然，即係用一個家長角度，甚至乎係一個消費者角度，你梗係有得揀，你揀個更好嘅先。但唔等於嗰個弱勢學校做得唔好，但係如果佢想更好嘅時候，條件更佳嘅時候咧，咁佢覺得而家個人口即係少咗啦，佢機會大咗啊嘛。家長覺得咁，於是佢咪梗係會試咗其他學校先啦。咁樣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嗰啲弱弱相配嘅學校嘅時候咧，就會係家長會唔會真係你因為夾咗之後？即係甘願去投票落去咧，呢個就係要靠學校合併之後一連串嘅可能好大嘅動作去改革啊，令到家長有個信心啊。
3: 今次都有學校會跨區合併啦，其實係咪都係反映比較難揾學校合併咧？
2: 絕對困難嘅，因為咧我哋都好多時候好多學校喺上下五校轉做全日制嘅時候，其實都係合併㗎，其實都唔容易。兩隊團隊兩批嘅家長嘅文化係自然不同嘅，可以。你話要將呢啲唔同嘅東西擺埋一齊嗰個磨合啊、融和啊，係真係困難嘅。所以我相信學校你又要你情我願㗎嘛，要去 接受人嘅，又要肯接受去融入去嘅，又肯接受對方嗰個情況。咁所以咁多學校縱然喺個區裏面都唔係咁容易係可以夾到，所以有啲學校要係選擇嘅區外。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能夠達成我哋都係感到欣慰嘅。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先提大家啦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咁展望咧，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咧系会达到36-37度。咁稍后咧会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政府日前在憲報刊登四項與規管網約車服務相關的附屬法例，建議現階段以10,000為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有關的數目是經過平衡各方的意見，日後會持續收集平台的數據，動態作出評估，適時檢視和調整。陳美寶預料8月會邀請平台申請，最快在年底發出牌照，首批平台開始運作。
0: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認為，日萬作為起點是穩妥的做法，希望日後可以按照實際的情況收集更多數據之後再作調整。新聞天地記者陳樂軒訪問了陳恆斌，聽聽他的看法。
4: 其實這件事一推出的時候，我都說譬如話，我哋用8,000作為一個起步啦，咁希望逐步係用一個穩陣啲嘅態度去處理咧。咁而家呢個10,000作為一個數咧，咁我都覺得同我建議係接近嘅。咁所以我都認為一個新嘅事物嚇，因為佢由原先冇合法化變成合法化，咁政府咧喺數據嘅掌握上面咧，其實而家都仲係未夠嘅。咁所以用一個起點，可能比較有市民啦認為比較低嘅情況咧，我相信係穩陣啲啊。咁之後咧，按照實際嘅情況啦，甚至收集到足夠嘅數據之後咧，再考慮去調整咧，我覺得即係對於市民又好啦，對於成個社會嘅運作，對於行業都好啦，本身都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嘅。喺運作之後咧，數據亦都可以即係話到俾大家聽，究竟係多定係少啦嚇。因為現時嘅網約車嘅數據咧，其實唔能夠作準，最主要原因係因為佢本身係一個非法嘅運作。
5: 政府都話啦，會再動態去評估嗰啲數據啦，然之後再適時去調整嗰、那個即係個發牌量啦。你只會比較關注嗰啲數據係啲乜嘢數據咧？
4: 我會關注咧，就當然係即係全職化嘅情況啦嚇。咁司機佢有冇上線咧？會唔會攞咗個牌之後就即係坐咗喺度唔做啦咁樣？咁另外就係乘客叫車嘅嗰個情況啦，會唔會等候好耐啊？另外咧就係的士同呢類嘅網約車之間嘅競爭嘅數據咧，或者兩者係咪真係可以達到一個平衡啊？咁成唔成個生態嘅運作嘅情況咧，呢啲數據我覺得都係我哋值得關注。
5: 咁你希望咧，政府係評估過之後啦，幾時再去適時再檢討嗰個發牌嗰個數目咧？
4: 成件事係好動態嘅，實質上咧，去到落地運作之後咧，會出現種種唔同嘅情況，因為一件新鮮嘅事物咧，總會好多嘢係即係出乎意料啊，甚至乎可能有好多突發嘅情況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動態調整或者動態平衡咧，就係希望係可以按照市場實質嘅情況，然之後咧及時係去作出一啲嘅跟進。咁所以咧，你好難喺現階段話應該係幾耐去檢討嘅。而家講得太長咧，可能因為短期裡面出現啲問題；但係講得太短咧，可能根本上就未試驗到真正嘅運作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落地之後出現種種嘅問題，然之後咧，我哋再同各方面去做評估，覺得有需要出手啦，就需要係去參與即係數量嘅干預啦咁樣。咁我覺得成個動態平衡係好難現時講到俾你聽，半年-3個月。咁但係咧，一開始嘅時候，我相信可能係檢討嘅時間係短啲。 咁但係你越運作落去咧，穩定咗咧，就可以再長啲再檢討。成條法例都要去到出年嘅8月22號咧，先真正實施。咁喺嗰一刻咧，先叫做真正啊開始冇咗嗰個非法載客取酬，而只係有合法嘅運作。但係咧，你喺出年開始年初，你已經逐步見到有咪啲車係咪有上線啊？啲平台運作情況係點咧？已經可以初步攞到啲數據，其實都可以為我哋跟住全面去運作咧，係做一個準備。
5: 政府都期望啦，即係的士業界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咗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过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给处方查证核实。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话，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驱离。泽士臣话，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在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说，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第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竹园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来回方向介乎雅竹街同埋沙田坳道，即系圣母医院附近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

0: 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小沥源，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现时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对行道同埋镜限街，仲有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接近富豪东方酒店。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6，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李俊杰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两年半嘅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月租金指数继续创新高，报203.4，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今年以嚟累计升1.4%。
2: 新闻天地记者宋家良咧系访问咗李家角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噶，咁佢就分析话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同埋本港经济向好咧，将会系继续支持楼市噶。听下佢嘅分析。
4: 那個價咧睇翻頭一二三月咧都係升超過1%，四月咧都接近嘅，都0.9%左右啦，接近1%嘅。我諗即係因為連續都衝咗3个月啦，咁少少調整咧，即係叫個升幅收窄咗少少係正常嘅。同埋呢個係臨時數字啦，其實唔排除政府下一次公布嗰陣時有機會都修正翻高嘅。因為我哋睇翻啦，整體個市況一路都係理想啦，我相信咧嚟緊嗰個升幅咧有機會都係維持住喺1%或者以上嘅。
5: 主導住樓價一啲主要因素啦，利率方面啦，美國嗰邊咧減息暫時就停一停啦，發展商去庫存啦。早輪佢哋都係先求量後求價啦，咁但係近排見到發展商開價都似乎穩定咗落嚟。另外香港第一季個經濟按年有5.9%嘅升幅嘅。三方面嚟睇，你覺得嚟緊會唔會嗰個樓價個升幅有機會稍微擴大？
4: 絕對有機會啦，無論經濟環境啊、新盤嗰個庫存量啊，同埋息口都算係暫時都係算平穩啦。其實依家個市場咧，主要就未必係完全好依賴或者好睇重個息口，佢哋反而睇經濟真係好轉咗，大行啊都紛紛調升咗香港經濟增長預測啦，甚至亦都對全年嘅樓價個預測亦都上調咗個升幅嘅，甚至去到雙位數字嘅。我相信咧嚟緊5月份、6月份咧嗰個樓價升幅分別按月有機會咧就升翻去大約1.5%啦，成個第二季個樓價升幅咧有機會去到差唔多挨近4%。見到近期啦，發展商佢第一批、第二批甚至第三批咧，好多時都可以一日沽清嘅，每批之間咧都見到有好輕微個加價啦，咁1-2%。咁其實最近嗰個市況即係持續轉好啦，咁嘅加幅甚至有輕微個調升啦，即係去到即係2-3%甚至5%嘅，比起第一輪嗰啲咧累積加幅有啲甚至去到即係接近10% 嗰啲㗎啦，咁所以嚟緊如果個市況可以維持即係繼續向好的話咧，我相信發展商嘅加價能力咧有機會輕微再繼續提升嘅。
5: 亦都有啲報道提到啦，最近銀行喺物業估價方面度假啦，喺承造按揭業務方面被以往進取啊，擔唔擔心話可能會引發更加多嘅短炒個案啊？
4: 咁其實依家叫做當頭戲啦，依家睇翻成個市場咧前線反應啦，咁其實大部分都仍然係用家為主嘅，即係一般嘅盤咧，即係可能30%係投資者咁樣啦，咁個別有啲新盤個投資會多啲嘅，甚至有啲部分去到50%啊，甚至60%都有嘅。
5: 嗱，我哋講下租金嗰方面啦，見到差股處出嚟嘅數字咧，嗰、那個租金指數咧係再創新高嘅，亦都係連升咗係6个月啦。嗱，而家都接近6月啦，咁就一啲海 海外的留学生差不多要来香港，会不会令到嚟紧租金指数会有另一波的升浪？
4: 相信会的，第一季一二三月相对是淡季啦，吓咁一二月的升幅是很轻微的，连续三月四月都是升大约0.6%左右啦。踏入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呢啲旺季咧，我相信租金嘅升幅系会即系明显扩大啦。即系如果按月都五月份有机会已经去有机会升到1%，六月份甚至去到2%嘅。咁换句说话计咧，即系成个第二季啊个租金，我相信有机会升即系超过3.6%左右嘅。
5: 全年对于楼价嗰个升幅同埋个租金嘅升幅预测系点样？
4: 全年嚟睇咧，我哋相信樓價咧，即係會穩步向好。樓價上半年我哋估計會升，即係大約8-9% 嘅。咁下半年就再觀察啦。如果下半年都輕微放慢少少，升到6-7% 嘅話咧，咁全年嘅樓價總體有機會升1.5%。咁全年個租金升幅咧，就大約係9.5% 左右啦。
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咁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咧就话，大楼第一日嘅运作畅顺，咁而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搬入去，直至到下个月10号。有市民就说了，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都是方便和快捷。
3: 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伟就说了，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人次旅客使用，而未来2号客运大楼仍然有扩充空间，届时1号大楼将可以腾出位置，增加航空公司的数目。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昨日启用，香港航空是第一间进驻新大楼的航空公司，处理的第一班航班是由香港飞往上海浦东。有旅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了，
7: 都是其实都有工作人员协助，跟住就摆啲行李，跟住 scan， 跟住就可以托运咁样咯。佢都有清晰的指示嘅，其实就悭咗喺排队嘅位咯。如果系 T 一就可能比较多人，可能有10个人左右啦，要排嗰条队。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10分钟左右咯。
8: 好好啊，好 user friendly， 细心啲啦。啲设计系即系你嗰个 luggage， 你拎上嗰个 baggage belt 都个变都高啲啦。吓，同埋呢边即系全自动咯，呢个设计几好。
6: 亦都有长者表示，使用新大楼设施好快捷。
9: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啊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
10: 觉得新嘅大楼咧，同旧时大家用开隔篱嗰等嘢有咩分别啊？
9: 人少咗好多，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啊旧嗰阵时有阵时 holidays 嗰阵时咧，哇好多人。
6: 对于新大楼的餐饮设施，市民就有不同意见。
11: 都应该够，系咯，就咁睇应该同 T1 系咪差不多？我觉得暂时够咯。
12: 食嘢多啲好啲咯，咁佢中餐又多啲好啲嘅。啲人你多多啲口味，口味啱噶嘛。即系你西餐嘅咧，你啲好多唔啱食乜滞噶嘛。
6: 今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二号客运大楼，到下个月中之前就会有合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而二号客运大楼客运廊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所以目前旅客办理离境手续之后，仍然要乘搭接运系统前往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如果市民或者旅客去错二号客运大楼，只需要跟住指示牌，沿住地面楼层往巴士站的隧道，就可以去到一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和行政总裁张利佳慧昨日朝早巡视新大楼运作。张利佳慧之后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有原本要去二号客运大楼办理登机手续的旅行团长者在一号客运大楼落错车，他就说会有指示协助他们。
13: 我们之前设计这个大楼的时候都考虑到就有两个不同的登记的 区域，其实呢都知道有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呢我们指标呢指示牌呢都摆到好多嘅。假如真係有人行错， 我哋都有一個好方便嘅方法咧，可以帶翻到 T2 嘅。我聽到嘅咧都係可以行到 T2 咧，係非常順利嘅。你會睇到好多不同嘅地方咧，有指示牌。

0: 啦，仲有人手去帮帮手指示点行嘅。你跟住嘅指示牌咧，其实一路就去到 APN， 去到 T1 噶啦，非常简单。
1: 张尼佳慧话：二号客运大楼未来仲有扩充空间，到时一号客运大楼就可以腾出位置，增加航空公司。
0: 而家嘅设计咧，就系可以容纳差唔多3000万嘅客嘅。咁我哋预计咧，首12个月咧，应该有800万嘅客咧会用呢个 T2 嘅。将来咧 T2 同埋加埋 T2C 一齐咧，可以仲开放扩建到5000万。咁當然，深圳嘅航空公司絕對可以選擇 T2 嘅，啊，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後咧 ，T1 變咗比較鬆動啲 ，T1 都可以係增加航空公司嘅。
1: 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后，将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包括连接新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昨日凌晨开始开放。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3号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线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昨日的首班车开始途经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
2: 同大家睇报纸之前咧，再睇一次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报章摘要：
4: 信报嘅头版报道，港财富管理23万亿超越瑞士，稳居世界第一。星岛日报：香港击倒瑞士得势一，跨境财富管理破23万亿。明報頭版同樣報導，香港登世一，跨境財富管理中心超越瑞士。文匯報，宏志閣業主心願盡早有著落。東方日報，火劫已過半年，高官道歉問責從未見。
2: 大公報頭條報導，北都 AI 成敗，還看算力與能源。經濟日報，證監會全搜查2家中資投行，調查涉及 IPO 違規。南華早報，中國將芯片加入安全技術名單。商報，港樓價連升11個月。
4: 首先睇信報報導，受惠北水湧入以及新股熾熱等因素，香港去年跨境財富管理規模增加10.7%，達到29,000億美元，即係相當於226,000億港元，首次超越瑞士，成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波士顿諮詢公司發表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提到香港跨境財富增長主要是由內地的資金流入、新股市場暢旺以及互聯網平台股競爭所推動。內地資金佔2025年本港跨境財富管理規模59%，估計2030年會升至68%，鞏固香港作為內地連接全球市場門戶的角色。不過報告亦都係提到，呢一種高度集中嘅情況，亦都係意味住香港嘅發展路徑將會同內地嘅經濟狀況以及監管政策緊密掛鈎。信報報導。
2: 經濟日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受惠於科技創新同人工智能相關產業快速發展所帶嚟嘅財富增量，內地同亞洲地區對資產同財富管理嘅需求將會加速增長，可以預期將會為本港資產同財富管理業開創更大嘅發展空間。特區政府將會繼續把握同推動呢一波嘅發展，鞏固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同功能。經濟日報報導。
4: 商報報導，差享物業估價署公布最新的數據顯示，四月份全港私人住宅樓價指數連升11個月，按月升0.89%，按年就上升10.51%，創下近30個月以來的新高。 有

0: 分析就话，今年四月本港嘅楼价升幅稍见收窄，今次嘅数据主要反映三月下旬至到四月上旬嘅实际市况。咁当时美国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而中东战事仍未解决，但系已趋缓和。本港嘅楼价经历之前两个月嘅大升之后，四月份升幅稍为放慢，而展望五月。在新盤的銷情持續火熱，以及發展商有加價空間帶動之下，不少大行都調升本港經濟增長和樓價預測，預料可以帶動五月份的樓價再錄得大約 1.5% 的升幅。商報報導。
1: 文汇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显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同收支预测，邮政署营运基金难以支持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所以局方提出注资46亿元，以支持未来三年该署的运作，并且翻新空邮中心。消息人士透露，面对私人物流商的激烈竞争，香港邮政将深化和中国邮政等合作，构建内地、香港、全球高效运转通道，承接大湾区内电商货品经香港转口全球的物流需求，有必要翻新空邮中心，以支持中小企拓展内销和海外市场，并且强化两地邮政网络对接，提升快件时效和成本优势。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近日向部门首长、工会等简介新的公务员评核制度。据了解，新机制之下会设有指导性评分百分比分布，六个评核的等级百分比分布将会是以职系为单位，首阶段试行包括人数较多的政务主任和行政主任。局方是强调百分比分布并非硬指标，不一定要跟足，有别于商界采用的常态分布评级。据了解，局方下个月会更新评核表格，详细列出各个评级的标准，适用于全体公务员。新制度会在今年的十月起评核周期开始采用，暂时计划实行两个周期之后检讨。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耗资过百亿元重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投入服务，首阶段仅开放离港的设施。离港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安检和出境手续之后，需要乘坐旅客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率先进驻的香港航空全日办理超过30班离港航班的登记手续，合共15间航空公司亦将会陆续从一号客运大楼搬过去。机管局表示，二号客运大楼的启用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重要发展里程，预计首年有800万人次使用，未来更加可以扩容至5000万人次。昨日現場所見，機管局加派了人手協助旅客，並放置了很多的指示牌，大多數的旅客都能夠完成自助行李托運程序。旅客將行李放上輸送帶之後，只需要掃描容貌一次和觸屏一次，就可以確認完成整個行李托運手續，全程只需要45秒。星島日報報導。
0: 大公报报道，大公报是专访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他说，从研究到沙岭项目中标，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速度令人瞩目。他说，北都是要建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亦都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给香港提出的明确方向。孙东话，对于创科来讲，一系沙岭主要是打造香港的国际数据园区，另外就是港深河套区和新田科技城，即是统称的大河套，这个是未来香港创科发展的重镇。大公报报道。
1: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朝早在一個半鐘頭之內發生兩宗的工業意外。首宗意外發生在深水埗路邊一個渠務處地盤，一部電動鏈式吊機懷疑在吊運過程當中墮下，擲中下方一名男工人，事主所戴的安全帽被撼穿，頭傷 流血昏迷，据悉涉事吊机当时在工字铁轨道上运行，暂时未知佢嘅脱落原因。第二宗意外涉及元朗工业村污水处理。

0: 水廠重建地盤，現場吊運啱啱拆除的工字鐵嗰陣，懷疑撞到其他建築材料，導致兩名嘅男工被打轉嘅工字鐵冚傷，係《東方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大埔宏福苑長遠居住安排方案正係逐步推進，特區政府已經係向業主發出收購建議，而為咗幫助業主加深了解政府嘅特設銷售計劃，有立法會議員同非政府機構近日就為業主安排六個睇樓團，首團已經喺前日舉行，由政府嘅解說專隊為業主詳盡解答居屋項目的詳情，亦都陪同業主到九龍灣、啟德兩個屋苑外圍實地參觀。有業主說，宏志閣單位牆身破損嚴重，會向政府出售業權另買新居，以樓換樓的方式揀選。亦都有宏志閣的業主說，睇樓團有助了解流程和細節，讚揚解說專隊勤力和肯幫手。大公報報導。
0: 明報報導，運輸及物流局就網約車相關附屬法例刊憲，提出現階段網約車牌數限於10,000個。運物局局長陳美寶尋日形容，現階段網約車牌照數量屬於審慎穩妥的起步點，會動態評估數量。不過憲報公告已經寫明網約車車輛許可證限額為10,000，意味若果要增減數量，必須要再走修例程序。有議員就建議可以先制定較原定計劃多的限額，並且分階段按需求發牌。是明報報導。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说，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在2025年首次超越瑞士，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特区政府和金融业界应该是乘势而上，坚持不懈推进各项的改革创新措施的落实，建设更多完善的财富管理生态圈，通过创造更多优质的投资机会，形成资金、产业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东方之珠创业创富的故事必定更加引人入胜。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讲到，香港取代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绝非偶然，而香港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充分承接国家发展红利，汇聚全球资源的必然。香港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自己，不管外围环境怎样变化，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不会变，香港未来的前景一片光明。大公报社评。
1: 明報的社評亦都講到，近年香港的資產管理市場快速擴張，為金融發展注入新動能。政府亦都係積極推動家族辦公室業務，提升香港在財富管理方面的競爭力。當今地緣政治衝突頻發，更加係有利香港突出財富避風港的角色。當局應該把握機遇，推動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上一層樓，同時設法讓普羅大眾亦都能夠分享金融發展帶來的紅利。明報社評。
0: 經濟日報社評講到，香港能夠提前完財富管理一哥夢想，皆因內地資金去年大幅流入，疊加港股強勁反彈和新股熱潮，財富效應吸引了大量的新增資金。香港要鞏固財富管理一哥地位，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撐，並善用港深融合戰略，強化產品創新觸角。唯有是這樣，香港不僅能夠守住離岸財富一哥地位，更加能夠成為全球金融科技高地，為國家金融強國建設貢獻力量。經濟日報社評。
1: 商報的時評就說，香港機場2號客運大樓昨日正式啟用，在三跑道系統全面運作的基礎下，2號大樓啟用不單止是機場硬件設施的擴容，亦都是本港提升航空樞紐功能的重要舉措。香港應該以此為契機，同步優化軟件服務，深化區域協同，以硬件提效、軟件提質、灣區賦能的發展思路，深度聯動大灣區，造強機場經濟，進一步鞏固自身國際航空樞紐的核心競爭力。商報時評。
0: 星島報社論講到，三跑系統和二號客運大樓先後啟用，大灣區多式聯運連接亦都正式優化，正在優化，再加上國家"15"規劃明確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航空

0: 枢纽地位。一系列嘅利好叠加都成为机场，都为机场注入强劲动能。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啊，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本港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展望听日日间系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是5亿1000万，目标最早在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说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过一年的营运开支，所以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星期日00:00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到7月30号夜晚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和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处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在轨驻留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近日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1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伊朗非常